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啊，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七，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古历7月15，今日无适合过厝，无适合入厝。好多新闻讲到是咱台湾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啦，哈，就是无人机啊。即马无人机呢，当讲这各方面啊拢非常好用，尤其看到一寡哈，即个战争的国家，这无人机呢，会当有相当啊，哦，保护还是讲攻击的迄个效能出来嘛，哈。所以咱即马呢有一个无人机条例，当然无人机唔是干那讲呢，啊咧战争俩。啊，咱咧救人啦、啊，有无？哦，也是讲啊，什么款的侦测啦，真侪方面啦，哈。啊，这无人机的发挥啊，对咱台湾甚至未来的生意，哎，买单啊有所帮助嘛，哈、哦。咱做了真好，出口会当卖真侪钱嘛，哈。哦，所以立法院呢，要来加开议会，要处理这无人载具。无人载具就是讲，唔是讲那无人机啊，哦，飞行机、无人机，啊，那船呢，无人船呐、啊。好啊，拢会当甚至无人潜艇啊！哦，所以这方面呢，这个无人的载具啊，相关的条例啊，当然包括总统、副总统啊，咧这个表决进程啊，嘛拢希望讲啊，会当咧顺利的通过啊，通过这個特别条例啊，即卖问题啊，啊应该就是特别条例这几年啦，吼，因为你一旦钱那变入去特别条例来对。啊，就一旦哇，赶紧落去运用嘛，哈！啊，但是呢，这在野党要监督呢，这特别条例啊嘛，哦，就无啊，都安尼随时监督啦，随时安怎啦，哈！所以在野党是认为讲，应该是变咧医生内面啦，变咧医生内面呢，在野党会当监督嘛，啊，变咧特别条例，哇、哦，你乌白母，哦，我嘛管你袂着，啊，互相之间呢，无迄个信任度啦，哈！啊，所以呢，即嘛。有一个版本呢，咱就看是不是共识啦。啊，因为本来呢召开会议，协商嘛无共识嘛，所以即马就啊做标决安尼是哈。另外，伊呢咧5月7，新扎通过咱国防采购特别条例，哦，金额是7800亿，但是删除了呢，就是咱头拄啊所讲的，咱要委托咱国内业者来生产、来制作。军用的，哈，军用就是国军用的哈。这无人机也是无人艇，这方面的金额是2700亿。当然，包括美国在内协会，还是讲啊，咱们即嘛政府呢，针对这啊，其实嘛，这个不只讲啊，在台协会啦，还是讲啊，咱本身的即嘛政府，各界嘛认为讲，这个无人机这产业对咱是真要紧啊。咱咧节目中嘛，定来讲，噶不是？啊，所以行政院是咧6月18，佮提出呢，就是国防无人机啊，这种特别条例安尼是吼。迄阵啊，草案是讲分5年啊，啊，一年编呢特别条例特别医生啊，金额上最嘛是来到2100亿就对了哈。啊，嘛要采购啊，啊，采购项目包括。你海边哦，种侦测型的无人机，啊是讲啊海边呢，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包括水下小型的自杀无人机，这自杀无人机真厉害哦，锁定了就冲入去砰这样子哈、哦。这是讲咱一个项目啊、哦，一个项目，但是就是太多人讲迄个点啦哈、哦，特别医生，啊无这呢对咱台湾来讲，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嘛。哦，啊，人要来，啊，为海边啊来嘛，啊，你来海边啊时，我就甲你啊，结果蛋散嘛，哦，所以即马呢，就是真侪版本，啊，真侪版本呢，大家都来讨论，来讨论啊，啊，那讲针对目前有一寡什么争议呢？头一点就是啊，多人讲的，你是摆咧特别医生来对，啊，是属于编咧年度哦，而且咧医生来面。过来就是讲，你主管机关是虾米人？哦，是经济部呢，还是国防部呢？啊，第三点呢，爱确定的就是讲，到底偌侪钱？啊，这拢爱清楚啦，拢爱清楚。哦，所以呢，针对主管机关，
那国民党认为讲啊，这是咧发展咱的产业嘛，啊，发展产业当然这看个经济部嘛，这那是国防部咧管的呢。哦啊，所以呢，民进党这干事长啊，伊把表示啦，伊讲咱国防的这建立的见底，咱即嘛要来创造的是不对称战力的提升嘛，上重要当然是国防部啊。哦啊，这种代志你搞经济部，袂见真奇怪吗？啊，当时安尼坚持哈，不过因为这段时间落来，时间嘛拖刷去哈，所以呢，长来讲。啊，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啦，哈，伊是开始有一点啊，讲咧讲法的调整啦。用阮党团嘛同意，无安尼先，卖讲学经济部，或者是国防部，是不是甲你管？你国防部啊，经济部咱共同咧来主管，牵涉到产业的升级的经济部啊，系无问题啊，哈。但是那是讲咱的军队，哦，咱战略的部署啊，包括采钢。啊，国防部来负责两条线，安尼好唔好？哦，所以包括部长啊，部长呢，顾立雄嘛，你讲啊，用啊，希望你国民党的版本，你顶面写的经济部主管，是不是会当来写调整一下？哦，主管机关经济部无紧，但是牵涉到国军、国防的，会采降的事项呢，就国防部来主管安尼是。啊，安尼就有一个成就就对了哈，所以安尼是应该是靠好多接受啦。啊，只是讲咧，某一关的采钢，有可能买当，比作是商业的，同时买当帮助咱的国防的，好啊。啊，那安尼时阵呢，如果是虾米人来主管呢？哈，好啦，这咱两面这个探讨啊，咱另外来讲的是用电。台湾呢，相当的时间啊，就是飞核家园，啊，因为咱的飞核家园。不要用核能来发电嘛，哈，所以咱即马用风啦、用日头啦、用水啦，什么来发电啊？那是哈。但是台湾呢，即马科技的进步啊，不得了，好厉害啊！全世界看到这么大国家啊，这政府是负责累累，是不是啊？咱台湾的税收呢，会当收干呢来发钱给大家，一人呢，搁要发给咱一万块啊！你看真好啊，真侪国家呢对咱真欣赏呢。哦，国家因老百姓啦，对咱真认识啊。但是咱呢，嘛有咱欠点的所在啊。啊，这水也好啊，电也好啦。哦，不过以今年来讲，今年的水呢，应该是未欠到啊。哦，这河水高价呢是，这水可满呢。哦，水可满哈啊，但是电呢，啊电呢，因为飞核家园，但起码呢，其实啊、方向有一挂调整啦，一定。院长昨天出席到新能源论坛，他也说到啊，要面对我们现在，哦，现在这 AI 啊，啊，是可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发挥。啊，再来呢， AI 呢，还有一个大大大重点，啊，就是这电啊，非常非常的需要。哦，所以针对核能发电，那是针对新型的核能呢，我们是开放的态度呢，甚至政府变医生落去呢？哦，啊，这个核三厂，哎呀，这过去这核三厂呢，是不是要重新启动呢？这有台电，包括呢啊，这个核安会，哦，可以做去研究嘛？哦，啊，就是讲两个必须啦，三个原则啦，就是爱安全啦，安全，这已经讲这句话了哈。啊，就是讲在这个条件之下，再将这核能发电重新启动。但是针对目前，这是 SMR， 就是讲迄个小型的、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嘿，啊、哦，迄真侪国家嘛拢咧用这啊啦哈。伊讲啊，针对这啊是核融合，哦，即阵当然一旦啊来接收，甚至即马变医生啊嘛。伊讲包括今年，包括明年都中医生来对咱拢变钱入去咧，啊，就一步一步跟国际接轨。啊！伊讲明年度呢，咱中央政府的中医生嘛编钱入去，而且咱嘛参与全世界这种啊核融合技术的讨论。啊，这是为了讲到时有新的唔免烦恼安全呢。啊，这种核能的技术的时候呢，当然咱就赶紧啦。啊，即卖呢，那欠电呢，真正真多，
真侪代志啊，都无法度呢，有真大发挥安尼。哦，所以真一段时间，咱咧节目中嘛，甲大家讲啦，吼，哎呀，唔通去美国啦，台积电去美国啊，去美国安怎安怎呢？是哈，技术拢可以提起啊。但相对啊，台积电家己嘛要发挥出去，啊，伊嘛要服务伊客户。哦啊，确实讲台积电拢总啊，所有的厂拢留喺台湾呐。我跟你讲，电可能都无够用啊。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嘛。哦，所以嘛，无一定讲因对外出去啊，哈，会较歹啊。实际上哦，上新的一个用电的处理啊，以台积电，以所有用电，包括伊咧美国啦、啊、咧日本啦、啊，哦，还是讲德国即马要来伊度设厂吼。台积电所有发电量哦，即马所了解九成嘛是用着台湾的电，所以你讲伊敢门要拓出去，呵呵哦，这个外大的比例拓去国外去发挥吗？你看伊用电就知嘛，啊用电就是生产嘛，啊九成用电拢是用咧台湾的电，就表示重要的生产嘛是拢咧咱台湾安尼是嘛，是不是呢？好，过来来讲的是即马呢，大家拢一个手机啊。啊，有的是平板啦，有的电脑啦，吼，啊，有真侪呢影片，啊，影片呢，奇怪，这个人看起来敢那常常咧电视顶，但是感觉上过淡薄啊修改，哦，啊，但是你一看就知影一个，是不是啊？啊，真侪是安怎 AI， 这个 AI 真厉害啊，哦，你好一挂搜索了，伊就开始会当甲你拍一个影片啊，甲你编一个什么款的故事出来啊。是不是呢？是吼，甚至呢，会当讲短短时间，以即马来讲哦，哦，即马来讲吼，20秒，哦，就当一段的影片出来，哦，所以即马呢，可能你看这 YouTube， 啊、哦，是讲一寡的网络顶面的影片，哦，啊，伊即个就是注记是 AI 所制作的，但是咱阿公阿妈袂去注意这個。哦，甚至 AI 呢，会变出来唔知影，啊，所以呢，比作讲针对内容哈、啊，因为老大人也无较无代志啦，是不是？啊，今日是岁大汉啦，哦啊，出国社交也较少啊，啊，无就看一寡这方面的影片啊，无嘛吸收一寡常识啊。但即卖问题是安怎呢？这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咱这边，在咱这边的一个采访。哦，发觉就讲，追踪了差不多200个相关的 YouTube 网络顶面的频道，这内容呢有真多啊，毛医疗的呢，教咱这身体的养生啊，包括讲你即马退休啊，啊你生活安怎安排，哦种种的，包括老大人有啥物福利啊，哦啊真多，哦啊但是你看了真好啊，真满意啊，不过伊个内面的内容无一定拢是正确的。哦、有的无、哦，是安尼哦，哦，所以呢，一旦讲是虚实参半，包括健康啦、养生啦，包括讲有啥物款的折扣啦，啥物多位所在物件较好食啦、较俗啦，包括老大人有啥物福利啦，等等等等。哦，啊 ，BBC 呢，嘛发觉就讲呢，尤其啊，啊，台湾啊，接近着地方的选举，即马要选举啊嘛，哈，有一寡呢，这种的，本来是讲到身体健康的啊、哦。哎，即马跳出来呢？敢那甲政治较有关系哦？哦，是不是比利用起？

哦，啊，丁明老师咧教，伊讲啊，那是 AI 影片啊 ，AI 影片呢，内咱的阿公阿妈之间的，你传落我，啊，我传落你，啊，你阁赶紧传落伊，安尼先啊，啊，内面的内容呢，真多都是干阿一个专家，一个医生，一个老师，哦，一个什么款的，一个名嘴，啊，咧讨论着家己的健康，包括甲你讲真多这种生活的资讯。哦，啊，你就看看看看，安尼是，哦，然后伊讲啊，台湾的这种影片呢，不止提供健康的消息，甚至还不是真正健康的正确消息咯。哦，伊讲，我讲，亲像前一段时间吧，哦，讲这个咱目睭白内障啊，啊，目睭什么有无？哦，唔免开刀啦，目水滴滴就好啊，安尼是，即马迄影片无啊啦。好笑呀、啊！哦，所以这你唔知啊？你看讲这眼科医生介绍的，哇、哦，今嘛这物件真好啊！结果无影有迄个物件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伊讲啊，这个今嘛影片呢，有一挂就是安尼先。但是阿公阿妈唔知啊，好、哦，一小步啊，哎呦，你唔通开刀啦！哦，人遐弟弟就好啊，好安尼。啊，结果呢，是咪？但呢，变作拖刷去买呀。哦啊、但是伊个顶面有一个人咧讲互你听，咧甲你介绍的，迄、那个唔是真正的人，迄是电脑呢制作出来 ，AI 影片制作出来，安尼是吼、哦，所以请大家咧这方面呢，看看啦，啊，看看，真正呢，嘛都要得个进一步了解。伊讲啊，有当嘛是安尼讲啊，啊，伊讲啊，你有啥物好康的呢？哦，你高铁啊，你坐高铁，哦，一当升等啊。哦，老大人可以当领什么钱？什么钱？什么钱啊？那是啊。哦，这个有阿公呢，走去啊车头问嘛。哦，啊，代替甲高铁讲无啦，有诶拢来问。啊，阮讲几啊遍啊，无啦。迄网络吼顶面呢，我袂讲诶。啊，产生这状况啊。好啦，所以呢 ，BBC 啊嘛，追踪呢二十个，因呢所订阅选定呢啊，迄、那个频道啊，频道呢有一挂频道呢。后面的经营者是什么人？他也没有揭示哦。啊，有一些呢，都有的频道呢，他可能是咱台湾的，可能是美国的，可能是马来西亚，可能是香港的，那更加呢，啊，让咱呢，抓不到他的所在是在哪里是。好啦，这特别是今天很大片的报道，啊，因为这大家都会点进去看，点进去看，点进去看，不是不能看。啊，咱还有一个政治判断。因为伊甲母啊，母甲尾啊，会讲为政治去嘛？或者是讲伊所介绍的内容，也是甲咱讲的一挂资讯啊，无一定全部拢像伊讲的安尼是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人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老老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咸的温润，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勇，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哦，
0: 嗨，
5: 我该问一下无？
0: 哦，请讲。
5: 因为咱会食一种诶，诶，做帕森金，你知道无？
0: 啊，
5: 做啥物个？诶，帕，做一个日本诶，是不是讲啦？
0: 诶，叫做帕金森氏症呐。
5: 啊，叫啦，系啦，帕金森。因为无啥讲，我唔满意。
0: 迄解掉咱的脑，解掉咱的神经系统。
5: 我有食下，我食下啊。
0: 是。
5: 我是你爱用食，我少食你的。
0: 好。
5: 肝系我拢伫个北屯的啥？
0: 庆昌。
5: 叫无。
0: 上安。
5: 上安那地。
0: 啊好。
5: 啊我有叫家老啊。
0: 啊好。
5: 啊啊我即个。食大油诶，阮拢阮人冇肝。
0: 哦，学历旺啦。
5: 是啊，因为我就讲拢食大油。
0: 大油好。
5: 哦啊，迄种差我顾上食。
0: 啊，你呐有咧食西药吼？咱呢介伊爱拨开一点钟。
5: 哦，是的。
0: 对。
5: 安尼啊。
0: 啊，你呐帕金森吼？你会解着神经？你本身三焦钙好有咧食无？
5: 三焦钙好。
0: 三焦
5: 钙好，哎，起码
0: 加咧食。
5: 是我早冇食你诶，骨骨头诶啦。
0: 哦，三椒甲瓦骨。
5: 食足久，啊，早会心脏药系会跳过症食，食足侪啊，不过但是食心脏足好诶呢。
0: 安尼好啊。
5: 七八十岁哦，一个死了未喘，但是我跋倒诶，脚骨未惊。
0: 哦，安尼心脏够好。哦，啊那筋骨方面，哪要较用三椒瓦骨，搁继续食。
5: 哦，谢谢。
0: 好，拜拜。
5: 要等几点钟哦？
0: 啊，咱一点钟到哈，好，拜拜，拜拜。嗯、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亮啊哟。
0: 嘿，你好。
6: 我就是要问你啦吼，我刚正刚啊跋倒跋一个哦，哦，真疼啊！啊，讲要买你，我听你咧讲要买食迄个瓦骨了。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6: 两样爱食哎。哎、啊，你今嘛是讲话三椒，
0: 三椒有大组的啊，瓦骨爱重阳节叫大组的
6: 啊，大组是偌多的，两算两罐了，
0: 就是两罐加半罐，
6: 哦，两罐加半罐，
0: 嘿，
6: 啊，一盖十几粒，
0: 拢是两粒两粒斗阵食，三顿食，
6: 哦，安尼哦，
0: 嘿，啊，骨头安怎无啦？
6: 啊，以后医生是甲讲。加工好，拢先开去哦，爱食爱开刀安尼呐。
0: 啊，了解，好。
6: 啊，我讲我就爱开你，啊，我带有去下厝做来就较快活。
0: 好，去买顿来食，三椒甲瓦骨哈。
6: 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哦。
0: 啊，老大人呢？咱即马算讲台湾的长退休。啊，咱呢前几工才报嘛，哈，哇，咱台湾呢阿公阿嬷呢，长退休，哇，八十外岁、九十几岁，其实呢百外岁电话咱嘛不接嘛，敢是哈？啊，这老大人呢上惊两项代志，哦，看起来敢那不是真个大代志，但是这上呢后来变作大代志， 啊，头一项是感冒，感冒呢啊，唔同安尼讲哦。老大人呢，一旦感冒了，所产生的并发症呢，你疗伤未够严重哦。哦，第二项代志，跋倒啊，跋倒嘛，啊，跋倒呢，看安怎无哦，损者安尼是哈、啊，有当跋倒了呢，代志就大条啊。好、哦，大家大家哈，所以这个行路啦、跋倒啦，这哎非常注意。包括咱厝内吼，电器哈，有倒讲哎呀，这电器唔当安尼，日时啊咧开哈、哦，有倒咱厝内采光较歹喎，电器也开。哦，老大人跋倒的所在，上最所在发生咧度，发生咧咱厝内，唔是厝外哦，厝外跋倒，电都较少，厝内跋倒。啊，跋倒了呢，代志就大条，因为骨头都支起啊嘛，嘛才知讲，哎呦，骨头拍干的是。哦，这怎讲？那个严重性啊，所以这跋倒呢，会造成你疗伤未够的这种麻烦呐、啊。坦白讲哈，啊，所以咱一定爱呢，腰骨来靠力啊，啊，就是骨头爱袂当怕啦。哦，啊，内底啊，生海绵骨啊，那是哈。所以呢，确实讲，哦，你脚较无力啦，啊，这方面呢，当然三周，你一定爱三顿加一顿加能力。好、哦，啊，真侪老大人呢，心气不足。爬到四楼阁袂喘，就是食苓果精，真诶！哦，有听，哎呀，敢有影呢？哦，你食看卖就知嘛。哦，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咱苓果精，食了呢，心气充足，真正你规个人哦，拢规个轻松起来。以前安怎拢感觉重重，哦，拢感觉重重，安怎身体重重？人呐，毋是代谢循环好，你会感觉人神神重重啦。哦，一旦你若气足，你规身人拢轻松起来。啊，所以心气充足，哇、哦，嘛不知道大人吧，大家拢爱心气充足嘛吼、哦，啊，所以呢，吃苓果精来顾好咱的心气充足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的是咱中部哦，以咱中部，比如台中啦、彰化啦，哈、啊，哎呀，这种交通的罚金啊，拢超收呢，哦，超收不是甲咱加收，就是讲，真侪人违规，所以本来想讲会当收到偌侪啊交通罚金，哇，结果不止安尼是哈。好啦，台中彰化交通罚金的收入呢，哦，创下新高，这嘛不是好代志呢。你讲咱台湾呢，哦，生意做真好，出口呢，拢有新的新高的记录啊，这是好代志。但是这罚金呢，拢创下了新高，这是歹代志啊。所以有议员咧讲啊，伊讲啊，恁这政府啊，靠开罚单咧赚钱吗？哦，安尼先一直开罚单，交通就较好吗？可能唔是安尼吧。哦，所以包括咱彰化议员咧讲，伊讲你警方唔是讲一天到晚想办法安尼开单抢钱啊。而且就算我罚到钱嘛，应该呢用咧交通的改善。哦，啊，台中市的议员是表示讲，你这交通罚金应该呢运用咧啊，咱扩大学多摆驾训的这方面的补助，是不是啊？可以呢，一旦各方面呢，较了解啦，交通的规则啦，甚至骑车安全性啦，安尼唔则较袂有这交通的意外。啊，重点是要开单个罚钱嘛。哦，啊，所以彰化这边的议员咧表示讲呢，咱彰化去年交通罚金呢，决算呢来到6亿2000几万，哇，这多用嘿啊，历史新高啊！比咱本来厉害，应该是偌侪钱，结果呢，加出来1亿8000万安尼是哈。所以呢，警方的资料就是讲，去年老百是检举嘛真侪哦，检举有87800几件。啊，增加超23%。啊，那弄红灯的啦，哦，你弄红灯绝对给你罚嘛，哈、啊，弄红灯的处的是72000几件呢，嘛是一旦讲啊，比顶一年增加了64%。哦，红灯你爱停吧，红灯你一直过去，你是红灯做参考尔吗？当然袂当安尼是开玩笑哈。啊，佮食毒呢，开车、骑车。嘛，处得了400几件哦，哦，这个恐怖嘞！这比顶一年啊，唔是增加几十趴呢，是增加17倍，增加17倍呢，惊死人！彰化，哦，啊，彰化食毒个遮多吗？啊，是讲即马有咧抓啊，哦，所以呢，刚刚增加真多。好啦，所以议员表示讲呢，你罚金当年在超收，啊，咱的交通事故啊是死伤的人数敢有较少？嘛，敢那无啊？啊，你敢那靠开罚单？你应该安怎呢？针对讲，唔是介严重呢。好、哦，啊，你就该劝导一下。哦，啊，佮个宣传一下，讲你唔通安尼哦，你也安怎才会用的哦？伊轻微的嘛。哦，哎、嗯，对，派正常要个开红单。哦，你若讲针对讲，伊弄红灯，啊是食毒开车、啉酒开车，这当然你要加强处置。但迄个轻呢？轻微的违规啊，劝导就好了。哦，而且罚钱啊，这钱爱个用咧咱交通的改善。哦，啊，彰化县的警察局是安尼回应哈，伊讲咱就是依法地方分配这种罚金的收入当中，咱有12%就是用咧交通执法，包括交通安全的改善，这钱用咧遮12%。好、哦、啊，针对较轻微的违规啊，实际上阮无开单啦，阮嘛是用劝导的安尼先尔啦。哦，这是伊讲的哈。我、哦、台中市咧，台中市114年的交通罚金的决算呢，收入偌济呢？我讲出来，互你惊一跳，要到30亿，29亿外。哦，比本来预算的超收5亿8000万。尤其啊，吼、哦，这种科技执法呢，吼、哦，靠，黑死命黑板的哈。好啦，因为今年是安尼哈，今年呢，因台中机车呢驾训补助，干那3500人呀。哦，伊讲针对台中市20万名啊，符合资格18岁以上的市民，包括这大学生，你补助率干那1%。有的人想讲要来报名，没有名额了。
哦，你这方面的开销，你应该呢给出遐侪钱，你这方面的补助应该要增加安尼先哈。好了，最后嘛是一个重点哈。骑车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哈。过来来讲呢，落大雨嘛，啊，这落大雨啊，你要农业的损失什么款？这嘛不是风台啊，前两天安尼，哦，落起大雨。造成南部呢，安尼甚至停班停课，你个想法咪？阴家呢是，阴家呢是吼，所以今日某一个检讨，咱连咪只讲，就是这个下水道。下水道其实呢，以咱中部来讲，像台中吼，台中咧，迄阵啊市长啊，就是相当时间啊哈，迄阵啊我记咧路吼，吼、哦、交通拢较歹走，拢咧换下水道。相当的时间往下水道，哦，迄是安尼吼，迄钱开咧讲啊，做下水道吼，老百姓较袂感受着，所以有诶地方诶首长啊，较袂用钱啊，开咧迄方面看无嘛，哦，啊，我来做即个公园啦、啊，做即个体育场啦、啊，做即个虾米嘿啦吼，我会看会着嘛，啊，所以做迄种较看袂着诶，迄钱啊，较唔敢开哈。我人讲倒转来吼，就是讲即个落即个大雨。或者大雨呢？即马农粮署有一个统计，就是损失是虾米款哈？伊即马呢目前了解是1,347,700，哦，损失算大呢哈。咱嘉义县的损失4,410,000，云林2,942,000，屏东2,677,000。刷到这是台南，刷这是高雄安尼先吼啊，因为台南高雄饮水是较严重，无唔对，但是这看起来农产品嘛，啊，受损的农产品呢，上加严重的木瓜啊、番石榴、芭乐啦，啊，橙啊，啊，落花生安尼先吼啊，当然嘛，造成鸡啊啦、猪啊啦、鸭啦，这嘛受到影响啊，那鱼产品呢，杀白鱼啦，啊，过来呢。笋壳鱼、乌龟鱼啊，这嘛受到真大真大影响哈、哦。当然，大家较关心的是花莲的淹色湖不？啊、哦，淹色湖呢，万里溪的淹色湖家，家呢陆续最少溢出来不掉，还是稳定啦。啊，稳定啊，不真注意哈。加工呢，哦，临时呢，个安装的是哈。然后就是这两天咯，哦，这两天呢，这个风台的代志，大家先注意起来。中度风台啊，啊，沙德尔。哦，外来嘛，哈、哦，所以呢，这个天气方面呢，请大家特别较注意哈。过来来讲啊，油，这油食了致癌，冇这大新闻呢，哎，敢那过去啊？安尼就过去啊吗？媒体就点去啊吗？哦，很奇怪呢，哈、哦，好啊，咱看，即嘛啊个其他的所在有问题无？即嘛讲了乌麻油，这是台北市卫生局接到这统建实业公司。又通报，哦，伊就是甲这统购实业公司啊进去，因家己甲统购进去的乌麻油，啊，然后呢，因送验嘛，一个检验出来啊，系啊，系 BAT， 啊，本品比呢又果是超过标准，啊，这产品主要是由这圣德科斯门市进去216罐。啊，已经呢，预防性诶，无论多一批啦，拢收落来。另外啊，顶手出黑箱就是统购，哦，统购呢，伊所在地是咧嘉义嘛，哦，所以即嘛嘛是通知着嘉义市诶卫生局来进行呢源头诶管理。安尼是吼，但是较奇怪的是食药署啊，食药署则讲呢，抽检扩大抽检哦，将近700件油品，其中呢，这麻油也好啦，哦，香油也好，拢总有97件。哦，啊，食药署那边检验的结论是，通通 OK 呢，啊，拢总无问题呢，哦，啊，这政府检查拢无问题，哦，啊，这种啊，家己业者呢，上呢，点都有问题哈，上脑筋哈。另外，咱来讲的是招数，哦，即马毒品的招数呢，真少招数，有一点点啊。敢那一遍都要好个啊，迄种诶，哦，像咱这边讲诶，这招数诶金额啊，要达到100亿，好厉害啊！
法务部调查局加新北市检察官、屏东检察官联手抓到这只渔船啊！这只渔船啊是叫做天发财38号琉球级的啦。啊，结果这毒品呢，招数嘛吼，乌市的价钱来到100亿，包括海洛因砖，这上贵的嘛，4盒啊，海洛因哈。包括 K 他命安尼是吼，我啦，所以等下你这边伊运上第一级，你四盒啊海洛因就第一级呀。第一级毒品，将这船长叫做许真伦，啊许家龙啊这对是兄弟啊，啊判处因呢无期徒刑，啊共犯戴胜军判15年6个月，啊个7个是外籍的外劳。哦，判8年啦、啊，判9年啦、啊，安尼是吼。许家龙啊，许家龙原名叫做许真泽啦。5年前啊，一般呢开着高雄啊，一只呢连红号的渔船，迄边是招数962公斤的 K 他命 ，K 他命啊，迄边判刑2年定案，但是伊啊，伊走嘛，要发感进前伊就走嘛。啊，藏起安尼是嘛？然后就找因阿兄，吼、哦，拼一场较大场的安尼是啦，吼、哦。所以一般来讲，吼、哦，就算够乖啦，够出来也做都做什么头路呢？真不行哈、哦，真多嘛是落手，挖头嘛是够做这方面的，哈、哦，伤脑筋哈。我来只后边金主哦，后边金主。哦，叫戴胜志啊，刘什么样的信号？提供呢，600万的奖金。哦，所以本身呢，因这头前有人咧拼，后面呢有人出钱，啊，另外了呢，哈啊，会当斗阵呢分真侪钱，吼、哦，你真恐怖，你甲想看卖嘛？哦，咱有特别过去啦，哈、哦，过去抓到走私的啊，偌侪钱，偌侪钱，啊，今嘛呢，当近2、3年、3、4年啊，迄抓到的。哦，贵了10亿啦！啊，起码这100亿的毒品，啊，100亿的毒品来入来了呢，你看害死偌济人。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听讲看我保健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日一道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把咱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八八节活动呢，咱就剩这两三天，哈，咱月底呢就圆满结束。八八节活动是咱的得力三宝：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护，啊，这三项俩，啊，这三俩哈。所以瓦骨呢，瓦骨的重阳进境啊，因为老大人嘛，脚头啦关节开始退化嘛，哦，还是叫瓦骨。啊，所以针对老大人，所以公司呢设定的就是重阳敬老嘛，哈、啊。所以呢，咱的八八节这边呢，是干那灵果精、雪梨旺加三椒这三项安的先哈。啊，伊的方式呢，真简单哈、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啊，这个量啦，啊，这个量哈、啊。所以灵果精呢，咱的一阿是2000块，哦，内底有63包，啊，这么大组哦，大组你甲拍开呢。哦，内底有63包，过63包，过30包，安尼先，你一个大组内面。啊，那雪梨旺呢？雪梨旺呢？本来一盒内底是2罐嘛，啊，即马大组内底呢，拍开呢5罐，伊个水诶5罐啊。三椒呢？三椒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粒，90粒，50粒，好，啊，这是安尼，3000块一组哈，要不买，也别个买，咱呢即几工赶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呢这两天讲啊，去台台边挂急诊吧。哦啊，多咧急诊处呢，多十几天，结果呢，哇，老大人往生啊嘛，有啊哈。啊，结果后生呢一个消息出来啊，哦，你啊台台边急诊呢，等病床啊，哦，等35天，哦，安尼比咱想的更加严重呢。啊，不止安尼是。啊，国公呢？内面的护士咧讲啊，来吼、哦，爱敬啊，敬什么？要互伊病床，咱敬什么款的患者互伊病床？唔是你来等久就病床哦，唔是安尼先哦。哦，啊，这听起来就淡薄啊恐怖啊呢。看病会当敬患者的吗？好，来念伊讲哈，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咧，台台边啊，看急诊啊，等病床咧，等咧十几工啊，结果等个人无去啊。即马呢，后上呢有一寡呢内部的消息出来了哈，所以呢，本来呢，等病床迄位老太太呢是肺炎，咧呆呆咧挂急诊，叫等十二天等无病床，人已经往生啊，引起相当的讨论了哈，所以院内呢有一寡消息出来，伊讲顶礼拜另外有一名嘛是急诊，然后就是咧暂留区遐等病床。但是啊，几天呢？等35天。是安尼，值班的护士，佮替伊来抽血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哎呦，足侪天啊，安尼先。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石部长是安尼，安尼讲的啦。伊讲啊，哎呀，难以理解呢，奈安尼，好奈安尼哈，哎呀，袂当讲奈安尼啊。伊讲为何患者？感染点咧大大病，点咧咧等病床，嘛无愿意转移哦。伊个意思毋是大大病个问题啦，是讲遐都无病床，你奈无转移呢？那一定都在点咧等呢？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呢？其实伊个意思是讲，大家观念啦，大家观念啦，大大就是足出名的嘛。像今日呢，媒体嘛写讲啊，这关键伫倒位。哎，他家呢，伊就无病床啊！啊，你踮遐等遐遐久，伊用重点的关键就是呆呆，啊，就太有名的嘛，就我就要看呆呆病安尼先吼。所以包括呆呆病院长也指出，伊讲啊，最近一年外，呆呆呢急诊的患者会愈来愈增加，甚至达到呢这几年的新冠，以今年的七月来讲。以急诊的来这患者累积的是9500多人啦，用平均每次讲都300多人的啦。而且呢，来这急诊的患者大多数那是减伤分类是一级、二级、三级这等的急重症的患者，这需要及时的处置。所以经过评估了大院，还是讲。马上安排大院这当然要赶紧来处理。部长是安尼讲，因为咱以台北来讲这高大医学中心，这台北那个大医学中心拢在台北嘛哈。伊讲啊，高大医学中心呢，其实敢那剩大大病院啊，急诊是塞车，其他无咧塞车啦。伊讲像过去马街病院星光还是亚东，有无？今嘛无咧塞车。经过啦，像安排啦、改善了安尼先啊，所以讲，意思讲，遮侪嘛，遮好病，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去塞咧大大呢？好啦，所以这是观念问题啦，是不是哈？所以咧，大大病院内底急诊的护士嘛，点出了3大症结点，用到一点，救护车救人对不对？救护车救人的时候呢，这家属坚持，你加上大大病院。第二点呢，无分是什么病，轻症还是重症，真侪患者呢，家己来看医生，常常也是就走来呆呆嘛。第一选择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呆呆病呢，而且护士讲的吼，呆呆病呢，我买精彩呢，精什么彩呢？就是讲这个患者，那病情较单纯，那较好照顾的呢。安尼是啊，这种的来大院，这可能引起后续真大的一个讨论哦。伊讲啊，这个湘北市，那是消防的体系，有适当的就救护的政策啦，连着送较晚嘛，
这边较晚我先上这间啊，因为较晚啊，哦，当然有伊本身的一个方式，这安尼应该才正确吧？较正确、哦、啊，但是讲啊，有诶患者啊，病情呢，嘛不是真严重，但是家属真坚持啊，你也甲送台台，你也甲送台台安尼是吼、哦，所以呢，有啊消防人员、救护人员，伊就讲好啦好啦，啊，伊就坚持。啊！你若不爱甲送台台呢，到尾啊，伊甲你投诉哦，诶，投诉啊个，哦啊，敲电话去对伊，甲你斗哦，甲你虾米嘢，哦，阿麦困扰啦，后来伊要台台，我就甲送台台，哦，这也是因本身呢这方面的困扰哈、哦。哎呀，人惊出名哈、哦。好啦，另外讲的是叫车173叫计程车，即卖呢叫车真方便嘛，咱手机啊呢啊、下载一个 APP。哦，然后骑入去啊，叫车点车哦，真方便啊！你是吼啊，即嘛是即个 app 叫做173叫计程车呢。这是无经过批准的呢。但是伊个数据就是，你叫我的车较俗173叫计程车，但是伊这个管理各方面呢，较无遐理想，所以即几年嘛有这种性侵害啦。啊，骚扰啦，哦，这方面呢，一个案件哦，啊，今麦佫查出来讲，这个173叫计程车呢，伊本管都无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来经营的，哦，所以交通部表示啊，会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发公文，和这个系统商要求呢，以这相关的 APP 啦，哈、哦，要下架，同时买发文。和这地方政府针对违法的经营的平台呢，咱主管机关地方哈，会当相关个罚2500万，针对这个经营平台。啊、哦，因为像讲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咧，咧六月时呢，就建议讲，咱主管机关应该将伊啊，啊，马上下架。还、是六月呢？即马要九月啊呢？但是现在这违法 APP APP 还在运作当中，所以消基会也说话了，消基会表示说呢，这个 APP 呢、哦、真的复评呢已经很多年了、哦、这不是几个月而已，是几个年、哦、但是你政府都没看吗？就算说你没办法及时的监督跟处置哦，嘛，呼吁建立一个即马应该有一个平台监管机制。哦，咱先讲伊即个173叫计程车啦。伊所安怎呢？标榜的就是讲，你坐我的车，啊、哦，一般客人车，拍七折、八折，哦，七折起啦，所以你较省钱啊。哦，啊，这叫车的平台就叫做173叫计程车。伊主拍就是讲。我未向司机啊收25%啊，会抽成啦。啊，所以呢，安尼省落来成本呢，就回馈予消费者。啊，伊呢，这个网络上线服务呢，已经差不多6-7年呢。哦，啊，伊对我讲呢，你看，差不多10,000名以上的司机啊，参加我这个加盟。啊，因为呢，车主较俗，哦，所以有一寡呢小资族。就较会叫伊车嘛，啊！但是安尼新的司机啊，你有相当的一个规律了无？哦，司机的素质呢良莠不齐，结果呢，主呢就是有旅客叫伊车，啊，叫司机载去河堤边性侵害，事后呢嘛向这个平台呢甲反映，啊，结果对方安怎甲回答呢？因为我无得管啊。哦，我无法越权处理呢，哦，那还得了？对不对？你跟他点遐话呢？然后呢，这司机安怎呢？哦，你讲啊，跟你无关系。哦，所以这个就糟糕了。今年六月吼，就是台北市议员，啊、哦，就是讲有这个女主播啦，使用这个平台呢来叫客人车，就173叫计程车。结果呢，这男司机啊。甲传讯息讲你很漂亮哦啊安尼，阿妹啊，这女主播将司机封锁，但是伊完呢，这司机啊卡电话，讲到尾啊才变用恐吓的，哦，所以这个真正
有比较离谱一点了，你看，好啦，所以台北市啊供应处来表示讲，今年六月十五，就将这个173叫计程车平台相关的无经过核准来经营客运车客运服务的这个行业，以及呢这个平台对外。哦，揭露了伊本身的这个平台，伊的经营的主体是啥物？是咧海外的公司。哦，所以公文呢，来交通部啦、速发部啦、经济部啦，交通部8月14日回文，已经请经济部针对违反公司法的部分，已请检调单位啊来做调查，而且嘛，公文啊 ，APP App 的系统商。哦，叫伊这呢要下架安尼是哈，所以这呢当然今日下真大片，但是这经营已经真侪年啊呢，包括他拄啊讲迄个性侵案嘛发生呢2年多呢，啊，所以有一挂学者咧讲，这种处理的速度嘛上班了吧，哦，真的有点太离谱了哈。另外咱来讲啊一条诈骗的代志。果是相当的金额，5000万，好厉害哈！这是29的一个姓吴的，伊带头的啦。伊黑掉呢，高金的公司，人头公司，申请28的公司的银行户头。哦，伊主要呢提供呢博弈网站，即马网站顶面真侪咧博嘛。哦啊，所以伊就是提供博弈网站。来收钱啦、啊，来立钱啦、啊，用这户头来用安的时候，而且涉嫌呢协助到以假投资的手段啊，你讲骗钱的这集团呢，我替你安怎呢发薪水，我替你发薪水，这个服务算讲较特殊，所以刑事警察局呢，即嘛呢发动了2波的查缉，抓到这姓吴的。包括这人头公司的负责人，哦，因这分组呢，哦，收销的啦，啊，转销的啦，安尼是啊，即卖已经分工到这程度啊，啊，拢总呢10几个，初步估计哈，因一年安尼经手的税金的金额超过36亿以上，哦，即卖就伊啊，当然诈欺罪，哦，啊，佮有呢。税金、组织犯罪，哦，等等安尼是，包括公司犯嘛，因为这人头公司安尼是咧经营嘛，哦，所以警方表示讲，这个集团呢，透过合法的程序，先来申请真侪金，哦，这個、公司啊，但是伊资本哦，几十万啊，安尼是咧，啊，外表看起来正常咧经营公司嘛。哦，伊个名称呢，就什么广告公司啦，啊，押运公司啦，啊是行销公司等等啊那些，啊公司转公司转销嘛，哦转的啊那些，啊伊就是一道一道的金流防火墙，啊，何里边啊谁家找无人嘛，啊警方表示讲咧，去年6月吧，台北市有一位啊，七十

局有一位调查官哦，姓黄，啊，甲因太太，认为讲恁老丁就是薛先生，薛先生是咧银行上班。哎，你女工，伊认为老丁啊，迄薛先生都会制造噪音呐、啊。结果呢，为民国110年开始，啊，这位调查官呢，黄先生，伊就咧引导诶天花板，啊，安一个集音器，啊，安一个集音器，啊，即卖咧代志变了嘛。啊，台北呢，高定欢迎林女工，哎呀，黄先生，你是调查官呢，你安尼连续17个月安尼咧讲录音。这已经超过了合理的手段，啊，影响到薛先生因老丁的薛先生的隐私权，破管，啊，爱呢赔偿呢25万，哈、啊，爱确定哦，这已经定案了哈。哦，咱今日就知影吼，这种啊声音的放大器啊，称呼叫做集音器，啊，这集音器呢，讲会当我挂咧耳诶。会当蓝牙的，会当口袋型的，啊，介绍呢？那耳挂型的介绍是1500块至6000块，哦，叮叮叮叮，安尼先哦，啊，这样安装的天花板，会当将你声音呢，安尼个吸落来，个录落来安尼先哦，但是你黄先生，你本身做调查局的，工作已经25年啊呢，你是咧国内安全调查处做调查官呢？啊！你也当做种代志嘛？你唔知讲这是不对的吗？哦，啊，因为呢，因本身呢住楼卡啦，啊，顶面这薛先生啦，哦，啊，顶面你楼顶呢，哦，拢有些噪音嘛，哦，影响到我嘛，啊，好啊，就互相之间呢，淡薄啊无欢喜嘛，哎，做了24点钟个录音，个录音，哦，啊，所以呢，后来呢，因为啊。你造成噪音，造成我生活的什么嘢？哈、哦，有一挂纠纷，啊，纠纷呢，当然行法呢，啊，这过程当中呢，就爱提出一挂证据嘛，啊，提出证据呢，哎，顶面呢就在讲，啊，你安尼甲我偷录音，因为呢，提出的证据当中有一挂呢，薛先生的老丁讲话的内容，你出来哦，可能甲出来什么样的讲话内容呢，拢总呢录落来，拢录了，哎呦！啊，那样呢？哦，才知影讲贵也贵顶了哈。好啦，啊，所以呢，你安尼先呢，影响到我的隐私权嘛，啊，就要告嘛，啊，就要告，啊，就要告呢。结果呢，法官认为讲，哦，你安尼袂当，对不对？尤其你本身呢，佫是调查官，啊，你用这种机械设备，安尼持续录到人咧厝内所讲的，也是厝内动静啊，而且呢，遐尼久的时间。啊，当然你要赔偿啊，所以确定赔偿呢25万啊。本来呢，顶面呢是要求伊要赔偿了哈，赔偿呢157万3000块啦哈、啊，后来判决是无赔遐侪钱啦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吃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1: 雪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雪里旺，困起来七点钟。
3: 雪里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哩，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里旺今仔吼，我头毛结作暗的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0: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恁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8: 哇，你好，你好！
7: 嗨，你好，来吃讲来。
8: 我
7: 听这
8: 个听讲吼，我真正的。
7: 嗨。
8: 啊，我有买雪里旺。
7: 哦。
8: 雪里旺吼，有在吃吼。
7: 是。
8: 啊，我要请教你。
7: 好。
8: 请教你讲吼，因为我去年的坐骨神经，较早拢爱米粉做重吼。
7: 是。
8: 啊，即摆干那酸啦。
7: 会咯。
8: 做平。
7: 一定的。
8: 你咧买水果只干那酸。
7: 好好好。
8: 啊，唔知要安那配合，请你来讲一下。
7: 你买三椒甲瓦棍来吃吼。
8: 哎、哦。
7: 因为咱去年底吼，啊底一平。哦，啊，这一边咧，即卖咧骨头骨较袂自然啦。
8: 嘿，
7: 哦，啊，所以即卖家就神经。
8: 嘿，
7: 哦，啊，所以你必须要将咱腰骨只五块骨头甲固定哦，吼。
8: 嘿，
7: 这是爱食三椒，但是骨头甲骨头中啊有软骨啦。
8: 嘿，
7: 哦，啊，所以瓦骨来教你食，啊，两行爱斗阵食。
8: 嘿，即卖唔多爱食。
7: 三椒爱食瓦骨，爱食两行哦，哈。
8: 三椒甲瓦骨。
7: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8: 嘿。
7: 啊，你即马有咧啉雪里旺嘛？对不对？哈。
8: 对。
7: 雪里旺泡好啊，三椒瓦骨配咧食，安尼就用咧啊，哈。
8: 早晚各早中晚呀。
7: 诶，三顿早中晚丢。
8: 饭前啊，饭后。
7: 啊，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8: 哦，
7: 但是因为你有你啉雪里旺哈，你那胃肠较歹，或者是讲会吃酸哈，
8: 哎，
7: 安尼雪里旺泡甲薄咧，啊，食饭饱呢，三项才斗阵食就好啊。
8: 哦，我讲贪心，我一百 CC 甲泡四瓣，哎，五瓣呢？
7: 一百 CC 泡五瓣。
8: 系啊。
7: 我紧啊，水分加一罐那要紧，没关系的。
8: 我紧嘛。
7: 我紧，我紧。
8: 哦，安尼，安尼了解。
7: 哈。
8: 啊，那睡眠的咧？
7: 睡眠你啉雪里旺，睡眠的加真好哦。
8: 我会改善了。
7: 丢丢丢。
8: OK。
7: 哦。好。好，谢谢。
8: 啊，今麦三椒甲瓦骨拢有迄落腰带的呀。
7: 啊，三椒啊，有这个大组的两阿个加半阿桶的哈。啊，瓦骨。
8: 我刷啦。
7: 刷啦，鹦鹉、信辉拢总有哦哈。
8: 哦哦，安尼好。
7: 好不好？谢谢你。
8: 好。
7: 好，拜拜，謝謝，再见，再见。
8: 嗨，拜拜。
7: 喂，你好，我亮啊。
9: 哦，阿亮啊，系，我来甲你叫回去。
7: 好，来。
9: 我爱三条，爱三条
7: 哦。系。
9: 三条四啊几块？几块的？
7: 三条一阿千五块，大组的三千块。
9: 哦。
7: 你要大组的吗？
9: 啊，今日三条有送哦。
7: 啊，对，三条两阿加半阿，安尼是大组的三千
9: 块。
7: 哦。你要大组的要几组？
9: 哦，我那。安尼两组吼，两
7: 组唔到
9: 6000。
7: 对，两组是6000块对。
9: 啊，香菇精一组。
7: 香菇精一组是4000块，大组哦哈。诶、嗯，
9: 啊个水的那
7: 叫做雪里旺。
9: 诶、嗯，雪里旺一组。
7: 嘛一组好。
9: 安尼话的。
7: 安尼啊，4000、6000、4000，安尼拢总14000块好吗？
9: 嗯，安尼好啦。哦，啊只我只到伊咧在咯。
7: 你啊电话是？你电话我有，我甲写起来哈。
9: 好好好，当时
7: 会到。上班明仔日好唔
9: 好？好好好。
7: 来，我讲一遍了哈。东海大学大姐哈，三椒大组的两组，
9: 林
7: 高精大组的一组，雪里旺大组的一组哈。明仔日甲你送到位哦哈。
9: 好好
7: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0: 阿亮啊。
7: 嗨，你好。
10: 我甲你借问一下。
7: 好，请讲。
10: 心中那感觉个安尼，那流啊流啊流啊，做着开就喘的啊。
7: 哦，连高精食偌久啊？
10: 叫一早上你看拢会皮起。
7: 嗯好，啊有三顿食无？
10: 我起头有，啊是到尾啊食，我才食两顿。
7: 你心脏无理想，三顿食较好，好吗？
10: 嗯。
7: 你的心脏有大问题嘞啊！卖减啦，卖减啦，好唔好？
10: 好啦好啦，
7: 好拜拜。
10: 啊，食无下去，等下等下啦。
7: 好来。
10: 你搁甲减两组啦？你怎么敢是有迄大组的？
7: 连高精大组的两组是无？
10: 嗯。
7: 好。
10: 啊，你搁甲老四组。
7: 啊，连高精大组先减两组，啊，老四组啦，哈。
10: 嗯啦。
7: 啊，即马讲话啦，吼，什么情形？啊，搁是这么喘吗？
10: 讲话是袂喘。哦，正讲来，你要做着空气哦，
7: 嘿，
10: 真够喘，啊，真够流汗。
7: 哦，啊，医生的药啊，有咧吃无？
10: 有啊。
7: 哦，迄吃啊，连高精卖减，哦，你本来过了较好，哦，卖减好吗？
10: 好了。
7: 哦，来，大组的连高精两组，啊，个老四组啦，吼。好，你的电话我有，啊，再甲你加起哈。
10: 好。
7: 好，拜拜，拜拜。

三椒瓦棍两项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啊，斗阵食较好。哦，因为咱咧食瓦棍的时吼，会当呢，和咱的身体针对三椒的吸收呢，也搁较理想。哦，所以这两项呢，咱饭前15分钟就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人讲啊，这几年来，天灾啦、地变啦、战争啦，哈、啊，这个亡身的人数非常之大。咱即马来讲的是尼泊尔加西藏边界，而且波特科西河，里头去一天呢，这悬山。哦，这所在悬山嘛，啊，悬山呢，顶面有冰川，啊，冰川呢，冰崩崩落来，啊，造成严重的山洪啊，然后土石流啊，这落来了轰一下，包括这些一个村庄啦、道路啦、桥梁啦，包括呢水力发电厂，拢总呢哦毁掉哈，所以尼泊尔当局表示讲，即马怎样，即马怎样哈。上少已经死亡的亡身的97个人，另外有超过400人以上唔知咧倒啊失踪。哦啊，当中呢国家呢麻烦的是虾米？内底有300外名呢是外国人，所以即外国国家，比如韩国啦、马来西亚啦，有真侪国家，包括中国啦，因为哇真烦恼啊，哦，因为因家己国家的人哇。你家出代志啊！哦啊，发生是东江吼、哦，当地时间是26日上午啦。哦，这山洪就是水啊，规洪水安尼轰就落来啊。哦，但是为什么感觉真讶异呢？因为啊，包括这个官员咧讲，用当时呢并无落雨，所以规个现的水落来的时候呢，真正伊讲我嘛想袂到，啊不是落雨啊。啊，整个水安尼落来，哦，吓一跳啊！啊，尼泊尔外交部长讲法是安尼，伊讲当地时间呐，其实咧上午8:37的时候呢，有地震，是不是地震造成呢？哦，迄、那个冰礁，哦，冰崩崩落来嘛，哦，啊，然后呢，规个都变水落来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呐，根据的卫星影像，会当做一挂分析哦。哦，伊讲啊，这边的这做大水啊，洪水可能是啊冰崩啊，冰河呢安尼崩落来啊，所引发的。哦，这个其他的科学家呢，啊，今嘛咧做一关研判就对了哈、哦，因为这一大地遐大地哈，咧悬山的这冰川冰体那是规个崩落来的时候呢，你个想法嘛，为几千公尺遐尼悬，然后安尼先归落来讲。哦，绝对有很大很大的能量嘛，哈、哦，所以造成安怎呢？大量的水体，然后引发到呢做大水，包括土石流，包括土石流。啊，即嘛尼泊尔旅游局是讲，因为真侪来遮旅游的啦，啊，失踪的人数，哦，300多个嘛，哈、哦，因为为美国来，为英国来，为印度来，为马来西亚来，哦，真侪拢有在遮。哦啊，93名失踪呢，啊，佮有只尼泊尔来对伊个公民安尼先哈，甚至失踪人去来对，伊讲真侪人可能是安怎呢？去中国个西藏，哦，佮朝圣的旅客，啊、哦，迄叫做西藏自治区，哦，迄、那个所在安尼先哈。我啦，所以即卖呢，遮侪外国人。哦、所以嘛，一寡外国啊，开始有发表一寡因那边的状况。比如韩国的外交部是表示讲，阮有8人韩国人咧，因遐尼泊尔水力发电厂，阮派机啊做事的啦，啊，阮韩国的啦，啊，结果失踪啊，另外个10个人受困，哦，哎、啊，这是韩国公司请的，请因来遮做事的安尼先吼。啊，那马来西亚嘛是有人咧接，因外交部咧讲吼，伊、哦、讲啊，阮。得到消息啦，旅行社的消息，有11名呢，马来西亚的人呢，敢那是咧周一、周一、周一失踪安尼先。哈、哦，所以这边受灾地区，其实去年的8月嘛，不发生山洪呢，嘛不发生哦，所以这个所在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这个危险性安尼哈，所以专家提出警告啊，用喜马拉雅山，哦，当然悬山。顶面拢是安怎呢？冰川，但即卖天气遮大变化，迄温度咧压上呢，是全世界受影响啊！ 哦，所以你看即马全世界的天气，突然间啊，这落大雨、阴干的是阴死人啦、啊，哦，还是讲啊做大水啦、啊，还山崩啦、啊，哦，冰川顶顶啊，那是甚至连地动嘛连带来啊，哦，所以是不是天灾地变呢？好、哦，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这个 Meta， 咱看手机啊，看电脑。看个卖啊，看个调的安尼是啊吼，所以美国呢有一挂州，就指控呢这社群平台啊啊这个、Meta， 哦，讲呢伊本身呢这脸、书啦还是 IG 啊，哦，伊设计，哦设计呢，然后呢或者少年人呢哦，无看手机啊，干那无食薰呢，食薰的人无食薰来下薰，哦，食毒的无食毒的挡袂掉，干类似安尼是啊上瘾了。哦、所以告这个平台，啊，告 Meta 这间公司啊，你先好。好啦，啊，这 Meta 这间公司，二六去一天，甲美国的47个州的州政府，啊，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哦，达成了呢和解。啊，和解我告你啊，啊，你要和解，你要提钱出来赔偿啊。所以 Meta 这间公司爱支出171亿的美金，那是这代表是5000多亿哦。甚讲呢，出来赔偿法官就对了。而且呢，针对伊的这种脸书啦、IG 啦哈，伊要做改变，再做改变。啊，这案件是为2023年的10月开始的，迄阵啊是加州加纽约州，哦，几啊州呢告这间公司违反了呢。因美国联邦各州的儿童隐私权，所以迄阵啊咧，因这州政府呢向 Meta 呢要请求$1,000,000的赔偿，佮需要将伊呢取消迄种啊滚动的功能。伊这个手机啊吼，伊这真厉害。你这囡仔呢爱看甚物款的影片，甚物款的内容，哦，伊马上有大数据嘛，有资料嘛。伊就一直跳出来，一直跳出来呢！你所喜欢遐内容，互你呀哦，听袂落来，你知吗？哦，啊，你是咪从那里调的，从那上瘾了？哦，种滚动的迄个功能呢，即马叫伊安怎呢？这你也取消掉，安尼先好。啊，这变作拍官司呢，拍官司呢啊！啊，即马呢，当然一段时间啦。即马这间公司呢退让，好啦好啦，我好改啦。哦，啊，要甲我罚啊，罚偌济啦！哦，啊，刷到呢，必须要改进啊，改变啊！哦，伊讲会啦，哦，啊，咪禁止部分呢，就讲造成即个儿童心理健康啦，什么问题，伊咪做这方面的改进啊，你先哈！啊，所以呢，安尼先呢，本身伊个广告的收入咪较差哦，咪受到影响哦，哈！我啦，加州呢检察总长是安尼讲，伊讲加州呢甲 Meta 造成和解，啊，包括18以下使用者，哦，爱意识每工你使用种社群平台的时间上最上限2点钟，啊，那半暝甲透早6点呢，袂当何用，哦，你嘛限制你用18以下的使用者，哦，限制因呢来发送的通知。啊，嘛禁止用18以下的这使用者啊，显示讲按个赞呐、啊，还是其他什么表情欢迎的这数量，安尼先。嗯，啊，你若在18岁，啊，即马 Meta 嘛同意建立国较完善的年龄确定的这机制。即马这手机啊，即日咧用嘛，伊几岁啊？你安怎我一个方式啊，来了解伊是几岁？安尼是啊，只要伊也未满18岁使用者，安尼是呢，我就必须要像头拄啊讲的迄款的方式啊，来个控制，来个限制就对了哈。过来来讲的是一个较唔知影到底是虾米内幕的一个状况，这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都在做哩咯，偷偷啊飞去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安尼是、啊、不过美国呢，甲俄罗斯拢无证实这个代志。嘛，根据航班的追踪，这当然有资料了。美国有一架呢，C-17的运输机， 经过拉脱维亚，飞呢，飞到俄罗斯，哦，然后呢，降落在莫斯科，刷了经过八点外钟，哎，又飞回去啊！哦，啊，真系真奇怪。哦，所以一名呢，乌克兰的官员，乌克兰这边呢，没有接到通知啦。美国呢，啊，一旦讲呢，因这架飞行器出发进前，有通知乌克兰这边，啊，通知讲呢，有一个高阶级的代表团，啊，要去俄罗斯的莫斯科，要求呢，乌克兰这边呢，恁迄阵啊，唔当甲我拍飞弹呢，我飞行器要飞哦，安尼是。哦啊、所以这真特殊的是美国的情报局局长，会当我嘛头一遍，哦，来俄罗斯算访问吧，哦，然后因要讲什么代志，为什么呢？这么重要，爱直接飞到这来讲呢？哦，当然这个外界是唔知影，但是美国媒体是讲呢，美国可能有收集到什么款的情报资料。哦啊，就是讲俄罗斯有可能啊、哦，有一个新的计划，哦，新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计划要甲北约这个国家呢啊、哦，来个安怎一安的是？可能美国人讲你唔通哦，啊唔通安尼哦，哦，所以这个局长可能会甲普丁来见到面，而且甲伊讲呢，那安尼是可能安怎？哦，当然到底可能安怎？这咱是唔知影哈。不过这绝对代志就愈大条啦，咁是安尼先哈。啊，这段时间呢，当然对美国来讲，上要紧的两项代志啊，一项代志就是要选举啊，啊，选举一定要选赢，选输啊，天下都别人个嘛，咁是安尼先哈。啊，第二点就是美国安怎债务的问题嘛，啊，美国债务呢40兆美金嘛。啊，要安怎呢？这代志啊，钱行方面呢，要安怎个国家债务的问题会当呢较轻呢？讲解决无可能啦。哦，要安怎呢？会当较轻呢？哦，安怎呢？该止损就对啦吼。但今嘛，国际报道就是讲国际方向变啦。这方向安怎变呢？因为川普去教啊，伊讲今嘛这教授干那卡无遐尼有效啊。哦，安怎讲？伊讲啊，这川普咧，伊个都来登来做总统咧，伊采取的手段咧，大家啊安怎讲咧，较了解啊嘛。伊就是哦，要求你嘛，哦啊，甲你威胁嘛，哦，你要配合，啊，你要配合，我就甲你发，甲你安怎？是不是？啊，伊上大的这个失败就是讲，伊本来用的迄个关税手段，去要用美国家己的法呢，讲的袂当，啊，甚至钱害人。我就消风去了嘛，啊！但是债务嘛是无解决袂用的呀，伊嘛是继续啊，用去交，用去交，用去交，就是嘛是甲你讲，你爱交易啊，无伊就要甲你安怎，要甲你安怎，安尼先啊。不过呢，啊，伊这媒体咧写就是讲，有一寡国家呢，啊，开始安怎，我袂，就韩国，哦、啊，就加拿大，啊，类似安尼就对了吼、啊，这种民主国家呢。哦，你讲共产党，中国讲我袂，哦，伊当然，我家己，我为什么听你话？啊，伊无会讲，但是讲我民主国家过去嘛，真嘛是诶，真嘛呢？针对川普要求，伊嘛袂，那啊，这是对国外、国际方面，哦，敢那有一寡国家会用，袂照川普的意思就对啊。包括因国内哦，哦，因国内呢开始嘛，一寡这种的情况发生啊哦。哦，国内一个状况对川普的一个做法也好，政策也好呢，甚至反抗，甚至安怎提出诉求，行法呢，也要跟他对抗安尼是啦吼。所以即马就看美国的其中选举，看美国对川普哦所背书的遐候选人的支持度，甲什么款的情况哦。啊，当然伊啊，其中选举伊个是选赢，赢真多哦，安尼是伊就更加知啊嘛。啊，更有底气啊！啊，继续一起教，继续呢啊，威胁出去啊！你好。得力林高金，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焦钙好。 0800-090-868 下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多少钱呢？三日不够时，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生口水，呛懵嘛，结果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尼食，就是食你两口会喘啊，而且浓味啊，他都肥。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啊，咱这活动呢，就甲月底结束，啊，出剩三四天啊吧，哈，啊，所以呢，你要购买，还是要未买，啊，希望你这三四天呢，就赶紧呢，看是甲药房注文，还是打电话来阿良阿家注文也都可以，哈，啊，咱呢九月才要提，十月才要提，甚至真侪电话讲啊，外国大组出来时，我到店提，拢无要紧，你就先呢，交代吩咐，啊，我拢会甲你准备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德力瓦骨啊，咱的 NONO 维他干，包括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000。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日 A B 的林青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好嘞，今天呢是农历7月15，中元普渡。
0: 嗯，正中元。
1: 哎，中元就是拜好兄弟啊，大家拢知吼。哦哟，我今天看迄、那个做啥？高雄迄个财山校伊有一间迄个啥物那个寺嘛吼，有一个寺吼。啊，你也知影这寺庙伫中农历中元普渡的时，拢原来即大拜拜哦哦，但是呵呵哦，还有足侪人哦，要安尼赶赶哪要烧金赶迄个三星四果要去普渡，要去庙里拜拜。啊，因迄个庙都伫个财山遐茶山遐哦。好兄弟还没来，好兄弟还没来高山啊！哦，高群啊，真正一大堆啦，冲冲的啦、哦！你看到那个场面，你会讲阿娘喂，好兄弟嘛，无冲甲你紧啊，一阵呢，几百只呢，为茶山都冲落来吼，闻到那个味道了，嗅到了那个嗅觉了吼。
0: 哇，阿娘咩啦？
1: 哎、欸，迄个贡品拢还袂上桌呢，
0: 哎、啊，
1: 拢还袂上桌，啊，就唱完呢，啊，唱完唱完，那个几路啊，哎，几路啊，水果，哦，啊，个迄啥，你看迄狗哦，足趣味的，哦，个会敬呢，也敬物件呢，迄那个偷开水果，后感冒有碰过，后迄个啥，蓝莓啊，哦，有一只哇，松卡的这个蓝莓啊，嘞，一粒一粒扣，扣迄蓝莓，哦，伊知影迄蓝莓，哦，专拢专门专食蓝莓就对了吼。所以没有想到中原普渡拜拜呢
0: 吼。啊那边那行唱起不要那拜啊。
1: 哎，都无法度啊！伊个就是，人个人要赶去迄个庙，那个寺庙要拜拜，
0: 啊、
1: 要普渡、
0: 啊啊，
1: 要普渡，就这两天的代志尔尔，
0: 系
1: 啊，对啊，对啊。啊，你可能物件侪伊安尼赶嘞，啊，这很明显嘛，那个狗足巧，菜山个炒山个狗都足巧，看会出嘞，内底就是好料，落去就唱啊，啊唱你一定迄、那个，大家惊啊，伊即嘛我来向搞规定嘞，规定嘞，上无都50-60只，几百只安尼冲乱嘞，敢那惊你就惊死你，唱你就伊就甲你救者，你就。规拢放好伊啊，无你无无你变怎？哦哦哦！哎呦，真正吼、哦，所以吼、哦，老魏哦，这
0: 庙
1: 师专工请一个吼、哦，迄、那个压一支空气枪底下咧巡逻的。
0: 哇！对对对，
1: 一支空气枪的呀，我来都啪啪啪啪啪啪，吼，搁干我都啪啪啪啪啪啊，啊无变怎？啊，因为咱这中原普渡吼，拢是爱摆咧桌顶嘛。啊、那实在是吼，好阿未摆起咧桌顶哦，干那人要赶来摆的，已经到半路都叫我即个高滚嘞吼，即、這个啦。
0: 啊，是以后的就用
1: 半路拦截，
0: 用即个啥，即、這个扫码哈。
1: 嗯，
0: 但以后的贴的 QR code，
1: 安都无意思啊。
0: 工作啊，所以
1: 还是要有东西摆在那。
0: 啊，所以这是。拜好人看的，还是拜好这个好兄弟看。你讲你
1: 对啊，对啊，讲我等我哪会知你那什么 QR code 啦？卖掉一家讲 QR code， 我唔捌啦，我已经等外久的人啊啦。
0: 所以这是拜的人诶，家己的想法嘛啊，不是好呀，爹家己的想法啊。不，我就讲问讲，迄物件
1: 啊，那请一个，
0: 迄那物件落去啊，要安怎啊？
1: 请一个空气枪手，那无够就请10个安尼啊，啊无就来做技工啊，对不？就只有安尼啊，啊，今拜拜，
0: 好兄弟颇有哈。五雄，对啊，我想想到五雄也去这个两个佛寺来得去颇有，伊就讲有净化嘛，因为伊是。基督教嘛，天主教其实我们在了、反正讲一些那种异教，对来讲和道教啥啥，佛教还得异教，然后一去人的这个地盘去泼油，就有那种净化那边啊，不该泼。
1: 净天净地的头壳啦，净哦。
0: 所以说宗教最后拢是人去解释，
1: 对吧？那讲到今嘛，就讲到这五雄嘛，那么讲过，以前嘛在日本嘛，也没办法嘛。哦，咱的国家咱外交部结果是甲关切啦，那无法多去改
0: 办法啦，
1: 移送到回台湾啊。 样啊。目前哈，大家去了解一下哈，他这个如果以他这个法啦哈，以说以说出的这个法条，在日本来讲呢，最高是五年呐哈。如果那真的有被判刑，最高最高是五年。那罚款的话，罚金大概也是最高，也就是100万日币。好，不过哈，不是讲安尼的耍哈。啊，那当然，他后来会被怎样，
0: 还是要看呐。
1: 嗯，对啊，对啊，看伊迫害的程度。人讲哦，有一条100万日币也还好嘛，对不对？啊，20万赔赔也无代志哈。而且那是最高判的最高才这样哈。哦，不是一定关五年啊，判啊判赔100万日币不一定是这样哦。对，但是哈，有一条较麻烦的，就是讲它造成那个国宝的毁损哈。人讲哎，那伊也是国宝，也是世遗、世界遗产，你即马爱该修复恢复。啊！你甲破坏油，你唔是破坏水，你破坏油。啊！他破坏油，你要改迄个物件，你改恢复到原状。那到底要怎么那个？所以讲哦，这个这种世界遗产呐、啊，古迹的物件，你改破坏了，那个修复啦，吼、哦、啊，要安那去修复啦，整个的哇，那个技术啦，各方面来讲，哦，这些钱才是最大的。伊讲，如果那刚到时阵，伊迄个复杂，伊个复无法度复原，而且复原的情况很复杂。吼、哦，你知影日本钢拢足贵嘅，好不好？吼、哦，技术拢足迄落嘅，吼，拢做到精密，因做嘅做个足要嘅。人讲那些钱可能就要由他来负担，伊讲吼，那个才是最多的，哦，迄、才是上吃力嘅部分。有当时可能吼，你背家你倾家荡产的，所以不要这么、真的是吼、无脑的女人吼。

0: 嫁中元哦，好、
1: 啊、来，今天嫁中元节吼，即农历七月十五，鬼月祭拜，十五禁忌吼，十五大禁忌。嗯、第一啊，中原普渡不能放炮哈、嗯，为什么？哎，中原普渡
2: 我不知道、
1: 啊。哎，说啊，那、啊、怕炸大好兄弟啦哈。哦，好、哦，阿、啊、来拜阿、啊、来拜吼，迄、哦、三星迄、那个那总共有拜鱼哦，嗯、鱼的尾爱大吼、哦，鱼尾、嗯、你拜迄个鱼的鱼尾袂使你细吼、哦，鱼尾不可小吼、哦，因为鱼尾的大小呢，对。关系到你的事业的规模的大小，所以你若要事业规模较大咧，你咧拜吼，普渡的时阵拜迄个鱼啊，你啊拣迄个鱼尾较大车迄种的吼，嘿，安尼什么鱼啊，鱼尾较大车，哦，人可以家己参。好嘞，第三就是讲鸡跟鱼都不可切不可剁，吼，安尼知吼，这大家知，所以拢规矩的嘛吼。好嘞，阿哥来第四啊，不要拜发鬼，吼，未使拜发鬼吼，这好兄弟也免发想法。好啦，代表好兄弟会一直发，一直发就一直来，一直来、嗯啊、第五不要拜白啦，吼、哦，哦，咱大家讲白啦，吼、哦，安尼机票、嗯、跳票、白啦票，吼、哦，哎、哦欸，第六袂使拜啊番茄，哎、欸，番茄红红的，好、哦，而且看起来就好像雪，哈、哦，就红红红，所以拜番茄会容易有血光，哈、哦，所以安尼、哦嗯嗯、啊，也不要拜鸭蛋，鸭蛋代表去苏州卖鸭蛋，哈、哦，不吉祥，哈、哦，啊，不要拜黑皮蛋，哈、哦，黑。皮蛋的是皮蛋哈，皮蛋哇，好皮蛋也不要拿出来拜，会遇到黑心客哈、嗯、啊！不要拜霉哈啊霉啊，对绩效你的这个事业绩效就会稀稀疏疏，没使拜霉哦哈，啊那你的事业的绩效会稀稀疏疏哈，啊袂当拜色家，好、啊、这色家的代表色家摩尼佛，拜了会头痛哦哈。好、嗯啊、来十一不要放蜡烛在桌上哈、啊，放蜡烛在桌上会前途微弱。哦，真多米肉哈！阿、哦、另外不要拜烤得太焦黑的鸡、哦、如果你去买烤鸡，归家要来拜拜哈、哦啊。你尽量莫买到迄落啊，这行个新贵乌去的迄种的哈。安、哦、代表你的烤鸡会差。哦、烤鸡会差、嗯、好来十三不要拜莲雾代表前途雾茫茫雾雾雾雾茫茫阿哥、嗯哦啊、来不要拜蛋卷事业会比较脆弱、哦、蛋卷、哦、就事业会比较脆弱十五不要拜猪肝拜了一整年会遇到黑心肝的人以上、哦、以上听听就好参考、哦
2: 哦、不要拜其实这样就不要拜就好了啦，太累了。对啊，我嘛啊，我信天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也没有拜啊，事业也不错啊。对啊，
1: 各种吼，各种人的个人、个人的信用吼，啊拜人，因都叫因的虔诚去拜拜吼，哎呀，所以这就是安尼。
2: 觉得麻烦就不要拜了，
1: 互相
2: 啊不觉得麻烦，
1: 不会啦，
2: 不觉
1: 会拜的人就不会觉得麻烦
2: 了，不觉得麻烦就拜了啊，觉得麻烦的就不要拜了。
1: 这
2: 啊不要拜也，
1: 这等没你去讲啊，
2: 拜不拜其实都不会怎么样。
1: 没有，
2: 真的拜不拜都不会怎么样。
1: 会啊，
2: 那你看武雄
1: 没有拜的人会觉得心不安呐、
2: 啊。武雄他不是就觉得他的教义里面说啊，到处他觉得说感动的时候就要去那个去净化一下，然后、嗯、啊，结果马上就被教会给切割了。
1: 好了，好，哎呀，
2: 你相信什么、嗯嗯？什么东西就是真的啊？你不相信什么？
1: 各自尊重哈，无信用诶，无咧拜拜，人就人诶，迄落吼，人诶迄落啊，人呐有信用要拜，人尊重人诶信用甲拜拜
2: 吼。对。
1: 好，听众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哦，可能真的会有台风哦，有可能会发布哈、哦、这个台风讯息，即海德尔哈，而且还可能还另外有一个台风叫艾桃，熊健的今仔日的形成，那如果形成的话，就变成双台共舞了哈、哦。所以这两天要观察一下哈、哦，真的可能。好，不过的国际上来讲，今天最重大的来哇。灾难最重大的灾难发生在这个中尼边境这个地方
2: 中国跟这个尼泊尔边境、就西藏的吉隆关口、就是这个关口是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这咱哦，这我相信老公听众朋友，咱还没看到很多重大新闻，看到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关口哦，伊的是在山海底啦，在深山里面。但是这个关口哦，它是在山谷里面。迄阵那的是中国加尼泊尔的这个关口，就忽然有这个大洪水啊，加土石流，这个加这个，迄阵那小林村吼，八八风在小林村赶快归耶吼，因遐厝啊、人啦、啊、桥啦、啊，拢被淹没了，看起来是很可怕。
1: 好吼，这是伫中国的西藏跟尼泊尔边境吼，伫藏内吼发生严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啊、这个爆洪跟土石流，等于的土石流山崩起了，那个土跟石啊，规个冲落来，随着那个溪谷的吼，这个溪流呢吼，滚滚的泥水夹带巨石冲入这个山谷底下的这个河流，所以造成呢吼，整个转呢吼，土石流大崩发，听讲人讲第一时间吼，要发生的时阵吼，天顶的鸟啊是安尼满天飞，啊，刚好就有人开飞机，就是在这个上空，就是他是中国西藏跟这个尼泊尔的这个边境的所在吼，这个开在飞机上面的驾驶，伊讲很奇怪，伊为何能机顶这个关关看来的时阵呢？干嘛讲可以到白亚的中尼边境吼，迄个所在山头那咧普恩。吼，伊看到是普恩，啊，伊本来讲诶，敢未讲有军队吼，他可能会有军人，有当时啊，伊到尾遐会有军人底下咧啊实施几挂爆破安尼，他起先以为是这样，啊，先喷烟，然后看到天上的鸟在一直飞吼，就是鸟啊飞啊，都喷烟啊喷烟，吼，然后呢先有烟哦，啊鸟啊乱飞哦，然后再开始哐啷哐啷哐啷哐，那个声音一定很大吼，那崩山嘛吼，山吼山崩地裂，你不讲喊雷花。依山倒海哦，山崩地裂呀吼！规个山拢崩落来啊！啊，这山拢啥？石头加迄个嘛，泥土嘛，吼、哦。然后下来的时候，下面就是河谷嘛，啊，水哈夹带着吼那个河水啊，就安尼冲了去。哦，那个拍到的吼，人跟他存高压，啊，车跟他参像迄个火柴盒安尼，规等下。走拢走袂有啦，拢走袂有。你看迄人，吼，你看要退走，你看迄个画面，你就想跟那对个在拍。伊明明已经闪过迄个主道路，伊拢稍微边啊去啊，嘛啊，无啊，都迄崩落来啊，含迄个含河谷的水，这样整个这样冲下来吼。然后那时候第一时间，那个开飞机的人他在上空看那个喷发起来的那些洪水的高度呢，大概有6公尺那么高。嗯
2: 这个吉隆口岸哦，伊边啊下呢吼，这雄性条件没有，大部分的条件没有那么听过这个所在了。吉是吉祥的吉吼，吉人的人吼。这个吉隆口岸的这个地理位置吼，其实是伫中国吼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镇的境内。啊，这个叫足特别哦，就是这个吉隆口岸，这吉隆镇哦，伊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中段南侧。所以其实也纬度其实也是很高哈，与这类尼泊尔的这类城市叫热索瓦哈个口岸的隔河相望。其实以吉隆口岸哦，也是中国跟尼泊尔这类交通啦，还是讲为这行李往来的重要要道，是中国通往南亚的重要的贸易的旅游跟核心的陆路的通道。所以基本吼，讲第一时间发生的时阵，讲很多的外国人。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尼泊尔人，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啦、然后还有其他国家不同国籍的人，在这个吉隆口岸，你们可以做行李啦，还是说被刷啦，可能要去爬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都要从这边上去啊，补给啊，有的没有，所以变成说今天这个天灾这个状况变得很复杂，这已经不是单纯中国的内部的灾情的问题，是 跨两国，尼泊尔跟中国啊，什么还有多国籍哦，那个够就是要英国啊、美国啊，唔知起码哈，起码状况都很混，很
1: 也蛮多印度的，
2: 嗯，现在状况很混乱哦、嗯，因为这、嗯這
1: 個、而且两边哦，我记得尼泊尔跟中国这两边的这个好报道出来都不太一样，嗯，
2: 目前为止哦，这个灾害哦至少造成160个人死亡，但是看这个影片来的严重程度，嗯、我
1: 刚才看会到的应该都不止、哦，
2: 我觉得那个这个
1: 是讲看目前呐、啊、可估算的大概应该。几千人啊，但是有很多的古孟博，今嘛第一时间阿个无法多去了解、啊。
2: 也得刚刚一尊那八八风在尊吼，高雄这个纳马夏小林村、嗯，
1: 小林村
2: 整个
1: 灭村哈、嗯，
2: 对啦，就是那种灭村吼，土石是规个砍起的，速度劲量个济，冇这个民众的翕到讲吼，这个因为它是在山谷里面的两个小城嘛，嗯、有崩山、嗯，山体。崩塌，嗯，啊，古的山体吼，好像滚到河里面、嗯，然后才造成这么大的土石、嗯。现在的原因还不明呐、啊，哦、嗯，就很多说嘛，我讲什么雪山、嗯、哦融冰的啊，啊，我讲什么中国水库哒哒哒哒，这个、啊、这个都还不知道，还在调查、嗯。但是目前哦，今嘛上重要的是讲，哎，调查功能搞的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这个城镇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哈、哦嗯，还要再救援、嗯、啊，还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结束，嗯、因为看那个土石爱量吼，足大、啊，
1: 而且看来。这个 外国籍的这个观光客占了蛮多的哈，在这边诶，这个这个土石流洪灾来的。
2: 还有，因为它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嘛，以圣足喷塔亨的所在、嗯，虽然是口岸，嗯、但是大型的哈机具哈，比如说直升机啦、嗯、重机具啦，嗯、你被堆哈，这个其他陆路调过去那边，爱搬山过你啊，意外哈，围路基本拢断去啊。
1: 這個、对路段，而且一盖下来的时阵吼，都有做些土石吼，都跟他存咱想的近前花莲的那个堰塞湖
2: 哈，对，放大版，
1: 所以我就这么多铲子超人，安那恶都恶未迄个，都
2: 一共
1: 目前以迄个吼现场看起来吼，那个迄个土石吼淹盖的那个大概有几公尺那么深
2: 呢？对啊对啊，
1: 你别那恶，你
2: 关到了几啊公尺啊，啊你跨多嘞，可能几啊公里啊。
1: 现在更担心的就是讲哦，这附近的地方有那个堰塞湖。嗯、所以说又怕再次的堰塞湖，那是各在爆发的时阵，整个那个堰塞湖整个安内瑞吼，伊讲哇，那当然啦，所以讲目前当然爱得爱赶快有这个不现在的救援哈，这可能是撤退哈，疏散撤退会比救援更重要啦，哎、欸，救援的工作呢，目前来讲要进行困难啦，困难重重，哎、欸。
2: 哇，2000高年首先算发生八八风灾嘛、嗯，然后好像八八风灾这个发生过一年了，一年还是一年半之后，因为我去做那五家这个朋友前往这个八八风灾那个灾区，那个电视上咱看到，咱镜头家己看到，家己亲身去感受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你也干嘛讲过去吼，这个那个时候在八八风灾的那个河啊。跟那个时候还在挖的哦，抢救的那个道路，一年多了，已经发生一年多的，嘿，两个所在是平哦，还是平的，河道跟路其实是平的，泥沙是平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都还没有挖通，只是挖一个便道出来。然后的光黑村那的光是要处理八八风灾那边，你不可怜个富村啊，没有办法，只能迁村。但是你光是那个路被凹出来，然后光来细狗当然洗干，一种要夸空哇。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真的要敬畏大自然。啊，举公古尼六 K 这些花铲子超人。

县哈，那中国的话是西藏自治区，诶，这个啊日喀则市的这个吉隆县啊。根据了解呢，这个哈土石流哈，迄阵发生的时阵，像巨大的泥墙冲入河道，瞬间引发洪水。现场画面也当看到汽车被泥水吞没，建筑物遭掩埋，民众伫咧逃生的过程当中，哇啷土石直接砍落来，那个都有画面哈，都可听众朋友自己网络查一下都看得到的哈。那么尼泊尔警方诶告张岸哈，到昨天晚上表示尼泊尔警方讲诶，讲已经找到157具诶尸体，好157具的尸体。另外一方面来讲哈，这个西藏哈，伫中国这边诶，西藏这边中国讲诶哈，西藏日喀则吉达巴加吉隆县有三个人死亡，265人失踪，但是相关的伤亡数字阿个伫咧确认当中哈。那么游客这是哈，这是当地人的迄个。另外游客就因为游客是比较没有记录的哈，所以游客失联的状况呢哈，今嘛是最大的关切，各国最大的关切。根据尼泊尔旅游部门的标示，应该上届无超过400名游客下落不明哈，其中340人是外国籍的人士哈，那么包括有什么133个正都啊要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的印度人哈，另外有47个美国人，34个澳洲的人，33个英国人，24个加拿大人，另外还有11名马来西亚人，还有4个俄罗斯人下落不明。所以哦，这个涵盖了很多国家哈的这个民众了哈。好嘞，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哈，目前当然哈，这个继续关注啊，这个搜救当中哦啊，同时好，这一次的这个中尼边境的这个土石流哈，土石流，诶，因公哦也冲毁了哈，冲拍砸。高则桥梁19座的桥梁就这样被冲断了哈，啊，差不多40公里的道路呢被冲毁。你看那个力道，然后擦冲安尼冲，我都冲个40公里，冲40公里的那个道路都被冲毁掉哈。一部分地区因为水力发电设施呢受损，所以呢停电，哦，就停电了哦。这个受灾的部落当中哦，你看，哎，很多房子、树木还有车辆哈，拢陷在泥泞当中。啊，有一挂这个河岸的村口的村庄，几乎呢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哈，所以真的很可怕哈。这山，你看那个山，看的平常看山是山哇，这很漂亮，对不对？哦，很多人爱上山去登山、爬山、甚至那种朝圣啊，什么哈，攀爬高山。但是山真的，山林有它的美，但是也有它的令人感觉真的畏惧的哈，这都

0: 你咧前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咱广告了，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有一个哈，这非常非常全球非常知名的哈巨星哈艺术家陨落哈，等一下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来进广告啦。

0: 五大产品维他干吼，即、哦這个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德力选的钙粉，选鹅钙。You?
0: 对，在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哦都有在卖吼。最近咱有足侪指定药房讲，哦，打电话来讲，小军呐，安尼啊，最近咱会听从问咱讲，咱敢够有咧赠送哟？安尼哦，药房打来问，我讲无啊，啊，伊讲啊，奈最近啊足侪人客来，拢要买大组的啦，讲有钙粉、钙油大组的无？吼、哦，药房真正吼，啊是护理元素、舒鹏拢足常咧问问讲，够有咧赠送组的无？吼、哦，药房讲吼。我用心肝炖卡地啊！吼，伊讲无，啊那无啊，结果咱的听众起拢会甲讲，哎、欸，阿哥，我听小军的，这无人诶，有诶听众拢卡来讲讲，对一间药房有，对一间药房有啊，你哪会无？所以咱的指定药房，伊讲我用心肝炖卡地，我迄阵恁经常要结束的时阵，吼、哦，我无炖卡济吼，所以这就是安尼，因为咱的物件吼，甚至。这样的假的哈，所以也绝对的啦，听众朋友哦，值得你哈、哦，这个典藏，典藏不怕哈、哦，不怕卖不掉的丢啦哦，都是拢底下用心瓜邓家地讲啊，蹲无够济安尼，嗯，
1: 真正啊，在咱五月份个活动的时阵，讲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嗯，讲的话就听众朋友来讲、嗯、啊，一阵啊，伊就听一句诶，啊，然后咱的护理元素钙粉、钙油、舒鹏哈，其实一拢五倍，各个张。卡电话讲啊，不给啦，嗯、你帮我找看卖啦、嗯。哦，我迄阵那得拄啊开始食护理元素，我买一组呢、嗯。结果呢，嗯、我一家因某两个人吼，拢歹困、嗯，啊，食了未歹，即嘛昨嘛听到讲做者朋友，听众朋友拢讲买着这大组，伊讲哎，你甲帮我
0: 做唔
1: 找看卖吼、
0: 哦，
1: 你甲帮我找看卖，刚够护理元素伊买两组啦，因为伊去因家附近的药房，问过啊，歹势。通通都没有啦、都没有啦
0: 所以没办法咯、欸、
1: 住大寮的先生、欸、對
0: 對因为也没办法啦因为在精神的时候、如果有的人说、我都三项还是四项都有在吃我要做一份跟一年份都看起来
1: 尤其是两个人在吃的时候、你的量要加吃一些
0: 對所以说有的人他就算会够他做会够的他就给他炖起来、有的人就说、我就经济不太好我就没就买一组两桌有送到就好安尼哦，安、很快他吃完了，他又觉得有个感觉讲，哎、欸，这个三病真的足好的时阵哦。当你想要在有买大组的时候，就可能赠送期，咱的赠送期结束啊了，你要找吼的哎的不一定啊啦吼、哦。我唔是讲拢无嘛吼、哦，咱听众有老人去指定药房买着，佮有大组，你会使讲出来分享。
1: 啊对啊，哎、
0: 第二小时，咱第二小时开放口音的时阵分享。啊，咱来听众来就近呢哦，那听众讲对。一个有哎，唔全，因为咱的产品是全国咧卖，全国都有人在吃，
1: 对、
0: 在买。哦，你若讲酒精会拄好，你就去买一个。啊，那无，那真正是无，啊，你也搁嫌麻烦吼，遐、那就这样嘛，就照平常买嘛，哦，照平常买，只有是安尼尔尔哦。产品咱是当年咧卖，哦，啊，前上做的是吼，有时有准诶，对吧？吼、即阵你若搁买会到，我就甲你恭喜，吼、好不好？哦，啊，去买的时阵，你甲你问一下。啊，是讲你为阮家电工助文的时阵，你家己提醒一下，讲闹大组的，我要大组，要贵组，安尼嘿吼。
1: 对啊，
0: 啊，我会当家己看卖。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尽量帮你。无保证，无保证吼，爱先讲一句。
1: 因为尽量帮你催啦，啊，像昨迄个大聊这天就不用啊，没有就真的就没有。
0: 没有就没有了
1: 啊！哪讲胡哥帮你催啊？有就恭喜你啊，无啊，咱就来大一盒一盒买。
0: 对
1: 对啊对，这才是正常的啊！不，无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咧促销。
0: 啊，无我咧逐天安尼要甲恁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我嘛无法度啦吼。说实在，全国吼、
1: 啊啊，
0: 哦，我台北听着讲，哎，我听屏东，哎，讲屏东个，我的吼，
1: 对啊，没有办法
0: 哈、好，谢谢吼、感谢了，咱的产品代表好吼、所以讲哦，大家人吃过了，拢啊，万买无够，无后悔，讲有买来吃，吼、拢是安尼，拢是万叹讲，我奈无迄阵哦，犹太精神的时阵无加买过吼，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再补钙质的补软骨旁的，强化你的骨质强。强化你的体质哈，修复你的关节哈，弥补你的软骨哈，啊，各有啊，这个听这钙哈，钙这足重要。你出去礼拜啊哈，出去礼拜啊，去科哈，昨我一个朋友啊，一世人唔捌去齿科啊，昨吼啊，就这两天哦，嘴咧听甲去看齿科吼，吼，甲伊讲啊，你出去的情形哦，伊讲牙周啊有一点在腐烂了哈，医生甲伊讲啦，伊讲那以咱身体健康来讲，你这都是感情不济啊。哇你咧，这个牙科 医生哦，甲阮的朋友讲讲，那照你这个喙齿，那照身体情形讲，都是癌症末期啊！你哪会拖到这个时阵啊？呢，伊讲啊，我都今最近听听再来吼，哦，已经的喙齿都是已经烂到哦，对吼，真的很严重啊，对对。所以讲啊，喙齿真爱过好，结果他安尼三步四步啊，个冲家来西搞讲吼，什么爱拔掉了，爱植牙吼，一开贵啊十万吼，这心内都安尼心肝吊贵啊！哎吼哦，这所以咱的喙齿够好，得力酸哦，钙粉加个无吼。好来啊，咱平常家的口腔吼，哎，这个照顾吼，清洁拢爱注意，定时还是要去牙科吼，这个洗牙检查吼。OK， 好，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有的关节够好，软骨够好吼，会走会行吼，会屈会行吼，啊，手会行，腰会硬，得力酸哦，钙有啊，囡仔要抽管发药，发育期你钙得尽量甲讲咧哈，唔免客气哈，得力酸哦，钙粉提出来甲进讲，得力酸哦，钙粉。
1: 指定我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个听众朋友报告，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好，刚刚传出过世，好，贵姓？草间弥生，这个名字很多人大概都有印象，但是他其实没想到他这么高龄，已经97岁啊，好，高着七回啊，哇，真的是哈，好来。展厅得到日本前卫艺术哈，被称为日本前卫艺术家哈啊，也拿到日本的文化勋章得主诶，草间弥生哦哦，其实不是在昨天，他其实14号那一天，十四号一刚的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一间病院呢哈，辞世过世啊，过世哈，享年97岁，这个消息呢是一直到。今天就是刚刚哈，今天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官方网站证实，所以这消息是传出来了，震惊国际艺术界哈。十四号的贵姓啊，但是到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应该的这个官方宣布的对啦哈。这个草间弥生哦，伊将这个毕生呢，拢奉献给国际艺术活动。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不但是以美术创作作为核心，也活跃于行为艺术，还有小说，还有诗歌等等的领域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放下他的画笔哈，持续地在探索永恒的爱跟灵魂，走完97年的人生哈。草间弥生最代表的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嘛哈，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点点噗噗，
1: 点点点点点，跟南瓜，
0: 南瓜哈啊，他的他的那个红色南瓜呢经过拍卖是9000万成交的哈，高千万千的。好，他的也创作品来对，创作艺术品来对，很多都是那种都是公共雕塑的哈，都是公共雕塑艺术品的对。好，世界很多国家还有很多艺术爱好者都有收藏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公司也是哈，也有收藏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哈。
1: 草间弥生哦，1929年3月22号出生哦，二次大战哈战前就出生了，97岁嘛，以及当代哈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影响力的日本前卫艺术家之一啦，然后被誉为叫做波点女王哈，波的起功，海浪的波，浪的波哈，一点点的波点的波点女王，也作品的创作其实很广度很大了，包括啥绘画、雕塑、装置艺术、表演艺术跟时尚点点哦，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很多作品啊，过去好像 LV 有跟他联名过嘛哦，草间弥生的这种 LV 的联名款哦，但是其实草间弥生哦早年呐哈，超1929到1957年这段时间哦，他其实受什么精神病的困扰，以及家庭的压力，他精神病症的折磨下哈。变成啥？画画、绘画创作成为他的唯一的这个出口跟救赎。飞狼宫草间弥生的作品里面很多种点点哦，就是他
0: 圆点的那个
1: 点点呐、或者是有点很奇怪啊，然后有点密，有稍微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东西，黑的是人内心的一个一个纠葛纠缠哦，然后抒发点点。
0: 好像很多艺术家身体上或者是心灵抵触东西，我有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哈。那多少讲草间弥生其实一从小他从小就饱受神经性视听障碍，还有精神疾病之苦啊。神经性的视听哦，所以他的眼睛跟他的耳朵的听力都有障碍哦。好，然后还有精神疾病之苦，所以一点点哈，登记都会出现的严重的幻觉、幻听 啊，他的幻觉幻听，他就是会看见什么？他常常会幻觉哈，会看到世界被圆点，好，就是那个圆圆的一个点点点点点点，还有网状，跟他捆绑啊，安尼网状覆盖整个世界哈。好来，所以你也创作艺术创作品里面，我就这所以会有这种什么圆点呐、啊、网状哈。那么同时，他还有急性焦虑症哈，啊，以种在病痛跟恐惧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哈。那么其实伊为1973年开始，伊就拢一直待伫东京的精神疗养院，一直到14岁过身安尼。1973年，伊就待伫东京哦，这个精神疗养院。1973年，你看到现在27，再加26，其实待40几年啊，伫精神疗养院。我就想到那个谁，梵谷哦，你看也是啊。也是都是精神上的问题的啊，齁，嗯，
1: 陶晶莹真的作品齁的，他其实除了当然以本身的精神疾病的一个结果以外齁，其实以这个1957年到1973年这一段时间，其实他有去美国齁，移居到美国的纽约齁，因为咱要纽约一尊啦，这是很多包括书活区啦，提供纽约很多的艺术啦、创造啦，还有很多的艺术的养分都是在纽约，陶晶莹真的第一段时间齁受到这个启发，包括了什么呢？抽象艺术的表现，普普风的艺术跟极简艺术的浪潮，而且那个年代刚好是什么？70跟80年代反战，其实而且一直出生在战前嘛，他也经过了日本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痛苦，所以他70年代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相当反战，然后后来的是一登来日本的当干药，他就深受所谓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住入精神病院。但是草间弥生红的时候还蛮晚的，然后他跟我说，他29年出生嘛，1929年出生，然后70年代在美国，然后后来就回到东京之后，一些作品哦，其实一些作品是在1993年哦，差不多25、26年前的，30年前的时候，参加了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双年展哦，才在国际上爆红。所以草间弥生红的时间其实还在蛮后面，已经登当家，然后再创作这段时间，他们特别去宣传的米家，刚好也米家随着日本去威尼斯参加双年展之后，哇，爆红，一直红到2026年的今天，我相信还会持续的再红下去了。而且跟他听到这个大师过世的消息，我觉得真的是艺术界的一个损失了。
0: 好嘞，所以讲哦，如果当然有收藏草间弥生作品的人哦，对，干嘛这些作品呢？哦，现在的更珍贵了啦，哦。
1: 对，听众朋友哦，就借这个哦，这个大师过世的这个消息嘛，讲如果想要看草间弥生的展览的话，今嘛在这个屏东哦，屏东县立美术馆哦，有一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到这个月底8月30号结束，然后看这个周末啦，阿喜公这一段时间有空可以去屏东的这个当代艺术展看一下，但是草间弥生的作品也在这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里面也有展出，对，
0: 嗯哼。

0: 出国的朋友哈、哦，注意啦哈、哦！这咱台湾出境的旅客哈，诶，这个随着机票被收取机场服务费哈，今嘛啊，要开始调起啊哈！这个机场服务费为九月一号哈，春啊，这个下个月哈，啊，这个开始呢，每一个人诶，机场服务费我原本是500块，今嘛要起价750块哈，啊，调涨幅度50%，然后呢，到2028年哈，从2028年的是。两年之后的9月1号要迈入第二阶段的调涨，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会再调起到变1000块，来就这样子、啊、当然对出国的朋友来说啊，不差啦，
1: 而且是随票征收啦、嗯、对对对，你买机票的时候
0: 你没感觉啦、
1: 对啦、对，你也不知道、
0: 好，另外呢，我们来恭喜贺喜小港机场，高雄小港机场这个因为升级了，升级之后高雄的机场旅客量这个上半年度已经突破、哦、这个400万、400万、哦、未来呢、哦、将、提升到年、哦、这个年度的、哦、这个小港机场的旅客量、哦、可能会将近到1500万一年、哦、那现在、哦、最近第四条安检可以用、哦、将要启用第四条安检，因为、哦、小港机场也是、啊、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哦啊、所以就举这个安检的这个就不够、哦啊、所以说现在又增加、哦、第四条即将启用、民众听了都很高兴说这样好，这样好、哦、这样大家到机场、哦、等出境的时间 就可以缩短啦，更便利啦，更快速，这样就对了、哦、好，来，所以说小港机场、哦、现在也是真的啦、哦、哎，刚才看到常常有很多人去接机，艺人来了接机塞满了整个、哦、当然接机的人不算出境的人啦，那代表就是很多人会从小港机场、哦、这个进入，那加上呢南台湾的科技廊带、哦、这个愈来愈成熟、哦、这个当未来、就是因为科技廊带、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哦啊、所以呢还有呢、这个我们说 演唱会经济，还有就是说、这个亚湾，在亚湾地区的、这个南台湾的金融、哦、金融、哦、金融这个金融的这个转，这个转，哎，这样啥？好，那在就在高雄亚湾这个所在哈。

0: 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啦，哈，亚洲资产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在高雄的亚湾嘛，哈，这所以这叫高雄专区哈，啊，坐落于高雄亚湾区，并且辐射哈，就是这样从亚湾辐射到中正路整个金融街等等哈，所以人工高雄现在就是也的科技城，然后 AI， 然后演唱会及啊个金融哈，金融哈，所以讲所以从南台湾这个小港机场进出。哦，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说好，小港机场一直在这个升级，一直在升级。现在想要突破的了哈，当然一直有一说要争取盖这个新的机场，但是好，这个可能这个时间内会比较漫长一点哦。啊，今晚的目前比较迫切的，我希望高雄小港机场的那个宵禁可以解除哈。啊，现在各方面都在做评估哈，都在做评估哈，啊个当地的几挂件民。掉哈，好，这个冰掉，好，这个宵禁就是说晚上主这个小港机场好像晚上十二点还十一点以后就不飞了嘛，哈，飞机就不能起落降了哈，啊，但是印尼今嘛撸来哦，这个小港机场的出入哈，撸来撸频繁，可能真的需要到解除这个夜间不能飞的这个宵禁呐，哈，这是目前在努力的地方啦，嗯。
1: 他我对这个小港机场出口时阵吼，他其实有一个早高峰时段哈，就是早起差不多六点五六点六点多啊，因为很多的往这个东北亚的班机，尤其是日本、韩国，都差不多在七点多飞嘛。然后啊，所以都大家看到，尤其暑假这段时间，大家讲哇，六点多七点多的小港机场塞车哦，不塞人呐，特别出境被安检的时阵塞人，啊，因为小港机场的原来的安检到，就是讲啊，你可以，你跟出关之后，你要拿什么那行李去通过 X 光机，只有三道，所以点了底下的早高峰的时候弄了塞车嘛。我就讲，三道吼，真的吼有一点少啦，因为咱去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场吼，安检到你哪讲一出境啊，比如说日本的成田机场啊，大阪的关西机场啊，去的哇，左右两边哦，可能都是十几台的那个 X 光机。我本以为小港机场真的是数量真的很少，所以我他可以搜寻一下，拿一样体量的机场，包括台北松山机场、台中清泉岗机场、还有小港机场的这个国际线的安检道来比。我本来以为台北或者台中清泉岗机场是有整新过，蛮新的嘛，我以为会比较多，结果没有呢。台北松山机场它的国际线哦，因为台北松山机场国际国内线嘛，国际线的话也是只有三个。台中两个。高雄本来三个。下个月嘛，还是这个月会变成四个、所以就变成说，高雄小港机场是这个三个体量机场里面的安检道是最多的，也需要啦。因为我当下有时候我不会出口的时阵，其实下午时间人也是蛮多的啊，大概拢挤底迄个被通关的时阵，拢挤，就少了一。如果再多一道的这个安检道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疏散的这个安检的这个人潮哦、啊，所以。南一交通部长陈世宽嘛，哦，陈世宽他那一次来高雄交通机场视察的时候哦，那很多在地立委啦，还是议员，那个发言讲，部长啊，你们大高雄要出去的人足多，你当卖好大家哦，可以伫这个安检到底要塞车，所以他们中央就严议，赶快再弄一个哈，第四条
0: 哈，将启用了哈，即将启用。
1: 对，那香港机场当然除了所谓的这个哈宵禁之外哈，还有比较麻烦的就是航下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回程机被填了不够，因为你哪讲买好这个国际班机哦，停在小港机场要过夜，今嘛被好填回程机的所在也不够大，航站也不够多，所以高雄机场这个航站哦，二期航站的计划是哦有点久了，要到完工到2040哦，那个猴年马月去，但是第一阶段的这个高雄小港机场的新的停车场哦，好像明年就会完工啊，所以国际线、国内线哦，还有一段时间的改造，真的需要快点啦，2040就过了啦，
0: 还有宵禁。这个机场的宵禁这个是目前很多人在努力的方向好，进广告啊，来吼！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跟 Super 大哥福利人数，嘉禾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卡本来不来咯，我这算个 十公里啊，哦啊，嗯，这个免疫力下降诶，嗯，我今仔食恁的钙粉，我卡足了咧，加减加四百公尺咧，我减做复健啦。
3: 哦，
2: 哦，恁的钙粉食了足好，我食阿未三罐咧。啊，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尔。
3: 哦，
2: 安
3: 尼哦，
1: 袂歹袂歹。
2: 诶，恁的钙粉食了足好诶，我今仔对恁的德力公司的产品拢做兴趣。
3: 对啊，咱钙粉钙油。
4: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3: 嗯嗯嗯。
4: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 U，
3: 嗯，
4: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嗯
1: 啊 ，PRP 嘛，免注射，
3: 很好哦。
1: 哎、欸，阿、啊、咱的钙 U 吼，阿食嘞吼，阿个加运动，咱昨不是讲过嘛？讲其实吼，咱的卡头吼，关节软骨吼，你越不动的话，阿、啊、你得越退化，阿、啊、你越不动越退化，然后你都要去做 PRP， 黑的伤艰苦啊、嗯。所以咱就轻松嘛，好好啊，平常时啊吼，咱啊年纪高的，好啊，顾咱的关节软骨，顾咱的骨头，然后呢，再增加你的。运动量齁，从静态生活变成动态生活，那骨头软骨还有肌肉三个，这三个敏感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东西，关节软骨骨头还有肌肉量，这前提是爱喝喝啊运动，喝喝啊补充你的营养品，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指定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在无人机的时阵吼，哎，今仔日甲你讲，哎，讲甲把的嘴手拍时间吼，有当时啊，你若听到空姐吼，空服人员、空姐因彼此底下咧啊，齐不楚楚，齐不楚楚，然后你就听到，吼，好像他们在讲一个名字，哈。好 ，Philip， 为什么这些空姐都一直在讲 Philip 是到底是谁？是谁？是在他们在说谁？哈、哦，你敢知啊 ？Philip 这其实是空姐的一个暗语，哈、哦，暗语。

好，大家随着音乐哈、哦、啊起来喊喊跳跳都可以哈、哦，跟着一起喊，跟着一起跳。好了哟，这个空服人员哦，你坐飞机的时阵，你那是讲无意中哦，你听到为什么那个空姐都好兄弟啊，起不吐出啊，一直听到他们讲 Philip 哈、哦，来哦，他 Philip 哈、哦、是在讲人没有错，但是是在讲哪一个人呢、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讲 Philip 哈、哦？好来 ，Philip 其实他是一个英文啊，英文的缩写哈、哦，就 P P PILP 这四个英文字的缩写叫 PILP Philip 好，简单来讲他其实本来是这几个英文字的缩写，到尾也不知道怎变成这啥那个升级升级版就变成 Philip 这样这样，好像在讲一个人菲利普的人的名字啊，其实他是在指人没有错，但是不是这个人叫菲利普，不是这个人的名字叫 Philip， 但是他是一个人没有错，这个人啊，为什么叫 PILP 的英文缩写？其实也完整诶，那个文字是 Passengers I'd like to punch 哈、啊、，Passenger I'd like to punch， 就是旅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啊，呢、哦，这个英文字完整是啊，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 Passenger 嘛，哦，旅客，然后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讲嘛，哦，就。都的有一挂这个坐飞机的旅客，足讨厌迄种诶，很讨厌的，在飞机上闹事啦，哭哭吼，伫诶要咧念伫要搁食烧酒，念伫要创啥，念伫要创啊啦，哦，行为暴力，言语暴力啦，是讲喝酒闹事啦，啊无就是吼，就专找空姐麻烦啦，有诶无这些人吼，这就是空姐因伫咧服务诶时阵的头痛人物，很讨厌，但是人客你搁袂当想解迄落吼。哦，有就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想揍他的丢了。那个旅客就是 OK 啦，用那个围攻的是都的 OK 啦，很想揍他了，但是又不能讲说哦，哪一个旅客哦，第几排第几个，我很想揍他呢 ，OK。哦，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研发出哦这个英文字的缩写，然后再把它晋级变成 Philip 哈、哦，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就是一个暗号，安内的丢了，哈、哦、，OK 啦，哎，就是讲 OK 啦。

我当下要惊讶，如果在那种哦，在飞机哦，就是顺顺的飞起飞降落，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哦，因为今嘛网络真发达嘛，哦，有一些哦那个 OK 的恶行恶状哦，真的就会被泼上来。我当下都得有个真的刚刚快来讲，因为红台天马就讲，因为雨有时候强降雨，飞机就没办法起飞啊，或者是会 delay 嘛。哇，陡然哦，有那个 OK 一直跟空姐讲。那我接下来的转机要怎么办？我耽搁了，等一下我都无让我都开回要安怎啊？你今仔飞过两机袂当飞，你甲空姐拍这有啥物路用啊？啊！代志发生的发生啊嘛，啊又不是只有你不能飞，全部整台飞机的人都不能飞啊！啊，你去凶空姐干嘛？啊，是跟凶的机组人员有什么用？那我怎么现在情绪管理者？都这么差，那么暴躁。今天不是讲飞龙机跳江外飞啊，就是雨伤大吼，机场不让飞。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样子，哎，难怪叫 Philips 啊。

0: 啊，扁总统的女儿陈信宜最近啊，这个啊，一挂有关于她的这个婚姻离婚之后的一挂在哈啊，跟啊前夫赵建明的点点滴滴哈，还很有趣哈。这两天都有人问记者讲，那个你爸爸哈啊，说有发表一些那个哦什么什么看法呢？对啊，伊就讲啊，我爸爸都喜欢哦这样子哈，哦就够好像喜欢找一个梗的对啦哈话题。梗啊，那的。
1: 咱先歇睏者
0: 哈。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说，伫家己女儿的这些事情上啊，阿扁哦，真的是哈，这非常幽默有趣的哈。
1: 好，休息一下。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嗨，欢迎继续
1: 第二点，第二点点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Volavano pure i pensieri, li vecchi parliano piano, con gli occhi sopra le mani, se tu resti accusi tutto il mondo è casa. 来，最近陈信宇哈、哦，这个跟赵建明哈、哦，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啊离婚的婚姻问题，还有离婚之后的一挂这个哈、哦、啊点点滴滴哈、哦，这个上了新闻台面哦。陈信宇伊当中有讲的一句，伊讲其实伊三十岁迄个时阵都想要离婚啦哈、哦、啊，但是那个时候爸爸正是一个政坛上的人物哈、哦，所以伊讲啊，爸爸那时候就劝他啦哈、哦，相忍为和啦哈、哦，相敬为和平安的哈。哦所以一直把他挡下来哦，总是不希望他那个时候阿扁总统哈、哦、啊那个时候你说啊女儿闹离婚也不太好啊呢哦，所以他就一直忍到去年哈、哦，去年的七月正式啊离婚哈、哦、啊再爆发这些代际啊，所以说最近这些事情爆发的时候，可能阿扁总统他啊没有想到说女儿哦可能有一些以他所不知道的婚姻上的哦这种委屈啦哈、哦，所以阿扁他有对。对啊，陈信宇的最近的状况，他有讲了一句话，都说啊、他说你啊、信宇爸爸对不起你哈、哦，这个也是身为人父的一个感觉说，说啊对女儿哈、哦，真的是女儿的一切跟过去哈、哦，媒体追着跑那一段的哈、哦，那个过去那画面弄个一滴个出来，最近弄一滴个出来哈、哦，所以说啊，在听到女儿说，其实她三十岁的时候想要离婚，是爸爸挡下来哈、哦，所以阿扁就说。女儿哈，爸爸对不起你哈啊，这是为人父的哈，这种心疼呐哈。不过呢，阿扁的人哈，你也看阿扁到今嘛这个年纪呢，一点都不老啊，真的实在是哈，老也没有老很多哦，真的不简单哈。我们在说阿扁哦，当然最近陈信宇的代志我当时啊，伊买的发文哈，阿扁也喜欢发文哈啊，这有一点都是透过哈这个风趣幽默，要来好护卫自己的女儿啦哈。好、哦，他之前伊的底下翠丁桃哈下发表一个叫写下那个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好、哦，千错万错都是太太错啊！那个千，他是加了草字头的千，啊，那大家拢知啊。好、哦，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啊！那个太太边边刮胡就是姓余哈、哦哦，千错哈、哦、就是许千千错嘛哈、哦，千错万错都是哈、哦太太的错哈、哦。啊，外面的解读公哈、啊，阿扁是幽默的声援自己的女儿。哈、哦，来啊！所以咧，有记者的诶，即、這个访问陈信宇的时阵咧，讲诶，恁爸哈、哦、又发文了呢，恁爸那个发文好好笑哦，说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哦，都说是你的错，不是许千千的错，啊、哦，是千千错，但是最后是太太错哈。陈、哦、信宇听到记者这么一问呢，陈信宇就说啊，那我爸爸就是这样，每次都想要蹭一个梗哈、哦，哦，要蹭啊，蹭一下。蹭一个梗啊，那就对了啦齁。结果呢，就有人又问阿扁总统说：“哎、欸，你女儿说你就是喜欢蹭一个梗啊，那齁。”阿扁又怎么回答呢？齁，阿扁就他不是回答，他就在留言齁，也是在网络上的留言说：“啊，我的英文名字，齁，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哦，记者讲，伊就是都喜欢蹭。女儿说：“阿、啊、伯，爸爸都喜欢想要蹭一个梗啊，那吼。”啊，这阿扁就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随便蹭啦、啊，哦，随便蹭，随便蹭嘛，啊，就随便蹭，蹭一个梗哈、哦，我就是随便蹭嘛，吼、哦，安尼吼。哦”哎呀，好来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Hey，
2: 爸爸，你要我对我讲，爱情这条路，
0: 好，确定我今仔日来报这条，好，哎，妈妈，请你唔通听，唔是啦，讲唔对啦，妈妈，你无对我讲啦，吼吼，这吼，妈妈无对我讲，吼，爸爸讲的，无，爸爸讲的，好来吼，啊。 网络上也有人很好笑，有人好有网络上有人在那边说，拿一个题目说，有一个人养了15只金鱼，结果死掉了3只，然后他又去买4只回来。那请问现在这个人总共有多少条金鱼？好，答案有两个哈，一个是16条，一个是19条哈。请问呵呵，请问到底这个人现在有多少条金鱼？75只金鱼，死3只，一个去买4只，安尼今嘛一总共有几只金鱼？好，到底是16只，还是19只？好，就总有这两个答案让你选。哎，没想到阿扁竟然上去留言说19只，那你等于说15只啊，死3只，啊，唔就剩12只，佮买4只，唔是16只吗？为什么那19只？阿扁回，好，阿扁的说法是讲安尼哦，以我台大的学历，好，伊个台大人的头壳的想法是安尼啦，伊讲吼，迄死3只唔是真，无一定真正死。搞不好他是那种做什麼，只是沉入水里，沉在水底，沒真正死，所以他又買4只回來，那3只反正落尾又挖起來，就是不是，有時候魚，有時候沉下去不是真的死嘛，所以他覺得答案是19只，所以那3只死掉的有可能是陈姓鱼。看看看你找个鱼。陈姓鱼是什么？沉到水底侥幸这个活下来的鱼，所以叫陈姓鱼。所以也答案是19只，那3只没有死的，对，那3只没有死的鱼就是陈姓鱼。

0: 好来，这点真久，咱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哎、欸，这条我们换一下吧。哎，我觉得他声音可能，这是哎、欸，这条歌是孙淑媚唱的哦。妈妈，你无对我讲哈、哦。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细汉妈妈，你对我讲的话，我拢有在听。不过，妈妈，为什么你拢唔捌甲我讲感情这条路这歹行，害我今嘛哦，拢在为情心痛疼。

0: 因为因为妈妈讲我痛苦，你嘛痛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1: 妈妈教嘛，不一定是拢对啦。
0: 对啊，哎呀，
1: 啊是啊，
0: 哎呀，亚洲父母嘛。
1: 啊，妈妈，你祖先，你拢教我安诺，教足济，安奈无加工。
0: 你要黄仁勋回来台湾，还要被他父母指点江山，你不觉得有点？对啊，亚洲父母。
1: 哎，那较早人就讲啊，你大啊，你是够大哦。
0: 这就是情的 PUA 嘛。嗯，一波先掉嘛，一个干妈公一过去的经验，他很害怕他过去的经验被否定啊，但是他就是黄仁勋都会被爸爸妈妈公阿丽爱安诺安诺啊拜托诶，然后黄仁勋上面看怎嘛个，
1: 所以
0: 亚洲父母的小孩真的要看心理医生啊。黄仁勋讲的、
1: 哦，我们说这一首歌里面哦，这一首歌嗯哦，伊讲妈妈祖细汉你讲的话，你讲的话我拢有在听。哦，
0: 对啊，
1: 啊，所以
0: 妈妈为每当
1: 宗教者
0: 不能够照单全收啦。
1: 当个伊家己大汉了，伊谈感情的时阵，受感情伤害的时阵，他说：“妈妈啊，你怎么以前都没有？你教我很多，为什么没有教我说感情的路很难走？”
0: 因为他没有长大啦，
1: 没有妈妈一点讲啊，我的感情，我的这个没代志的，给恁爸的啊，无啥代志啊，我变来跟你讲感情的路歹行、啊，个人的人生爱家己去克服、哎、嘿。
0: 长大成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有人说啊，我因为安怎我生在一个不好的家庭。我听过一个有一个研究，然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爸爸是一个老烟枪酒鬼。
1: 咱先接电话好不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姑娘啊，
1: 哎嘿，
2: 哎，你好，请问一下啊，我哪只？钙粉那个啊，一天要吃几次？
1: 啊、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讲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跟你咧，看来说讲吼，嗯，诶，安那食，自己爱食。
1: 来刷卡讲啊，来。

0: 谢，好，谢谢，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这个双胞兄弟兄弟因爸爸吼是一个酗酒啦，啊抽烟老烟枪，啊又会家暴，家暴的那听了的是一个啊笨色笨色老辈的对啊。他两个兄弟之后吼，长到40岁之后，老大跟他爸爸完全一样，酗酒啊，抽烟啊，也家暴啊。另外一个家庭美满幸福哦，然后又可以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啊。各个人记下的去红门宫，哎、欸、好啊，为什么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大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家暴、老烟枪啊。老二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哦，酗酒的酒鬼、老烟枪又会家暴。那赶快的米胶，那你人生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要再怪原生家庭的啦，哎、啦，真的不要怪，是看你安怎家己去改观啦。
0: 来你好，哎，
2: 祝君啊，
0: 哎是哈，
2: 我要叫油啊，
0: 好，来刷卡哈，来祝君二线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这朋友哈，因为伊家己哦，这个结婚足早就结婚啦，很早就结婚哈，早早结婚啊，他的婚姻哈，你要说不好也好像也不是不好，他就是哈，没有那种排因夫家这边足当的责任哈，从夫家这边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哈，就是公公婆婆啊，对啊，然后到后来他的老公。哦，一辈子都是他的负担，吼，都是他的负担，哦，这咱都无法度去详细讲啦，所以伊感觉讲，婚姻是一个是一个枷锁，婚姻是一个负担，吼，所以干妈公在婚姻里面，他真的是累到那种喘不过气来，所以从小伊拢改查某囝，吼，讲讲。诶、欸，查某囡仔唔免，无一定爱结婚，拢定啦，甲灌输这个观念，讲查某囡仔家己呐，我都趁钱独立吼，查某囡仔无一定爱结婚吼，你也可以不要结婚啊、哦，真的、哦，伊拢甲因查某囡仔咧讲哦，一天到晚是妈妈以自己的婚姻状况，她觉得女人啊承载这个婚姻太多的吼、哦，这种背负了吼，背负的责任哦，所以她也不希望她女儿以后就一样吼、哦，像她一样。结婚这样，所以拢跟查某囝讲啊，查某囝啊，家己趁钱吼，啊，家己会当独立，无一定爱结婚，可以不结婚。结果因查某囝18岁对人走，所以这边安怎讲呢？吼，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妈妈，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啊，你女儿就让她自己嘛，她搞不好你边甲讲，伊根本都无想要结婚，无想要交男朋友，哦，啊，你甲讲啊，够好，你看我拄啊记这个例啊，你看结果讲甲安尼，你早嫁18岁甲人走啊，你袂啥？
1: 而且时代无同，妈妈的观念可能佮停留伫顶世纪啊，啊，即嘛。对
0: 通常、哦父母都会以自己啦、以自己的经历、
1: 如果父母没有成长，你看没有像阿扁总统，你看他还会去玩出来干嘛？有成长，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来、幽默的方式
0: 随便蹭嘛
1: 对啊
0: 随便蹭嘛
1: 我干嘛阿扁总统很有智慧的话、第一个与时俱进、第二个已经没真正在这个问题里面去、阿公、女婿不好、阿公许先生不好，还是讲怎么讲哦委屈啦？他是用、因为两个人大人大将啊，50岁哦，已经都自己成立家庭，囡仔拢生三个啊，啊，要爸爸妈妈起来讲、我怎么讲安怎啦？真的也不用嘛。所以
0: 有讲过的想过的一句话的是讲啊，姓于爸爸对不起你。
1: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是讲哦、因为想到这个名人的子女婚姻处状况，尤其是女儿胡瓜。那时候那因怎么讲小珍嘛，
0: 小珍，
1: 跟许晋良也是爱恨纠葛嘛。胡瓜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说什么。我后来我去查光当年胡瓜哈，因怎么跟他离婚掉，胡瓜跟那个小珍说什么？阿公尊重跟全力支持，全力支持哈，然后劝放下仇恨，学会感谢。你看，然后胡瓜。有智慧啦，伊就讲，阿婆，我冤家婚姻外遇，还是啥，都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事件啊，反正是旁边人在那边敲边鼓的，好像 对不对啊？这歌仔戏到底什么时候要演呐、啊？陈世美什么时候要搬啦、
0: 啊？你先报名再讲。
1: 无啊，伊无搬，要怎报名？当事人都风轻云淡的，旁边吃瓜的人。
0: 台北咧招迄个朋友，最近拢咧无闲，伊会买新厝安尼吼。
1: 他就觉得啊，什么？听到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民，那我上礼拜在支持你是支持个。

0: 妈妈，你有对我讲，所以人生的路我拢步步小心行，唯独你无甲我讲感情的路哪会这歹行。感情是两个人的、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可以小心小心、我做什么我出门小心我骑车小心我读书要认真我什么、这个妈妈说的话我都有听那是你做的可以但是感情是两个人的、两个人有时候呢、你妈说你说、他给我很伤心的搞不好对方也说、你给我、真的是很气怒的所以要自己一个人比较轻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像小珍跟许静良他们现在这个状况就不错嘛，啊，各自都有自己的新恋情，啊嘛是囡仔爸爸跟妈妈，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能够一起去上节目说，小珍跟许静良还可以一起上节目说说笑笑，这不就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吗？因为这几年罹患这个所谓的失智跟帕金森氏症的这个布鲁斯威利哦，就是好莱坞的巨星，伊不是卡扎嘎戴米摩尔有一段婚姻嘛，有就结过婚嘛，有一段婚姻。啊，迄阵那吼，这个布鲁斯威利在二婚啊三婚的时阵吼，他罹患了这个杂工，以这类罹患了这个帕金森之症，杂工伊无法度慢慢失语症啊，慢慢诶，经历，更加退化。迄阵那戴米摩尔杂工哇，因前夫吼发生这个代志，也有过来去关心他。那时候我记得说有一个拍一个照片，然后说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不是夫妻的关系，是关心你像朋友。

0: 重要哈，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共同有几个，有生了三个小孩，
1: 所以赵建民嘛是一，
0: 他的难过，他想要照顾他，他的难过应该就说啊，我的孩子的爸爸变这样哈，那可能过个几年，可能我小孩就没有爸爸了哦，这个是这一点就是说婚姻中有小孩的话，有些的很多事情是站在小孩的立场想哈，至于一个前夫可能是真的没有感情了哈。但是
1: 那也不用怨对嘛，对不对？
0: 还有各自也都有发展了嘛，哈。来，你好，嗨。
2: 我讲，我老爸讲的啦，都跟那菜鸡啊名，
0: 臭
2: 名现在写的，
0: 哎，古早啦，所以古早啦，哎对啊，所以人讲啊，
1: 五零年代的名，
0: 意思无啦，伊意思讲诶，菜鸡啊，吼，菜鸡啊名是安怎？是安怎？那讲找人菜鸡啊名？就你的菜籽压得好残，哇、哦，都哦发到一股一股残啊！呢吼，大丰收。
1: 那恁那台北朋友听了讲，查甫人在菜籽面，你会作何感想？问他一下。是独立新时代的女性，对不对？
0: 啊，那是压到迄个歹残，迄个拗残、烂残，根本都生哦，正三三袂歪吼，啊，都歹命。意思就是讲，嫁得好翁，啊，你得好命；嫁得歹翁，你
1: 今嘛新
0: 歹命一世人哈、
1: 哦。新时代女性的本工、
0: 哎、啊，所以今嘛新时代女性的工哇。连鸭都不爱鸭，我鸭什么菜鸡啊？
1: 金马新时代女性的工，嗯，像是蚕，像是菜鸡，哦，对不？哦，对不？卡早是什么？查甫人也是菜鸡啊，也是蚕。金马查甫人讲，像是蚕，像是菜鸡都唔知咧。
0: 查甫人较想要娶，查甫人查甫会较无想要嫁吼、哦、啊，所以就讲啊，菜鸡都无想要鸭。怎么？如果当你都不想、啊，你不想种田了，你都不想种田了，你这管他哦，对不对？吼、哦、啊，然后现在不种田的，不养菜鸡的了，人愈来愈多啊。好来，就是看嘛，那女人跟男人都一样嘛。那男人说，如果我都不需要了，那我何必在那边气心露面，还要包容哦哦？我不洗衣服哦，我不煮饭哦，我也不生小孩哦，我也不伺候你爸爸妈妈哦哦，我要有什么名下要有房子，要什么？你中国的 AI 的片看这哦，你真的看个会闹穷鬼。好啦吼、哦、啊，不过今嘛有足侪噪音啦吼，你要说像以前那样吼，吞论已经愈来愈不可怜
1: 了，因为因本身的生活的过了真好啊啦，这个对啊，本身的原生家庭的生活
0: 自己就可以过生活，
1: 对啊，原生家庭可能从小就富养嘛，
0: 啊，如果啊要一个老公干嘛？
1: 对啊，
0: 结婚干嘛？
1: 对啊，
0: 干嘛？
1: 对啊。

0: 啊、来今天的中原普渡呢，听众朋友啊，你们普渡拜拜都拜啥啦？你们买啥？你们买啥？嘿，
1: 泡米吧。咱公司长，咱公司长下晡普渡了嘛？啊，今天来看这个吼、哦，同事的豆芽店，
0: 哦、大家都有泡米，
1: 都有泡面、嗯，还有那个
0: 饼干。嗯
1: 饼干，还有沙威玛、嗯哦，还有那个干，就是那种像王子面那种干面，还不错啊。我这打开八豆药去准备，当哦下午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说啦。
0: 你看啦，我公司就是安尼啦，普渡拜拜，大家本本的吃吃的，对不对？那从我那个朋友因公司的头家娘啊，普渡完规个拢不不转去。我这是我朋友的代志哦，你让伊听到伊会讲我，会讲啊，你讲啦，我无讲对是对一个公司啊，对不对？吼、哦。

0: 嗨，
1: 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那你可以电话是0800-7759-0800-7759-99。进广告。
0: 好来啦，借阮朋友的例来讲啊，吼，你的喙齿莫留甲癌症不治啊啦，吼，遮咧装啊，找牙医啦，
1: 真麻烦啊，困觉啊。
0: 哦，即句我嘛捡起来用吼，迄昨听朋友讲的，牙医生就甲讲安尼啊，你这都跟你这支喙齿都癌症不治的情形啊，吼。好来，哦，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牙齿要顾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哦，伊就讲，哎呦，我用喙齿哦，讲爱足久的呢，哎呦，搁爱拔掉呢，啊，我今足紧张的呢，我问医生讲爱全麻，还是迄个局部麻？
1: 这喙齿真系拢贵哦，我头下讲问一个公司妹妹哦，伊喙齿是去矫正牙齿哈，哇。两年半的时间，爱看两当半，伊就箍那个牙齿，就把牙齿箍起来，拔起来嘛。两当半开18万，啊，今嘛我看几种，看新的一个隐适美，我啊赶快隐适美，不会那个比较好看，这样要多少钱？要30万。等时间开这侪钱，还个少年呢，还少年是为着水哦。啊，那个五年级啊，口牙不好，不是干那喙齿呢？
0: 哎呀，
1: 牙周吧吼，拢好这个牙周菌个蹭起，
0: 哦，蹭个牙龈都拢好，都拢。
1: 哎，就更白啦，
0: 腐蚀了，腐烂掉了。
1: 对啊。
0: 哎，那这所以讲，有足侪人会有口臭，就是安尼
1: 啊。
0: 有时候就是这样。哦，你的口臭，靠嘴巴有不好的味道，你要注意口腔哈，去哎，哦，牙科去检查哈。所以咱平常哈，你买固牙齿哈，真正爱补钙，钙是哦，你管喙齿的，喙齿是钙在管的哦，互相啦哦，你管我，我管你，就是反正的哦，就是两个都是生命共同体啦哦，就是。钙啦，你个钙有少，你喙齿才会用啊。喙齿要用，你得一定爱吼钙补足安尼吼。哦，包括咱人慢慢哦，牙齿会松动哦。牙齿松动的原因是咱的牙龈萎缩。
1: 对啊，萎缩去。
0: 嘿，咱的牙龈萎缩，牙龈啊一直萎缩，你家己注意看，你喙甲变啦，咦，安尼变甲大坑，咦，你看，哎呦，你我的喙齿那痛啊，长出来。哎，你莫迄落哦，你爱紧张哦，哎，喙齿痛啊，断起来很容易断哦，因为你已经无包土啊，哦，你迄个齿尖迄部分已经都是没有包覆啊，没有牙龈肉已经退缩干，没有包覆，没有一个保护稳固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你那食物件较无小心的，还是包得较紧的，有时候靠者，那牙齿可能就断掉了，或者是摇，哦，的摇啊，对，袂在啊，会叮当，会酸生嫩哈，啊，会安尼哈。哦，轻轻缓缓呀，哈，就轻轻缓缓呀，哈，松动哈。所以你第一，你赶快吃，跟加钙粉，一定要跟加钙粉，一定要补钙，吃钙啊，你搁改加强，搁改磨，哦，搁改磨。感染安尼，感染安尼啦吼。
1: 不过咱要即喙齿给者健康吼，三步做对了，就是食了吼，要喝啊吼，家己刷牙洗啊，然后用最好用冲牙机，家咧牙即个残渣冲掉之后，然后用什么漱口水啊，家落落诶，漱一漱之后，咱的得力选择高分敢抹起哩，哇，清洁消毒，然后钙粉又补，好来补起哩。完整哦，你的喙齿牙齿吼，会当用加200回拢无问题。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咱有听众讲吼，星期二我们有四个朋友，四个女人聚餐，食饭当中呢，我拢在谈，拢在讲陈信宇哦。然后呢，我遐朋友哦，拢伫翠顶头吼，在翠上面都有一直在追陈信宇跟赵建明这件代志哦。啊，所以那一顿饭，一共那一顿饭吃完了吼，吃得很解气又很开心。你看这四个女人哦，
1: 解气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哎，解气是什么意思啊？
0: 解气就是解气啊，解气就是
1: 我解气是
0: 金消套啦，消套啦，掏亏啦，掏亏啦，解气的，哎，对，掏亏啦，掏亏啊，那都对啊啦，吼，就是安尼意思。然后伊讲食饱饭了，好，走到朋友家的大楼，然后到他们大楼的交谊厅33楼喝下午茶。阿克阿就遇到国家级的地震警报，现场喝咖啡的人吼，大概手机呢，安尼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哎，我唔知你呢是不是响这个声音，响成一片，伊讲哦，现场大概手机样响，响成一片吼，结果看完内容之后呢，有的人吓死了，吓到脸色都发白，这咱听众分享的吼，
1: 啊，哦，啊，听众，你讲啊，哪讲对？对，这陈俊公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啊，这个是解，
0: 赶快来回答。
1: 不，这个是解气还不解气？因为你们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投射嘛。
0: 他这个 group 哦，一个别人写的 group， 然后专门的追踪哦。
1: 陈俊最好的讲啊，我虽然离婚啊，但是他自认为哦，一起自认为哦，他讲的很有信心，他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但是他爱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他了啦，哎啦，以前那讲，
0: 所以过去式啊嘛。
1: 但是没过去式，但是他觉得还是有，
0: 他还是说 now 吗 ？now 现在我还是
1: 没有，他还是有把他放在两个女人在较劲的这个意味上面嘛。
0: 来先接电话，你好。
2: 喂，感谢你，谢谢啊，讲我收到啊。
1: 好，
0: 好，好，谢谢。
1: 阿金苏勇哈，
0: 收到的勇，好，谢谢。
1: 祝贺你哦，身体健康，哎，祝福你。
0: 好啦。其实陈信宇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啊，
1: 对啊，他就是
0: 直白的啊，而且的
1: 也是还有爱啦，还是有爱啦，哎啦，还是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我们只要讨论他对赵建明，赵建明是对他是没有爱的。
0: 听说是去年7月离婚嘛，个记者嘛在1年多一点点呢。
1: 我们不要那么多情绪，我们就问他说，赵建明对陈信宇是绝对没有爱的
0: 啊，爱也没什么啊，
1: 对啊，那没有爱了，
0: 那就是因为。因为也是因为这样打个东西，因为他不开心才离的嘛。
1: 不是，我说他都对
0: 他的背叛才造成他的离婚。
1: 人家对还有爱，那其他人在弄什么？对啊，我搞不懂
0: 啊，就不知道他那么渣啦，那都丢了，不知道啊。好，现在才知道他那么渣。
1: 当事者都还有爱，你干嘛管人家渣不渣？人家那个本人那么 get， 那陈俊都不介意了，你们还在那边
0: 阿金啊，来呀来呀，咱来听酒来呀，吼。
1: 对啊，人家本当事人都不介意，还有爱了，其他人敲边鼓敲什么？
0: 对啊，对对对，我嘛刚刚你就奇怪呀，人家还有爱又怎样啊？
1: 没有啊，对啊，那当事人
0: 又怎样啊？坏啊，
1: 没有不怎么样。
0: 其实你这个代志顶头吼，我说实在了，我也没有特别说啊，我
1: 不是
0: 因为
1: 我意思说，不要把自己，
0: 我可以了解，我可以理解，所以我根本我也不会觉得赵建明怎样，我也不会觉得蔡信宇怎，陈信宇怎样，
1: 回推会觉得会很解气，其实就是一个自身形象或者现在状态的投射嘛，一点家己身躯边也是讲目前你家己拄着这个拄着这状况。
0: 咱听讲吼，伊讲我朋友都很认真的在追这一则新闻，他们都很佩服陈信宇，喜欢他，而且我们朋友都说要去吃板豆，
1: 哇，你这那啊，最后会不会办啊？
0: 女人还是，但是我不会哦。说实在，这个代志，我都当新闻这样子报道哦，我没有特别说一定是赞
1: 板豆较重要啦，
0: 只是我觉得脆的那个脆上面，我们讲板豆被按在被刮起那个溢出哦，溢出我干嘛？哦，真的是好有梗哦，好有趣哦，我是刚刚安内俩出呢又是一对离婚的怨偶这样子啊，那时候就这样，
1: 没有怨没有怨，
0: 我也没有
1: 没有怨没有怨，一个爱一个不爱，一个有还有爱一个不爱，没有怨没有怨，都很和平，都是爱 ，full of love。
0: 恭喜在台湾啊，什么离婚的家常便饭，
1: 对啊，对啊，
0: 哎呀，所以根本也不 去
1: 本
0: 不去论论谁的对错了，
1: 带情绪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投射啦。
0: 哈喽，你好，嘿，
2: 你好，嘿，有人爱着我，我爱的是别人。
0: 有人爱着我，偏偏阮爱的是别人。来，你好，嘿，好、啊、来。
3: 老公，
0: 嘿，
3: 有一个吼，讲陈世宇做爱钱，啊，唔过迄个人咧讲话，迄个人
1: 吼，伊说
3: 较爱钱，啊，佮欺负一挂咧，迄残障的人咧，迄贫困的钱共删除，迄个较恶质。
0: 好，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2: 你在讲家人就家人不对啦，你知影无？
0: 好，谢谢。
2: 你讲啊，做这面不对，我讲两，我拜听连两暴力的拜托的，我操，你讲
0: 啊。好了，好好好好，所以婚姻里面
1: 对啊，
0: 外没有谁对错，
1: 外人就
0: 对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哈。啊对的，有两个应该有对都有也有错，所以这不关我们的事。
1: 就当我干嘛来听，就没有那个示范人哈。茶余饭后嚼舌根，
0: 对对对，安内娘娘，拉子二，所以我讲拉子二的安内娘娘哈，来第二，
1: 比 AI 剧更精彩的真人剧。
0: 哎，有当时啊，生活中吼，就是无聊，食饭配话，
1: 就想无聊啦，就是想无聊。
0: 食饭配话吼，啊来，咱来听一条好啦。
1: 无聊，
0: 咱来听。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又计较输呀？这条叫啥？
1: 爱情的恰恰。
0: 你阁继续拍啊！你阁继续拍啊！
1: 几条几条？
0: 陈英姐歌啊，有人爱着。
1: 哎，陈英姐歌啊，爱情。
0: 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
1: 爱情骗子，我问你，不是我
0: 唔知。你看，我做节目做甲白痴去，你看啦，哎，歌就知影一大堆，啊，即嘛想想要背啊，想袂起来什么歌哈。陈英姐歌，
1: 爱情骗子，我问

0: 来你好，系。
1: Hello， 你好。
2: 今日单小云啦。
0: 好啦，
1: 谢谢。哎呀，
0: 今嘛单小云咧唱会着啦。无啊，咱拄仔咧讲迄条，吼，迄条是海海人生啦，嘿。拄只，咱等一下再听啦。

0: 良心到底在哪里啊？良心就去有告家去啊！吼、哦，老一辈人不是安尼讲话，你良心去有告家去啊！啊啦啦，爱情的骗子，即马上惨的就是以爱情为幌子，吼、哦、啊骗钱、骗情又骗财，哦，人财两失哦，那才是哦损失惨重哦，这才是上加严重的。
1: 啊，想到为着背后为着争骗财哦。哦，这不可怜
0: 啊！你那对，你那对有感情、嗯，有些人对、啊，有些人就是那种。
1: 但是你当下付出的时候，你是心甘情愿的、嗯，你怎么可以说是被骗呢？
0: 哎、欸、啊，没有啦，啊就是啊，钱摕去，人嘛无去啊，当然的，当然被骗了、啊，才知道被骗了啊！啊
1: 怪想
0: 哦，啊怪想，
1: 我就怪想，你当下你自己恋爱脑对不对？
0: 混迄个人啊，怪家己安尼好唔好？恨那个人啊，怪自己，
1: 怪把人上简单，就跟诈骗集团，人已经警察行完，叫你卖花卖花卖。
0: 这是诈骗集团，
1: 赶快嘛！诈骗集团就这样啊。
0: 那、啊、你不是跟警察应该做大声？你管我啊！我的干我没有骗呢、欸，我一人诈骗，我的干我没有骗你，干你屁事！
1: 啊，骗尿尿卖啊，乖，活该！我就这种真的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难得咖喱坑啊！
0: 我看最近那个话题艺人，那个老牌的艺人江浩任嘛，我
1: 哦，
0: 对吧？阿姨交一个女朋友嘛，哦，见面二十几岁，哦，讲哦，我搞彩女咯，吼、嗯，哦，而且啊，结果都人去搞挖出来，讲而且早因啊，干那无单纯哦。反正的哦，讲哦，什么伊名改几遍咯、哦，啊，伊学历唔知真啊假咯，啊吼，伊个较早哦，什么又骗财哦，又怎样咯吼，安尼、哦，哦，江浩任个开记者会，安尼一件一件出来替伊这个女朋友翻版哦，吼、哦，我看他那个讲的真的是吼、哦，七十几回江浩任以前长得很帅吼、哦，啊，台湾吼、哦，哦一线的小生有没有吼、哦？他其实嗯。啊的，啊有人记者有诶，就白目的讲，诶、欸，啊你最近这个吼，最近有一部迄个金特务嘛，吼，金特务回归嘛，啊那个就是韩星哦，韩国的韩剧吼，迄、那个苏志燮演的嘛，啊人得了讲，诶、欸，江浩任少年的是跟苏志燮长得很像，啊就有记者说，诶、欸，人家说你现在吼，吼这个交女朋友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吼大张旗鼓的？有人说你是因为现在苏志燮很红啊，人家说你跟他长。有像，所以你是不是来啊蹭又是一个蹭哦，蹭苏志燮的丢，结果江浩任阿拉讲，我蹭苏志燮，你回去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 对，可用英语讲，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哦、你回去问你妈妈，看较早我多红，我有需要蹭他吗？我较早我红的时阵，我搭档的迄个电视剧跟我合作的遐女明星，一个比一个漂亮。哦啊、我今麦交这女朋友，啊，恁打了公家呢？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江后任的情史啊，是讲也见识啦。嗯，你说晕船也对，但是、嗯、我干嘛？男性跟女性哪公斤的都有这种爱情的骗子诈骗。之后的反应会不同了。你很少看到一个、哦、真的被感情诈骗的男生出来那边哭诉、嗯，我骗钱啊，我不甘愿，你是笨蛇，骗我钱没有呢？你看哦，所以你看，不管江浩任啊、郭董啊，还有那一堆人在边，当事人都很享受那个当下那个状态啊。其他人在边、
0: 欸，大家、
1: 哎呦，郭董你被骗哦，
0: 大家、啊、
1: 江浩任
0: 啊，
1: 你会不会紧张？
0: 你不要七十几岁了，
1: 没有、哦欸，你看哦。可是你看，真正的男性当事人，即便好了、哦，粉红收支队出来，
0: 查甫人唔敢讲啦，
1: 对，没不是
0: 查甫人哦，
1: 不，
0: 查甫人哦，皮啊蒙的点点，惊人笑，查甫人惊人笑，
1: 唔敢讲噶。分清楚这是谁的选择，那是不一样。
0: 哎呀，
1: 对啊，啊你啊你当下你不送掉吗？伊跟你谈恋爱时阵，你不送掉吗？
0: 所以其实吼、哦，你即马就是一个网络世界，很多你拢会当去找到资料嘛，吼 啊，所以大家，我觉得是说难免呐、啊，大家会去讨论呐。哦，网络就是安尼啊，网络就是安尼，你管人要安那讨论，你嘛管不了啊。
1: 我说不要不甘愿，这个不甘愿的结果，五十五十的责任。 好，五十五十。
0: 所以苏志，不是苏志宪，江厚任就不爽哎、欸，说啊，你们说我蹭那个
1: 啊，
0: 苏志宪，你讲回去 ask your mother， 等下问你们老母，看我卡咋我安我引导我嘞吼。好、啊，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吼，哦，只要一有人提到他现在这个女朋友，他就很，我干嘛？他很急躁的要替他辩解，哦，辩解到那种吼，
1: 在恋爱中嘛。
0: 哎、欸，这一点我是觉得他倒是不用有五足侪，其实。以门行贵辩解、哦啊、如果要辩解应该也是让女方自己出来说就好了、哦、男方大概就背两下就好了，不用这样，好像那个女的都点点都在旁边点点温柔婉约的、啊、江厚任在那一直替他辩解、哦、他很聪明，他怎样，他很厉害，你想他有必要怎样、哦、一直辩解。最近我看到 一个以前也没有多久，这应该是差不多这一两年的，就是江厚任他好像有上一个综艺节目、哦、那时候大家说哇、啊、你现在你那么帅，以前哦，那多帅呢哈！啊，你现在七十几岁哈？伊讲啊，为什么你身边现在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婚，也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女人，没有伴侣，安尼就对啊。结果伊安那讲，你知道？好，伊就讲啊，我自己生活过得很好，
1: 啊、
0: 这样子哈。对对，这是较早，迄阵啊，阿伯交今嘛，这个女朋友阿伯这件代志的时阵，会进前。然后伊就讲，啊，就朱启林就甲问讲，啊，那你不怕你老了那个什么，有时候呢生病啊，是安那生活不便的时阵需要，好、哦，
1: 主持人他自己比较怕了，没有，所以这个问题的，人家当下根本都不会有这种
0: 恐吓、啊，所以我就是要讲嘛、嗯，他前后的对照嘛，江后任前后对照，嗯、结果伊就回答伊讲呐，伊讲。啊，我干嘛？如果我今天我有老婆，或者是我有女朋友，嗯、如果我今天我中风了，或行动不便了，
1: 你的照顾啊，
0: 你跟我，我舍不得让他们来照顾我、嗯，我真的舍不得，我的个性哦，我一定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来照顾我，哦，啊，哦嗯、拔屎拔尿啊，是安怎哦，推轮椅，你跟我舍不得，哦，我就简单啦、啊，我就请一个。哦，意思讲，我爱的爱有女朋友，爱的爱有老婆，我就请一个来给我照顾。然后他就举例哦，伊讲哦，我最欣赏，我觉得做的这一件事情做的最棒的就是陈松勇、啊
1: 所以那个主持人的想法比较老派了。他说：“另外一半就是、
0: 就是
1: 我知道是那个主持人是谁啦。他每次他就是很传统男台湾男性的想法哦，我你没伴，你得干嘛就孤单啊？你老要想跟你照顾，你哪讲有伴？你老一伴嘛，没得跟你照顾啦。
0: 所以的共嘛，江厚任就说，
1: 对啊，没有错，真的很对啊。
0: 他说，哎、欸，像陈松勇就很好
1: 啊，
0: 他就做得很好、啊，
1: 没有错，
0: 请一个
1: 用格 啊，
0: 他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你的老婆
1: 啊，
0: 你他来照顾你、
1: 啊，
0: 我就是金钱请他的，
1: 没有错，
0: 我也不会心疼。一公、啊、如果是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他来照顾我，我一点舍不得，我会心疼、啊。
1: 而且很多女性在婚姻中的怨哈，她就是没有把她的劳务给。他的他生他一干嘛就辛苦，叫高金呐，然后租崩啥啥啥，他的劳务没有被那个薪资化。
0: 嗯
1: 哦，如果要想讲的女性，不要老啊，我鬼刚那不一样，大变主，哎、欸，你那恰姐姐保姆来变主，高金呐，租崩生啥，哎，一个月偌济，啊，但是有当安顿啊，干嘛讲啊？无你我娶这无应来者，所以现在的女性会觉得说不想要进入婚姻，
0: 嗯，
1: 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外本来也没得走啊，进入婚姻反而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胳膊扛亏，又没有工作，又没有自己的钱呢可以花，然后世界越来越窄小，再困在家庭里面啊，打刚叫高金啊，叫高金呐，哇，你的干妈公自己的自身价值越来越没有，所以会怨嘛，会恨老公啊，越看越讨厌嘛，就结婚干嘛啊？我靠，我老公越看越讨厌。
0: 所以江厚任他之前
1: 很聪明嘛，
0: 他之前的想法是这样。结果没多久、欸、竟然交了一个女朋友。
1: 可是他交女朋友不是谈恋爱啊，不是要来。
0: 现在这个女为了这个女朋友这样啊很营营积极的一直要替她辩解、嗯、撇清。
1: 就是在谈恋爱嘛。
0: 撇清有人是认为说啊这个女孩子是啊意思的是说啊有那个有目的的接近啦、啊、齁。好来啊所以。所以哎、欸、在对照他之前讲的哎、欸、
1: 不冲突啊我就因为主持人问说你老了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啊江厚任
0: 那时候他是就
1: 江厚任给他的回答
0: 没人
1: 江厚任给他的回答说、嗯、我照顾的话即便我有男女朋友或老婆我也不舍不得给他们照顾我花钱请 外佣来照顾我嘛、欸、啊他跟现在这个女朋友照顾是他们在谈恋爱嘛、嗯、他不是说要叫找一个我老啊、欸、啊我最叫一个人来照顾
0: 搞不好就是那个节目、哦、他接受那个访问的那个节目之后他讲到说 哦我自己、哦、生活的话我都呀怎样怎样
1: 以我男性看哦江后人他是人间清醒、欸、
0: 他是他那时候讲他那时候是人间清醒可是那个节目多久其实也没有很久好像就然后就出现了他的七世情缘的情人出来了、啊啊啊、七世的精灵吼精灵都出来啊吼时间卡得很好呵呵、欸、可能大家有看、啊、看江后任那个节目、哦、
1: 就是他在谈恋爱在护卫他的小女友了心疼啦、啊嗯

0: 来，
1: 对、啊，一个陨落的巨星啊，哈、嗯，陈英杰啊，今天有听到另外一个是很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哦，草间弥生的过世哦，嗯嗯，心里有点这样子哈、哦，嗯，在这个雨天里面有点、嗯、心里有点萧瑟的感觉，嗯。
0: 好了，咱的听众讲吼，都家咧讲啊，讲啊，他们几个朋友聚餐的时候，在聊到陈信宇吼啊，哦，讲到呢，就是吃完那个饭吼，就很解气，又很开心哈、嗯。然后说着说着哈，那说着说着呢，说着又说到公婆的事情啦、哦。公婆说完了，又说到老公的事情啦。哦、啊，说他们老公呢，摆不脱不了传统啦，哈，安尼，好，
1: 离婚问就是离婚，不要抱怨。
0: 结论是哈，嗯。结论是单身的，也单身有很多麻烦，但是结婚问题更多。结论了，结束。阿德阿内，
1: 你敢讲离婚那是你的，你的，只是看
0: 不是伊啦，那不是伊啦。
1: 我是讲伊，当家人家那种
0: 因朋友，
1: 因朋友，
0: 伊讲拢因朋友的代志。
1: 因朋友，因朋友讲阿你你你你的，
0: 拢是朋友的代志。
1: 女性聚会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讲话才能，
0: 所以女人的长寿啊，你有没有在？就是安尼个等位是哇，准查甫人家惊，对不对、哦？女人长寿是有原因的、嗯嗯、
1: 哦，对啊，对啊，哦、对就是把抱怨丢给别人就会长寿，难怪男人会短命，对啊，不是吗？那、啊、一群如果男人一直在抱怨的话，女人会说啊，你怎么、嗯、你怎么那么弱？
0: 所以哦，其实这也是男女哦、
1: 啊、
0: 这个两性。
1: 你
0: 天生有不同、啊，
1: 你那赶快十波人，大刚等于都跟你讲啊，我公司安怎？哎呦，偷鸡！我讲你摸都没送啊，
0: 这个你摸落用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真摸落用的。
1: 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说，问跟女生说，你这个
0: 摸落用的卡小，
1: 我多嘛，所以就不要抱怨。哎，
0: 好来啦，所以啊，把那时间够啊，咱进不是进广告啊，好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问该忧，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惠贷，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不然收台叫。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李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 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支持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音来者，继续礼拜加者，好，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底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吼，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哩的，随时加卡。哎，唔通个等啊，我们谈会车过交要分 B B 啊，安尼也是袂夫妻哈。最后的最后，这个四天哈，剩四天，因为办黑困嘛哈，没有节目哈，赶快哦。啊，被预定在九月都是 OK， 待救不得。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233，好，04-2260-2233。三的电话哇，再去新闻台拢爱给我们同学朋友讲哦，她有那么多岁哦，就是原点女王，她是谁呢？日本的草间弥生，这个她多重器官衰竭哈，贵心哈，香吉修高宅七回，好，他算是很长寿高寿了哈。好，那他的作品一个系列原点哈，很著名哈，也他的作品诶得写了哈。他是日本的艺术大师哈，来跟他致敬一下哈。这个多重器官衰竭，一直当家都来宾的本意安雄贵心哈，回顾掉伊一生一套贵金特殊哦，他非常 special 的这个艺术的 style 哈。在那个艺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加按得到日本文化的这个勋章，对现代艺术有真正千万的影响了哈。那他在1929年出席的长野县杂会的时阵，哦，他产生了幻听幻觉哦，所以一块记得无数个原点网格，那伊就把这幻象个喂出来，变成他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哈，哦。那伊在1957年左右哈，伊去以及美国纽约，开始展露他独特风格的很前卫的艺术创作哈，哦，这个非常的不一样。哦，但你加个听众朋友，当真来关心。哎，欸，你知道我们园林火车站某一页的作品呢？哈，万年会桥头进剪，嗯，哎，欸，我做顾博奇啊，今晚我们讲到个我有一双那个有一只高跟鞋，哈，哦，高跟鞋，那是草间弥生的这个作品，哈，哦。好，来，来听歌，刚剪的联络专线继续个卡，台中的，哈，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我再个公告扫下，这几个围攻最好活动最后了哈，最后赶快把握，来，我们来听这首《牛狗舞仔》，一万一扎克，这顶来欣赏哦，谢谢。

0: 听到的哈。喂，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
1: 你好，哎，我咧惠美小姐，
0: 我知惠美姐，嘿，
1: 我不过好汤头，不过一桌啦，
0: 啊，汤一桌哈，
1: 哎，三罐嘛哈，
0: 嘿，一组啊哈，啊，惠美姐，我八八节活动没结束，你知无？月底结束哦，
1: 啊，我都
0: 汤一组，好。
1: 我
0: 知道啦，我是讲，那要有要搁炖一下吼，预告九月也是 OK， 给你提醒一下安尼啊，系啊，
1: 好。我不管正食啦，
0: 嗯嗯嗯，
1: 我
0: 正食
1: 油
0: 嘛，
1: 我
0: 分食油，
1: 我
0: 话欠
1: 了
0: 加些
1: 细管，大管你好话正食。
0: 加油哈，你看
1: 嘛，加
0: 个
1: 迄个。
0: 啊，
1: 我
0: 媳妇在
1: 讲
0: 伊面
1: 好汤头
0: 咯，要
1: 先给你叫。
0: 哦，讲要好汤头啦，好。
1: 今天早班哦，嘿。
0: 明天不会到哦，那明天不会到哦。
1: 那时候后天哦。
0: 你今麦丢啊！你爱早上叫，你啊，迄个，我等你等，我查你手机去，你等一下。
1: 早上
0: 叫。嘿，你今麦叫爱后天啊，你等。

好，来，好朋友哈，我们继续来谈一下这个国际知名艺术家草间弥生以及被委在西河多重器官衰竭哈，这个过世了哈。那他就是以鲜艳圆点点还有这个网状图案哈，闻名全球的艺术巨擘。最新的消息，伊迪加吉纳利加进行对外公布，震撼日本跟全球艺文界，巩固雄心的主席哈。草间弥生的葬礼已经落幕，告别式哈，哎，吹洗干哥再来举行了哈。家属很低调了哈，那这个大家当然都是震惊不已的哈。那一些日本很前卫的这个艺术重要代表人物叫草间弥生，出席在日本的长野县哈，一生呢创作怀看到绘画、雕塑、装置艺术，好，那我们在的是这高跟鞋的装置艺术嘛哈，还有行为的艺术，以标志性的圆点，还有无线网跟南瓜系列作品，在国际艺坛哈，有无可取代的地位。那以1957年的 KB 个发展哈，以纽约作为主要创作的基地，啊，跟1973年的等于日本旅美期间以。这个道理前卫艺术创作还有社会运动，曾经套柜在人体艺术绘制原点的街头表演，表达反越战的立场，前卫大胆的艺术形式也引出受到国际的一个关注啦吼。那你看他的这个无限镜屋系列，吼，透过镜面点光甲重复元素，打造出美术无尽头的迄个空间，加最全球观众熟知的一个作品。好，那草间弥生的艺术成就，地点日本甲国际艺坛，吼，高度肯定，曾经获颁日本文化勋章，加最日本当代艺术重要人物。那他不仅是日本前卫艺术的代表人物，也透过好特殊的视觉语汇，好打破艺术跟流行文化的界限，按美术馆的大型装置跟公共艺术作品，草间弥生的创作呢，等你去因转几位观众来加关注哈。那葬礼完成，作品持续影响全球艺术界，还是会留下来了哈，代代相传哈。那奥秀，崔西干基板各被一线。他的一生留下大量的艺术作品，也透过独特的创作理念，影响到后世的这个艺术家。哈，艺术家，那你讲他的南瓜啦、圆点啦、无限镜屋哈，这些经典的系列，都是上盖有代表性的艺术的符号。哦，不仅受到艺术收藏家的青睐，然后大家重新认识到前卫的艺术哈，那一过去曾经公开讲到伊主心创作甲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将艺术看作是面对生命经验重要的出口。那伊当年不断哈创作，将个人经验转化作有用的啊辨识度的这个艺术的语言。那他过世之后留下来的，不是只有大量的经典作品，就是一套深深影响当代艺术的创作美学。好，按日本的前卫艺术发展到全球艺坛，好，单独家公牛，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圆点点，好，还有无限自我消融建立的艺术世界。哎，其实老尊在这个艺术史上，哈，也是只能祝福他一路好走，哈。

0: 好，来，我们音乐都很好听的哈。这个目前是无落雨啦哈。好，今日中元节拜拜哦哈，大家拢平安顺遂过每一天。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扣音站上电话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来听看完哦，哪个人哦有你好旅程，我然换着川流不息的你用过舞蹈，好，咱这点来欣赏哦。喂，你好，
1: 你好，欸、我爱孝素，
0: 孝素哦，来姐姐你要几组？
1: 三组
0: 哈，来我帮你写起来哈。三组的话就是一四千四乘以三是一万三千二
1: 二零零。
0: 来我写起来哈，三周，打扮他吧。
1: 好，
0: 好，我写起来哈。啊，姐姐有在吃 Q 不？
1: 有啊，
0: 有哈。啊，你 Q 有板块哈？
1: 嘿，
0: 是吧？来一三二零零，好好好，零九一六六八。
1: 对，
0: 好，打扮，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哎、欸，孝素两组，
0: 喂、欸，孝，来，大哥，我孝一个哈，孝素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两罐一组嘛，
0: 哎、啊，对、欸，两罐一组，不是啦，两大一小啦，两大一小一组啦，啊，你今嘛大哥来，我你讲你买两组的意思哈，就等于讲五大罐啦。两组就赚到一罐大罐的啊，因为不上你一周上你半罐小罐的嘛，
1: 吼，
0: 啊两周的电影迄个大罐呀，啊两组的是8800，吼，
1: 啊，
0: 来，啊大哥，啊你酵素迄个食偌久的时间咯哈？
1: 酵素
0: 哦，没给你，
1: 酵素没来
0: 就
1: 多见
0: 年啦，哦多见年吼，啊感觉怎么样？刚吃感觉怎么样呢？
1: 嗯，还好了，
0: 还好哦，你本来想要吃咱的酵素哈。
1: 慢慢来，
0: 慢慢来。欸、真的，大哥来公哥姐，大哥你跟我是第二，这个是急不得的哦。哦，啊、我给你请教一下，你本来胃肠是安那？
1: 便秘啦。
0: 便秘排便未顺，本来几天一摆，你本来几天一摆？
1: 那两天、三天、四天也有。
0: 哦，两天是还好哦，四天就较无理想啊，艰苦呢吼。啊，你有去身体检查一下无？有去有医生看一下无？
1: 有。
0: 啊，医生完了。
1: 无啦，大肠镜啊！
0: 哎，照过吼，啊，医生安怎讲？无代志。
1: OK 啊
0: ，OK 吼、啊，那可能就是机能的退化了吼。
1: 哦，
0: 嘿，康亏，康亏，这较袂起啊！我见安尼食酵素，给你到这康亏吼，你有没有觉得说消化的部分给较好吼？消化较袂堵嘞。
1: 哎呀，我要吃，我那较 OK 啦。
0: 我较 OK 吼，对，啊，你安尼是对的，啊，人你的观念是正确的吼，所以我想慢慢你的健康慢慢会找到回来的时候，排便会较顺，安尼啊，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讲，卖去积累度嘞吼，豆豆甲你康亏做而顺了后，慢慢你的大便会成型吼，要垫出来就加做好垫啊，安尼，吼。哎、欸，啊，对，像人安尼，哎、欸，食久年的像一条金蕉安尼，水水都是咱的理想目标，对不对？哈、
1: 啊，
0: 好好，甲你加油哈、啊，好，啊，一人拿加拿盾哈，啊，你点为0953101这支嘛哈，
1: 啊，
0: 摸它出来，摸它出来，对不对？这支手机嘛哈、
1: 啊，好，
0: 好，啊，两组就8800哈，安尼8800哈，谢谢大哥哦，哈，感谢你哈、啊，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听众朋友吼，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吼。无买着无菜，像咱大哥打食尔，伊讲还是有感觉啊。他自己，我感觉伊的观念足正确，观念爱通身体才健康，慢慢来，你爱有耐心，吼，爱有耐心。啊，我嘛甲大哥建议吼，我拄则说袂记问讲，伊一工食几粒吼？你若要坐轻车，就是吃加强版，加强版一摆三粒、四粒。甚至阿伯哦，爱听文言的歌的这阿伯，食到五粒，伊讲哦有差，我甲阿伯问啊，阿伯有差无？伊讲诶，真正有差呢，所以今麦就做乖啊。阿伯讲诶，我今麦听你的，我做乖，我拢顺顺食，所以你看阿伯哦，诶，我跟你说，你有没有认真吃，我拢知影，因为一罐你也要安尼食超。这个十外天就吃完了，所以阿伯真正时间到，我算我也知道差不多哦，伊的。一礼拜外，一礼拜外，阿伯就过来叫吼，啊，无怪人健康都是家己的，好不好？吼，啊，爸爸姐姐都买两罐，佮加送你一罐细罐的，买两大组的等于上赚一罐大罐的，安尼了解吼？等于像酵素，你买两组8800，你就赚到2200，有五挂罐的意思，吼，啊，所以要买要快哦，赶紧来看，吼。Q 加酵素的当当在来讲，个人的健康整体性差不多够一点啊哈。来，2260233，电话拢来看好通。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吃有出，吃会得去，困会得眠，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来，要买要快哈，酵素无落有帮，爱找营各倍价三里哦。来，英雄公哥，谢谢大家。来，喂，大姐，大姐，
1: 嗯，
0: 啊，你今麦这周的是礼拜六，还好还来得及哈。你礼拜六休掉，礼拜天、礼拜一感受一下，应该是不错啊。小朋友的是一种敏儿，然后敏儿来嫁，也。当然没多妈熊啦，你知道吗？那就是体质要紧个点我喝，因为里面有益生菌，我们有20几种菌呢，吼。嘿，阿弟公以小学啊嘛，吼，小四是吧？吼，小四，嘿，所以就是你的看紧个点我喝，小朋友欠的酵素较无遐济，吼，但是敏儿就是讲迄种伊的反应是安怎，鼻子会呛呛呛还是安怎？
1: 嘿嘿，拢较会拍较呛，
0: 会啊呛吼，好吧，紧，即马个温差的变化，阿你赶快把体质调整好。好，咱贴近啦，好的时阵，伊的迄个欢迎吼，贵宾的欢迎都给真好啊，安尼，好吧？好，好，啊，你看情况啊，大人也可以吃，咱大人吼，要消化给做好安尼。啊，恭喜有你的资料吼，姐姐。 有哈，啊点我的0980基金嘛哈。嗯，你下来拜单和你修啊，吃的如果觉得不错，那等会当个预购九月加个 K 哦，也在活动一点最后啊，哈。
2: 好好好，
0: 你现在收到就是两大一小啦，送你半罐这样子哈。
2: 嗯，
0: 好，四件是啊，拜单和你修完嘞，好，感谢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这大大小小几回个百里回龙天和酥蓉哈，三立的酵素 Vigo 来哈，来来宾的是消化干瘦骨跟益生菌的名家，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哎，都讲大哥大家，哎有感觉，紧个来叫哈，赶紧来看得掉啊哈。你无买无菜，然后这栋一定爱八啊和洗机，八啊和洗机哦哈。谢谢你。来，听众朋友，电话拢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哦哈，0422602233，谢谢大家哈，来，咱的节目盈盈来坐哦，我是盈盈，2260-2233，电话拢继续甲卡哈，控诉2260-2233，感谢了，谢谢。

0: 来，那现场可以赠送东西洗个卡哈，0266023334220022332333的电话，感谢，好，谢谢大家哦。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哎，哟，大姐，嘿，
1: 哎，嗯，要做两罐。

0: 哎，你好，喂，
1: 我听见吗？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我
2: 听见，哎，
1: 嗯，有。
3: 拜二，礼拜二才送，就礼拜一是休。

0: 永杰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
0: 哟
1: ，Hello，
0: 嘿，
1: 小苏，
0: 嘿，哎，你讲哪？小苏哪？
1: 小苏几周？
0: 小苏几周？好，安尼就好。
1: 哎，
0: 好，甲大家下聊哈。啊，这栋给做一回哈。
1: 哎啦，
0: 哎啦哈，啊，有吃过吗哈？
1: 无啦。
0: 哦，你小苏有冇吃过呀？
1: 哎啦。
0: 好，哎、啊、哎、啊、来来，你等我一下，啊你哎公司搞你做了。
1: 有啦，
0: 2626是迄、那个，来你等一下。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跟大家做回来分享，就是说领导的冰箱门一打开，哦，听众朋友，东西如果太多要清而清气哦。参照有一些调味料的东西，譬如说小朋友爱吃巧克力酱啊，你可能要够小胖啦，还是说要掺东西在用的，这管状一条一条，像起哥那种的巧克力酱，还是说一些调味料，譬如说现在wasabi啦，麻油类子啦，有的都是用能讲像咱咧起膏迄款形状有无？是咱咧抹防晒安尼有无吼？啊，有一个转开的，参像安尼一条一条吼，你也踩滴吼，放伫冰箱门的迄个门格顶管，你会发现讲吼，有诶大条，有诶细条啦，真容易吼，门一拍开就安怎，东倒西歪，倒甲起起起吹拢无，啊要安怎做才好？啊倒安尼嘛歹看对无？啊要吹个底下冰来冰去，摇来摇去，其实吼夹子夹吧。真好用哦，免怎做呢？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伙来分享。这吼、哦，找几个夹子，甲咱倒夹，夹伫吼冰箱门隔爱五口，唔是藏内底哦，藏五口。啊，你用夹把甲夹咧，哦，拍开冰箱，所有吼、哦、一条一条调味料，你得真精致，吼、哦、摆伫干净。啊，这巧克力酱啦，啊，这美乃滋啦，啊，这是瓦萨比的口味，啊，这是凯撒的，哦，这是原味，哦，啊，这是虾米货，吼、哦，诶，足侪种诶，听众朋友一目了然。要开的时阵吼，拿刷手要整嘛较好整，因为你肯起起吼，有当阵的安尼老甲贵的拢是对无？你拿锁无还有准无按的时阵吼，更加节省着空间吼。节省点空间啊，所以讲哦，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发挥巧思，哎，其实哦，你感觉讲搁较里边呐，阿妈看起来更加精致，较袂讲人客拿来甲恁兜冰箱门一打开，阿娘喂，那系阿娘吼，会去惊到吼，安尼都解无礼貌吼，所以讲听众朋友，要安怎整齐收纳，拢有撇步，提供给你做参考，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嘿，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1: 你好，
2: 哎，哎，孝素两组，
0: 喂，孝，来，大哥，我孝几个哈？孝素两组了哈，
2: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2: 哎、欸，

0: 进攻格。
1: 喂，你好，喂，
2: 喂，
1: 你好，
2: 你好，
1: 是。
2: 哎，我要给你叫个驾照。
1: 嘿，来，要哪款？爸爸姐，
2: 我要两组。
1: 来，要两组像素了哈。
2: 哎嘿，哎，阿那是咪爸爸？
1: 对呀、啊，爸爸
2: 哈。爸爸哈，阿个哎哎，阿个 K 哥
1: ，K 哥哦，
2: 哎，几千，
1: 几千哈，然后下来，
2: 哎，
1: 像素两组哈。
2: 哎，
1: 啊姐姐，你像素有吃过无？
2: 有啊，像素拢长期来咧买啊。
1: 哎，好来，阿个简单讲个姐，
2: 真鸟嘛拢在吃。
1: 啊，恁阿爹吼，你是惠大姐来，你来分享一下、
2: 哦，
1: 你。
2: 嘿，来吃了够好啊，不要痛啦。
1: 安怎好啦？哦，伊够好命呢。
2: 我就跟你讲，我鸟拢爱闭结啦。
1: 嘿嘿。
2: 啊，带去看病是该穿，上少穿衣啦。
1: 哦，上呢吼，穿衣
2: 哦。哦，三块菜啊，两块安尼出来都爱穿衣，
1: 穿衣裤，
2: 穿衣裤啦。
1: 阿娘喂，吼。
2: 嘿。
1: 嘿。
2: 啊，长期安尼敢算会好？
1: 袂好哦。
2: 啊，所以我长期即马拢会食这，我想咱人会食，而且动物嘛一定会食哩。
1: 系啊系啊。
2: 还是用长期。
1: 嘿。
2: 哦，伊食比阮佫较勤劳。
1: 我
2: 吃比较，我拢会吃两三顿
1: 咧。哎、欸，你真正因你得你的毛小孩有够好命啊！
2: 哎，伊都让我惊的
1: 呀。对啊，对啊，嘿嘿我吃吃好，你看卖吼。啊，所以
2: 吃了够好的啦，不要讲啊。
1: 哎、欸，毛孩吃了好，咱大人咱人就健康。
2: 大人嘛，就好诶。
1: 是是，
2: 哎、欸，就是大人好，咱甲要回家。
1: 对啦，对啦，对一家人嘛，对不对？
2: 哇，咱都要改把关。
1: 哇，实在是真好，好主人呐、啊，他很幸福啦吼。
2: 哎，真好，真、好，谢谢啦，谢
1: 谢啦。你看那两周酵素八千八，搁几周牙膏都要喝9800
2: 哈。
1: 啊，电话22011，
2: 阿妹来只先搞卡者。
1: 我在啊，电话的22011这支嘛哈。
2: 系，你卡09280。
1: 来，你等来，你等我姐，你等我姐哈。来，以上广告你等来哈。
2: 嗯。
0: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嗨，是。
1: 我刚刚就消失这几波。
0: 呵，来，你等下哈。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即食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树两株啊。
0: 两株哈，八千八哦，嘿，哈。
1: 有不知啊。
0: 好，阿、啊、你电话2312这支啦，哈。
1: 好，阿、啊、
0: 给你下早班搞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

来，这是谢宇君、陈随意所带来《风铃声》吼，下晡一点过咯。今天这部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这第二小时吼，继续礼拜加这，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然后感情的联络专线，隆重会记得随时加卡哦。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十个号码，拢总记得掉，得办得做利用。咱出外吼，咱上街加工找无停车位。这个台中市吼，气板三回你知影无？大型的重机啊，停放在一般的机车格，其实总计较大台呢，咁停会落吼。市议员咧讲，台中市将过去吼，禁止大型的重机停放，甲逐步的扩大开放。不过吼，离开专台，虽然讲是开全台首例啦，但是今年四月已经比这个桃园弯道超车吼，要求起户一条全面开放为目标安尼吼，搁再扩大大型的重机停车的这个空间吼，交通局讲，将一个再加天官处讨论扩大来试办吼。那议员讲啦吼，伊讲，台中按禁止大型的重机停放机车格，到逐步开放，政策转弯不容易吼。伊讲，2023年一旦建立掉起户交通局，好天官处加重机的歧视傲秀，因为现在骑重机好像越来越多吼，开专台修的台型试办大型的重机停放这个路外机车的停车场。然后政策逐年扩大，也促使其他管区陆续跟进，值得肯定，值得肯定啊！你啦，好，那不管如何啦，就是说真的，有时候一位难求，你也是觉得挺麻烦的哈。所以讲啊，像我听董叔咧讲啊，你看一些鸡啊，啊，你硬要动机能带吼。伤脑筋啊，没办法吼，你后背停，你个被那个开罚单嘛吼，所以大家就是。基本上都有使用者付费的一个观念啦齁，那今年慢慢慢慢嘛是都会增设很多很多地方啊，像我刚刚讲彰化市啊齁，基本上是脱掉粉也很严重，大家都知道，所以咱彰化那个罚单哦，你看进账很多呢齁，进账很多。那个再来攻击的部分齁，就是叫计程车有没有？你用 Uber 的啊，然后啊，很多的线上都可以当 叫车 哈。那主打便宜又省钱的173叫计程车的 App 哈，今年哦，少年所爆发严重的性侵，还有各自骚扰恐吓案件，如今更加被查出讲无经过主管机关核准经营。交通部表示，将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发函和系统商，要求下架相关的 App， 同时也发文和各地方政府针对违法。经营的平台，地方主管机关相关会当依法罚2500万哦，2500万哈。这个这部分就是安全的问题，然后安全的问题，所以大家一起来关心啊。当然哈，较早哦，咱拢叫车行对吧？哈，啊，现在线上叫车真的很方便哦，你还看得到说他到哪里了哈，他到哪里了，快到了这样子哈。刚才公车的动态资讯系统显示赶快的哈，愈来就是越人性化嘛哈。那希望会当和大家把握更宝贵的这个时间，还是讲就近他加入车队，就近一看到。人就接单，接单就会当乖，给你载，你就袂遐苦苦单单无车吼，单无车。好，但是这个违法的 app 吼，交通部说赶快下架，好，赶快下架，好，大家一起来关心啦吼。

现在吼三岁，你看手机也成瘾，有没有？囡仔暑假吼，哎，把酒爱狗呢吼。另外来攻击部分了吼，让人成瘾的 Meta 哈 ，Meta， 这是美国个手机控的社群平台巨擘 Meta 哈，刻意把脸书、IG 这些社群媒体，这个这容易和少年啊吼上瘾啊。Meta 26号跟47号酒哈，哥伦比亚特区还有美国各属地啊达成合盖的协议，除了支付高达171亿的美金。171亿美元，大概新台币多少？5447亿的罚款啊！各位大户都吼修改掉旗下的这些商品吼，不会超过5000亿吼，要监管，然后建立更完善的年龄确认的机制，含在青少年使用旗下平台的这个时间啊，与上瘾吼，这个不是说不好，但是上瘾就很不好了，对不对哈？所以咱这北部吼，咱。因啊他的上网情况或是什么齁，你也是要跟他做好好的把关啦齁，好好的把关。来今晚被开学啊齁，熬了一百。免费诶，你吃饱不会饭吃饱下晡才有开来认真打拼吼，营养午餐免钱的政策也跌咧上咯，但是刚才有关系新学期的营养午餐补助金额比之前低，有关系是菜色求水啊，各有实验教育学生落高去吼，落高去就被遗漏了啦吼。台北市国小全校半工诶吼，读半工嘛，因为开放自由选择，是不是要到底好好吃饭啊？同一班学生出现一批吃饭一批先放学的情形吼，那。德书还德公班级秩序怎么维持齁，家长跟家买完公囡仔接送齁，安排齁，混乱安尼啦齁。好，那所以你看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的商务理事齁，后准量表示说台南市全民免钱，学校午餐每一顿差不多62块，新学期全民补助了后，每一顿政府补助只有56块，等于说降6块，还德公菜色跟餐点品质是不是会下降安尼啦齁。连我嘛，因为医生有限啊，部分南部管区吼，有缩减三张 EQ 吼，跟这个厨工的补助啦吼，专购餐啊。工会理事长陈明信表示，根据了解，已经有中南部管区促销国产的黄豆的这个豆奶豆泥吼，安尼好，所以这个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了吼。啊，你知影讲其实。国校啊，原本拜三中昼十二点就放学嘛，礼拜三我们以前读书也是半天嘛，对不对？免费营养午餐行这都上路了，选择在好好用餐的学生，应该12点四十分放学。那近期台北市已经有国小透过线上表单调查，和学生家己选择讲，读半工是袂歹在留伫好好食饭。那部分好好是要求家长爱甲导师请假吼，因为这管理的问题啦吼。那袂少学生放学的是安怎？通常拢安尼啦，规挂挂去安亲班啊，安亲班就是公餐啦、啊，对吧？哈，午餐政策一变，也连带打乱原有的接送跟用餐安排哈。部分安亲班因为条件哈，将接送时间延后到12点40分，没办法，你要赚钱，钱就是这样啊，不袂歹啊，你个星期等出妈的减住啊，对吧？哈，毛业者依然维持12点接送，啊，家长的 complain 哈，原本固定接送安排变了更加乱安尼啦哈。那国小。台北市老师在说，班上有不吃午餐的学生，老师爱照顾用餐的，爱管理啊，没吃饭的囡仔，要怎维持头痛？老师有一个而已，学务处也要重新规划导护志工、就是增加行政的一个负担、啊、好，那这个现实状况是这样的，不过也是好意一番、啊、那看怎么样子的去协调、去协调。好，那和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了解安尼吼。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我好汤头一桌，
0: 好，你等你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好，你好，
0: 嗨，你好，
2: 我要一煮好汤头。

0: 好，来，好朋友，咱的现场可以转手拢继续来看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哈。那刚才如果有电话没听到的，没关系，改一下个卡片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好来听二姐这首歌《爱你那是行船人》。这点来欣赏，在最后一波啊，你爱把握好，唔通会吃鬼吃被分 BB 啊。那基本上新朋友你要体验看看还来得及哦。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礼拜四嘛，哈，中元节礼拜四叫你拜六等下收掉啊，都要喝拜六礼拜拜一差不多啦，哈，拜一的是最后几天 last one 哦，吃得好啊，你就赶快过来预购，在九月份都是 OK 的哦，哈。来22602233，要买要快。好，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来听爱你那是行船人。喂，你好。喂，嗨，你好。
1: 我要买那个叫Q
0: 哈
1: Q 几多
0: Q 呀。好，来妈妈你等我一下。

0: 好，来，喂，你好，喂，大姐，
1: 哎，
0: 你今日嘛要来看节，有听有爸爸节活动吼，
1: 系 啊，
0: 你讲你要看啥？
1: 我要看你了啊，这酵素啊，
0: 嘿，
1: 12周，12
0: 哦，
1: 12周，
0: 来一周，我下节吼，4000是一周，你看12周，就是要看一年份的吼，安尼52800，
1: 小姐，
0: 52800，
1: 52800，
0: 嘿，哦，要发了，要发了，哎，姐姐。一概看12周，那你来简单跟咱分享进攻个者，12周的酵素吼，放一年份，你家己在吃吗？还是出来对毛人？
1: 有啦，阮出来对毛在吃啦。
0: 哦，出来对人吼。
1: 啊，个阮孙啊啦。
0: 哦，阿妈呢？阿孙呢？吃了袂歹吼。
1: 哎
0: 呀。哎，你感觉讲酵素带予咱全家人大大细细好处是啥物？简单分享。
1: 不动啦，肚肚吃了就较快活啦。
0: 哎，你消化足紧吼。
1: 哎呀。
0: 嘿，因为咱内面有消化酵素群。啊，除了消化好，伊就话咧排便的部分呐、
1: 啊。哦，有啊，就那消化了，排便就较顺啊。
0: 啊，对，袂积咧，啊，排便就会顺啊吼。
1: 哎呀，啊，就较快活，较袂腹肚拄掉咧啊。
0: 会拄掉艰苦呢。哎
1: 呀，对啊。
0: 迄消化无好吼，拢积伫内底，啊，久来就无理想啊。
1: 哎呀，对啊。
0: 有会放屁臭毛毛，啊，阿孙咧食酵素，阿妈你感觉咧？阿孙食酵素食了安怎？
1: 啊，食了本来伊就拢会话腹肚疼啊，迄落啊，即下食食就较袂啊。
0: 哦。阿孙咧读迄个读国小吗？
1: 国小3年级啊。
0: 哦，要升小三啊啦吼。啊，你有发现无？咱阿孙咧酵素咧食吼，体质有较好，你有感觉无？
1: 哦，体质较好，即嗯，逐项食大家肥肥哦，食食我拢甲控制，我拢甲控制，无正好食。
0: 可以，阿妈，我甲你讲，像即马暑假有无？叫伊去拍球，拍球啊，会跳关，还是跳绳，吼。
1: 这吗？
0: 哦，唔哦，未使未使，爱出去运动，爱出去叮当者，讲我陪阿妈来去公园啊，去学校行行咧。哎
1: 呀，有来，那边拢礼拜拢再出去。
0: 安尼真好，爱去放电哦，未使干那要食无叮当不行啦。
1: 对啊对啊。
0: 嘿，啊你甲讲啊，球馆哎，弟弟吗？弟弟吗？
1: 弟弟啊。
0: 哎，你甲讲球馆，你就是小帅哥哦。吼。
1: 管啦，但是要胖胖的啊。
0: 胖胖哦，不要紧，卖伤大块，你也讲安尼不顿不顿是还好，啊，但是未使肥呀，未使肥，吼，爱喝叮当。啊，你有感觉囡仔鼻头靠开开，怎么一
1: 般？哦，真好
0: 吹到啊！哦，安尼真好啊，因为一食咱就会做吧，大大细细拢同款。你啊看未食都无肌肤去啊，对不？
1: 但是伊较不爱食菜
0: 啊。啊，我跟你讲，无要紧，伊若不爱食

0: 菜吼，妈妈阿妈在那变化，算讲你个教菜啊切较油的话吼，像爱啉玉米浓汤啊。啊，是你煮玉米浓汤，囡仔拢爱啉玉米浓汤吧？吼，
1: 哎，
0: 我你讲玉米浓汤，我爸爸拢会切迄个秋葵无吼，秋葵甲切得安尼一颗一颗无，啊，你落去伊就哥哥啊，嘿，啊安尼会食，伊可能就较爱食。嘿，对，啊，你也免个豆粉，免个牵羹啊，你着秋葵着黏黏啊，煮起来玉米浓汤着哥哥，阮兜咧即马咧煮玉米浓汤咧煮，啊，伊个一挂绿绿水水安尼，嘿，啊豆豆鼓咧一只安尼。嘿呀，吼，好，安尼我甲阿妈写十二组的酵素就是52800，
1: 好，
0: 啊，你电话832几嘛，吼，加班搞哦，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买两罐送半罐三个拢加哦，吼，你买两组的赚几罐大罐牙，要买要快，2260-2233，以上广告哦，谢谢，喂，你好。
2: 我是莹莹哦，
0: 嘿，我是啊，嘿，
2: 莹莹，
0: 有，
2: 我要买酵素，
0: 酵素呀，好啊，啊，妈妈不要那款酵素，
2: 三组偌多啊？
0: 三组就是13000里啊，一组4000里嘛，三组13000里对啊，嘿，安尼决定如何？
2: 我看，
0: 嘿，你看安那？
2: 4组啊，
0: 哦，买4组啦，吼，好啊。
2: 四周
0: ，吼，你等我姐都讲冇人看，4周17600，好不好？
2: 17600，
0: 嘿，17600，吼，17000哦，唔是4000哦，17600。
2: 17600。
0: 对，你数学袂歹，吼，啊，哪只哪款啦，好不好？哦，哪只哪顿无搞，咱这个来看啦。哦，来，你电话26222这支吼，啊，这了拢袂歹啦，吼。袂啊，吼，唔只叫较侪罐着，叫较侪组啊，吼，放咧豆豆食吼，会真淡。
2: 大
0: 家吃不够，再过来买。对啊，真等嘛，等一动较会好，对不对？吼，先安尼，你等我一下，你等。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00239300，来，听电话接。喂，你好，喂，你好。
3: 哎，阿妹。
0: 嘿，你好。
3: 阿妹。酵素两周。
0: 酵素两周，哈。酵素就好了哈。
3: 哎呀，好。
0: 两组8800，啊，大哥，今两周，伊个拜六就会搞完，好吧？
3: 好。好
0: ，OK 哈，好，啊，你电话的今嘛这个0919这支哈。
3: 我
0: 在我在我就确定一下没齁，安尼8800拜托给你收哦齁。好，感谢大哥哈齁，谢谢你齁，再见，拜拜。来，要买要快齁，22600233最好啊，没个丢毒新朋友，你的最后的 list chance 齁，就是赶快来。伊你若慢个蛇，就是物件拢有啦，啊，才好康诶，好，折扣才大的没有啊，你得弄出来哦，赶快哈，22602233，控诉22600233哦，感谢哈，谢谢大家，好，来，咱来听，你排第一，健康要排第一才可以哦，谢谢，啊，你嘛是第一，你是我的 VIP。喂，你好，喂，嗨，喂，
4: 喂，
0: 你好，
4: 伊林啊，
0: 嘿，是啊，嘿，
4: 哎，下次我叫你过来，

0: 喂，小姐你好。
1: 哎，阿姨啊，我莹莹啦。
0: 嗯，嘿嘿，我要麻烦你加加诶，两罐那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啊，就是拢要三罐。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一组酵素啦哈、嗯。你等我一下哈，下来哈。嗯，
0: 麻烦小姐加班呢。
1: 好啊，加班哦，安尼事情是哦哈。
0: 好好。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安尼就是一组酵素，事情是哦哈。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来，我听电话接号。喂，你好，喂。
1: 喂，杨杨杨，我要叫一个好汤头啦，叫一桌。
0: 一桌好汤头哈。
1: 嘿，啊，唔免茶啊啦。
0: 免茶啊吼，这个电话吼，8351哈。
1: 哎，对对对，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来现场的空运专线随时来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隆重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好来，咱来讲到哈，这个。天气就是白天，这是因为落雨，半白天还是很闷热潮湿。鸡卵每天减三一万箱，啊，专台湾鸡卵最大三跌在咱彰化县的零售市场哈。这个白蛋每台斤起价四十八块，鸡卵的产能量爱回升加正常供应量，还佫需要一段时间，可能欠卵欠加明年的过年春节咯，哈，安尼。咱上惊迄个吼火灾吼，台南即摆有迄个爆炸，有没有很恐怖的吼？基南宫吼，指南宫，这是指哦，手指的指吼，基南宫跟咱迄个第三的基南宫无共款哦。来一些凌霄宝殿二十四号发生大火，行政院长戴荣泰前往视察的时阵讲，修复过程若需要经费、技术、文书相关协助，中央甲地方爱好好讲，会尽力吼，最快速。的速度来恢复地方信用的重心，你知影咱中华迄个天公大话嘛？有火烧厝啊，吼，大火烧，啊，就在个翻轨，个翻轨安尼吼，现在都要很注意了哈。像你看，行天公已经无咧点香啊嘛，吼，就是用手哈来拜拜安尼吼，心诚则灵啦，也是一样的哈。好，那所以都叫人讲到台南安南区的抗地，因为挥发对迄、那个铝镁废料引发火警，汤市长讲，起户主动搬点。相关场所目前将压全台市有七间使用相关物资的工厂，消防局将在本礼拜来完成稽查的一个工课吼。因为这个是，你看那时候，这个因为是队长啊，什么会吼？有一个是长官级的吼，在现场，伊就是要确定东林最后拢离开一下要走，就是他那时候消防衣他已经脱下了吼，啊，伊就发现讲哇不对啊，边啊有迄个废弃的油桶啊，伊讲惊讲内底啊够废油，这些都假烂啦吼，所以他真的警觉性要很够，他叫大家讲同仁赶快撤，赶快撤，吼叫紧随走，大家拢先走，接着讲，结果他一讲完马上爆炸。好、哦、啊，也是很难做甘心的啦，因为做这东林哦，看到他没有穿消防衣啊，吼哦，马上扑过去保护他，吼、哦、啊，所以因拢受轻伤啦，吼、哦、不严重，不然真正吃力啦，吼、哦，所以这个就是。消防兄弟情就感谢呗吼，但你知道消防队员啊拢讲，伊都是排着红金安啊咧出勤，然后很辛苦、很危险的工作哈，所以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啦哈，用火用电各部分，大家拢爱多加注意，包括老旧的电线吼，那个很容易得火烧起来呢吼，不容轻忽，大家最低来关心哦。

0: 来看等一下来讲，我觉得以前我觉得我书包好重哦，册包啊唔通伤重吼，囡仔体重的15%就是极限啦，所以你会发现这小朋友，我看迄个朋友开安亲班的无吼，讲拖一卡，即卖册牌也无咧牌，咱较早拢用双肩背对不对吼？拍摄，现在都是那种用拖的，用像行李箱安尼用拖的吼，所以就是惊囡仔底甲拢袂悬啦吼，袂抽悬吼，等下针对这部分来关心哦，即卖囡仔好命啦，啊，人体工学啦，三回吼，哇，这个吼琳琅满目咧吼，琳琅满目吼，这个可能哦，一学期都要换一届新的书包有无？我看即卖囡仔做好命，操拢是安尼啦吼，咱是排甲海只换新的呀，对不哈？时代无同款，好，但是就是不要浪费了，然后坏掉就要换新的嘛，哈。啊，那无坏就是排甲迄个海气这个讲吧，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台中诶，最后一波阿金巴阿伯，哈，最后一波，你今天不叫，你礼拜六收不到，哦，啊，迄个。你就袂赴体验嘛，吼新朋友啦，啊老朋友都无差，拢知影讲，家个欠偌济，贵州仓库先清清点点嘞吼，钱算盘叠一下安尼吼，啊公司和大家方便嘛吼，公司和大家方便，就是你都可以都可以怎样，你拢会当。分配来客，搁多赚发票，好不好呢？哈、哦，现几组哈、哦，有人哦，一礼拜一周，一礼拜两周分配啊，多赚发票，讲 OK 啦，没问题啊，你又不用一次付那么多钱，对不对？好，来22602233点位给小卡卡，台中的哈，外观是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扣二二三三哦，谢谢，感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1: 有，我有听，嘿，
0: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啊，我好听好集中。

来进攻阁哦，听众朋友吼，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咱这栋已经是最后啊！啊，公司和大家方便嘛，你要移电我都会和你聊吼。你就九月底前看你还欠几组，你数量爱清点爱甲阮讲，然后有只话都帮你聊啊。你无聊，咱就无啊。无头就是没有这个特别组的吼，特别组的啦，三个拢加，所以听到咪讲哦，一年分是要几组？马紧，看你安怎食，一人分的几组？你那孝数上无爱五组，上无啦吼，啊 Q 上无四组，安尼都有够啊吼，啊加强版的当然你就要再加一加二加三加五，啊两个人份的就是要乘以二 double。你讲钱无够，马紧啊，公司对和你方便，你每一届拿较侪钱啊。比如讲我拢十号才领薪水，有入口做，啊无你就九月。十一号收啊，对不对？我是月中诶，我月尾，反正就九月底前哈。你个欠几组，赶快讲者，我再给你留落来，好不好？酵素真正好用啦哈。你讲过去食做者益生菌，然后食不好，不是不好啦。益生菌也是好东西，对不对？哈，那我们不要讲说谁家，我们家好在哪里？那不是讲伊是仙丹妙药啦，无万灵丹没有。我讲话吼被夸大，很实在，就是说我们的成分我们自己知道，它是专业级的酵素配方。但除了益生菌，啊，益生菌那比刚才几家呢？你在几家专利配方菌种，比如讲啊，大家熊熟悉的 Bifidus B 菌、比菲德氏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丁丁，这些东西好菌，好菌添加在咱的三利德酵素当中，也够消化。加瘦滚 ，online 加瘦，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跟你到这赶快，和你有加有出。好，食下落去，睏下落，面棒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那通常是安尼，咱的消化酵素滚就是咧帮助你消化，好消化好，好吸收好。那你也到道总拉拉上的啦，还是讲三两天、吼四五天、几礼拜、十几天，哇，你也袂使啊，过来真的会出问题呢，我很担心你呢，你自己也知道啊，对不对？所以开真侪冤枉钱，还是讲你都拢食袂行，咱得换一个路来行，对吧？食咱美国进口生理的消。消素试看看，好家庭爱传的定加包，平平钱咧开，食一罐有效的，有应效的，看压力落个收个食几啊罐，是不是安尼？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专业级的消素配方，哈，一加一大于二，然后食下落去，困下落面放会出来。逐天哦，你看温差变化，手袂停，吼，背袂停，尿袂停，水饺包袂停的吼。啊，逐天到来去卖场，拢咧讲人抢卫生纸，嘿，然后也规箱的咧吼，啊，甲阮公司叫规箱的吼，这和你再进行。当停，和咱的健康一定赢哈。但是对讲爱有耐心啊，我感觉上盖紧的，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消化上紧。最近迄个什么会啊？那个青牛妈生打鬼对吧？食油崩，迄真侪人一嘴都唔敢食，可怜哦，食好食的物件咧吼。哎讲啊，就消化歹啊，唔敢食啊，食落艰苦，牙齿疼艰苦。我讲你酵素甲食看卖下吼，食落去半点钟、一点钟，伊的小套的舒服啊，通就不痛，不痛就通，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啊那八兆元的 QMB 赶快 B 过来，我们的完整的配方，除了 Q10 还有 B 群、B1、B2、P、B2、B6、B12、B3、B5、B7， 现在 B 群都有无赶快的功能，有够。骨头的钙跟镁，镁钙稳定神经，帮助睡眠相当的赞哈。来出门行，袂记等于厝的路，咱的八兆元 Q M B 甲看咧看咧甲对咧，有好无歹哈。这支就是好心的，好 Q Ten 辅酶酵素 B 群。骨骨头的钙镁，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到的哦。你别安尼皮皮菜，别去身边听哦。本来就去你啊吼，较早爬有够久的，我伫五楼啊，然后我也真正吼无在调啦吼。阮迄个吼有人讲因厝边就到迄、那个迄个加到一个送物件去楼顶的，送楼顶加开钱吼、啊咱迄个袂惊就起落去啊吼。会行路行路用行吼，搭配这个运动，加咱的 Q 搭配运动，真正更加好。一周酵素，一周 Q， 将将好几万块。酵素一罐百二两两千二嘛，买两罐四千四，送你六十粒，很新鲜一颗，很探钱一颗。那 Q 百八两两千八哈，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的，我阁加上你九十粒，现赚千四块。啊，你过一周是咪多啊？好几万块，现省两千五，等于打七五折，要买要快哈！最后一波了，赶快把握！即马叫下户拜六收，下户来体验。你也较慢的哦，都袂付啊！后礼拜过九月一号开学就恢复原价了哈。
几年婚呢？看起来嘛，无希望你蹲在这个保存期限至少有两年的时间哦。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看看暗时啊，在一点是22602239300，控诉22609233以上广告哦。

0: 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依林啊，
0: 嘿，是啊，嘿，
1: 哎、欸，小水我叫你过来，

0: 好，来，卡手没了，赶紧赶紧来看，无了解卡电话来问哈。咱讲有人吼，即、這个无到五十岁，王女士工课无闲，平常时做业务主管，你嘛知压力大嘛哈。这个吼。嘛，希望讲透过运动维持健康，平时无用，就是假日爬山，结果有一天熊熊胸闷哦，转无性命很凶呢，好，你家在朋友间甲做 CPR 吼，上便衣。鬼门关前，甲救回来、抢回来吼，结果检查嘛，发现讲长期受到高血压的影响，你要注意哦吼。心室肥大，心脏要甲血送去全身区，爱搁较出力哦，搁较出力，碰布啊，你无力。莫打一直吼，恶把敲在啊吼，莫打未堪未啊，最后就是心脏衰竭。你看吼，爬山胸闷就是他的心脏衰竭无力啦，然后所以那就真正吃力啦，健康爱狗好不好？最近来关心哦。来，今天中元节了哈，拜拜，大家拢平安顺遂。那听众朋友咱这个迎来这好汤牙膏、QMB 酵素、中元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八八节活动要买要快，最后的哈，260233等你，明天六点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路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你感觉会想起我，啊，这是蔡小虎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两点钟的时间由着你跟我们的亲自会快乐来度过，听好听的歌曲，啊，这开讲破道最主要让我们亲来照顾你的健康。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真是福气，没有幸福人生第一个要点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所以说立庆期望你，让我们立庆来照顾你，大家做会健康吃饱你。在这里也要来跟听众朋友一个报告到节目当中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2205-2233 220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爱加控诉，立庆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所以可以来听歌，欣赏一首好听的这个国语歌曲。这首歌是张浩哲所带来《北风》，这回欣赏。

0: 对对对啊，那个没有收到呢，帮我查一下。啊，对对啊，你现在查他，你现在可以查到吗？
1: 有，现在帮他看。
0: 好啊，等一下回电给他看有没有出货。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呵，来，非常感谢哈。听众朋友，拍摄，因为呢，这几天啊，吼，这个风台啊，高雄休困两天哈，所以讲呢，有真侪好朋友呢，无收到产品，啊，那是无收到产品呢，吼，应该是今仔日明仔载都收到啊，或者是打电话赶紧通知一下，我帮你查看买呀，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咱乡亲好朋友哈。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日呢是这个拜喜哈，今仔拜喜啊，咱是现场的直播哦。拜喜先邀请到咱所朋友来点歌。今麦盘小蛋呢，咱三点都来开放，来要听歌点歌啊，甚至买产品的好朋友拢爱今麦赶紧打电话起来哈。啊，那买产品呢，咱两点钟弄一档卡，哦，弄一档卡。来，咱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2: 喂，雷天彪。
0: 嘿，你好。
2: 听收一个棒，
0: 一个棒哦。
2: 无啦，一路香啦。
0: 啊？
2: 一路香。
0: 一路香哦。
2: 哎，谢依君就诶。
0: 一路棒哦。
2: 哎。
0: 谢依君哦。
2: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2: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3: 哟，我点黄以玲的《爱情的酒》拢未提。
0: 黄以玲《爱情的酒》拢未提哈。好，再来安排，谢谢，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2: 哎，哎，李经理。
0: 嘿。
2: 我点歌，日本歌曲。
0: 嗯。
2: 我带下属的任何。
0: 任何，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哎，李经理好！
0: 哎，你好！
4: 我点一条欠情歌，庄正凯唱的。
0: 欠情歌吗？
4: 哎、
0: 欸，庄正凯哈、
4: 欸欸。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4: 谢谢你，
0: 谢谢你。来，你好。
5: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点一条蔡幸娟《莫奔跑》。
0: 莫奔跑哦。
5: 嘿、
0: 欸。哦，这首歌唔知有无，我唔捌听过。蔡幸娟哦。
5: 嘿、欸。
0: 啊，你敢要搁加点一首歌？因为吼、哦、做优美诶，
5: 淡水诶吼，
0: 淡水诶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哦，
5: 谢谢，
0: 来你好，
6: 喂，
0: 嘿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6: 今朝迄个天热红雨，
0: 天热红雨，
6: 廖婉君呢？
0: 廖婉君唱诶，好，安尼我来吹哈，谢谢你，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你好，难忘初恋的情人，
0: 难忘初恋的情人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非常感谢。那咱点歌多好，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呢，哈，来给咱点歌，哈，好听众朋友听。啊，咱的女性朋友稍等，三点就来开放，谢谢你。啊，今麦呢，要来安排陈随意的一首歌，这是张恒伯伯玩的歌。都只播的两首歌拢是张恒伯伯玩的歌，唔忘咱的听众朋友有听到陈随意这首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是这个心爱的麦，唔通好，哈，作为欣赏。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是《心爱唔通好》哈，这是咱的听众表弟张亨阿点播的歌曲，因为时间的关系，播播完呢，唔忙讲呢吼，都只安尼播掉三首歌呢，听众表弟有听到，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力庆呢吼，提醒着所有亲的乡亲和朋友哈，诶，今日力庆别。

这个拜六恐惊进一步伴随着今日的天气，后礼拜季风潮哇作活泼，台湾东方的海面、南海拢有热带扰动伫咧发展吼。啊，那是乡亲朋友呢，问下在哦，这个呢嘛爱特别注意着天气的变化。这呢，拜六啦、礼拜啦，29号、30号南部嘛拢有局部的雨，天气拢是不稳定哦吼。尤其是过到了后，部分一边地，佮会伴随着雷击强风、瞬间强的雨。这种不稳定的天气，咱若要出门要特别的小心。来，直接甲听众朋友报告，继续来听歌，大哥所点播歌叫谢怡君所带来《一粒香》，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一粒香》，这是大哥所点播歌曲，加上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最近这个中国大陆呢，甲醛白菜是安尼风暴好，未少诶，咱台湾人足烦恼。对着这呢，足足青白菜的菜贩啊，伫咧澄清，台湾时常见的本土呢包心白菜，甲着新闻当中呢，吼，这个大陆山东大白菜无同款，而且大陆生产的白菜目前禁止进口台湾，不过伊嘛伫咧提起吼，比较着生鲜白菜使用大陆白菜原料加工的泡。菜更加特地吼注意，民众那是真正烦恼甲醛吼，即、這个伫咧残留，那么会当透过着咱用鼻的嗅觉，甲着流动清水来冲洗，或者是高温来吼煮等等方式来降低风险啦。啊，即、這个廖先生伊是一个资深白菜菜贩呐，伊呢伫咧透露。

讲有一位吼，即、这个少妇呢吼，神秘兮兮啦吼，啊，伫咧家私讯讲，因家冰箱有一粒大白菜吼，啊，伊买当个料拢无煮，冰伫冰箱已经两三礼拜，竟然拢无歹。伊呢，足烦恼，这是毋是新闻当中讲的吼？有即个甲醛保鲜的毒白菜，对着这呢，廖先生伫咧说明讲，最近新闻画面当中出现的大白菜呢吼，在内底安尼泡过着甲醛。进行的保鲜的画面，确实容易让消费者感觉不安呐。但是新闻伫咧报道，如果欠缺掉咧完整的背景伫咧说明，也可能让民众产生着无必要的恐慌。因此呢，吼啊，伊认为讲有必要由着蔬菜来源，甲着台湾市场实际经营来出发，进一步厘清所谓的甲醛白菜究竟哈，甲着台湾消费者手中的大白菜有啥物关系啦？啊，这个廖先生伫咧强调讲，大白菜其实存在无同款的这个品种。目前台湾传统市场市场基地的本土大白菜通常都是圆滚滚的包心白菜，这一类正港台湾人、这呢绝对是无甲醛防腐的需求。最近新闻所报的这种主要涉及着大陆的山东大白菜跟甲醛进行着包心、这个呢廖先生进一步指出，目前台湾的法规政策呢，就是全面禁止着大陆生鲜白菜进口，因此台湾消费者正常通路当中是无法度买到这种大陆产的生鲜山东大白菜。不过伊在提醒哈，真正在店内民众注意的是讲呢，是加工了后的韩式泡菜。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韩国人呢吼比咱更加紧张，因为韩国餐厅呢吼比例的泡菜原料有够侪，这个韩国餐厅的泡菜。拢总是来自中国的较侪，都是来自中国的比较多。所以讲呢，因家会第一线四界去检验甲醛是不是有超标的，哈。所以讲呢，韩国人即卖更加，即、这个呢，安尼烦恼，因为因食即个泡菜是因民生当中不可或缺的，即、这个蔬菜嘛。所以讲呢，因有伫咧食即个大白菜，因拢感觉足惊。为虾米？因为韩国人拢知影讲，因的山东大白菜有足侪足侪拢是由着呢，即、这个中国进口级别的，因为他们没有种那么多的大白菜啦。啊，因要食遐尼侪大白菜呢，就是爱由着中国级别，中国的大白菜真。的很多哈，啊，这呢最主要哈，咱台湾呢是无为中国进大白菜，但是呢，某一挂业者有着中国进大白菜高价呢吼，这个越南这个有着越南进一白，这种可能性也许有，所以讲呢吼，咱今麦若要去买着这个白菜，我们要注意产地哈，那么是爱小心嘛，虽然咱无为中国进一白，但是如果有其他管道进一白，咱赶快吃会到啊，所以讲这种情形之下哈，咱就是用流动的水来甲洗好清气，哈、哦，这个甲醛甲部分的溶液同款啦，拢是水溶性啦，因此透过着清水来甲洗好清气呢，都会抓走着可能存在残留，但是也不一定完全可以清除啦，哈、哦。所以讲呢，哈、哦，你若会惊，哈、哦，这个呢，就是用清水加冲一挂，但是你唔当讲呢，用一盆水将这个呢，哈、哦，蔬菜泡伫内底，安尼袂使，哈、哦。这呢，你若总讲将蔬菜泡伫内底呢，无法度将这个残留。为农药，还是讲啊，亲像甲醛这个物件吼，安尼改锻造吼，你泡在甲醛跟农药里面了啊，吼，是不是？所以讲呢，吼，咱呢就是用清水甲洗，吼，不断甲洗，甲冲冲的洗好清气。如果讲呢，这个蔬菜需要煮，吼，那么买当利用隔温加热，吼，将这个微量的甲醛该挥发掉。不过呢，吼，这个专家伫咧特别提醒啦，伫咧煮的过程当中，咱一定爱开这个呢抽油烟机，而且呢调到上。怪大的风量，和这个挥发出来气体直接排出，不是讲呢啊残留在咱的厨房内底，和咱呢底下煮食的人，还是讲呢住伫内底人吸入去人体当中。所以讲吼，这个呢油烟机要打开，而且打开到最大哈。那用这个比如呢哈，有可能大家拢感觉讲啊，安尼为咱未去食到这个山东大白菜啦哈。啊，这呢但是也不一定哦哈，这是不一定啦，因为嘛有一挂专家伫咧讲讲呢，有一挂做生意人吼。咱遐讲山东大白菜很便宜，所以讲有着日，有着即个中国进口着其他国家，尤其是进口越南，则去为着越南进入来台湾买吼。所以讲你若即卖买大白菜吼，你就是买迄种较圆的、圆滚滚的吼，迄种的大白菜，迄就是咱的台湾土生土长的大白菜吼。啊，这呢，真正吼。
病从口入，我老师常在跟我讲讲，病从口入，吃六分饱就好，食愈少愈袂破病，但是爱食了营养哈。来听歌，爱情的酒拢袂提，这回欣赏。

0: 来，安尼我知影吼，即卖无啦，水无水啦，古水无啦无啦。阿妈，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是讲你进前毛食这个骨头的，食一二十担啊，无啥
1: 好
0: 个
1: 嘿。
0: 啊，即卖食四 K 啊，诶，骨肉用食了的，诶，感觉足有差。我咧讲吼，你放心，你较有胆吼，较有胆啦吼。诶，当然咯，我骨肉用足好诶。我甲你讲，你继续食，食了吼，你真正行路会行了足好。哦，嘿，你即卖呢吼，阿你个食愈食得愈好，愈食得愈用，食了就会好去。吼、
1: 哦，哎妈，两千五万。
0: 你卖去讲着别人的产品哈、啊，吼、哦，咱节目当中你卖去讲着别人的产品哦，吼、哦。阿、啊、你就跟他甲咱讲吼，骨碌用，阿、啊、你就跟他食四暗尔，其他产品你已经食一二十单啊啦，都无这个效果加好啦，吼、
1: 哦。
0: 嘿啊，吼！
1: 听你煮食一个十波，讲伊食甲偌好，如偌好。
0: 啊，你家己食素无？感觉足好。你家己食有感觉足好无啊？你食四盒啊？
1: 有差啦，
0: 有差哦。食四盒尔都有差，你甲看。
1: 阮老公这药啊，拢食有差，无食就无差。
0: 我甲你讲，愈食就愈好，愈来就愈赞，吼！唔是止疼的物件，绝对。唔是止疼的物件，绝对袂讲有食就有差，无食就没有差。你愈食就愈好，你呢吼？安尼。
1: 一粒二五块
0: 的了，二五块啊！你甲看，你食别人的产品，食二十单啊！
1: 别人的食二十块啦！
0: 啊，你看，你食迄二十块的，食二十单啊，都袂稀罕。你即卖
1: 食袂二十单，
0: 好食一二十单袂稀罕。你即卖来食我这二十五块，但是食四暗两个月都已经足有力啦！你看安尼，你要食啥对不吼？所以讲，我咧讲，你继续
1: 食。
0: 哦，啊，当然啦，你有比拼过，你有比较过，就知影讲我这较好啊。
1: 拢是顺安提啦。
0: 安尼好，啊，你搁继续去提。好，啊，搞叫你有食，啊，足好哦。
1: 啊，我食真济解啊。
0: 安尼好，阿妈，我咧讲，安尼，我甲你讲，你有啥物，你有啥物问题，才搁靠我，哈。来，哇，咱个这广告，咱个大哥要赶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2: 嘿，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2: 卡好。我已经讲了都吃第一件杀蛋的吼，啊，都去往电片了，袂惊咯。
0: 嗯，
2: 啊了食个骨肉用，
0: 嗯，
2: 食个卡呢，即马会惊咯，刹车呢有走惊。
0: 本来拢袂惊。
2: 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杀掉，还是讲阿袂换进前就杀掉？
2: 换完杀杀的。
0: 啊，换完阁杀掉哦。
2: 嘿，杀蛋的。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走惊咯。
0: 嘿，
2: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也是出边头尾咧问的是，出边隔壁咧问，我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2: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嗯。
2: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疼。
0: 嘿，
2: 啊，佫开始。有操，牙齿开始爱惊咯。
0: 嗯。
2: 啊，你后都继续一直食。
0: 嗯。
2: 食十几罐了，也是。嗯。都有啊，都安尼塞车，迄坐轮椅安尼塞来行。
0: 哦。
2: 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同款。哦。但是爱有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先欢咧，甲袂要跋倒。
2: 嘿。嘿，啊，若无欢，可能那我都行过，只加十分钟安尼啦。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2: 啊！我昨个去叫
0: 骨碌用，
2: 冲袂下骨碌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可能也送过来我。
0: 哦，你昨昏过去叫骨碌用嘿？
2: 嘿啊！哦，啊，大家拢听拢袂歹，讲啊，大家拢去食药房拢去规个拢叫烧了了。
0: 哦，骨碌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2: 嘿嘿嘿嘿嘿。哇！啊，结果伊才讲，等昨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伊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则送，卡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哇！
2: 啊，
0: 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个呢。
2: 哎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个这。
2: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哥的时，就紧都去买买炖炖开会。
0: 哇，对对对。啊，那
2: 是小时候一直吃。
0: 嗯。啊，都继续吃。
2: 嘿啊，啊，如我是那个食较老，食较喜欢老为止啊，喂。
0: 你即摆继续吃，嘿、你即摆继续吃，我咧讲吼，咱即摆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咧卖牙四甲关都会当行。加料会稳咱只个棒，吼，加会稳咱只个棒，一定会当食到这个程度，吼。
2: 哦，我做这，我所以讲我叫三顿食，
0: 是吼、
2: 哦。食济好，我叫三顿食。啊，即马但是即马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马拿保养食早暗可以吼、啊。谢谢你呢。
2: 确实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真正都安尼食着袂惊，食到即摆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2: 哦，隔壁人问我咯，讲啊，我都食起啊，爱就讲爱爱去采个摊菜草啊，苦嘞蛮菜吼。我讲这苦嘞白菜，这熟悉嘞，爱就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对、啊，谢谢你呢，大哥。
2: 我即马先苦咧三十个无问题啊。
0: 你安尼苦咧背起来当三十个哦。
2: 嘿，卖换车安尼吼，扛车安尼，徛咧安尼苦咧背开，苦咧背开三十个无问题啊。
0: 安尼作用的呀、啊，安尼真正袂歹。
2: 做够五十个，还是尽量卖做较侪个啦。
0: 是是，恭喜你大哥，恭喜你，阿妈感谢你今日敢做见证哈。
2: 感谢你啊！
0: 是是是是是是，谢谢谢谢，
2: 好，
0: 谢谢王大哥，谢谢你，再见再见。那乡亲朋友食较好去呢，你甲看，这拢总吼，安尼食倒阿爸食两盖，吼，跋倒安尼，阿个换零工诶，换零工诶，脚吼都会无力啦啦。啊，这食甲呢，只有力，骨咧背起来，一共三十下无问题，甚至会当做甲五十下。但是伊讲哦，安尼即卖做三十下就好，唔免甲做甲五十下。所以讲你啊看，这唔是好做奇迹啦，这唔是奇迹，这是有用心伫咧食，食咱的骨肉用食十几罐，食十几罐哈、哦。本地换零工诶，削刀搁开刀，你甲看这偌尼啊严重。所以讲会当食咱的骨肉用食。啊，今麦走路拢无问题啊，骨力背起来三十下，真正有够牛。再讲乡亲好朋友吼，真、哦、呢一定爱食，对着咱的筋骨咯有帮助。要来补钙的吼，咱内底诶即个骨板肉甲，迄就是补钙上钙好吼，动物性的钙足好诶。再讲乡亲好朋友，赶紧。最后啊，今仔日8月27号啊，到甲31号全面截止啊，吼，到甲31号全面截止啊，你遮几工啊都爱赶紧订啊，吼，今仔日得赶紧来订。乡亲，比如你若总共要9月10号、9月20号才送拢会使，你先甲咱来听讲，我遮有登记，吼，啊，这内底照你的时间送到厝。真正唔通，好咱下即个呢，好行动力迈去，咱都爱愈来愈有力，愈来愈会行，身体才会愈来愈用。赶紧卡电话，哈、哦！啊，稀油毛伫咧赠送，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赶紧卡电话，8月31号，剩无几工，哈、哦，剩差不多三四工了，全面截止。来，直接甲听众表提醒，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り下手な私だけれど、悔や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あの花だって雨に打たれながら咲く時をじっと待ってる。

広げたあなたの胸が私の暮らす場所、夢の明かりが灯る場所。こんなに幸せなのに泣くなど。

来赶紧工商服务一下。以前咱的兄弟咧读中医的时阵，吼，这个教授就伫咧讲病从口入，人之所以会破病，就是上界大的原因食出来。啊，你啊想，咱台湾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定定伫咧出包啊，吼，这个真正吼油啊，吼啊，真正吼食界地感。啊，即卖这个吼，算讲进前嘛有一挂农药的问题啦，吼，啊，这呢一挂啊，这个呢禽类吼注射一挂抗生素的问题，拢有啦，有足侪问题吼，安尼直咧发生啦，但是拢时常定定袂记记啦，常常就把它忘记了。我咧讲哦，你虽然袂记记这食安问题，但是这食品吼所残留的恐怖的物件拢留伫咱体内。哦、你的身体不可能把它忘记，更加不可能吼，无缘无故的甲排除，伊拢堆积伫内底，拢堆积伫内底。啊，所以讲用亲，真正呢，唔捌唔惊呢，真捌真惊呢。咱若在讲拢食落去是啥物物件，咱真正会惊。你真正呢要来糟蹋你的身体，但是你阁无被照顾吗？来，身体吼，咱因为食物件，食着着只有毒的物件咧，伫咧家糟蹋啦吼。但是咱都爱甲排毒，真正吼，无其他方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爱甲排毒。唯一的办法就是爱请人体当中的清道夫来解氧化排出去。不管你食啥物，内底会一挂无好的物件，咱就是靠欧米伽三脂肪酸，全世界公认得着诺贝尔奖的欧米伽三脂肪酸鱼油。鱼油来甲排水，只有鱼油做会到尔吼、哦。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来过去这几落十冬，咱嘛唔知咱食过啥吼、哦，咱嘛唔知讲留伫咱体内到底是虾米物件。但是不要紧，你知影通好食鱼油甲排水，安尼就好啊。赶紧食鱼油，鱼油你真正爱食，因为有这个清洁的身体才有健康。诶，即个呢身体，所以讲，从着身体当中垃圾全部甲排出，安尼你食我都健康。无食鱼油，你搁食啥物仙丹妙药，油丸无迄个功能发挥。一定爱先食鱼油，一定爱先排除垃圾，互咱身体无负担吼，无食一寡呢吼，即个得输伫咱破背因住伫内底。所以讲，用这杯鱼油真真正正就是咱健康诶即个基础。这健康基础拍无在吼，食啥物拢同款啦。赶紧来食鱼油，即卖有伫咧从三到三十一号全面在。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哦！真的，足侪好朋友食了才好米，一当买一摆，一摆买一当分，赶紧来点杠杆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的欢喜地地村节目的现场。李庆林好，大家感谢大家哈，咱继续来开讲报道。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现场的电话今麦就当靠通啊哈，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咱有差不多三加一首歌，好咱听众朋友来点播哈，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赶紧别点过好朋友，即卖电话就当卡起来啊，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点黄以玲的六月挂彩歌有心，
0: 六月挂彩歌有心哈，
1: 好，
0: 好啊，再来安排，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啊、哦，非常感谢嘞，哈、哦，各位公爱我呢，听你讲的很甜蜜呢，哈、哦，来，非常感谢，谢谢哈，啊，这是女性，女性朋友当公爱我，男士朋友别使你讲哦哈，啊，不会红过花呢，哈、哦，啊，今麦点歌干哪，啊，一首尔嘞，啊，够三首糖点，糖点，平常时较少点歌，好比赶紧利用今麦来点，现场的节目啦。吼、哦、唔是呢吼、哦、这个录音的啦，现场的节目啦吼、哦、来今天去8月27号，赶紧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吼、哦、再打电话起来，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哦、哎啊大家拢无用吼，啊那无用咱就点到这哦，嘿，你好。
2: 哎，雷金你好！哎，我点那个姜育恒的《爱我》，
0: 爱我，哈，好啊，再来安排哦，哈、啊，
2: 好，
0: 谢谢，
2: 谢
0: 谢，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好，来，各有听众朋友点无？啊，那不然就点到家。你好，
3: 你好，雷金，
0: 哎，
3: 我点的尊敬的欧弟上，
0: 尊敬的欧弟上哦，
3: 嗯，
0: 好，再来安排哦，哈，
3: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拜拜。来，最后一首，哇，啊，电话煞挂断去，哦，最后一首要听众朋友点的电话挂断去啊，哈，赶紧，无你搁卡起来，我等你，赶紧哦，哈，2265-223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哈，啊，你好，
4: 相会的月改人生，
0: 月改人生哦。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淡水河尖甲文所带来，哈，大哥所点播《莫奔跑》蔡兴娟的歌，所以讲为你播送淡水河。

来，今仔日呢出门的时阵啊，当着有真侪人伫咧呢吼，这个拜拜普渡吼、哦、啊，咱的乡亲好朋友，这就是咱台湾的文化吼、哦。不管对着万物啦吼，咱拢是以着做尊重，而这个呢心情哦，安尼来对待哈、哦。所以讲呢，台湾人真的不一样。啊，乡亲好朋友呢，你有感觉讲你祭拜过的是不啦？那亲像特别容易歹无？有真侪人就感觉讲，啊，这都好兄弟啊，食过啊，从这个是不的气拢吸走了啊，所以讲哦，这也真紧歹啊。啊，有的人呢吼、哦，比较有较禁忌拜拜过物件唔食，吼、哦、拜拜过物件唔食，会感觉讲啊，都好兄弟啊，食过啊。咁真正是好兄弟啊，食过，所以讲物件容易歹吗？来，乡亲和朋友呢，祭拜过是不为什么容易歹？其实有原因的啦，哦。第一个原因就是日头直接晒，太阳直射，通常呢，会伫户外日头直接晒，还是高温环境之下来拜拜。其实是不呢，伫高温啦，日头直接晒的情形之下，只要十分钟哦，都会和这个细菌来培植，更加免讲在户外呢晒两点钟，这个细菌的量啊，就是祭拜进前的100倍以上啊，所以讲物件足容易坏。第二点就是讲呢，祭拜了也无及时甲保存起来，是不伫西瓜祭拜已经是大量滋生着细菌，拜完呢无赶紧甲冰起来，会输着是不变质的机会更加高。如果是不有变质吼，臭酸咱都马上甲蛋都夹。唔通阁继续食，啊！若无真正容易安怎食歹巴肚。第三就是啥，一挂香灰啦，吼、哦、烧香啦，而这个污染，烧香三星，而这个仪式呢，属于一种植物性的活动呢，伊会催熟的果子。所以讲呢，果子啊呢，会熟了比较紧，或者是呢，会伤过熟的情形。啊！若这个香灰无完全烧的时阵呢，产生着一氧化碳，容易甲着脂肪蛋白结合，和这个肉类呈现出粉粉红红的色泽，容易和咱判断错误，以为讲这个肉又完足新鲜。但是有可能只是看起来新鲜，实际上已经变质去啊！哈、哦，第四点就是呢，吼，这一挂呢，蚊蝇呐、灰尘呐、的污染，如果从这个包装袋啊拍开来拜拜，容易输掉一挂呢，吼，这个蚊虫呐、火神呐、加掉呢一挂灰尘呐，接触掉咱的食物，啊，这就容易滴输掉咱的食物污染变质。建议吼，游玩呐拜拜时啊，用保鲜膜甲包起来。但是一般咱台湾的民众拢袂安尼做，感觉讲用保鲜膜包起来，那亲像都无够诚意啊，哈、哦。来，第五点就是果子啊，吼，而这个呼吸作用，天气热啦，高温的环境之下啦，这个果子啊呼吸作用呢，会加速运作，使得这个脂质、蛋白质、糖类等等的成分分解变成小分子，使得果子啊的味道不同款，甜度都会下降，所以讲吃咧到底你会觉得不好吃，哈、哦。啊，那是其实啦，一切拢是因为细菌伫咧作祟，唔是讲真正好兄弟啊吃过啊啦，哈、哦。建议啊，尽量。去买一罐的比较甲内藏甲内底的食物，或者是呢吼，咱啊总共要祭拜，尽量伫比较甲凉爽的天气，也是甲阴凉的地方来祭拜，也当减少着食物变质的几率啦。上个重要的是呢吼，爱保持着呢吼，这个低温度吼，这个及时保持低温，要加进行充分来加热祭拜。至于嘛，都爱呢吼，有一挂聪明的留心呐、啊。所以讲呢，乡亲朋友啊，啊，真正吼，该探讨的到底啊，家庭好呀，底下食过一点啊关系都无。其实一项物件，你若放伫日头遐晒吼，晒差不多10分钟，伊就差不多要歹去啊。尤其是肉类吼，这有蛋白质的东西，未堪去晒吼，足紧就歹去啊。所以讲呢，有真侪人拜拜过物件拢无要食吼，都是送给人家吼来。但是其实你若处理掉好吼，还是可以吃的吼。来听歌，难忘的初恋情人这位英雄。

来，大哥，你有打电话来问哈？迄《欠情歌》这首歌是詹雅文唱的，我已经有播过啊。但是呢，吼，你要听的庄正凯的这首歌哦，应该不是合作《欠情歌》，因为我呢吼两台电脑拢吹过啊。这首歌的歌名应该是合作《梦情歌》。哦，梦境歌，有当时听众朋友呢，吼，这个歌名呢讲唔对吼，咱会更多会找出着其他的歌帮你报。所以讲咧，大哥，你听看卖是唔是这首庄正凯的梦境歌？啊，那是你以后要点歌，你就来讲我对，唔是做欠情歌哦，吼，是梦境歌。啊，我今麦为你报上，哈，谢谢你听看卖。等一下吼，大哥，你准备好未？因为呢吼，大哥跟我讲，伊要录音啦，伊要录音啦，所以讲呢，我拄只无和你录音做准备，你即卖呢吼，要录音，你做准备一下吼，来，即卖要为你报上啊，你若要录音吼，即卖开始吼做准备，会当录啊哈，来继续来听这首歌是庄正凯的《梦境歌》。

来，大哥应该是这首啦哈，这是庄正凯梦见歌，其实你慢慢录音啦。今麦呢吼，这个手机啊，伫网络拢听得到啊 ，YouTube 内底拢嘛听得到哈。你若用手机啊听，都是可以听的啦。哦，伊为着要增加点阅率吼，拢会使。哦，所以讲你慢慢录音嘛哈，手机啊点来都听有啊。啊，咱这拢是电脑内底哈，这个唱片的歌，所以讲听起来音质都是。比较好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来乡亲时代，你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有一个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这个电话，请你记掉卡号通，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其他时间哦，到直播了后哦，你要来啊点歌，唔是点歌啦，要来甲咱的轻便产品，你呢吼赶紧卡电话哈，啊是要询问讲呢，和咱的指定药房，你赶紧卡电话哈，来乡亲们赶紧把握最后机会，今仔日27号啊，31号全面截止，31号全面截止，那无把握宝贝就足无彩，足吃亏哈，所以讲乡亲们卡电话来做询问哈，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都做不了，拢会当沟通。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赶紧哈，赶紧抄起来哈，赶紧卡电话，把握最后的机会。来，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杨清和朋友，交通部观光署上盖新的调查在咧显示，南投的月潭伊就38.18%，吼，而这个喜爱度夺下的外国的旅客上爱去的景点冠军。啊、哦，这个呢，胜过着新北的九份，其实九份哦，即卖足侪好朋友拢讲无啥爱去，因为九份老街吼、哦、所卖物件，伫一般的所在都拢食得到，也没什么特别。搁再加上吼、哦、九份呢吼、哦、要停车足歹停，刷来去停伫吼、哦，这个呢有收费的所在，收费拢收甲有够贵。啊，其实这个我可以感受到，因为我妈曾经去九份吼、哦、停一个车吼、哦，真正有够贵的。真的很贵，啊，佫无位通停车哦，所以讲呢吼，后来很多人就不喜欢去九份。其实九份呢吼，就是一个气氛呐，它的氛围啦，哈、哦，真的是很特别哈、哦，很特别哈、哦。来，就亲像日本的一出这个卡通，吼、哦，日本的一出卡通的这啥神隐少女哦，神隐少女哦，伊内底场景哦，吼、哦，甲九份很雷同呢，很像呢，吼、哦。所以讲呢，不管如何啦，咱人生当中嘛，吼、哦，也要去一次啊，吼、哦，嘛想借去一摆九份哈、哦。啊，搁再来就是高雄博尔艺术特区嘛，已经输这个日月潭。其实呢，吼、哦，这个高雄博尔特区呢，吼，我进前定定去啦。那朋友来到高雄，我都会带去博尔特区，吼、哦。其实博尔特区没什么。特别啦，伊就是以前的旧仓库嘛，吼，啊，今麦改改建，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甲日月潭吼比起来差很多。唔是我咧讲博尔不好啦，吼，博尔也是很好玩啦，只是讲咧吼，伊无讲啥物特别啦，就是热闹安尼啦，吼，啊，而且有很多吃的东西呀，啊，来吼，即、這个日月潭吼比较较特别，巧夺天工的环境，即、這个环境啊，就是天然的啦。吼，天然的环境，空气阁好，吼，啊，而且真的很漂亮。所以讲咧，日月潭摕到第一名，这没有什么，吼，这个奇怪的，吼，真正是会当这个，算讲摕到第一名，真正是，这呢，足侪人正确的选择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吼，嘛伫咧讲着日月潭呢，吼，四大级。
因即、这个呢外国人客的关键哈、哦，啊，这呢最主要哦，最主要呢哈、哦，真正真侪人去到遐吼，哎，迄、那个情绪拢变足好，因为迄个湖光山色哈、哦，真的很美哈、哦。其实我有一摆呢哈，即、这个去到日月潭的时候已经上晚哈，已经呢大概五点多了，啊，所以讲呢，因为即、这个啊日月潭吼，即、这个算讲服务。服务区啦，吼，服务的区也拢已经关起来，所以只能站在外面这边吼，就是底下行吼，环湖步道安尼行啦，啊，无法度入去。但是我就觉得超漂亮了，我都感觉讲我哪会这么水啦，吼，真的很漂亮。另外，谈呢，这个湖光山色呢，完成的游憩设施，甲着多元文化的特色，变成吸引着国际旅客重要的原因。啊，伊周边呢，吼，有很多的特色料理，吼，啊，亲像我呢，进前最近一摆去的是大概三年前吧，三年前去日月潭，伊个特色料理上网络去查，查看嘛，这一间个料理很特色哈。啊，结果我去查了，就是一间哈，这个好像是云南哦的料理，啊，个另外一间是原住民的料理，结果我去吃，真的都蛮特别的，蛮好吃的哈。所以讲咧，周边的一挂料理哈也很好吃哈。啊，我是无住底下啦，我们就没有住在那边，跟我同学他们，我是无住底下，所以讲我是一日来回哈。啊，那住底下应该是更加好算吧，我咧想哈。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嘛，只能礼拜天去啊啊，即、这个礼拜天回来哦，开车蛮累的呢哈。啊，你也住在中部哈。真的很幸福啦哈！那要去日月潭哦，都无介远啦哈。到底中部的朋友呢哈，要去日月潭呢，真的就不会很远。另外，潭诶，这个游憩特色呢，涵盖着陆海空无同款的体验，包括着 CNN 林景诶，这个环湖自行车道啊，一旦骑脚踏车来环湖，并且在2026年呢，取得着亚洲唯一哈，这个啊环法自行车城市国际认证。出外游客也可以当坐到电动的这个游艇，加着呢吼高空的缆车，有着不同款的角度来看日月潭。所以讲，你看多特别，真的不怪伊摕到第一名啦吼。啊，这呢吼，真正跟他行这个环湖步道的好啊，吼，你就感觉讲足水的呀，吼，那个景致就很迷人的吼，就真正足迷人的呀。除了讲呢，自然的景观加着观光的设施，在地文化也是日月潭呢吸引着国际旅客一大特色。哦，这个日管处呢，结合着哦，这个原住民的民众呢，吼，因的文化加着红茶产业，并且透过着花火、音乐、嘉年华等等的活动，伊就无同款的市场进行着国际营销。所以讲呢，日管处伫咧强调未来将会继续导入智慧观光，吼，有着这个呢旅游服务啦、永续发展啦，加着在地文化等等民众提升着观光的品质，好呢，吼。来自全球的旅客感受到咱台湾的特色，所以讲日月潭真的很有台湾特色哈啊、这个阿里山马西啦哈，阿里山马西哈，阿莲瓜哈。伊这拢是天然的啦，啊，亲像呢吼，咱中部真正有足侪好所在通去去，吼，很好玩。亲像以前吼，以前我最喜欢去的吼，就是这个九族文化村呐、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若去九族文化村呢，你就会当安怎先算呢？吼，买迄个缆车有无？哈，安尼呢？为遐坐缆车过去日月潭，吼，啊，才阁坐倒转来。啊，而且你若总讲伫这个樱花季的时阵去，吼，哎。运气较好诶吼，那个樱花是开甲呢吼，安尼满满满。为什么我会遐尼介意呢？九族文化村就是有一摆呢吼，我有带狗啊哦，我带小狗啊，狗狗可以进去。你只要讲来有那个哦，该拍的有包包吼，该拍的还是讲来有推车，这样就可以了，好像是这样啦吼。啊，今麦我是唔知呀，依扎是安呢吼，所以呢吼，友善动物吼，最主要哦，喜欢去就是觉得它很友善动物。啊，哥再来的是啥？哥再来的是，迄一当我去九族文化村的时候，真正嘟嘟啊好。吼、哦，伊的迄个樱花开得满满的，唔打樱花尔，一个吼有一种花叫做啥，紫色的吧，吼、哦，还有这什么花我嘛唔知呀，嘛是真甲满满满，所以讲迄时阵去吼，觉得好浪漫哦，有点日时呢吼，安尼去遐看樱花，到甲暗时的时阵，你为下晡要进入暗时的时阵，它有星光，吼、哦，有星光飘，你会当下晡甲入去，但是呢，上好唔通下晡甲入去，时间会袂无够，因为你搁要坐缆车到日月潭吼、哦，所以讲你得去遐一工安排一工吼、哦，啊，这呢。
现在嘛，特别搞完嘞，好像是秋天嘛，哈，樱花就开了，哈。阿西讲嘞，这个九族文化村的樱花季，吼，你可以当坐缆车去日月潭。啊，那尊公嘞，天气多多好适合的樱花开有无？满山的樱花真的很漂亮，而且来得各位当安怎，看到真侪原住民呐，哈，诶，这个特色，好，看到很多原住民的特色。阿西讲嘞，他融合太多的吼，诶，即个算讲特色伫遐啦。你可以当看到樱花，啊，可以当看到迄，哎，唔知啥物花吼，吼，我嘛别去食紫色的，啊嘛开个足水诶，啊，搁再来就是原住民的特色吼，搁再来就是可以当来坐缆车到日月潭。运气好诶时阵，天气好诶时阵，看起来风景是真够水诶。你若准讲咧吼，天气不好坐缆车看落去吼，是拢。云雾啦，啊！你若天气好的时阵吼，有着迄个缆车甲看落去，哦，真正除了害怕伊主瓜，吼，除了足惊家己摔落伊主瓜，可以当看到哦，迄个风景啦，吼，去感受着迄个风景啦。啊，若有惧高症的人吼，可能要稍微吼，即个考虑一下啦，吼，真的漂亮。啊，所以讲不怪啦，吼，即卖呢，即个国际旅游，吼，咱台湾第一名吼，就是日月潭，就是日月潭。所以讲，伫中部的好朋友呢，有空可以去。我们是咧替做功课，拄拄啊好哈，报告着咱台湾第一名旅游景点呐。啊，这嘛不一定，逐当会第一名拢是家，有时候是阿里山呐，有当下是其他的所在啊哈。啊，所以呢哈，今年拄拄啊好哈，这个评选出来的第一名就是日月潭。啊，其实中部，我感觉台湾中部哈，这个呢，足侪好所在，通去佚佗。真正会当安排一下，吼，真正会当安排一下。啊，南部，我是觉得比较天然的，吼，就是啊，这个垦丁呐。但是垦丁因为做生意人，吼，将伊整个的氛围拢破坏，吼，垦丁很可惜。以早少年的时阵，吼，足爱去垦丁啦，尤其是吼，这个骑奥多拜，吼，都是让男生载啦。年轻的高光时刻，你唔知呢？哦，阿西讲呢，吼，坐车呢，吼，为高雄骑去到垦丁哦，腰嘛未酸啊。那有即卖高雄骑到屏东腰就酸噶，那要落脱角啊。所以讲少年的时阵哦，那有迄个腰酸啊，那种呢，吼，即个费洛蒙有无？吼，那种恋爱的费洛蒙的感觉，规身躯嘛拢嘛足舒畅的，对无？吼，系啊，迄种恋爱感觉，规身躯拢嘛足舒畅的。骑到垦丁内腰酸，欢喜不不咯，迄个笑容中。来，无离开你的面上的哦，对不哈？嘿，你有安尼无？有没有这么疯狂哈？来哈，这个人不疯狂枉少年嘛哈，所以讲嘞，以前真的哈，定定骑机车啊，为高雄骑到垦丁，不是我骑哦，那时阵就是大家一起去旅游嘛哈啊，所以讲嘞，你可能嘛捌经历过啦哈，抽奢侈呀。听众朋友，捌生过这种旅游游戏无啦？抽钥匙，嘿啦，今麦可能唔敢，今麦诶社会治安，咱家较惊。啊，以前吼，唔知是戆还是有胆啦吼，啊，得甲人生这个抽钥匙游戏。但是迄时阵唔是甲无熟识啦，都是认识的，就是大学生之间啦吼，大学跟大学生之间，啊，明明其中大家拢熟识，但是安怎，大家嘛被算到烟斗的机车来坐啊，对不对吼？就是咧查甫的烟斗，搁再来伊的机车爱好坐啊，啊，所以讲咧吼，迄种机车可能跟他一台两台，啊，你袂使指定啊，对不？啊，那查甫大家嘛要选迄条吼，较古锥较水的有吼来载啊，吼对唔吼？啊，所以讲咧吼，只好公平啦，抽奢侈啦，唔是讲无熟悉抽奢侈，啊，其实无熟悉抽奢侈一定更加刺激的，可是吼、哦、安全性要考量啊。所以讲以前吼，读册时阵吼，经常吼这个办旅游嘛，啊，大家出去啊，哦，虽然拢熟悉，但是就是为了公平起见吼，抽奢侈，因为迄时阵是。这来小少去佚佗，大部分拢唔是班队啦，吼，都不是，都是呢单身的啦，无男朋友，无女朋友，啊，就小少去佚佗，抽奢侈，徛去到垦丁嘞，吼，以前的垦丁真的很美，吼，唔是亲像今麦的南湾吼，拢差迄种嘞，吼，这个500万的河山啦，嘿呢，真正强调整个的南湾吼，啊，变个足歹，吼，把南湾呢吼变个足歹，啊，刷得起呢吼，拢有够贵的，而且他们的那个垦丁老街。
我咧讲吼，后来我有去过垦丁老街，东西都差不多，甲你伫夜市啊，食拢差不多，但是价钱差有够济啦。迄调酒甚至比呢吼，一般诶一寡呢，人开店诶吼，迄调酒也搁较贵，真正有够伤脑筋。所以讲吼，这真正做生意人为着要安怎，为着要吼安尼赚着眼前的利益哈，结果去破坏着整个的氛围。后来大家都无想要去垦丁啦，真的很可惜。啊不，我觉得垦丁也不会输日月潭，因为垦丁呢吼。也海边很漂亮哈，来公告这呢，咱的听那亲就伫咧做旅游节目咁款呢。但是呢，吼，这公公诶，你诶脑海当中是有呈现了哦，垦丁海边的那种哈氛围啊，啊，看到海呀，哈，啊，日月潭，看到日月潭那种感觉，坐缆车的感觉，对不？你那想象力够丰富呢，无定你即卖在咧神游啊咧，哈，是不是？感觉不错齁、齁、心情变好起来齁、当然了齁、因为今天去大哥齁、犯规啊。现在说大哥犯规，大哥今天去点歌齁、说了太过清楚啦齁、所以说大家刷单没通猜字没通笑。大哥你这样犯规哦，你就要说好跟不清楚的啊。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姜育恒说的啦，爱我这位音响。

0: 拍摄拍摄，电话挂断起来。这位听众朋友，你电话搁顶卡一个吼，你若要买产品，电话搁顶卡一个。拄只呢吼，我伫个线卡有伫个服务听众，所以讲呢吼，你电话搁顶卡一个。来，咱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讲个，大姐，你讲食鱼油吗？你食鱼油食几工啊？
1: 四工。
0: 鱼油食四工哦，啊，食了安怎？
1: 我巴肚汤啊油，闹几吨出来。
0: 哦，巴肚汤啊油，当我放出来，捞出来就对啊啦吼。
1: 哎，垃圾清清出来。
0: 哦，垃圾当我清出来。食四工尔。嘿。
1: 腰减一寸。
0: 吼、哦，这个腰当我减一寸，巴肚汤啊当我消伊就对啊啦。
1: 哎，
0: 哇！
1: 啊，肚肚的，啊，就笑起。
0: 好，本地巴肚拢安尼肚肚拢油的对了啦，吼。哎，阿姨，我咧食四工油拢总排出来足好呢。
1: 我甲食三工三粒啊。
0: 好，你是一盖拢甲食三粒就对了啦，吼。
1: 嗯，掉三顿吃啊。
0: 啊，安尼你食较重啦吼，啊，即卖呢巴肚汤啊，当我消伊，迄油拢排出来，对。哦，咱这就是好的油排出歹的油啦。
1: 迄唔是迄个油排出来，迄是垃圾。
0: 嘿，垃圾的巴肚油。
1: 嗯。
0: 嘿，对，用好油吼，把你的歹油氧化都排出来。啊，巴肚汤啊，消偌济啊？你的这个腰吼，你讲消几寸啊？
1: 一寸。
0: 消一寸吼，佮继续食吼，佮继续食，就做一个有腰的查某人吼，赞嘞，大姐，嘿。啊，食鱼丸嘞，食只，嘿，遐得着，安尼只麻烦你哈，甲咱斗小保险吼。大哥来，这刚兄大哥，你分享者，你讲你本来吼，阿袂食鱼油，进前拢百六哦。
2: 百六七。
0: 百六七，啊，即卖食只拢降价啊，降价啊，甲标准啊。差不多。
2: 百一安尼。
0: 哦，百一安尼是足好个呢，这是非常健康个呢，吼。
2: 对啦。
0: 安尼甲你恭喜呢。对，甲你恭喜，甲你恭喜。
2: 继续。
0: 嘿，
2: 鱼油。两粒安尼就
0: 对
2: 啦。
0: 对，继续吼，早暗吼，即个饭后食两粒吼。
2: 唔免减量啦吼。
0: 唔免减量，安尼继续食足好个，吼，循环佫足好，佫会好起来吼。
2: 嘿，
0: 是，谢谢。啊，你要爱这两组吼。这个拜三糕，来非常感谢大哥哈，永庆好朋友哇，这个呢吼，大哥吃咱的诺诺深海鱼油本地吼，拢管价百六呢，百七呢，吼百六七啦吼，其实百六七人都会艰苦啊啦，吼人就会不舒服了哈，啊而且也真危险，所以讲嘞大哥呢吼，毅然决然吼来吃咱的轻松推荐介绍的鱼油，即卖哦哈，拢总100.5/110吼，110/105安尼俩，你看有标准无？有够标准。啊，另外咱的这个妇女人吼，咱的妇女朋友呢吼，伊的一千多八多汤啊拢消去吼，减一寸吼，这真正呢，乡亲好朋友，足侪人食我的鱼油，食干的八多汤啊消去呢，因为鱼油就是将你一挂垃圾油、泰国油甲排出呀，咱就无只泰国油、垃圾油啊，咱就继续健康，而且吼继续办喵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若要健康，鱼油袂使无食哈，健康的基础哦，即卖伫咧大增上，咱上家呢吼，即个31号即个月底都无啊，都无上啊哈，乡亲们无再无搁再追加哦哈，上家31号你若阿伯伯赶紧来买哈，那买不够赶紧搁再买来到，如果你若买到5号、10号干了钱哈，还是讲呢20号才要寄吼，拢袂要紧，甲我讲，我只有登记吼，拢有准算，乡亲时代赶紧来登记注本，诺诺深海鱼油加着咱的骨肉用，拢伫咧大增上，买2罐送。挂管买4罐送1罐，来谢谢大家，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0: 来，这首歌曲是尊敬的奥利桑。乡亲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连咪来到咱节目尾声，咱来肯直接再一次甲听众朋友来提醒，最后的机会，今日去8月27号，咱到8月31号全面拢要截止啊！吼，你若准讲就近的，会到到咱的指定药房去购买就好。啊，若无，麦当打电话，互咱提醒，我再来帮你处理。啊，如果讲咱到9月5号、10号、20号才要寄，你嘛听好，打电话甲咱提醒讲，我才有登记，拢有准绳。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哦！吼，来听个手机啊，再一次甲你报告，赶紧即卖甲抄起来吼，落做不了，拢会当卡好我。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两点钟的这部重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NONO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骨碌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做人做事爱差不多，
1: 差不多。
0: 要较袂出门去拄着刀，要半摇半倒牵猪哥，半山过岭啊，也要玉猪母。哎呦，安尼吼，看到猪母咻咻叫，哎呦，迄款的吼，真正有够。看到猪母若无玉，有够无，真无保守。透早出门，我咧卖豆花，哎呦，安尼规逝路拢咧画豆花，人人叫我豆花伯，一担豆花饲全家。老人下戏流目油，心肝安尼郁卒结几球。陪伴阮过去是烧酒，你莫茫茫解忧愁啦。啊，酒来解忧愁，世间透自杀的理由啦。人若食老，逐项歹，一暝放尿三十几摆，要惊死人啊！无啦，五六摆。出门行路爱夹拐，看到查囡仔害头害甲，有够无彩了。头毛总发无几枝，呀，真剃嘛着剃剃鬓边，呀，也安尼哦，真水水的鬓边，家己照镜感觉真古锥，呀，想阮较早少年家，哦，飘飘哦，烟斗好体格，两公硬个熬烧，定个袂破病，用新鲜烦恼鸟啊，佫袂大咳。哎呦，迄阵哦，体格好哦，迄阵查囡仔咧玉环上少嘛几啊十个，出门敢若咧做皇帝，靠腰你毋着拢皇帝来带去，靠腰呢皇帝皇帝要。如今头毛喙秋白，啊身边单单阮老茶白，不是啉甲嘿嘿啊！安尼哦，某安尼拖嘴，强要剃头白。较早十七八是一朵花啦，幸福腰束，面目白阔阔。小狗安尼玉丸拢总嘛几家哦，拢总上少百几个。如今变成安尼哦，腰粗目肚大，胸坎细。照镜吼，看详细，形容在遐靠一步，对家己较歹势。想起较早迄当时，阮吼是安尼水甲一个那花蕊哦，迄小狗咧玉丸吼是安尼规大堆啦，行情亲像牵挂伫天。如今青春也着流水，照镜吼目屎一滴滴。民营心肥，一只甘呐滴，阮的姻缘太安尼细。那看到相片吼，也着害头。囡仔会大，老人会，大人会老。想起较早吼，哎呦，阮嘛食烟头。如今一只甘呐亲像啊狗。想起恋爱迄当时啦。亲像天顶迄粒星，闪烁的迄粒星啊！如今哦，也安尼顺利，嫁翁哦，嫁一只，敢那亲像张子啊！想到哦，半暝爬起来哭几暝，呀，你哭几暝哭死好啦！呀，迄阵你目睭白又金，摕钱红食点心，未娶未娶新妇是流嘴烂。娶了新妇，目屎流哦，是安怎？这就讲老母吼、哦，真正不幸，竟然娶到一个恶新妇，娶进门娘，家中拢未平安，未平静。迄新妇安尼自己到累个暗吼，较早是较早吼是拢大家去累新妇，即马换新妇安尼累大家累个吼，哎呦，想到亲像在钓鸡仔。未注生先注死啦，意思讲哦，当今世间的人哦，还未出世就先注死啊啦，哦，未学行就先学背，就是讲哦，两种解释啦，种用来讽刺讲哦，啊，你得安尼哦， 安尼啊，未啊，未买迄落的，就安尼，敢若想讲你，你的背天会撞地。啊，一种是讲吼，失败，一种总是吼，凡事拢有失败啦，吼啊啊啊，有甲无头先啊，会背天会撞地，买也是失败。哦，未长买溜的，搁想要做孽，就是讲用来讲只要迄个迄囡仔都阿无几岁吼，些少年家安尼。哦，安尼对查囡仔欲甲要欺负伊，都也要几岁啊？都大财也袂，大财使都也袂落个啊！都啊，正手入，倒手出，意思讲哦，会用赚哦，啊，正手赚哦，倒手开了了，安就对了哈、哦。正口倒舌，就是讲用来形容某人哦，直接哦。笑朋友啦，讲哈冷笑过热笑哦，冷冰热冰安尼，像咧做白安尼甲你写。无故讲较大三界讲，也嘛有人讲较大客遐讲，了因为这讲有国粹讲啦吼、哦。这无故讲较大三界讲，三界讲就是讲哦，正月十五啊，吼、哦、上元啊，像今日啊七月十五叫做中元。啊，那十月十五叫做下元，吼、哦，这也是三界公啦，吼、
1: 哦。三界公。
0: 啊，这个无故公，吼、哦，比天公、比三界公较大呀。也有人讲比客爷公搁较大，安怎讲拢无要紧啦，反正无故哦，无故来鸡也掠开台，哦，无故呐无来鸡也袂见台，哦，所以无故上大。所以老母呐转去，啊，啊无故那边呢，无故就爱来爱来。哦，啊，监管呢？看讲到底是不是因姐，还是因小妹王星爷？安爱看呢？哦，所以无故上大哈。甘草自来甜啊，黄连照骨苦，就是讲，迄甘草是咱中药内底甘草哦，迄杂草。你若讲哦，食得哦，会伤冷啦、伤燥啦，吼、哦，哎，甘草难为，就袂用甘草会甲伊调和，哈、嗯。哦啊，所以哦，这个啊，那黄泥哦，哎呦，黄泥你哪能个煮苦瓜呢？哦，啊，煮莲泥哦，黄泥煮莲泥哦，呀，个可怜哦，真正也可怜，可怜哪位啊？再
1: 苦再滚莲泥呀！
0: 要哎，真正有影啊！那甘愿要做牛哦，唔免惊无犁通去拖。较早这做老母的人啊，讲你这囡仔啦。那要做牛，唔免惊无咧，人咧拖啦，唔免食饱，定都啊设计吼，够无路用啦，这囡仔吼，安尼，所以啊，较早做囡仔，咱较早家家户拢有饲个猫啊，吼，即马猫啊开始猫才出头，迄猫啊吼，猫啊伊就是讲，咱古早时代较早的时阵呐，人啊往生的时，尤其乌猫啊。乌鸟底下坐无穿裤，啦啦啦啦啦啦啦！乌鸟底下坐无穿裤，这乌鸟吼人呐，往生了，古早时代拢哦入地，古早时代无像即马讲有啥物殡仪馆呐，啥物碗糕有诶无，较早囥伫厝，爱多啊顾呢，入墓了后爱多啊顾咧，未使哦鸟啊爬过去，听讲迄乌鸟啦爬过哦，爬过。互伊肉过迄个棺材过哦，迄死人个爬起，死人个爬起，诶，蛮木过呢。
1: 互伊下过哦。
0: 互伊安尼对，
1: 对尸体
0: 对下
1: 过吗？
0: 棺木啊，棺材怎下过哦？
1: 一直爬起来哦。
0: 嗯，
1: 无死吗？
0: 是爬起来，伊就像个僵尸安尼爬起来哦。死人，你敢那爬起来尔无要紧呢？伊个会走啊蛮木过呢，叫做死人蛮木过，哈、啊，讲咱这边啊，为人唔知啊，讲个死人蛮木过，死人蛮木过啦。迄阵陈淑桦唱一条叫做死人蛮木过，伫个高雄拿波照安尼唱咧，真正迄一个死人真正爬起蛮木过，啊蛮到尾也无通个蛮哦，个玉正蛮山啊，你敢知啊？吼、哦，蛮巧哟，因老爸生山啊，啊拢把因老爸种山过去蛮。啊，所以较早猫啊吼，猫啊较无情，
1: 猫咪啊，
0: 啊迄、那个狗啊较有义，狗啊，苏东是你若甲这只狗安尼吼，无好食你甲饲，伊也袂走水，
1: 袂哦，
0: 袂走，
1: 无甲饲袂走，
0: 你看你若外久有一段时间无食，又走别人遐去啊，走去。
1: 走去别位食。
0: 迄真正诶，所以含较早人咧讲讲哦，擦无情，叫无义，客遐无志气，同款。迄鸟啊，就有那。迄鸟啊，都吼无义啦！你啊，饲饲饲，
1: 无当好食，伊就走啊。去排位找食咯。
0: 啊，客遐无自己，客遐都拢吼，迄查某咧甲饲啊，饲饲啊，钱了开吼，啊无自己无奇怪，在迄查某伫咧啊，你通去死啊，替人死啦，
1: 你嘛无走，
0: 哎呀未走，啊伊有钱啊，啊佫有伊佫有迄查某通去困啊，伊个皮面死面烂啦吼，啊叫无义，叫啥？甲老爸吼，啊老爸甲囝两个伫遐跋筊啊，啊跋筊是当时吼。哎、欸，伊这囡仔煞搞，他赢了。哎，老爸哦，煞无难山来讲，哎，我无难山，他欠一个，要。好，我过去，因囝煞输了，过到因囝弟弟输哦。好，看煞怪叫，因囝就骂因老爸叫到无那地，所以哎。
1: 嘿，
0: 因老爸因一百块尔，叫到无那地，嘿，真正无义啊，无情无义啊，真正也等下吃个地，要。所以哦，哎，你哦，就较早你哦。鸟啊，尤其吼鸟啊，若在发情的时阵，厝边隔壁无多通去困，像咧像。
1: 你有暗时啊吗？
0: 尤其暗时，你也听到你就惊死的。因迄个暗时的时阵吼，你也听到迄鸟在叫吼。嗯。迄你啊鸟啊惊无？叫鸟惊。喵。
1: 很可爱的声音。
0: 喵。喵。哎，是不是吃过嘴？对不对？啊，吃过嘴。要啊！即摆鸟鸟啊，若较大只的是啊，
2: 喵喵。
0: 吼、哦！啊，迄鸟母哦，即鸟母若阿未去用鸟感觉护理的时阵，阿未要困。迄鸟母咧叫的声哦，继续游。迄鸟啊，迄母的啊，你也注意听，迄鸟啊，若去用迄鸟缸困呀吼，鸟缸困鸟母吼、哦。哦。啊！迄个阿伯睏的进前，鸟母咧叫吼，
2: 喵喵喵，
0: 尾啊有迄个软音吼，迄、那个塞奶音。啊，即马那迄只鸟母那去用鸟缸睏的吼，
2: 喵喵，
0: 变伊喵啦！伊即马吼，迄、那个鸟母那用鸟缸睏的，吼。有那偌爱的，就是讲，迄、那个鸟母家己招鸟公，阿未嫁进前是
2: 喵喵，
0: 要阿即马那嫁那去哦，鸟公困了了，
2: 喵喵
0: 要给要要啦，
1: 给
0: 啊鸟公就讲要死啊，一个啊要一进可要进可要，所以。鸟啊，伊咧叫，伊唔是讲安怎？鸟啊是比狗啊食性较重咧，所以这鸟母啊，伊会讲
2: 喵，
0: 唔是喵哦，是要要个要要个要
2: 要要要要。
0: 哎，鸟刚讲要你要去死啊！要，咩能卡过你要？啊，这鸟刚啊。这鸟母呐，只讲要要要吼，啊鸟公无嘿，鸟公无改要的时阵，你发情啊哦，这发情的时候，你呐厝边头尾你听到我来保证你惊死，尤其呐七月时啊，迄鸟母呐在发情的时候，
2: 喵喵，
1: 你拢暗时啊发情吗？
0: 暗时。有那伊伊个发情拢超一段时间，超了准一礼拜安尼来讲吼，
1: 期间来就对。
0: 啊，你问看迄个古发情时，问安怎样？迄个迄大约超一礼拜啦。
1: 那伊个迄暗时安尼足恐怖啊！伊个暗时安尼叫。
0: 伊伊是，
1: 你是
0: 发情较无遐厉害啊！暗时啊，伊较会想，伊讲较无人看，较会想。啊，这鸟啊，招鸟公哦，去困厝顶咧，去厝顶遐，去厝顶。啊在叫的，啊那鸟公吼，鸟公啊听闻鸟母在叫吼，迄只鸟公啦，会喊一，也叫，
2: 喵，喵，嗷，又来哦，又来，
0: 就是讲，哎，来，哎，哎，佫来，无要紧，啊，这鸟母是，
2: 喵，
0: 嗷，哦，迄声听咧到底哦，哦，想要哭鼻哭乌，你都惊死啊，所以我点要讲。这个公啊，娶某啦，吼，这个定咧讲， 娶这某啦，讲明仔要娶某，啊问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明仔要娶某，啊我唔知要安怎呢？嗯，你看，你有看今嘛有看到猫啊？伫个厝顶你有看无？就安尼啦，就像个猫安尼厝顶安尼，你知无？伊讲安我知啦，哟。经过一个月了后，迄过来有医生看，讲，你唔是娶某，恁某，你呾无娶恁某来，我某，伊即马伫病院，现在他在病院呢，你都，你无甲我讲哦，讲像猫啊安尼，我动崩花脚呀，我怎举腿哦，甲我某两个爬去厝顶，有哪像猫啊安尼，结果。吐血伤大个，阮某伫个厝顶哦，全安尼全直接倒向遐，全摔落，两骨断到五六截，即摆还佫伫病院咧接个哦，还袂好啦，信啦。我倒有甲你讲，叫你带去厝顶，你毋是讲上猫安尼带去厝顶？我带阮某去厝顶啊，全伤大个，全要栽落，阮某摔一个两骨断到五六截哩，信还佫咧接。你太遐戆，我是讲猫甲猫公甲猫母咧做伙安尼，毋是叫你去厝顶，你也无指名讲好势，人也知影咪。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之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
0: 我们的多山区的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听的姊妹甲咱另外甲小弟啊，疼惜甲咱照顾啊，你叫啥欢喜啊？
1: 谢谢，
0: 足感恩的哈！啊，听了未歹哦，有到不？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哦，托较大群人咧听哦，较闹热啦，老人吃麻油较闹热，大家到小报哦，报来收听台湾思乡记，尤其那迄个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袂开、要自杀的，你叫来收听，是安怎？因为哦，伊若听小雨啊唱歌，听我讲笑，听伊才袂瘾自杀，无一定会当救着人，安尼好无？好、哦，来，我来产品感想一下。
3: 放药禁袂掉啊！迄若咧禁吼，要走便所拢走袂，
0: 走袂
1: 到。
3: 按我做伙安尼，食恁迄款，
0: 食南瓜子，
1: 食南瓜子，
0: 南瓜子得啊啦。食迄类嘛较有力，较纳豆较夹类吼，纳豆吼通火咯。那查甫要做伙的，爱有迄血路会膨胀哦，血路会通，迄有心啊，南瓜子着心。
4: 困无好，营养是放个五六铺个哇，南瓜子吼食几来克啊，即马拢较少放，未工作够个。
0: 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只，你愈来愈好啦。
5: 我最近吼，搁去关庙个信会，搁买四罐南瓜子啊。即、這个头家娘吼，嘛拢把恁个
1: 料伊
5: 抹甲水当当。
0: 你个食南瓜子食得安怎？
5: 哦，南瓜子真好。本来吼，我拢关庙只坐车坐到台南哦，拢会经过。本来想要下桥买啊，是怎么？

0: 安尼哦，
1: 我哩个美女六一面油油油，
0: 啊有水无？
1: 永远拢未洗手，我洗当当水严
0: 严，恭喜恭喜。
2: 要甲恁讲吼，今麦只阿爸阿母啊吼，爱水甲要害，若无你个六一吼，我分会遐啊，若无就害啊。
3: 我水个遐真正未歹。
0: 美女六一阿爸你有水无？
3: 水啦，我见人甲我买啦。
0: 阿爸较水人当呢。
3: 哎啦。哦
4: 哎呀，我提着啦，我嘛补两个吃公，阿公对吃了骨头真好。
5: 那都吃骨头就好
4: 嘞。哎呀，阿公，哎呀，阿爸上你家补呀，我吃真好嘞，这六十通火啊，养全家做饭可以做饭。
5: 补一只啦，顾只，身体不会，咱那愈来愈侪话无
4: 讲。阿爸上我骨头更要多，伊个卡吃无力。伊讲伊今日去买花冠，因囝讲甲载去买，讲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5: 对啦，哈、
4: 哦，你著爱早食，未使休困咯。
5: 地位愈
4: 愈硬哦，你无未使哩。第一，我讲这八十五啊，八九十。
5: 你安尼听未出呢？
6: 听未出来呢？
4: 我八十五啊，你啊。
5: 这安尼好啊。
4: 好好好，
5: 来吃得啊，谢谢。
7: 阿叔仔，头脑功夫好。
5: 左营。
8: 卡吼，底卡正头拢白。
5: 你偌久啊？
8: 半年。
5: 啊，你啊食纳豆啦。你食纳豆，伊通血咯，循环就好，卡就袂麻。你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好。
8: 好。
5: 即摆人了，食好做功课啦，吼。一第四届吼，食落遐落安尼吼，啊头壳戆啦，变变石石球啦，按本来紧按啦，卡麻手臂。所以讲啊，平时啊，咱得爱甲养生啦，唔通哦，以后啦，啊，摕钱咧看医生。咱就爱嚼老老老吼，啊大细条拢会通顺啦。啊那通哦，身体才会健康啦。所以咱直接要来介绍咱的滋阴纳豆王，再来钓纳豆鸡棉两万一副药的吼，和你嚼大细条通通通，自然你身体就健康啦吼。再来钓维他命 K2 啊，食咧到底和你安尼，屈下来背开，啊嘛巧行，啪啪走咧，较唔免那食老黄塞来塞去哦。啊，你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嘛较好。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身体较健康啦。心心心啊，咱人啦欠心哦，一食物件无滋味，吼、哦、欠心啊，啊，咱人就较无元气啊，因为咱人的细胞内底啊爱有心啊，啊若有心啊，啊咱人就较袂操劳，啊若无吼啊，加看下加足操劳，较无抵抗力，啊，规身躯搞搞毛病搞问题，心是咱生命原动力啦。有心啊，啊咱啊，安尼哦，就像个车同款发的安尼，冲人砸一个安尼哦。有心你就加较用呢，较唔免安尼吼，真正有影呢，安尼搞搞放油，接接放油，安尼哦。所以讲哦，啊，什么话上该有心呢？科学家讲南非子，啊，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滋阴南非子哦，你安尼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也因为哦，你也看迄位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安尼哦，搞搞放尿，接接放尿，查甫人嘛同款哦，也甚至会错尿。所以滋阴南非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好，足好个。滋阴南非子甲滋阴纳豆王啦，甲夹咧食哦，互你过五关斩六将，有够好哈。啊，咱这个美女六一哦，你着赶来甲抹。咱甲你介绍的美女六一啊，防止咱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的皮肤打蛇啦，互你的皮肤啊，会安尼乳白啦、亮白、润白、美白，互你安尼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这款美女六一个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所以这款美女六一，你着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抹，拢足适合啦。抹到底、水到底、出去继续少年呢？给足青春，一个看你个着，哇！你即马在水洋洋，遮少年美女六一吼，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哪要买无方便拍一支0800-66-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哪要咨询6666-023啊，以上三名工商。
6: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也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谢福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5: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首相机。咱拢听讲哦，咱的国家保庇咱的国家哈、哦。天佑台湾，保庇咱的国家吼，风调雨顺呐。 啊，这雨落这多吼，都一好都无两好哩。雨多，较大较低所在，拢会淹着哩。哦，啊啦，啊啦，一寡树啊啦，较低，那都都是啊菜啦，有无会歹了了哩？啊，有会家具去淹了了。啊，好就是好啥？水库啦，
6: 水库有水，
5: 水库填起来安尼啦，像咧全台湾上大的水库，就是咱的咱们水库。咱们水库哦，也安尼咯，甜甜啊，长个漏水啊，长在个漏水安尼吼，个水爱个漏掉去安尼，漏一个水吼，淡掉吼，拄啊偌济呢？拄啊咱的南化水库一济啦，南化水库啊，哦，你也看会惊死未？拄啊一滴啊，喂你好。
6: 对，
7: 好，快
6: 快弄规矩。来，你稍等你哦，谢谢哈，来等你哦，来，请人给你服务哦。来，一线给咱听一下哦。啊、
5: 哦，
6: 一线哈，一线听你一下哦，一线谢谢。嗯，
5: 哦，来，来，今晚赶紧来个唱歌。
6: 来哦，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吼、哦，来山回乡呢。
5: 来山回乡。

0: 啊，那食菜食无清，查某乖乖经，
1: 灰灰。
0: 啊，所以哦，啊，食菜大部分拢哦，食清啦，啊，食清较好啊。啊，为食菜得安尼三不种，为是在家修啦，啊，啊，为伫庙师啦，啊，啊，为真正是安尼，真正是伫修炼，吼，伫念经，伫修行，吼。啊，为啊，为是啊，食无清啦，出外口，为。
1: 迄咪真正真正舒服啊！
0: 真正唔是舒服啊！一领袈裟凊彩乌白穿的啊，加一个啊出来路边啊乌白咧化缘呐，迄种
1: 假舒服，
0: 假舒服，迄种假啊假啊那样啊喂，请一尊妈祖啦，请一尊神明济公啦吼，啊你咧食物件，伊就讲啊来哦好，大吉大利，让你大好，让你安尼身体
1: 化缘哦，
0: 对啊，啊安尼哦。啊，遐也有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啊，所以即卖人啊，出门哦，拢无摕现金，拢用手机啊，有一个。
1: 对
0: 对。我、哦、啊，你啊，
1: 较早讲刷卡，啊，即卖讲用支付。
0: 啊，即卖乞食嘛，叫呢，讲啊，即卖变个安尼，还阮乞食煞无人本意，拢无地址出
1: 来。没有带钱呐、
0: 啊。啊，即卖乞食有哪申请呢？申请一个迄落哦，讲哦。你若要刷卡，我这哪有啦？吼、哦，即马乞食哪有用这种刷卡呢？
1: 还有
0: 无刷卡？伊即马对时代面对无当本，这靠腰要对本啊，本贵的要对本，所以吼、哦，伊即马乞食哪用这刷卡呢？
1: 我好难，
0: 笑，我无难刷呢。较早是安尼哦，较早是为人无难刷呢哦，你乞食透早拢去换几啊万呢？我无难刷呢，我只有通去改走，要我改走哈。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过来安排这首吼《杜鹃花》呢。

0: 迄个唱，迄个唱迄款哦，
1: 声乐吗？
0: 声乐艺术歌曲。三大路之后，哇！你，我那较早吼，伫个山，伫个半山遐一个林瓜啦，啊，一个透早吼，压一张犁哦，要去犁田，透早要犁田，牵一只牛要犁田，啊，听到伊咧唱这个声角仔哦，吼，迄阿伯啊哦。迄牛，迄犁全平咧哦，啊牛牵咧，牵咧说，哦哦哦，等到厝边面前面的，讲敢那有听到
1: 鬼？惊到还是牛惊到？
0: 人惊到，听到，没事了，吼，迄个惊者，吼，哦，等下吼，佫叫人去收惊，吼，我无亲这样样，来，我三品刚上者。
2: 南非地真好，那都大部分人也无，我都无。
3: 安尼啊，
2: 这个人做了足好诶，参小雨，我六十外吼，你个这南非地，这只诶新北诶小小弟在听无？三工两工就差这么只安尼啦，诶，南非地足好。
4: 阿伯，你个南非地足好诶呢？我是没有你好尖吼，我一不严就是避开变数，我讲你到底什么什么情形？碰上眼狂尿狂尿，讲阿都吐放尿啊，阿都先甲你叫啊，阿只就是安尼，一失败啦，正甲讲差足多啊。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国进口猪心南瓜子吼，你早时甲食两粒啊，暗时甲食两粒啊，哦，啊甲食一两个月啊，你啊试看卖咧吼，你就知影讲，咦，这真了够好，唔是高高放好，直接放药哦。你雨伞飞到要放放无用放，安尼像个地鸡汤都啊地，啊咱着趁早吼来甲伊预防，唔当哦等甲安尼咧放袂出来是安尼唔好吼、哦。所以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你看爱食，真正食食吼，尤其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外好吼，食食拢继续好，拢会吼，拢甲你招你吼来去菜市啊行行咧吼，招你来去食饭咧，招你啊较早拢唔捌得招啦，啊闲啦。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食食就继续好啦，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以上三品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把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VA 呢，天花是大笔筒哦。
0: 哦，咱等下六点啊，到六点三十分，咱电话甲小叶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个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啊，唔免说伊，等下拍电话来哈。好来啊！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想到迄个人咧。
0: 想到迄个人，想到迄个人。

0: 感谢你们收听、哦、台湾思想局的节目，
1: 的
0: 听到没
1: 不错，
0: 没败，
1: 没败，
0: 你就介绍人家来听这个台湾思想局、嗯、哦啊。德听听，他的就是喜欢听，以后他会感谢你说你给我介绍这个不错啊，听了很高兴。好，来，今麦过来唱一条歌，
1: 来继续安排这首吼，一粒牛青的，
0: 一粒牛青，或者牛青。

0: 哦，这个、一粒流星，这几啊十年啊。
1: 这条吼、哦。
0: 较早这这邓小芬，台邓小芬因大兄叫做江浪啊、哦，江浪啊，伊就做这个男主角，拿一支吉他，
1: 哈、哦。一粒流星吗？
0: 一粒流星，男主角啊、哦，来我来三品刚相见。
2: 有食迄注音纳豆王啊！我检查身体是拢做好，迄个我纳豆王先熬食八罐，血糖、血压、什么大项拢做好。年会有啊，我拢做初中嘛，骨头拢会酸痛。伊问讲，搁买迄个注音南瓜汁做来食，安尼敢会较有效果出来？
0: 哎，对对对对。
2: 挂面的迄我拢
0: 美女六一
2: 有咧抹啦，因为我的颧骨声音啊吼有咧胎斑无，抹有差啦，有较淡。
0: 啊，你个一段时间伊会愈退化。迄南瓜汁啊，夹咧食吼，你个身体会搁较硬。
2: 好好好好，
0: 来接头啊。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你着安尼早时食两粒啊，暗时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啊。啊，你若较细个话，你啊等一点钟啊。啊，这个。你也未食进前，你先检查看嘛咧。啊，食了两个月，你搁甲检查哦。咱的主音那多人，你也检查看嘛，你也知影讲，哎、欸，我啊，加进步遮济，有进步啦。所以有声音，有保庇，有食，有惊奇啦。主音那多人真正，你来食食，你会感觉讲真正好啦，毋是咱凊彩有白讲。啊，咱的主音那多人啦，甲主音那袂止个，较要食哦，搁愈好，身体愈用哦。你个食到，你就知影讲，哎，英华甲小伟啊，在介绍这哦，唔是凊彩乌白讲的吼，未、哦、去乌白讲，卖物件哦，讲为着要生意好，乌白讲咱也无来，乌白讲人也食到啊，无影啊，乌白骗啊，唔好吼，啊实实在在，啊你也赶快食看嘛，准那多人，甲准那规矩，你也夹要食，足好个啦，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刷落来安排一首《一生只爱你一个》哦。

0: 感谢收听，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1: 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输君征求啊，思念芙蓉我在窗边，春风将阮来喜人啊。啊，这个看见东边月亮红，哦，笑阮痴情心茫茫呀。离开这么久的台湾，放阮母子在乡村，生活艰苦，真正惨，谁未伤心，未怨叹哦。较早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呐，去做兵，哦，拢无回来。看见北岸飞倒转，归暝思君到天光。我君啊，你着爱有拍算，安尼放阮伫即个所在遮远。你比溪水流较远，放阮母囝伫田庄，甲囝一日食一顿，消瘦落肉，安尼面青黄。细囝靠烤腰吼，伫烤烤伫烤只腰啊，就对啦。啊，你向听个讲烤腰啊，
1: 烤
0: 腰又无饭，三顿专食狗屎苦汤哦，无汉子苦汤哦。想要做工脚手软啊，想着心袂酸，去便所拢袂去通擦脚酸。看见水面的鸳鸯啊，想着郎君心忧愁。目屎若流落心肝，到底是要安怎？敢是郎君将阮休啊？不是休，恁郎君已经袂回来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啊，迄话哦，第一次
1: 袂回来啊！
0: 第一次世界大战哦，有个人哦，死伫外围，啊话哦，跤脚破伤回来，啊话剩骨头骨尔，大部分拢无看到较济啊，也真正有影。旅馆的头家吼，要选一个，算讲吼，要请一个员工啦，啊，服务员啦，哦，这个拢总三个来应征啦。如果你若安尼无意中入去房间，拄好看到一个查某的，规身躯无穿，伫个浴室，啊，你向员工开门入去，啊，你要安怎讲啊？第一个我讲啊，是的啊，对不起，门甲关的阁摕出来。第二个讲哦，对不起，小姐，哦，啊，得个关门出来啊，哦。第三个讲，对不起，先生，啊，得个关门。结果迄个第三个吼，去用录取伊，因为第三个吼，其实伊是查某的，啊，第三个甲讲先生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人哦，好口才，头脑袂歹。啊，你若讲查某，讲小姐，伊都，你表示你有甲看到规身躯无穿啊。啊，所以你有看到伊查某的，皆无讲先生，也歹势，啊，话得出来啊，安尼。有一个妇产科，有一个职员也袂到，经理不满的问：啊，你闲了，该迟到啊？安尼啦。迄职员讲。阮某吼，为着生囝吼，安尼吼，规暝吼，啊，经理吼讲过了三礼拜，职员同款，佫迟到无来，经理甲问讲，恁某伊佫生啊，伊生甲怎物啦？迄职员讲毋是啦，因为阮某是妇产科医生啦，吓哦，你咧靠遐物，阮某是妇产科医生啊。啊，有一个手长吼，就讲啦。新来的守卫啊，就讲恁啊爱注意一下啊，莫互迄员工哦，把咱的产品偷带出去。下班的时，守卫啊爱细心，爱注意看检查，看有炸咱内底的迄个员工哦皮包，检查的皮包啊、哦，看有空空无哈、哦。有一天，这守卫啊不禁好奇的问厂长讲。要咱的工厂到底是咧做啥物物件啦？厂长讲，咱都咧做皮包啊！哈、嗯啊，靠腰啊！我看大家一日拢一日挂一日拢挂一个皮包出去，所以吼、哦，甲盛开皮包拄啊，减有够济啦，拢用头提了了。啊，叫你顾甲皮包用起了，啊，你也无讲，我还叫讲是 金马啥话呀？有一天有一个后悔啦，来到教堂啊，对神父讲啊，神父啊，我唔对啊，我偷一个人吼，会卡搭车，我现在要交乎伊个，啊，这个神父就讲，唔免啦，唔免啦，唔免啦，唔免乎我啦吼，甲伊吼送乎失主啦啊。后悔者讲，啊，我已经哦问过啊，伊讲哦无爱咧，哦，神父讲，伊若无爱，你就甲收起啊，哦，安尼啦。即马即个全车砍的全走，神父要下班的时阵，发现讲伊的脚踏车又无，呀，去问啊，啊，我就甲伊讲，我要给你，啊，你讲唔免。啊，我所以我怎徛等伊啊？是你家己甲我讲唔免的，唔是讲我唔巧你啊？要啊，够一个吼，特别生啊，啊去妇产科啊，啊去检查。有一位实习生的医生吼，超音波甲翕起看看的了吼，就严肃甲这个查某人讲啦：你要有心来好好准备啦，吼。你怀这个，这是怪胎啦，哦，有可能牛啊，不是猪啊，是啥货安尼啦？有两粒头啦，四只手啦，四只脚啦，吼、哦，安尼啊，这个大巴肚的听听的，安尼大口安尼哦，面色色差点好呢。这个时阵，这个老医生来惊怪讲，啊，你是咧靠安怎样？迄、那个医生甲我讲哦，我会生到男子双头牛啊，无双头猪哦，也安尼哦，讲两粒头啊，啊四只手啊，四只脚，看要安怎倒。医生甲讲，伊唔捌啦，我白讲，伊是实证。你这个双生啊，你这双生的囡啊，哦，唔是讲哦。唔是生牛啊，是生猪啊，生啥货啊？咪生山啊？这唔是哦，这是哦，你啊有生双胞胎哦，盲国山啊就对啦，盲国甲盲人呐、啊，哦，甲无看的人就对啦。中昼订便当，送一个盲国，同事看到讲，盲国是盲人吃的呢。山啊，芒果就讲无看的山啊，吼是目无看的人在食的。啊，你目睭放过去，吼食安尼。所以你也要食山啊，放过去是盲人吃的。然后我就甲问，要哪苹果嘞？伊讲哦，苹果是迄、那个这，我甲伊讲，苹果是贫血的人在食啦。也平民在吃，老百姓的散的人在吃。哦，我问你咧，啊那梨子咧？哦，梨子啊、哦，梨子就是吃这准备要离婚呐、啊，呀，吃梨子就是要离婚呐、啊。哦，这个吃梨子，要我去问你啦。要那金蕉咧？哦，哎，金蕉是装卡好吃的啦哦。呀、嗯，董叔公唔是。金蕉是星星狗的食啦，吼、哦，那是狗的食，星星上爱食金蕉，迄唔是人食的，你靠腰嘞，迄人嘛食到迄对，包大人甲点蕉啦吼，嗯，这包大人吼、哦、包公就对了，一边啊较早，开国有个包青天，我家有个。点蕉哦，这点蕉南极点蕉啦。这个包大人哦，叫点蕉来，你会剑借我一个好无？哦，南极点蕉是去宝剑嘛？哈、哦，包大人借，起码这个南极点蕉了，起来借包大人。包大人抽出来了后，成功哦，果然是一个好剑。有够来啦，吼、哦！啊，这个南极点蕉就讲，唔知包大人你借要创啥个？太有啦！包大人讲，也都哦足惭愧啦。 我的增加拢足久无增加叶啊藤叶吼，我是讲叶你这个吼，这个波刀吼来收一下增加你，哈哈，叫做啥呢？叫做
1: 波刀是这个大材小用嘛？
0: 诶，讲啊，这啥呢？叫做大牛大，叫做什么碗糕波刀？头家有头家吼，大家拢。吃买个吃吃的吼，也都要分家规啦。哦，开始分了。一个建设公司的头家讲哦，我这条皮带你有看无？这条皮带足特殊的，这条皮带美金十万呢、啊。哦，啊，贸易公司一个头家哦，我这双皮鞋，这是意大利特做的，这美金吼、哦、11万呢、啊。啊，即嘛，即一说唱的头家吼，就安尼啦，甲目镜拔开，即支啦，即支目镜15万啦，哦，你知影无啊？即支目镜15万啦，哦，真正有够好安尼，就对了，唔是我咧讲的，即有够好啦。即角落的声音，粗粗的声，即、这个时阵吼，大家吼拢出来，即正港的大头家讲，恁吼。大家拢遐个分家规吼，我甲恁讲啦，来啦！我这条内裤会使讲哦，三年胖四年细，这真呀吼，真正有影吼。美国总统啊，哦，较早迄个这克林顿，你是捌听过？讲捌，伊捌要甲买啦，美金100万，我阁无买这条内裤啦，这真正哦，穿咧到地哦，吼！更更久啦啊！呀嘞，边啊一个国税局的听到讲，恁这三四个拢来哈，恁在讲的我拢给你录音开啊，我给你录开啊哈，啊给你迄落随啊随的来报道。我跟你讲哦，恁这即马哦，这个分家规哦，这个政府开始哦，设分家规的人拢总要扣税金，无啦，拜托的，唔通啦。无无啊，多只因为爱扣税金啦，无扣税金吼，也一个比一个较好分，吼、哦，安尼啦，哎，再无一个比一个较好分，啊、哦，有一个上火车的年龄，因老母吼、哦，带一个囡仔丁玲吼，讲啊查某囝诶，伊讲阿母，哦，我甲伊讲哦，即、這个5岁以下哦，拢唔免买车票，迄、那个等下哦，迄、那个列车长来咧问看你几岁，你甲我5岁有听无？吼、哦，安尼你敢有听到？讲有啦，有。迄查票员就来问讲，你囡仔啊，你年龄几岁？哦，我讲，哎、啊，就甲讲哦，5岁，啊过几工啊？我唔知哦，啊，即、這个讲啊，你外悬？我唔知影查票员也阁有足久吼，啊！你外久才有满6岁？咦，是安尼啦，查票员，我即嘛是5岁啦，啊！我若落车就变8岁啊啦，吼、哦！安尼加票呀，安尼加票，你伫车顶五岁啊，啊！你落车就变8岁，安尼你。减报3岁来补票啊！啊，因这老母讲，死囡仔叫你唔通讲，啊，伊就讲问看我落车几岁，我讲落车都无伫这车顶，就变8岁啊！啊，现在坐车是5岁啊！啊，就佫加了，佫补票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佮有咱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之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子说哦。
0: 有且阿伯啊，要去看电影啦，啊买张电影去，
1: 买票，
0: 买囡仔票啦。啊，伊咪讲哎，伯啊，加一空，古早时代啦，电影院的票啊，加一空啊。伯啊，你爱补票啊？我即个出来，佮伊咪。佮惊伊讲，伯啊，你爱补票啦！
1: 佮阿姐，恁
0: 娘较好嘞，迄一张票好好，伫卡几啊空啊，叫恁爸补啊，恁爸靠我都补面啦。 我真正毋捌看到恁只头壳歹啊！迄人爱买票，啊人客哦，恁买入去啊，恁共加破，啊还阁叫人补票，恁有够恶心诶！恁啊，恁这是对人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口辣的》啊！啊，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之乡》，我叫做燕鸿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啊！罗马列多三九零八七。那要点歌，等下我产品刚上，谁要点再来啊？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0: 一种黑牛黑无哈？
1: 美女六一，
0: 我听你这波我听过阿位啊，第三四天我就买啊，我看你咧讲的足水的嘛，无我都唔捌咧一定台买，唔惊三我三千块无话。
1: 啊，无你有水无？
0: 有啊，咱大公我面色袂歹。
2: 你的美女六一实在足好个。我摸七十步啊，摸到安尼水洋洋。
1: 哦哦，恭喜恭喜！
2: 哎，美好。
3: 美女六号，像我的皮肤就比较干燥，且光化妆水那类全部都不用，化一行的喝。白天阳光这么强啊，防晒。
4: 第二个他说防晒。
5: 我太太哦，本来就咧买甲偌水哦，啊买你个六合一个哦，哦，我差不多三罐过哦，起码成个天仙美女安尼
6: 咧。
5: 哦，
6: 哎呀，你在眼里出事呢？安
1: 尼啊，
5: 有阿姨抹了白啊，一皮肤暗沉啦。
1: 哦，
5: 嘿，啊看起来小乌乌安尼。
1: 安尼啊，
5: 抹三罐落拢伊拢白起来。
1: 恭喜啊！
5: 哦，啊这煞水起来安尼啦。
1: 安尼啊，
5: 大家同事拢看伊，讲开是抹仙丹苗药，伊起码拢变美女安尼啦。
7: 应该哎，暗过啦，阮听啊，安尼那阵行袂过安尼，阮头的去买三盒，啊我买三盒，甲食咧都得暗过啦，阮听，然后啊我即马就要去公店，甲你提三盒纳豆。
8: 哇，关真济，关真爱食，
6: 食了好无？
8: 食了好啦，较会困去啦，较
6: 会困，食纳豆王的款哦。
8: 哎，纳豆干哪？
6: 难怪你这会食吼，
4: 加较用啦，
6: 较好
8: 困吼。啊，多加拿杯子啊，买几啊组，搁买六个伊个哈，我明天嘛买两组，一组三两个囝。
4: 谢谢啊。
8: 我看不了了，
6: 那听不出来。
8: 你的产品哦，
4: 哎，
8: 食了足好个啊，啊，暗时较有困啊，啊，无较有元气
6: 啦。有啦，较有困就较有元气啦。
8: 对啊，真照顾着阮家老人。
4: 你即摆食偌久啊？
9: 食那都几啊年。
4: 啊，你是咧食安怎？
9: 啊，慢慢吧，慢慢慢慢。
4: 这个天来吃最好啦，血较会通，舒缓较会好，较袂去塌掉。哎，继续搁个吃。
10: 无少吼，食南瓜子，我吃有效啦吼。我本身吼，小便较少吼，啊，即嘛正常呢，比较大白呢。
6: 哦，吃好
10: 啊。好啊。啊，安尼有那。
4: 嘛是爱去啊，保养啊。吃暗时两粒有较好啊，就吃暗时两粒安得。
6: 啊。保养有差嘞呢。
10: 哦，小红老师你北顿较快，对了嘛较好。
4: 哎呀，本来就是安尼啦。
10: 哎，小姨小姐都要唱歌。
6: 谢谢。
4: 啊，再来吃头哈。
10: 阮这边

0: 香蕉，
1: 香蕉。
0: 暗时啊，你困着香蕉啊？
1: 系暗时啊，开开可能淡淡啊。
0: 啊，即马食。
1: 啊，食了该做打散起来。
0: 打散起来吼。好安尼继续搁个保养
1: 啊。我老啦。
0: 好安尼，你几岁啊？
1: 我七十七啦。
0: 七十七足少年嘞，人生七十要开始呢。咱人啊，欠薪的人啊，食物件拢无知影滋味啊，啊，看开吼，继续操劳。因为咱人啊，身躯的细胞内底一定拢有心啦。啊，你若无心哦，人会继续操劳啦，较无抵抗力，搞搞毛病啊。身躯定出问题，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啦。身体嘛，继续好啊，较会幸福啊。啊，是到底啥会较有心？科学家讲蓝莓子，啊，是对一国的蓝莓子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哦，你要赶来食，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咱若欠薪的人啊，查甫人啊，到四五十哦，啊，定都啊，搞搞放尿，食食放尿，查某人嘛同款啊，要错尿。啊，所以滋阴蓝莓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继续好势啦。呀，阿阿某感情嘛，本来无外好，食食来继续好。滋阴蓝莓子，你美国即马外清的呢？滋阴蓝莓子，你也看下只，真正学落会较会得志。啊，咱人哦，若无用心啊，啊，食老了，摕钱去予医生啦。即马人拢食好，做紧课啦，感觉讲啊，做紧都安尼戆啦，变变石石桥。也按过来紧按啦，脚麻手臂啦吼，也讲啥物迄条也未通，这条未通啊咧，按动动啦，迄就是拢种大细条拢无通顺，才会安尼艰苦啦，是毋对啊？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吼，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伏，因为你也赶来食，食咧，互你到底啊，大细条通通通，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食咧到底吼，互你安尼哦。筋络骨络嘛，安尼行路继续好行，背关背肌嘛，袂安尼喘皮肤呢。食这个吼，卖互人安尼哦，塞来塞去哦，啊，加较长岁寿就过大啦。滋阴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滋阴蓝莓子啊，甲你食个如何？美女料伊这款，大家抹了拢爱学了，甲会得志啦。伊这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防止皮肤打蛇啦，吼。哦，咱的皮肤啊，会安尼吼，改善咱的暗沉，吼、哦，会当乳白、亮白、啊润白、美白，愈抹愈水，水洋洋、水当当，抹到底，水到底，大家出去学了讲，啊，你本来看到面安尼像啊，叶经叶经啊，即马他也遮金啦，啊，看加遮少年啊，白泡泡、幼咪咪啊，人讲一杯阴高水，对不对啊？所以美女了，伊就是遮水，啊，你会记吼、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素香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是打比通哦。
0: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另外个小姐拢刷卡为大家服务
2: 啊、
0: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哦啊，阮公司的保德旺哦，阮公司的保德旺，即马介绍干么店？内底食烧食冷拢有，啊，好好康诶，好走
2: 诶。嗯，啊，什么都有。
0: 哎，唔捌去过，你去遐看卖。
2: 可以去寻宝。
0: 你看看，你会讲哎赞哦。啊，无了解、无清楚，拢会当询问哈，免客气啊。啊，咱即下要点歌嘛，无要紧哈。看你咧听台语歌、听华语诶、听日语、听客歌，拢总 OK，no problem。好，免客气，客气你要开滴啊。0800-66-4499哈，若要点歌，0800-66-4499啊，来，起码啦，无伊就来过来个唱歌啊。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哦、古情呢。
0: 古情
2: 对，古情哦。

0: 新迪哥老迪母，旧鞋上盖好，
1: 旧鞋会较好穿。
0: 迪哥爱新的啊，新迪哥，少年迪哥，啊，迪母爱老的哦，老的较会
1: 生囝，较
0: 会稳定。呀，迪哥少年生起来较勇，新迪哥老迪母穿旧鞋上盖好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哟、
2: 哦。喂。
0: 哎、欸，你好。
2: 哦，你好，我甲你点一条歌，敢好？
0: 好。
1: 歌。
0: 好啦。
2: 迄啰一半心酸，一半醉。
1: 你唔过这条歌我唔捌听过呢，我袂晓唱呢，咪换一条歌。
2: 敢会当放录音带？
1: 我遮无录音带呢，拢爱家己唱呢。
0: 哈哈哈。搁换白条啦，来啦。
2: 啊，迄啰嘞。那个青龙无奈，
1: 青龙龙你奈，
2: 哎对，
0: 好了，
1: 青龙龙你奈，青龙什么米呢？
2: 啊，当时唱的对
1: 啊，我摆无，可能明仔早后，明仔早后一楼吼，青龙。
2: 明仔早后，咱唔知几点哦，你唔知几
1: 点？哎，你拢听几点？你甲我讲，我到几点的？看是五四点、五点，还是五点、六点？
2: 哎，那个暗时啦。
1: 暗时五点、六点的吗？
2: 我今是八点，今是八点。
1: 哈，你八哦，好啊，你话
2: 六点到八点，
1: 六点到八点的好唔
0: 好
1: 啊？
0: 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3: 晚年好。
0: 你好。
3: 我要点一条的《春宵舞步》啊。
1: 春宵舞步哦，春宵。
3: 那老去跳一下，好不？
1: 好，春宵舞步啊。
0: 好，
1: 拜拜。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啊。我拜托小雨啊，求你啊。岩壁金龙哈，
1: 岩壁金龙哈，我有唱完嘞，
0: 搁换一条，唱无啊？
1: 顶龙多唱呢吗？
0: 唱无啊？
1: 岩壁金龙哈，
4: 安尼无唱了，酒老小也曲，
1: 酒老小也曲哈，
0: 好啦，好，
1: 酒老小也曲，
0: 好，
4: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哦。
0: 好来，赶紧今麦过来个唱条，
1: 来哦，晚风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事相机的节目。听了袂歹，大家打你到报厝边头尾，大家打到来收听啊。来，我即马要来甲报好康的，互恁。嗯。来，产品共享一下。
1: 我
2: 摸到
1: 是好，
2: 我
1: 咧
2: 早时做，我咧
1: 沉了。我美女六一米。是
2: 啊，
1: 拖
2: 十罐有啊啦。
3: 哦，啊，唔着
2: 水啊，真啦。
3: 哎呦。
2: 啊，你拢得啦。啊。我咧早时那都摸了，都我都袂歹啊，出来
1: 做
2: 弄啊，你咧。
1: 安尼好。
2: 对啊。
4: 哎。我甲恁做，拢是公平关，我个足水个。
1: 啊，皮肤又咪咪无。
4: 有哦，大家拢讲我奈拢味道奈啊水。哦，你摸啥？我讲美女六七公斤个关，我今麦六十七岁，足水。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县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即摆这日头啦，炎哦，好出来哦，我晒了个乌索索，迄晒日头，紫外线照了个地人哦，夜景都侪加足臭了。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你也抹看嘛咧，抹抹咧哦，面咧白泡泡、幼咪咪、眼镜无，加我少年的咧，吼、哦！你这样的透早的安尼，甲面哦，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搭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甲轻轻薄薄啊，得啊，抹焦掉，抹焦匀，暗过来那个搓搓的，吼、哦！一安尼你的面哦，得安尼哦，吼，愈来愈水，愈来愈水，真正有影抹掉。啊，是拢查某咧抹尔，查甫查某来抹，抹抹你会满意，讲哎呦，真正有影水哦，水果兼烟头，较厉害哈。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由福天发的大笔通哦。
0: 喂，你好，我英宏啊。
3: 喂哟、哦。
4: 喂。英宏你好。
0: 嘿。
4: 哦，小雅，你晚风笑了好听。
3: 哦，谢谢哦，
0: 谢谢
4: 、哦、
3: 不客气哦，不客气的。哎，认真听的拢嘛听，我会啊，我拢会尽量。只要我会响唱的，我拢尽量嘞。
0: 好、哦、来啊，今晚过来给唱歌。
3: 来，刷落来安排这首吼《红霞厝》呢。
0: 红霞厝，
3: 嗯，
0: 来。

红叶子，伊迄粒山脚有一间红叶子，厝后藏一挂歹农具，过到的菜园。

0: 阿伯好，阿伯爽啦！来，我来三片刚上一个。
1: 食迄南瓜子啊，食了都放尿时啊，啊是较有力，袂直接放啊。
2: 我食南瓜子哦，分咧放尿这点，今嘛愈大放
3: 哦，
4: 今嘛较大放哦吼。
5: 南瓜子食小便排放。
0: 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啊那查甫人食了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
6: 南瓜子啊，食了真好，
4: 真好。
6: 本来暗时啊，起来五六摆，今嘛剩三摆尔。
7: 睡不好，晚上是放在五六铺去啊。南瓜子吼，食几来克啊，起码拢较少放，未工作够个。
0: 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姐，啊，你愈来愈好啦。
8: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洪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同，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木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壮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同，珠冠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美国制造的滋阴南瓜子啊，你也食看卖。伊个心足强的，金啊平一个辛苦的心。好、哦，你若安尼身体较无好，哩哩落落的啊，还是讲哦，搞搞放药、食食放药、闪尿、喘尿，你啊雨伞飞大。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你也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作战的就对吼，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豆王啊，这两个敢那兄弟啊呢？吼、哦，你看夹来吃哦，吃吃来有够用啦、啊，吼、哦，足用的用哈、啊。美女料伊抹抹足水的水，无论查甫查某抹抹足水哈。以上三品工商。
8: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这首日语歌吼，可爱的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证明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着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一定要更加专业念头去活着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你救人哦！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予家己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歌呢，甲咱道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和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真热，大家记保重哈。啊，那热呢，水分补充哦，够唔通热着哦，难得要下个乡亲啊，过年哦，希望大家人吼补充哈，还记得咯，过年哦，水分都补充足了，冇变热多的哈。英宏和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今嘛这个会客讲剩两三天呢，
1: 欠会欠会。
0: 所以我咱男的少年少年啊吼，都我咱英宏和小玉啊拜托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吼，救咱同胞一命，功德无量哦，谢谢哈。
1: 感恩呢，将来从哦。
2: 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 北区仑中药房五权路大叶扶桑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不管好也善哈。啊，快乐团圆上佳好诶哈！来，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9哈。天灾地变，咱想袂到哈。嗯，即、这个迄两天啊，迄、那个风台来，啊，迄、那个雪秀孤峦溪暴涨，迄冲走要上班的保全找到，安尼四天了后找到啊，伊真正是要去上班，因为伊的手机定位都在地下哈。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华人那个四天前带来豪雨嘛，啊，最重溪，啊，秀兰溪吼，秀姑兰溪，一个溪啊，吼，一个玉里顶吼，这个浴场的变道，这个在五个保全伫个廿四号吼，啊，下早桥倒摆要去台北荣总的玉里分院吼，要去上班，啊，想袂经过这个所在，无一冲。当然无用封锁线嘛，因为还要做早吼，系啊，诶，无用封锁线，伊毋知影怎徛过安尼啊，啊找几啊工吼，下早啊找着啊，下早啊今日下早伫个下游超过600公尺所在找着安尼，找着啊，啊那即个啊尼泊尔吼，西藏吼，中国尼泊尔诶交界，即个所在遮，啊即个即嘛因你毋知影偌严重。迄只啊，未有通报吼。迄、那个山是世界第99粒悬的悬山，世界第99高峰，足悬的山哦。伊这山壁下一半条，你看偌大粒，下一半种消失的哦。因咧空拍图、卫星摄落来吼，迄粒山吼，伫咧昨日的时阵吼，昨昨日的时阵，哦，迄粒山是安尼，伊也是世界第99高峰，你看伊山偌大粒吼。啊，下一半讲，下一半加什么重力加速度，骨只拼落山脚，怎冲落溪下去安尼啊？哎，一份死啊济，迄速度偌紧呢？200公里，迄重力加速度啊吼，200公里的速度吼，死亡的洪水啊，规冲落安尼。迄即马人还阁歹找俩，因为即马目前为止吼，一走袂去。有外国的，有外国人去啊，吼嘛，要朝圣嘛吼。啊，失踪死亡的人数，目前两个国家合计吼在通报，吼已经失踪差不多1384个人啊。啊，因为挖到168个，迄落恐怖，迄落大了石头公啃落，迄人吼拢无完死。迄现在找也剩一人，咱摕一支卡盘吼。摕一支卡盘安尼，啊对底下落落啊，无，哎捡起来吼安尼，啊有诶身骨剩一半尔，剩一半尔，啊两个人抢救一支吼，安尼啊拖用拖，安尼拖，惊倒人，伊个，你啊看，迄世界吼第99粒诶悬峰，你看偌悬，足悬诶吼，啊下一半讲你啊看偌济土，吼烂山烂土烂水龟安尼怎？用速度哦，重力加速度，用速度200公里来冲对山脚落来，迄走袂去啊！迄昨下早发生的吼，迄走袂去。因咧即卖因对卫星吼，卫星落去，啊因我下昼报一篇是拄啊一个直升机，伊直升机本来要落来啊吼，伊伫5分钟本来要落来，啊尾来看远个山，迄个山谷吼。那蒙恩散步啦，伊本来是想讲吼，敢会小小的土石流尔吼，伊想敢会崩山啦吼，小小崩山嘛是有烟啦，啊尾啊佫想讲哦，遐大烟无敢会是军人吼咧炸山，吼伊本来是想讲无敢会军人咧炸山吼，安尼无几秒尔，迄滚滚洪流吼，怎规下冲来，啊伊伫顶悬啦，伊坐飞机啊，吼伊本来是要落来，所以无悬嘛吼，无悬，所以伊迄摆一清二楚。伊看吼，迄速度超200公里速度，怎啊冲来啊？重力加速度啊，吼、哦，怎啊冲来？迄个伊看到人山脚大地咧走袂离，天也要做大，人偌高，唔知听一话吼，哎呀，珍惜生命，我真正珍惜生命。即所在都啊，中国甲尼泊尔交界啦，海拔吼偌足高呢，7227公尺呢，世界吼、哦、第99高峰哦。高峰朗当利隆峰，吼朗当利隆峰安尼，吼伊伫个5000多公尺的所在发生大规模吼，即冰川啦、啊、冰啦、啊，不过有水，冰川崩塌，一地差不多吼
610公尺的这巨大的这个冰川哦，等于啦，等于，而且坠落伫差不多1200公尺以下的山谷，所以这届这个猛烈撞击所释放的能量啊，迄一级足悬的冰川，一直700多公尺顶悬，啊，地足大地，差不多610公尺的巨大的冰川哦，等于啊，叫等于，啊，等于都拼落来。啊，拼落去差不多1200公尺的山谷，啊，所以都拼来插落去的哦。怎即摆这猛烈撞击，怎释放的能量，怎以至于哦侦测哦到这规模5.2地震，安尼。啊，即块足大地，即个冰体哦，即个冰块足大地吼，弄着土下面了，马上就扬呀，怎化成哦一道超过30公尺高，哦，因为伊这扬的冰，扬的水。啊，个石头，啊，个只六个门啊，怎形组组成者吼猛烈的这洪流，佮加上尼泊尔吼，伊是一个吼足惊足陡峭，啊，足崎岖的地形，诶，这所在，啊，这大的这水怎规个流来吼，啊，通过这较下吼，较下的这沟啊嘛吼，迄个地形较下沟啊，啊，快速涨落来，迄速度速往足多吼，重力加速度怎冲来吼。落尾怎形成一道吼洪水，甲大量的土石吼，在土石流在面怎形成？下当阁是无法度阻挡的巨大洪墙，哎呀，猛烈的袭向吼，即个紧邻下游的各个地区。恁这两天应该新闻恁都拢看啊吼，哎呀，迄些足恐怖。哎，美国吼太空总署 NASA 甲美国地质调查局吼，因共同合作来开发的即个地球的观测卫星吼。在摄到这个冷冬利隆峰哦，灾前甲灾后对比的这影像，会当看到这山体哦，大规模怎下一平的安尼，哪像哦半平下平哦，半平山怎样消失的安尼，哦，所以足恐怖，哦，迄讲未付通知啦，伊迄就未付通知，但有一个尼泊尔的工人，因为迄飞机哦翕来吼，迄个我讲一半的飞机顶完迄个吼。迄、那个啊，伊翕来看人伫遐走啊！因遐本来是咧苏俊还是苏红吼，有迄怪兽咧乌即个啊爆发，吼因人伊发紧恁走紧走，因为要走吼，啊使怪兽怎放紧紧走，一下来迄怪那怪兽无看，来看人一直走一走，因为伊翕啊足清楚嘛。即、這个尼泊尔一个工人怎爬去山野上，怎爬起哩？好佳哉无死，吼死足济迄。迄几个整个党拢灭出去啊！像咱个小林村，规拢灭哩，拢灭哩。迄几拢无看吼，迄老阿厝拢空空空去个。迄尼泊尔甲西藏这无吼，嘿，迄造成大量个伤亡啊失踪吼，佫千几千外个失踪。即一个廿四岁吼，即好佳哉少年囡仔卡手机吼，交卡交手吼。伊讲吼，代志发生个时阵，伊家己住伫个北部吼，伊即北渡哦，一个吼。新起的咧起厝的边啊，我在伫咧起厝新建房子的边啊，伊在咧替便所吼，挖便所坑啊，啊伊想袂到，迄、那个洪水吼夹杂这個土啦，甲巨石都大了石头吼，突然间对顶完怎吼席卷而来，将伊规个人冲走去呢？你看偌紧急吼，伊搁咧做工课呢，啊怎啊冲去呢？伊去互一张山仔墙卡住，好佳哉，哦，毋是伊爬去，伊是去互一张山仔墙卡掉的呢。死里逃生，哦，啊，因为当初大声喊，紧走，紧走，紧走，啊，这个洪水瞬间哦，怎冲下山谷啊，走袂路，走袂去啊，啊，徛伫伊就因突然听到异常的巨响无吼，啊，徛伫个伊咧乌个便所坑嘛吼，徛伫边啊，这四个同事喊着无对档哦，都大家喊紧来，紧走，紧走，吼，大家紧爬出来，紧走，想要讲当当伊啊吼。好不容易对这个便所坑啊，吼，那挖便所坑啊，对这便所坑爬起来时，董叔已经走啊，啊，伊才拄啊开始要走尔，大工水甲冲伊安尼，怎啊冲伊？啊，伊就想讲，迄阵迄大工水洪水啊，就哪像一道足悬的墙哦，土壁吼，安尼猛烈袭击，然后掀过来安尼呢，瞬间将周围的一切厝啊、草啦、树啊，全部拢烤起来。吼、哦，啊！伊嘛被冲向下游，使这生死的关头吼，伊、哦、叫一张山仔树卡掉的，吼、哦，规身躯拢伤了吼。好、哦，甲再个人有人去医生做检查嘞吼，
伊讲好佳哉，长山仔树，啊，无家己应该是冲去无命呀咧。啊，伊讲伊怎讲哦？家己迄个时阵哦，怎硬死家长生活烂烂掉的？哦，伫个洪水当中，伊等待人来甲救。伊亲目睭看到家己住起的迄间厝啊吼，就去互冲去啊！你甲看，他亲眼目睹自己刚才工作的房子啊吼，被洪流吞没了。我讲伊个硬伊个悬哦，五到六公尺呢，足悬的呢。即、这个警察赶来到现场了后，将伊对墙仔顶甲救来吼。啊，毋过即个查甫囡仔伊个正脚因为去互洪水牵着吼，啊，佫拄啊石头猫着无，目前佫伫病院治疗啦。好佳哉，因兜的人吼是住伫其他个所在，拢无受到即场洪灾的波及。啊，即场洪灾足济就是啥物？足济拢是外国个人来，嘿，足济拢是外国人来啊要佚佗个。嗯，平安两日达千金吼，嗯，你来看迄天灾地变吼，你来听七龙唱歌，伊这首歌嘛较有意思吼，平安就是福。

0: 嘿啊吼，要计较啥物啊？计较袂了，哇咧一口气就是福啊吼。嗯，好来，我要甲伊短短吼，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哦。
1: 哦 ，A B 跟 B 六。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啊，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的合成哈，被，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咱脑发达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它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叫我就生吧。
0: 哦，
1: 那个管理上就先。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哎，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对。哦，
0: 你讲咱郭伟廷医师的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1: 对，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在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了，佮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佮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L 这个蛋氨酸，
0: 哦，高，
1: 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那耐克型铁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好加这个植物性的增马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黑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会啊会啊，较袂因为啊大了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赶
1: 快，未堪要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差咧行乖啊，怎话呢？你咧顾有顾，甲无顾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保养的啊，还是西药剂的。

0: 想到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1: 未堪咪啊，
0: 未堪咪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1: 高渣讲无病本啊，
0: 对。
1: 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喽。加只八月三十一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个款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让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菱角精送菱角精，要得你菱角粉送菱角粉，咱呢雪利旺送雪利旺。那呢，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那呢，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我能今朝帮啊，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阿哥会跳呀，大龙飞员工哦，甲闺女我来甲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来健康啊，趁这时阵啊，康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情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好，来以上广告。有爱国爱听对人咧勇敢吼，啊，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333-5599。你若即马听听咧吼，啊较暗两暗啊，无参详好好无咧甲关。我啊即马看阿姨无咧做节目，我无咧做节目吧紧吼。我等下若八点录节目，即支电话转去客服遐，所以只要若央客服就会听吼。咱咧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嘿，电话若卡通，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嘿。好嘞，听歌，听十五暝的月台，就是今仔日嘛吼，咱们月亮足水的长。

迄个保加利亚吼，迄个盲婆有无？伊就是迄个万家爸爸，伊是毋是预测2026年吼有这個天灾吼，天灾人祸啊，足严重的天灾。今年有影吼，今年天灾足侪，全世界拢有足恐怖吼。嘿呀，爱来个 AI， 吼，啊过来个即个啊，天灾地变，爱个是高企，嘿，高企这吼吼，那就拢有讲着。但是即个保加利亚即个万家爸爸吼，伊这算无几年，应该是几十年啊。但我来报即个互恁听，即个莲花生大师，伊是1300年就讲啊，1300年吼，我报互恁听哈。

我来讲这个莲花生大师，在1300多年前哦，比这八百万家较久哦，预言哦，在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伊就留下千年的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哦，阿姨的地主曾经问伊，末法时代当时会来啦。伊讲哦，当当有铁的鸟啊，在天顶咧飞，就是飞机啊。哦，有铁鸟在空中飞行，有铁马在大地奔驰，有铁啊做的鸟啊吼，在天顶咧飞，有铁啊的马吼，在咧大马路咧走。过来，人唔免出门，坐伫镜的头前，会当看到镜，你就当看到全天下的代志，啊，就电脑嘛。伊伫1300多年前哦，莲花生大师啊，伊就安尼讲哦，坐伫镜吼镜前，你看到镜，你就知道天下事，啊，就一台电脑嘛，还能够互相哦通讯。到这时阵呢，末法的时代就已经降临了。到时吼，这个世界吼乱象丛生，有够乱的，安那乱？君王无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老爸无像老爸，囝无像囝，人伦颠倒。女性无守妇节，男性沉溺淫欲，作者哦身披袈裟者，沽名钓誉，穿只袈裟当作伊作牛的呀，野蛮俗啦。伊伫1300多年前讲哦，许多身披袈裟者，沽名钓誉。贪图钱财，荒废修行。啊，那三宝的信物嘞，沦为商品呐、啊。人的心啊，被贪嗔痴慢疑呀、啊，天地过邪，天灾人祸不断，疾病横行，疾病横行，众生啊吼，深陷无边的痛苦。但是莲花生大师伊就讲，唔免惊吓，因为我从来都无离开过吼相信我的人，我甚至无信我的人。虽然因看袂到我，但我的囡仔会哦，永永远远受着我的慈悲心的护卫。末法时代，这个佛法看似衰微啊，但是智慧的灰烬啊。永不熄灭，到时会有一群人，吼，有着人间菩萨来降临这世间。因唔免穿袈裟，因唔免去住寺院，因混迹伫红尘当中，外表甲平常人拢同款，内心呢却与正法相应。有个人伫商场政治经商啊，以德行道。哦，以德性来度化他人呐、啊。有的人伫学堂教册，哦，教育人，点亮众生的智慧啦、啊。有的人伫医馆救死扶伤啊，心怀哦这慈悲济世啊。有的人以艺术的创作唤醒世俗人的觉醒。这些人因为深知因果，坚守本心。不比欲望哦裹挟，一心见法，默默护持，正法传承啊！真正修行，从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在表象，而在践行。莲花生大师伊所留予咱的一句话：你的心，自心若清净，则一切清净。你的心若存着善良，则处处光明。末法时代，守住本心，便是修行啊！心存慈悲，
便是正道。这里莲花生大师一叠一千三百多年前，他就千年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当当铁鸟在天顶在飞，当当铁马在大路在走，人不用出门，你坐在一个镜的头前，你就对这个镜，你就知道天下事，还可以互相互通讯息。这时候末法时代就已经降临了，但到时的世界会乱象重生，君王无成君王，神主无成神主，老爸无成老爸，囝无成囝，人伦颠倒啦。有人身披袈裟，手念经啊，到处咧亡灵的啦，臭头变花香啦。感觉袈裟穿的，伊就是高人一等的出家人啊，敢是唔是啊？你是念经暗时去吃猪、吃肉、吃牛啦，这种人嘛做贼。不，人呐、啊，许多身披袈裟，沽名钓誉，贪图钱财。前两天有一个因姐姐过用去，伊甲三亿关了寺院，但因小妹爱拿去钓迄啰税金有无？你知影你若应该是你爱帮伊拿不着吧？你怎啊回答你去受过艰苦？所以这里念什么魂吼？过来这两天啊，这无因老爸、因老母，哦，你卖戏玩啊尔，甲三亿、几亿的土地捐了这个寺庙，啊寺庙伊即卖因囝想要甲偷倒转来，伊无爱行啊去收过，本来都毋是你的物件，你若毋是足简单，你行伊倒咧，是安尼去收过，因为应该着因老母送我咧，讲的是无毋对，但是这嘛是因为因老母这错误，互因家庭生活变无好过啊。对不对？你拢加安啊！你若不爱退一步嘞吼，你收啥物欢呀？好，来啊，讲讲听听就好啊，对吧？吼，讲讲听听就好啊，无嘞吼，哎呀，一千三百年前，伊就讲安尼，你甲看吼，哎呀，那莲花生大师啊吼，对啊，有人穿一个袈裟呢，然后当作做搞的吼来敛财啊。啊，有诶，就用伊三宝啊，开始咧卖啊，有无？嘿啊，哇，这真无法度吼。来，咱过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哦，黄义玲来唱吼，敢讲你唔知道。

0: 好，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
1: 就是讲，咱三片时阵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其实是抗白食较好，哦、因为你啊本后食卫生改济了，咱抗白食吼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嗯，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如何？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下，我拢是会在下大便，安尼我的是食睡前。因为我吃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候，我到下午我就要排掉。安尼，你逐工安尼做，安尼做，你的肠啊就变较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早时食，早时困起食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个益生菌的啦，坏菌拢带带出来吼、哦，所以。你那较巧的吼，诶，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一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红诶，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诶，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爱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摆个请问讲，后加软便就摆未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哎。黑的是哈，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没蠕动，
1: 没蠕动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那个排便的习惯了，哈、哦哦。所以我拢打我的患者讲哦，你介重要，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特工晚上你得阿食，啊，隔工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安尼特工啊练习练习哈，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了，得也闹。
1: 对对对，
0: 列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知道哎，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讲我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1: 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呐，嚯，今嘛干么做这？
1: 哎，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掏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哦，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
0: 对，对不对哈？过敏型的，诶，这结膜炎啊，
1: 目
0: 睭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会乳糖不耐症的，
1: 食
0: 海产过敏的，
1: 哦，
0: 啊，食，迄个会食腰果，腰果吼，食果迄白姜，迄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的，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吼，真的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1: 那
0: 会食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带条人会食袂困，拢怀疑人生呢。
1: 是，
0: 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都上班，就不读无册，
1: 对，
0: 对吧？哈，
1: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到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就是讲、
0: 哦、
1: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
0: 哦、
1: 这种缺失症，这个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啊。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哦，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瓶送三瓶，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你还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瓶送三瓶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哦，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现赚2000块。哦，啊，咱的德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 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种，咱现赚2800块。安尼灵果精两种，雪莉旺两种，咱的八兆园区的米两种，咱的活力民宿两种，安尼现赚9600块。在你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你灵活怎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病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嘞，以上广告。有个后礼拜年呢，咱的雪天博士讲啊，真尼好，啊，今仔就是真尼好吼。卡电话倒去，啊，咱的0800333599，囡仔要读册啊，啊，这暑假你袂赴甲调。你著即马一定爱甲调，何其是吼，安尼若要读册头清脑明，何暗时要困吼，啊轻松好入眠，吼安尼好不好？哦，叫大家来0800333599，0800333599。

0: 这首歌叫《心语》哈，对啊。另外，囡仔哈，伊要栽培囡仔，哦，伊补习，伊补习，但一旦暗时困未起啦，因为偏啊过敏困未起啊，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困未起，安尼你袂唔敢哦，爱互伊顾，爱互伊食，互伊轻松快活，互伊困落眠，头清脑明，对不对？系啊吼。啊，毋是睏会落眠，啊，伊是读册头清脑明，啊，毋确定吼，即睏眠足重要。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倒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咱伫即个时阵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给你付利、给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6: 你要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看看的天》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啊，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都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日分享这篇就是昨一篇、第一篇、这第二篇、要完结篇了吼。那如果你即马对我，你多是辛苦病痛的人，还是多你即马咧照顾咱兜厝里的人，吼、哦？还是你做这看护也好，吼、哦，咱这尾啊这第二集的吼，啊，咱请认真啊听一下，好不好哈？吼、哦。

这个普德清新加灯吼，迄、那个啊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吼，啊个哦，伊疗愈咱的心，哦疗愈伊的心，啊把心就咱自己哦，爱讲五种吼，啊咱掌分拢有第三种诶，哦啊你讲的这五种咧，第一种的就是安那，这智慧的知音哦，照顾病人你必须要了解原因，知影原因哦，这个、病因哦安尼。啊，第二种的智慧哦，就是呐，制药药啊，哦，不得继续开始，因为了解病因了后，我等待知影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哦，安尼来治疗，哦，来第三，就咱今日要讲的哦，就知影时间，哦，知识哦，知影时间。第三种的智慧就是知影时间，哦，这个不得在讲天气哦。诶，当中吼，因、哦、本来迄天咧落雨，对不对吼？安尼，伊讲病人的状态，每时每刻拢咧改变。啊，要照顾病人，你必须掌握上介好的时机，啥物时阵该服药啊？啥物时阵该休困啊？啥物时阵爱进行适当的活动啊？活动，要活的哪叮当？啥物时阵爱保持安静？这拢爱把握吼，做准确的把握。哦，该好困啊，爱好困，唔当来好困啊。好，我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十岁高卡，总人来甲看，你都无当休困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哦，爱抓什么时间？哦，用当当说，你爱把握这个时机做好，你当然就事半功倍啊。啊，你若讲也无好咧，该困的先不好困，该食药也无食药啊。啊，该落那叮当，无好叮当，啊，那倒伫遐，严严袂少见，唔落叮当，袂叮袂当，安尼嘛袂使，哦，啊，所以讲哪像哦，你做事人啊，做事人爱了解节气嘛，哦，啊，要种花的人咧种花，伊嘛知影花期嘛，啥物时阵爱修正，啥物时阵爱分花，啥物时阵吼伊才会开花，所以照顾病人嘛爱了解疾病。会发展这个规律啊，发烧的初期、中期还是后期的时阵，这个病人的需求是无同款的。在发烧的初期，可能需要更加多休困，啊，无得保暖。啊，那来个中期嘞，可能需要适当的降温，啊，佮有营养的补充。啊，那在后期嘞。可能需要渐渐哦恢复正常的活动嘛，只要有准确来掌握这时机，才能提供这个病人上个有效的帮助啊。啊，那第四种的智慧咧，就是质量，哦，知影量，哦，不得一讲哦，照顾病人爱掌握适当的度，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你若是过度去照顾伊咧，会让这个病人产生依赖。像只开刀叫你来行，你就无爱来行。哦，阿妈，你搞我，你帮我提来，等我不爱行。所以你伤过量嘛袂使，啊，你不足嘛袂使。你过度甲伊照顾，因去因倒，伊拢无家己来。叫爱补爱补嘴爱点补，唔嘛要食阿妈也得。所以你伤过甲伊照顾，就产生依赖。啊！伊心理就袂无对伊福建变较不利啊！啊，照顾若不足咧，又个延误伊病情，影响着治疗的效果。所以伫具体的照顾的过程当中，病人的饮食爱优良，袂当因烦恼营养不足，啊，就强迫患者你大量食爱食爱食，吼炖鸡炖鱼放假拢啊食，食一只鸡食一只鱼，我煮的你拢爱甲食。吃伤多嘛袂使啊，吃不够营养不够，吃伤多伤超过啊。啊，伊活动嘛爱优良，袂当因为好赶紧要紧好起来，伊就过度运动。有的是人破病拢倒伫啊，仍然袂消减；有的人若破病想要紧好起来，怎啊过度运动？吼、哦，佮包括这個病人的用药，若需要吼，这个药爱有量，吼、哦、有量，袂当哦认为伤过侪。食药啊哦，就会当紧好起来。好啊，我紧规罐啊拆落，看看紧好起来未？嘛，唔是安尼嘛，对唔对啊？所以当时照顾病人的人，
你嘛爱量力而为，有诶人顾病顾家倒去呢，有无？有诶，较侪有诶，诶某吼顾翁婿，顾家腰只骨歪啦，啊，逐工啊硬去硬倒啊，啊，拢逐工使食零啊力啊，啊，人迄脑骨髓长走吼，人会使即势啊，顺即个风使即个势，甲使应一下，伊就拍过来啊，啊，你诶使食零啊，甲扭甲扭，扭甲尾啊吼，你两骨歪，啊，暗时你未困，听甲未困嘛。啊，或是暗时吵，啊吵到你未困，啊你未困了，伊阁困啊咕咕叫，换你未困，你个人变日暗时拢未困，一工无眠，三工失神，啊头壳晕车车，啊你甲看伊在困啊咕咕叫，啊换你未困，啊你身体哪会好？你身体换你无好，叫做要照顾病人的人，嘛爱量力而为，偌济力出偌济力，有当迄无法度讲的啦，迄病人有歹顾啊，有村里人伊迄歹顾，怎咱坐会啊？我甲你顾变去半暝，你唔困，啊！甲伊捂一百年摊，我你困，我未困，安尼啊！啊，年久月深，身体嘛不对无好，吼、哦！啊，未当因为过度的劳碌，伤过忝，甲家己捂害呢，足济，足济甲家己捂害，所以老的十波人啊，等于讲好，足快活，迄应该怪要捂害，啊！但伊都迄家己翁啊，你无顾袂使啊，有无？嘿啦，安尼就失去继续照顾病人的能力啊，有啊，顾甲家己倒去啊，有啊。有哇，这是嘛定听定吼，就照这。啊，第五种的地位就是知影伊心，吼、哦，知影心，这点上爱重要。病人的心理状态，往往比身体健康吼、哦、更加复杂。诶，病人的时阵，咱会容易产生各种哦负面的情绪，尤其破病时拢想歹。啊，孤独，因为家己倒去蒙床，吼、哦，啊，你讲至亲上要无带来看，后生也无等来，祖囝也无等来。啊！我思思念念，孙仔这礼拜哪无当来，孤单，惊吓！哎呦！啊！我这病唔知安那买，唔知医会好无，唔知怎样吼量得哩无，唔知怎样更去无安尼，啊！焦虑、沮丧、无望啊啦！我无望，我个人生甲只画上句点啊啦！可能食到这个会，这关未过啊啦！哎呦，应该哦，安尼关关难过，关关过，即马无半关啊啦，甲只尔啦，连咪都要更正啊啦！哦，沮丧啊，绝望，放无效啊！这都癌第四期啊，才有效，这绝望啊，无效啊啦！所以这情绪，唔嘛讲会去影响到病人的心情，伊嘛直接去影响到病情的发展哦。心情若好开朗的人，对不？伊较乐观、较向善，伊的心态会去改变到伊的病情的哦。就身心灵拢爱顾嘛，对唔对？系啊。所以真正的照顾，不是只照顾病人的身体，更加要照顾病人的心肝底。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哎呦阿母啊，你免烦恼啦，无问题啦，好，你应该勇敢那牛嘞。哎呀，你怎啊搁起来做牛？哈、啊，我都一世人做牛做马，搁你做牛？哎呦，做牛好啊，勇敢牛啊，无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吼、哦，甲鼓励者。吼，啊，温暖的一句话，鼓励眼神，吼，啊，一概温柔，头啊，挲挲的，免烦恼啦。翁的啊，免烦恼，我拢伫你身躯边；某的，免烦恼，我拢伫遮。阿母啊，你免烦恼，我拢伫遮。阿爸，你免烦恼，阮全家伙拢伫遮。吼，阿公阿妈，你免烦恼，孙啊，全顿拢伫遮。吼吼，你甲看咧，你明仔载就勇行起来啊，心态嘛。所以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眼神，一个吼轻柔。哦，啊，头壳个锁一下，肩胛头个搭一下，安啦安啦，免烦恼。哦，那当传递哦，爱够温暖。我讲你那有诈骗呢，我袂骗你啦。诈骗这步骤啊，做好啦，较有趣水的呀，腰较软嘞，头较淡嘞啦。尤其对厝里人，你辛苦病痛人，较好声好水嘞。等伊就讲畏水，搁咧破病啊，安尼伊嘛艰苦啊，伊若看你感情，伊就知你等伊嘛足惊呀。伊惊讲，干嘛讲啊？我搁拖累你啊，对不对？安尼伊那勇敢，是不是？所以帮助病人吼，爱建立着爱正言，正言这一辈信心嘛。哎呦，无问题啦！医生都讲你这把劲啦，会啦，会好啦。啊，你勇敢哦，营养素继续行，继续行，你就勇敢，对不对？所以要有信心，有当时啊吼。这个心理上的治疗，比食药搁较用呢，较重要呢。所以，当这个病人、亲人，
伊感受到，互你关爱着，互你理解。哎呦，阿咪，你要破病，大伯，我爱破病。那下间走，你就拢刚刚去游啦嘛，对不对？你帮我带孙啊，啊，你煮三顿饭食，我嘛知你不爱破病啊，要理解。安尼，因的免疫力会提高起来，因的脑的脑内啡造出来，脑内啡就是快乐啊，想较好，想较正面的代志啊，所以福建的速度，伊嘛对你紧起来哦。在这时阵，佛陀看到这个善现的比丘，伊就继续讲。拄啊，善现比丘为我问我为什么要照顾伊？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伊的内心的孤单佮不安。但是咱用实际行动甲伊讲，你并无孤单。有人关心你的时阵，伊的心情马上就变化。所以这个心理上的转变对佛缘的帮助，迄是无法度算的呢，迄无法估量的呢。所以佛陀讲完这五点的智慧，佛陀就补充：要照顾别人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啊。所以，当当咱用智慧、搁有慈悲去照顾别人的时阵，咱的心观意。把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进化跟提升，咱学习了放下自我，咱学习了无私的奉献，咱学习了用更加宽的胸膛去面对生活当中每一个挑战。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伊是咱的亲人。如果咱是看护的话，脑这个心态上该好啦。咱会拄到各种哦困难，佮挑战哦。咱咧照顾病人过程哦，所以病人可能会因为痛苦、因为痛，煞失性地；因为绝望，失性地；会感觉家无路用啊，失性地；可能会因为惊吓，煞无配合治疗。嘿，我无爱啦！嘿，用惊入去吼，嘿，用讲的出来，嘿，我无爱，我无爱啦！伊会惊嘛？嘿，我唔敢开刀啦！嘿，刀啊流，我会惊，我无爱啦！伊会惊吓，所以无要配合治疗。可能会因为绝望，转失去了信心。嘛，我看我这无效啊啦！我搁食无较久啊啦！人去食饭啊，迄刀哦，食饱死啊吼吼！迄刀搁食无偌久啊啦！我可能嘛是迄刀搁食无偌久啊啦！我无信心，所以这拢是对咱的耐心搁有慈悲的考验。伊会讲一寡教育，你讲嘿啦，对啦啦啦，你这种的要活久啦，哇，夭寿哦！道兵讲安尼袂使啦，伊若讲讲哎呀，我安尼不爱治疗，惊开刀坏死，啊，惊死无卖开啦，吼、哦，袂使啦，伊会通过筛性地，好啦，恁爸顾你顾我要忝死啊，你搁在咧筛性地，喂、哦，唔通安尼啦，唔通安尼，所以这个耐心甲慈悲的考验啦。尿珠啊，真换搁啊放落，哎呦哎呦，哎，行到伊要放啊，毋是毋放禁袂掉啊，啊毋足痛苦的，对啊。所以如果咱呐会当伫即种考验当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哎，这真是考验吼，系啊。啊，破病无，卖破病较好，系哦。而且自头到尾用爱去对待病人，那么咱的修行。对，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个奇婆，伊听完佛陀的开示，伊内心受到吼，这个极大的震撼。伊讲世尊，我过去干那怎用医术治病，我今嘛终于明白啊，照顾病人，也阁需要这更加深层的智慧甲慈悲，都讲掌握医学的知识，迄是无够的啦。更加重要的是一个吼慈悲的心嘛，爱用智慧去指导咱家己的行为。而然，伊把深深感觉到讲吼，这五点的智慧，唔嘛讲适用伫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嘛适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种的人际关系啦。了解原因，选择方法，把握时机，掌握分寸，理解心理。这拢是咱处理各种代志所需要具备的智慧啦。位伫边啊，即个比丘
大家嘛纷纷表示要把这五点的智慧放在心肝底，刻在脑海当中。后摆啊，拄到破病动手的时阵呢，会当该知影用如何正确去照顾因啊。因的意识到进前的逃避行为，唔嘛讲对病人的不公平，嘛对家己修行的损害啦。佛陀对这个善善的比丘讲哦，你要安心养病，会有足侪人来照顾你。破病时阵虽然是身体的痛苦，但是你要保持心肝意的清净，佮有喜悦，这更加重要。当当你的心态积极乐观的时阵，你的身体恢复会更加紧哦。这个善善比丘双手合十，眼神当中充满着感激的目屎，用感恩世尊的慈悲的教导，地主会好好啊调养我的心，个我的心，嘛用我家己的精力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就安尼，对迄天开始，竹林精神发生了足明显的变化。这顿比丘未阁惊吓接触病人啊，而是主动运用佛陀所教导的这五点的智慧去照顾破病同修啊。因为学习了解观察病人的情形，了解疾病原因，因学会晓哦，先选择适合的这个治疗方法，阁有掌握着这护理的方式。因学习了哦，把握上佳好时机治疗的时机。伊嘛学习了掌握着适当的度量，上个重要学习了用心去理解，佮关怀病人。伫这过程当中，的过程，所以整个生团啊、比丘的气氛啊，变啊更加和谐佮温暖。因为病人得到吼妥善的照顾，身体啊拢恢复了足紧哦。照顾病人的比丘。因嘛在实践当中增长了智慧个慈悲，因的修行的境界嘛得到了提升，更加重要是这种的互相的关爱精神渐渐怎传出去，得到四周围传明当中，哦，大家哦，这庄仔头人看到这个僧团呐，哦，大家就和谐经商，因嘛开始学习用这种的方式去照顾家己厝里当中的病人。整个庄仔内这气氛啊，变得更加温馨和谐了。就安尼，几个啊月过了后，这个善善的比丘嘞，身体完全好起来啊。伊主动要求要变成一个僧团当中负责照顾病人的专职的人员。伊讲，伊曾经体验过吼，去人遗弃的痛苦，伊嘛感受到去人关爱的温暖。伊希望用伊家己的经验去帮助其他的病人，让因会当感受到这种温暖。啊，那乞婆呢？伊嘛发生了足大的变化。乞婆伊嘛讲变成在僧团当中医疗的负责人，伊个开始深入研究医学，佮佛法的结合。伊发现真正医疗唔嘛讲是治疗身体疾病。更加爱关注患者心理的健康，佮有精神的状态。当然呢，足济年后，安尼过去啊，含其他所在僧团拄着类似的问题，拢会派人来竹林精舍学习，还是照顾病人的方式。佛陀的智慧变成了佛教僧团当中照顾病人的标准指导的原则。也为后世代人的医疗照顾提供了贵的启示。

验了生命的意义。在奉献当中，咱实现了自我的升华。这就是佛陀教咱解上解深刻的人生哲学啊。以亲身来教导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来疗愈，疗愈他人，也成就了自己。这五点，他第一点的就要知道因，第一点的知道因，原因，病因，第二点的知道药，用药，对症下药，第三点的要知道时间，什么时候该活动，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吃药，第四，要知道量，那你没够量不够，营养不够，啊，伤过多嘞，也袂使啊，适得其反吼。第五点咪爱知伊心，这点上个重要。所以看病人心理的状态，往往伊身体比伊身体哦，所以更加复杂。所以伊心态、伊情绪拢会负面嘞，这就爱体谅伊、了解伊。真正的照顾唔是照顾病人的身体，而是照顾病人的身心灵呐、啊。来，咱来听歌，听詹雅雯唱这首歌《爱情有单》。

0: 台北买破病吼，破病足艰苦，啊破病红膏嘛是做国补二三种的，是不是？嘿，然后好来，啊就食进前过进前啊，哦，我要先改。我来给进一个广告，嘿，黄康林博士来讲哦，发展区咩重要
1: 性？啊，再来到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嗯，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
0: 对，
1: 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0: 是。
1: 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侪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
0: 到？
1: 再就心脏破空，就是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高过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
0: 嘿，
1: 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黏的吼，闭损，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肺，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意思。
0: 哦，
1: 这种的，这种的。死亡的也很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
0: 嗯，
1: 心脏，我的心脏有问题嘛，好，所以咱你讲即马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B，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
0: 嗯，
1: 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
0: 嗯，
1: 啊立腺体伊的能量就啥？立腺体能量就是即、這个。普梅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啊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好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
0: 嗯，
1: 充 Q10。
0: 心中爱
1: 电，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那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的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
1: 是啊，对啊，
0: 讲了
1: 真
0: 的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
1: 所以心脏不要到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面顶里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0: 嗯，
1: 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
0: 嗯，
1: 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
2: 响。动啊，无要动死啊，动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未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嗯嗯。
2: 啊，我着搁天天伫个食，伫个食。
0: 嗯嗯。
2: 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难，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2: 啊，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2: 啊，个食恁的真香，个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嗯，爽快加轻松加吼。
3: 哦，食食心脏即摆都有力了。我感觉食了我的心脏即摆还免安尼喘啊，两行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种去，咪个真香的呢？
3: 哎哎，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3: 哦，心脏拢无力啦，啊，拢会喘啦。
0: 哎，
3: 啊，即马食食还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深啊？
3: 啊，
0: 本来哪深？
3: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拢会泡泡菜起安尼啦。
3: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困咧。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3: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惯
0: 啊。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知讲这个八爪鱼咪才好用啊。
3: 哟，我唔知伊好用咧。
0: 啊，无咧皮皮喘，我要去惊海。
3: 要死我唔咩咧，迄爬起啊，安尼直直惊咧，惊死我，无扎困咧。哎，伊都易食啊，安尼，这个水果也食吼。啊，甜咧甜咧，啊你都无扎困，倒哩无扎倒啊。
0: 过会去惊哦，过有着啊，好加载。
3: 好加载，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吃得要两罐要了
0: 啊！你话够健康用起来。
3: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好，谢谢你。 都已经乱啦。
4: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阵的，啊，即卖换一罐 Q 天食了哦。我半年减到一摆，半年拢无用到电。
0: 你也看，啊，你咧食 Q 天咧补充电啊啦，
4: 嘿啦，
0: 啊，无用到电池的电啦。
4: 无，
0: 嘿啦，看偌赞！
4: 讲我半年拢无用着电，
0: 真的吼，安尼做真正咧，食咱咧八兆元 QMB 是真正有电的啦，
4: 嗯啦，
0: 有够好！哎呦，啊金人，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4: 我斗足久的啊，
0: 斗足啊时阵咧，夜阵是艰苦安那样？
4: 都拢软胶胶啊！
0: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4: 叫袂。开窗无啥会顺啦。
0: 有咧，嘿，有影，有
4: 影。就讲人要翘伊啊！
0: 迄时阵会感觉想要翘个电门破坏唔？
4: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暝啊！
0: 嘿，
4: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的毛啊灵异呐！
0: 吼，食我坐会营养人无够，做够灵异呢？
4: 啊，即卖我听在讲 Q 电好哦，阮头会去挂。真闲兼 Q 天等下我食啦，
0: 头的才对你才好哦。
4: 嗯，
0: 哎呦，这阿公婆就这样做，哎，有意义啊！你啊看，
4: 啊，不死无安尼，
0: 啊，都对咩？就哎呦，阿公婆这样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4: 阮过了。
0: 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很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很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的，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当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再来谢谢以上广告。啊，咱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和咱早上要来就提哦嘿。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啦吼。好来谢谢啊，那现场的电话24小时乱当卡，包括咱等下买到这部，你赶快当卡一个电话，0800-33-55-99，阮真正足优秀呢，阮的产品真正足优良呢，吼、哦、带动足侪这时大人哦，应该食唔着药的啦，乌白买乌白食啦，啊食到一百路里来吼，啊你开价才值钱，啊身体愈来愈吃力， 来拄着咱德力公司，当勇敢起来，吼、哦，健康勇敢起来。希望下一个就是你哦嘿，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电话都拨，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咱来听就拢叫一年份的，知影啊，厝里几个人要食，吼、哦，啊个一年份甲捡起来。逐摆哪得要得甲爸爸姐进去，就咧问啊，当时要办，当时要办。因为一年份要吃完了，我要继续叫一年份，那这么好，做好的，健康健康，好，来，谢谢，听歌。

0: 啊，洪灾走去对吼，这个沙德尔洪灾哦，转弯哦，即卖咧转弯当中，差不多估计马仔马马阿妈吼，会解读到海景吼，伊海景也无落景啦吼。啊，那南部的好朋友拜六吼，爱慎防雨弹哦，拜六会落大雨，嘿，渗到海伊即个诶洪灾尾吼。这个中台诶，中台风台沙德尔伊气象吼，咧通过台北吼诶北方吼北边诶海面，这个中央气象署在咧讲吼，这个沙德尔风台只要马仔日时吼，伊会登陆中国，马仔也去中国，这个强度会迅速减弱啦。啊，那马阿妈吼，咱马仔马阿妈就有机会解读海上的台风警报，但台湾气象是伫咧低压带的范围当内底。所以中南部地区要注意到明显的雨势，尤其拜六南部地区要注意落大雨，安尼。那若讲落大雨，莫爬山啦，吼，系啊。系来，这个查甫吼，乌白放尿，因为乌白放尿。而且台中的狗啊吼，狗大便的饲主啊，狗啊乌白放尿吼，啊罚5400块。安尼，狗啊放尿罚5400块，啊！这饲狗啊，伊就乌乌讲讲哦，哎，人啊，乌白放尿罚1000呢，啊，啥啊狗啊罚5400啊吼，哎，环保局个回应，甲剪头毛同款啊。好，我即马去剪只头150块，啥啊狗啊剪头爱600块，啊，无你做狗啊，你讲安尼，哦，安尼。这个台中北区发生着厝邻饲人饲的狗仔伫大马路中哦，现伫遐放安尼吼，安尼。啊，这个饲的人怎去有人甲伊检举吼，罚5400。另外有这个民众伊伫电报条吼，伊嘛伫遐炫耀，伊嘛是去用检举了啊，罚1000吼。这有一个议员今日伫咧咨询的时候痛批，狗尿竟然比人尿较贵，同款拢是排泄物，污染这公共环境，罚款吼无符合着这比例原则，甲一般社会认知啦。好来，环保署咧讲，按这环保署发来发的吼，这个环保的局长伊就咧讲吼，啊，这个饲狗的人吼，伊放任着伊的狗啊，伫咧公共场所乌白放，啊，无清理，无清。人即卖若带狗就拢扎一个袋啊吼。哎，安尼，伊若放诶，啊，你甲抹起来，安尼吼。即依照迄落废弃物清理法诶规定，会当罚吼1000至6000罚款，吼啊，会重新来检讨吼，即采罚诶标准安尼啦。吼啊，伊个讲环保局长伫咧议会吼顶悬咧吼，人就放即野大好看，有狗啊吼，啊，因主人甲牵诶，爱着大马路都放一步啊。吼，啊，某查甫伫电报条放一步啊，吼，啊，但是查甫是放尿，啊，狗啊是放大步安咯，拢叫人罚起来咧，吼，安尼。啊，这个议员就讲哦，这个依照起户财罚的这记录哦，人凊彩乌白大小便罚1000，啊，狗啊乌白放无清便5400，啊，人甲狗啊对公共环境污染到底是差伫对，吼，好。罚款差4.5倍，嗯，啊，狗啊，甲人加他毛嘛是讲，阮差要5-6倍啊吼，安尼，所以因即马讲要搁再处吼，提议看卖啊啦吼，哎呀，狗啊放的甲人放的，狗啊放较贵吼，安尼啊，啊因因为这依废弃物的清理法第11条规定，即个饲动物爱负责吼清除动物的排泄物嘛。伊放啥物，你爱信啥物啦吼？那违者诶人罚1000至6000啦。即、这个台中市吼，即、这个溯源审议委员会伫咧三冬前，曾经对环保局吼，狗仔若大便采罚的标准啦，提出着吼异议吼，并要求检讨，也无检讨啊。伊伫咧2023年再次提醒，即卖规定对狗仔吼，即、这个排便的无清的。哦，你所认定的污染的程度，甚至可能高于哦营建沙土的污染呢，吼。嗯，你帮咱即马拢饲狗较侪，罚较侪，国库进口较侪款吧，吼。 这个环保局长伊就讲，吼、哦、啊，这个市的人，互狗仔后壁放无清理，吼、哦、安尼，甲民众电报条后壁放尿，这是无同款的吼、哦。因为狗仔是狗仔，吼、哦、啊，你是人，因为是你放任狗仔去后壁去放的，安尼还较贵，吼、哦。啊，甲你家己自愿去后壁放的，安尼较俗。嗯，安尼嘛是听无嘛，唔知影啥，伊那边又叫检讨三当钱，叫检讨伊嘛无检讨啊，对不对？无甲无遮认真呐、啊，这官员哪有可能遮认真？吼、哦，无可能哈、啊。好来，安尼我一孙尔，要去甲伊。好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咯。加在8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来个款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让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菱果精送菱果精，要得你菱果粉送菱果粉，咱呢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帮啊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啊个会跳呀，大龙虚妄讲哦，甲闺女份个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份个健康啊，趁这时阵啊靠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像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嗯，来，以上算广告。哦，啊，咱待要落山卡，啊，电话甲记录起来吼、哦，爱食爱听才会勇敢。哦，等你若收到产品哦，身体顾起来，身体好好加在，即摆我对有着阵吼，嘿，你着期待过年迄一场啊。哦，咱着是即个母亲节，哦啊爸爸节啊，甲过年，吼、哦，咱无365个，咱无拢咧办活动，咱无，吼、哦、吼，所以做珍惜。啊，咱的产品无简单啊，我的产品拢做好呀，吼、哦，拢真材实料。按期来去大去天条，拢医生来背书，拢医生来徛台，若无好，伊绝对袂来。安尼你讲对不对？吼、哦、对吼、哦，啊希望你勇敢，爱去会养生，爱养地啦。你阿生拢总会好。你现在两组吼，啊就先9600块啊讲，吼、哦，系哦。安尼你那个较济咧，哇，拢省了10000块。诶、欸，就是咱这个办法当作是吼，这个健康的回馈金就是安尼。这个健康回馈金，我就直接回馈伫你的产品顶关，吼、哦，到你加一罐，我加半罐。你若买2组加一罐，都2800。对吧？嘿，啊，你若是咱的营养素，你若买2组，啊，就加2000，等于就加上1组起来。哦，会养省养电。哦，再次谢谢大家。啊，若天气多变化，若上班下班注意哦，嘿，骑车注意，感谢伊，谢谢。啊，咱时间到尾声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菱果精、得力雪莉旺官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6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上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三
2: 千钱包吗？嘿，对，你现在第三
0: 关了。吃了怎么好？你吃了
2: 怎么好？吃了
0: 很好的。怎么好
2: 啦？怎么好？他去清水，回来都没关系，要电，走路会电。现在他吃两关，完就没了，现在第三关了。
0: 哎呦，会电就是表示戆啊。
2: 对啦，不是，没那个，没气力啦。
0: 没气力啦，哦，这样继续吃哦，这样知道吗？咱犹太最后，嘿，最后五天哦，嘿哟哟哟。好啊，贵有房加码哈，好谢谢。来，请讲来。
3: 我已经吃透十年啊。
0: 哦，啊，吃了那好
3: 嘿。拢唔捌感冒。
0: 哦。
3: 都是呀嘛，拢拄啊好，唔捌起起落落。
0: 会啊，拢正常啦吼。
3: 拢正常。
0: 好好。
3: 都未唔捌感冒。
0: 唔捌感冒呢吼，安尼好啊，好好好。
3: 啊，个糖分拢拄啊好。
0: 哦，安尼哦，糖分啊正常呢。
3: 去检查拢啊。
0: 拢红衣，吼，拢无红衣啊！你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啊，咱犹太讲最后哦，最后哦，哈，我讲下，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和平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最后五工啊，最后五工，咱的好朋友，你有去药房加码无？啊，未加码的人较紧呢，快！哎，经过药房加码，因为咱。咱伫个机会，咱两单半只一拜鸟吼，那而且咱的产品阁会当放三单拢无问题呢。阿伯过药房接嘛，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嘿。
4: 哦，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我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面呢。
4: 我是隔离病呢。
0: 哎呀，感谢嘞，那个听姐来，谢谢，感谢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啊，对不起，那你好，你好。
5: 喂，秀爽。
0: 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5: 我要听业务的广告。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哎。
0: 啊。
6: 秀爽。
0: 嘿。安娜。
6: 我听。安娜。这是咩的歌？阿布的心嘛。
0: 什么歌啊？
6: 阿布的心，心如咩唱的？
0: 阿布的心哦。
6: 哎呀，
0: 啊，咱最后五工你知无？
6: 我知啦，我是讲，我会拢靠你，会到时啊靠你啊，你拢无搞接啊？
0: 你唔好开起电话来，是到十二点尔呢？
6: 无啊，我十点九点外我就卡来。
0: 我拢有接啦，我咧接啦。
6: 无啊，拢无啊，拢挂掉啊。
0: 我唔知影咧，我若有电话我就会接
6: 啊。我要问你啊，我是讲我早间等来，我早间礼拜等来，我才有法度你买啊，我无度买啊。
0: 啊，够有事啊！无，想来干呢？
6: 哎，就伊就摕钱等下我。
0: 哎呦，真好着哦！好，你怎样这友好哦？
6: 哎呀，
0: 好嘞，好嘞。
6: 等下我你一拜别拜等下，你搞拜嘞吼，搞拜嘞。
0: 搞拜嘞，搞拜
6: 嘞。我怪啊！我讲个挂两座啊。
0: 好，安尼对，安尼对
6: 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哎，维力，
7: 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7: 我包心。你好，我会家己去阿里买大桌，买八桌。
0: 八桌哇，好棒哦！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
7: 哎呀，我买盖过一个三千钱包。
0: 哦，安尼好，好，好。啊，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7: 哎呀，你无要来困咯，
0: 我要困了。
7: 再听，
0: 好好 ，OK， 好。
7: 哦，拜拜啊！我想跟你讲者。
0: 嗯，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对，
0: 喂，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8: 秀爽
0: 好，等下拜。好，谢谢，谢谢你。来，我 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
8: 秀爽，我叫一罐你咯。
0: 我来个接接。哎，谢谢二姐，二姐好。来哟，那你好朋友，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你也别赶人较紧的，拄只咱有接了刷卡，接了一个什么？哎，我当作是六十罐，伊讲无，我要六十组。哈？六十组呢？六十组，我以为我当作我两个，我甲助理拢听唔到呢。是你是讲个清楚是六十罐，还是六十组？六十组，六十组，伊甲老公拢在食。我秀爽，我若无赶这量吼，我真正吼，我要省就对啦。像你讲的啦，两当半，两当就省三万啦，我唔免省你啊。大伟安尼有巧无？
1: 厉害呢，
0: 真的厉害。而且伊真正是哦，咱的老客户，你敢知橄榄油拢要几组？伊本来要一组，伊拢要十组，伊要要十组诶。
1: 分享的、哦。
0: 是是是，来听个你好，嗨。
9: 啊，我是美国刚嫁来的。
0: 系咱贵姓？
9: 哦，我姓周。
0: 姓周哦，周大姐哦。我看一下，我看你这个摆店的嘿、啊，来，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9: 哦，
0: 要听什么歌？霓虹
9: 的，对。
0: 啊，什么歌？你来讲歌名。
9: 我再开始鼓嘞。
0: 好，带两百，好。
9: 好，阿杰哥。
0: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哦，那是有，我是讲经济，那你经济哪会使？那你好朋友，你真爱歌。因为我听讲一句话，我拢我哩讲哦，咱犹太以来我拢讲。那么我就算希望犹太是要互恁啥升钱，吼、哦，唔是我创造以外业绩，唔是是要互恁升钱，因为公司甲阮考一个入职安尼啦吼。但是啊，为着恁好，说所以我希望恁升钱啦，啊不是虾米人升着，当然话是恁升着，啊个我老升着，因为我甲公司买我老升着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咱的犹太吼。两当半只一拜年呢，你嘛想看卖啊？一个，不是一当三拜呢，无啦，两年半才一次而已呢，也优待呢。所以你来利用这个机会吼，啊，紧赶赶啊，紧啊，做这个加码，要加码，什么就叫赶一当分，就是会当升万五块啦哈。哪里好？你好，
10: 哎，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10: 哎，没有啊。
0: 哎，接着来信哦，谢谢。来，即马开始，那边点歌的人会当卡里白，拄只人拢卡袂记吧？好朋友呢，即马会啊，即马电话通啊，会当个卡里白哈。我要先甲恁报告，待会你讲有要讲这个新闻。迄高雄市饮水有补助呢？
1: 哎呦，
0: 哎呦，我看一下，讲我真系无紧来，甲咱中南部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快，赶快哦吼！政府点头了。每发放的灾害救助金相关的当领三万，那你好朋友呢？问恁的里长，问里长，对对，到对不对？
1: 是。问里长，万年诶，
0: 万年诶。啊，台南、高雄、屏东，哎、因为那种淹大水的关系呢，这个所以桥贵的这水乡泽国啊，已经水乡泽国了，所以呢，那你好朋友您刚看的一个印度那个，稍等，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1: 你好，我叫花，
0: 难得注意。
11: 我是你江一，
0: 多少对？
11: 江一，
0: 江一七吗？
11: 哎，江一关。
0: 什么乡？
11: 我是你庄木林。
0: 我的什么乡啊？江一关什么乡啊？
11: 黄龙乡。
0: 哦，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1: 哎，唯一招潜力。
0: 唯一招潜力。好，带你吹好。
11: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我再给咱讲一摆哦，咱高雄市到我甲报一个哈，咱高雄市呢要发放，政府已经确定了，要发放中南部，不是干那高雄市呢，包括台南、屏东都有哦，真的哈、哦，因为饮料伤过严重去啊哈，所以给您报告哈，啊，咱那边你边会当领偌济吼，你去问你的里长，里长万能的了哈、哦，来，今麦先我到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 是啊，咱这天气啊，来个贵提醒是啊，这个风台有小可往北啊，比较往北，所以讲北部诶有小可影响，但是上明显影响是中南部、中南部。哎呦，就开个是南部无多啦哈，诶、这风台也无多个动哈，所以讲也安尼扫开去中国的时阵，一个顺刷扫水去咱的中南部，尤其台南、高雄家。好、哦，伫明仔载开始拜五，你讲讲几下简单嘞？拜五甲礼拜这三工，好、哦、啦，尤其拜五拜啦这两工啊，加伫最底的，底下咱这迎风面呐、啊、山区啦、啊、吼、哦，溪水边拢有较强的种风啊，甲雨安尼啦，哦，很短，就两天哈、哦。所以咱这是这几工的这部分啊。另外嘞，有一个轻度的风台哈、哦，叫艾桃。 他逃走了，好，逃走啊。
0: 这个名字好奇怪、
1: 哦。哎、欸，跟他们中跟他们没关系啊。所以跟我一条红的，今年红台加追，
0: 金价够高，啊，那么21号，
1: 21颗了哈。
0: 太可怕了。
1: 啊，当然
0: 了，
1: 这因最近部分有补助。咱高雄这嘛有补助，
0: 台南、屏东、高雄。
1: 哎、欸，啊，高雄是安怎补哈？那讲只高雄，讲只应该大部分都差不多哈，差不多。我、有饮水，有真正有的哈，50公分以上补助3.5万。
0: 哇！
1: 啊，无到50公分的有饮点哈，你啊翕相哈，差不多会补助10万。啊，那电器用品有损，因为太侪哦，这样统一发放哦。有电器用品相关，因为饮水30公分以上的，就造成电器用品派去补助10万加减啦哈。所以，那是有这种需要的人，甲你听问着。
0: 我甲恁讲一个，一个额外的哈。那么经济妈妈对一当啦，有就是我们饮水饮个真严重，那有一种低收入户哦，所以临时呢，电锅啦，一种那个。电器用品呢，算无拢无通个用呢啊！因这个市政府无经费啊，啊，个个拢比遐人，遐人删掉了，拢迄几个啊，迄几个立法院删掉了，怎么办呢？你们在市政府哈、哦、发出了一个请求呢，看有没有谁愿意捐一些那个这个轻型的电器用品啊？因为我昨日姐姐是在市政府上班呢，我真个我个乐捐呐，我个捐呐。啊，我唔知道我关掉什么物件，我唔知道关掉迄个电锅还是关掉什么，我唔知呀。反正吼，真啊无所不知懂的，对，伊拢该删掉啊。现在，拢现在立法委员吼，现在这个吃台湾、饮台湾水啊，吃台湾米啊，啊，用台湾的金宝，骂台湾，竟然个吼替台中国咧做代志啊，把台湾的预算拢该删掉。我记我迄当我跟他关唔在话者哦，好些电器用品好一寡低收入可以用，所以咱的好朋友，即届吼，真正那是有需要的人吼，咱那是咱到用袂到的遐卡位啊吼，真正恁阿都啊有哦，一旦关出来，真的，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吼。好，来谢谢，美丽好，
12: 快去的
0: 啊，
12: 快去的，
0: 快去的，我来这边来信了，嗨，谢谢。

0: 不会尴尬。那么这是这个张雅文所请回来的林大姐说点名，来那边管什么店？有诶无诶哦，好朋友，你那是好朋友，我是讲恁上金恁哩区诶。那是有人饮醉有需要的人，你得关怀伊。那我这是过来当前起户发公告出来啊，我该认养的，我该认养的啊，所以不是即马，所以你要听详细，不是现在关店，是恁附近那是有人需要的人。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啊，
1: 关你了，啊，关啥？盖过去。
0: 哦，来接接来，三线接接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车工来。
2: 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嘞。
2: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甲油脂拢油脂哈，本来四五十呢，啊，今嘛六十几。
0: 啊，你油酸本来偌悬啊？
2: 哦，迄个十。
0: 十五啊，今麦嘞？
2: 今麦两个。
0: 哦，那看你好哇，大嫂，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哟，阿恁今麦犹太最后五工哦哈，好好好，加油加油，谢谢。
3: 很棒哦。
0: 产品有几来嘿？
3: 啊，嗯，那个血糖我自己验哦，110到120哦。
0: 这是本钱吗？这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我较关小看呢。
3: 较关小看。嗯。啊，那个站哦，我那个白骨头人会牛哦。136、75、73安尼，
0: 袂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都食产品啊？
3: 食三整天补。
0: 哦，
3: 我搁食高罐啊，得要搁换一罐。
0: 啊，我恁即摆你有胎啦，阿妈你知无？恁最后嘿，最后的这五工哈，会记哈。呵呵，感恩啊，谢谢你，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4: 喂，你好。喂，你好。
0: 来来，请讲重点诶。
4: 我咧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4: 啊，
0: 请讲啦，请讲。
4: 我请讲，我即摆，
0: 请你讲啦。
4: 我甲你食三全鲜补，食两年外。
0: 啊，食了哪好？
4: 食了三全鲜补哦，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4: 啊，个钙质哦，食好吼，食咧，较食好行路。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阿桑诶，嘿，阿你保重啊哈。好，感恩谢谢。就是这样，你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骨头头的食，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5: 钙固基。
0: 这两款，咱一组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过来种，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犹太人的果冻来吃，因为我们最后五天啦，最后五天我们要吃嘛，还没关，我们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呢，快点哦，最后五天啊，也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分就让
5: 我们大准理工，
0: 谢谢。你好，你好，
6: 先生
0: 啊，是你好，
6: 我没个别的，
0: 我没个别别，你来接接来好，谢谢蛋姐阿姆蛋姐，谢谢。
7: 蛋姐阿姆蛋姐，
0: 我拿就会记，拿就会记啊。喂，拿就关起来啊。喂，李二，李二你好，嘿。
8: 好。
0: 嘿，李二，什么贵数吗？
8: 我六包啊。
0: 你是讲啥？
8: 啊，
0: 先生，你讲什
8: 么？三千金宝，六包。
0: 哦，阿好，食了好无？
8: 啊，
0: 食了好无？
8: 食了是袂歹啊！
0: 什么贵数吗？
8: 时间啊，未够呀！
0: 什么贵数吗？
8: 我点挂你？
0: 这么摆袂落啦，嘿，歹势哈！
8: 唔是啦，
0: 嘿，
8: 我若点挂你，拢点唔到啦！我点青草原，啊，你吃青草原上，那菜咪唱的呢？
0: 啊，就无一首歌啦！
8: 啊，
0: 我的电脑内底无啦！我伫山顶就甲你讲无啊，你搁咧即马搁咧问我嘿。
8: 无太咪咪唱哟。
0: 好来接者，一线接者来，对不起吼，即马咧甲我讨歌吼，你嘛帮忙，我伫山顶我着讲阮电脑内底无啊吼，对不起哈。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阿袂赶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这有两当半只一拜年吼，那么恁即马先我请大吴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这个当然啦，咱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因为七月份
7: 啊，除了爱去这个拜拜啦，哈，还有人这个普渡哈。那但是你是不是有的？哎呦，这个、敏感的时间，哇，我有一暝竟然啊，倒伫眠床啊，目睭金金，继续哎，咧看这个天花板，哇，结果我人袂叮当，是不是什么压床啊？哦，是有种经验无？有哈。其实上这不是啦哈，这是医学在医学有一个健康的名叫做睡眠瘫痪症。啊，伊讲我无啦，迄就红滴滴啦，我头壳足清醒，啊，我要叫袂出来，啊，手无法度叮当，啊，拢是别人安尼搞摇，靠法度起来安尼啦。哦，这一定是红滴滴，不是，这真的不是哈。有时阵你有足忝过无？添干了啥？添干了，身躯无法多去控制，啊，就有休困的较好啊，对不对？但是你的身躯真正过度操劳，结果无法多叮当啊。所以讲，咱的大脑甲身体迄条线吼，接无起来的时阵，就变成这种型啊。哎，所以你免伤烦恼啦哈。这通常拢是伫咱这困眠的某一个时间，都叫做快速动眼睛，迄个时阵发生，你突然之间拢清醒起来，哎呦！啊，但是你身体还未接到你大脑的这个信号，讲哎，当啊哦，所以讲变成讲两个哈，大脑甲身体你讲话哦，哇，都无接到啦，一个丢球哈，你丢过去丢过来，结果咧身体搁咧困呐，大脑先起来了。变形功，我就用什么压床的感觉，没烦恼，这只是一个睡眠瘫痪症，等一下就会好的哦。
0: 好嘞，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希望咱跟你好朋友个卡礼拜哟，咱的好朋友，咱今麦个跟恁建议哦，最后五天恁啊当啊听啊，刚刚人今麦当啊听到吗？
7: 我有听到嘛，是听到。
0: 哎呦，对，欸、好，客气了哦。李伟你好，阿伟。嗨，
9: 哎，先生啊，
0: 嘿，
9: 要问你哦，
0: 好呗，嘿，
9: 那给你买哦，
0: 要干咩哦？我来先接接，嗨，谢谢。那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即马是买两罐、三半罐，啊，咱无给你限，无给你规定就对了。你要搞什么当中不要紧，送的嘛是记在你健安的啦。所以讲，阮的好处就是安尼。那么而且呢，你那是即马关的，你该算嘛？咱那要一组会当省1250块，买两组就是当省了啥2500。啊，你那是一年份呢，你当省了15000块。啊，一盒呗。尽量会好啦哈，所以咱的算看麦啊，你有贵有房官无？啊，那贵有房官，只卡你不要跟人讲一下哦，来麻烦谢谢。啊，咱今晚先我倒唱歌，苏中辉来请倒唱歌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嗨，谢谢。

0: 我来掌声鼓励，说中会。
1: 是的。
0: 哎呀，主持人是王世贤啊，杜主席。
1: 大副主任。
0: 哎，谢谢。
1: 谢谢。
0: 来，第二你好。
2: 哎，我叫会。
0: 哎呦，好，谢谢，来一线哦。哎，谢谢。没有，你有贵的房间无？咱的好朋友，你有贵的房间嘛无？咱最后五天呢，我拢会替恁烦恼，恁到底有家嘛无？因为呢，我是要和恁省呢，啊，恁到底有省着无？安尼啊，啊，你省偌济啦吼？咱的经济来说，我拢讲过啊，上尾你啊赶一当分啊，经济当然咱的责任家己的力啦吼，我袂给恁勉强，但是呢，为着你家己好呢，你买着就是省着。买公是买着的，谈着啊，咱唔要讲谈啦，讲省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贵有房官，才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哦。啊，那是阿伯官的人，阿伯家嘛人，才看要刷电哦。咱也要跟咱刷电主文的人，才两张卡。阿伯贵有房的，赶快过去哦。哎，加油房家嘛，加油房主文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阿尚，阿尚，什么代志？好好啊，来一线接接哦。嗨，我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卡
0: 六哎，好阿伯，你要接嘛呢？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呀，咱曾经捌讲过啊，有一个人哦，哦，迄个人我恐怖，现在啊，来你好，你好。嗨，
5: 喂，你好，
0: 是你好。嗨，
5: 哎，你叫什么姓蒋啊？
0: 我姓爽，我姓爽。嘿，
5: 哦，
0: 你好，嘿，
5: 哦，你好，
0: 是。
5: 哦，我这边去关，嘿，我这边去关二十二关。
0: 哇！啊、好棒哦！因为就是在一周嘛，吼。
5: 哎呀，
0: 对不对？安尼对啦。哎，我讲安尼加官加省会较好嘞，但加省官安尼较好呢。好啊，
5: 啊
0: 好啊。
5: 我讲下，迄个，佮拢固定在起来，
0: 对嘛？咱就是有在
5: 用。
0: 哎呀，对啊，像我都讲，迄个我拢加官官起，我官三十组，我加公司买三十组啊。啊，咱都有在用啊，对不对？吼。
5: 哎呀，哎呀。
0: 你若讲无食，咱就迄个安那有在食，真的官。爱关了哈、
5: 哦，
0: 谢谢你、啊，感谢你哈、啊，
5: 好，谢谢，
0: 哎，陈大姐，谢谢你哦哈，感恩你
5: 好，
0: 拜拜，
5: 谢谢，好，拜拜。
0: 来哟、哦，那么共过有人哦，今年套当的拢是啉饮料代替了什么呢？这个白茶，然后也结酒啊，今年偌大了，你们知？3.1公斤啊，公斤哦，安东啊喂，差不多像一个囡仔重量遐尼大，一个囡伊巴肚排了一个囡仔，你们知？虽然啉酒重要无？介重要吼，虽然即马请大卫来讲了有几家的捧工，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讲，大卫的讲话时阵，你也当继续卡，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咪家你咪继续卡来，即马请大卫来讲者来，谢谢你。
1: 还是咱这有几家重要，咱是不是看人吼，这个不时遭变数。哎呀，尤其是暗时啊，我袂困的啦，哇，脚手拢浮浮静静。很多了哈，这腰子呢不爽快，就是甚至讲我感觉腰疼，疼个啊哀哀叫，哎呀，唔知讲伊疼啥，啊个放无叫，拢哦全部肚掉，好不舒服哦。为什么做人这个也辛苦？无多，这肉体哈，咱拢是肉做的，无过好哈，这咱的身体咪家己安尼抗议，哎，伊要罢工，对不对？所以讲，咱来再讲安怎食，安怎来保养身体。当然，咱按食、甲运动、啉水、睡眠，这个保养这部分的观念来甲各位分享一个想法哈。比如讲，咱你有听过咱咧讲，卖食伤咸、伤甜、伤咸、伤油、伤胖，哈，对不对？啊，你看哦，咱阁有另外资料嘛，有写着。红肉食较少，为虾米爱调讲即讲红肉？一定有即某一个原因嘛。其中一个红肉拢较好食，然后比如讲你牛排啦、猪排啦，真滴。但是即个好食的料理，一定会过度的加工啊，用高温啦、烹料啦，哈、啊，这是不是还是讲处理过，佮处理？好、啊，比如讲腌前，好、啊、腌前就是先处理过啊，阿哥来起来做虾米披萨啦，好、啊、做虾米料理，两盖超级加工啊，对不对？所以咱这部分来去做，这种爱食肉的人，长时间来看，你都有可能伴随你有除了你大可以话，你代谢问题就会来。好、啊，这是这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哈、啊，伫去年一上新的资料来的边有写着，每增加100公克红肉食食的话，咱慢性腰椎病风险会增加34%。 我说是确定的哈，爱食肥肉啦，爱食种吼，红肉啊，佮红肉有时我炒一搭胖胖，一边食红肉、食牛排，佮啉红酒、米露的人爱喝酒哈，真的要去改一下哈。啊，另外就是咱爱甲戒毒型朋友提醒，爱禁药吼，也不是故意的啊，真正找无变数，我都工课就是安尼，你无用主管咧看，我都去变数很多。最近有一个案例新闻讲吼，有一个女性吼，因为这个按少年到老的时候，因为变数无方便吹啊，啊工课无用啦，哦习惯性拢会有药赶紧去放放，赶紧爱无用，所以讲伊啊想着了去变数，啊伊较无法度禁药，这第一个是重点，定来去找变数，无法度禁药。水果啉足少，结果伊个膀胱萎缩，萎缩一直萎缩，萎缩到偌大呢？啊，咱差不多白药会当300-400cc 哈，伊竟然就一个养乐多，无到100cc 呢，大概哦，大刚哦，所以讲伊定定拢找变数，有够困扰的。嚯，伊无法度去正常的生活，伊有了一种感觉，感觉讲无去变数袂使，结果呢，开始我马上结束哇，因为膀胱已经歹去啊，所以各位提醒，爱去排尿，但是呢，袂使一直放一直放，爱正常啉，正常放开
0: 始。是，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咱啉第一定爱慢慢啊啉啦。啊，那个你，那么你那是超过40岁以上呢，你要去检测提肛化，男性跟女性拢爱做。啊，去检测什么呢？打卡底，吼，这拢是恁的功课哦，吼。为了健康，啊，咱就是爱从咱手上甲大夫安尼讲的，啉茶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比较好哦。哪里好？你好。
3: 你是谁呀？
0: 你电话来登记下呐。
3: 我马上八十外岁，我跟你讲了哈。
0: 好，请讲
3: 来。我就是都搞了，
0: 足搞了的你呐。我来先个接电哦，还是谁？

0: 来试试阿母的心，一开始我甲刀拢听无是蔡秋风，变听声音才听得出来。
1: 平音造出来，
0: 平音造出来。哎，蔡秋风说请的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小蛋，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来，我秀山，你好。
2: 我秀山小姐，
0: 喂，
2: 我咧有品别吧？
0: 哦，有别讲讲我的产品呢？
2: 来，
0: 我
2: 咧
0: 来产品都不接，啊，你吃了那喝两上
2: 吃了靠别高招啦。
0: 哦，安尼好。
2: 我太困了。
0: 哦，好哦，好哦。
2: 啊好，而且我靠有关系。
0: 哦，靠精神。好，安尼继续个，肯定肯定。阿咱今麦咧犹太最后五工，你知吼？好，好，贵有帮光哈。好，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3: 秀山。
0: 阿三，你好嘿。
3: 嘿，
0: 什么贵叔？
3: 我跟你讲了一个。
0: 来，身边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我今仔日你，你看迄个吼。
0: 嘿。
3: 你看有几颗吼？
0: 吼。
3: 我哥今仔跟照超音波啊吼。
0: 好好好。
3: 伊讲照啊，讲无看到照啊。
0: 啊？你原地有几有结照啊？
3: 哈。
0: 你原地有几有结照呢？
3: 嘿，我有只，伊讲是了四粒吧啦。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
0: 去检查讲无呀。
3: 今仔检查讲无安尼。
0: 哦，好好好好。
3: 了啊，有只吼，啊未。
0: 好。
3: 伊讲要好较难啦。
0: 好，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嗯。
0: 哦，安尼好啊。
3: 爱要加工吼，保持安尼啊，茫细心就好安尼。
0: 哦，安尼未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妹哈。好，阿妹紧，阿个改两顿哈，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三品金宝袂歹。
0: 我来三品好不接，感谢哦。我来讲讲咧，讲重点无来哦。
2: 食了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即马搁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了，较明仔接起来。
0: 哦，较袂高油啦吼。安尼好呢，安尼你也改两顿。啊，你有即间有食嘛无？有食嘛吼？啊，咱最后五工哦哈。好，谢谢。然后秀山，你好，你好。
4: 秀山。
0: 哟。
4: 你那三星健保那边有写大船日港哦，
0: 有，迄个客官有写大船日港，基地公司一点，迄就是阮的产品嘿。
4: 我已经吃两罐啊。
0: 哎呦，感恩哦！啊，你是什么？吃了好无？
4: 一心同买。
0: 嗯，感谢你哦，吼！啊，吃了好无？
4: 袂歹。
0: 哦。
4: 我原来有糖分呐。
0: 哦吼吼，啊，有去检查无啊？
4: 哇，我二十几年的糖分呐。
0: 二十几档哦，我阿弟今麦有较好无？
4: 食了过膨胀是袂歹，
0: 我阿哥有疼你，我你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继续看嘞哈，好谢谢，然后秀山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嘿，
2: 三星金宝袂歹，
0: 我来产品好不接，感谢哦，我来讲讲嘞，讲重点无来哦，
2: 食了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搁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都较明仔接起来，
0: 啊都前你有起来讲嘞，是啊，啊你有过加加码无？有人吼，好，感谢你哈，啊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啊，你当上了25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五倍都上掉，五倍都上呢。咱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哦，你要别关的人，要别加码的人呢，较紧过要帮登记，然后你个请要帮给你留了哈。咱一记哈，咱难得的机会两单半只犹太一拜呢。咱这不是达工有诶，不是达当有诶哦哈。啊，咱的产品当放三单拢无问题，经过要帮关，或者是卡来刷定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
1: 哇，真你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肾脏不好。
0: 哦，肾脏不好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很想好些哈。
0: 好好，请讲下来。
6: 我用我的化疗嘛哈。
0: 好好好。
6: 有事。
0: 一点都好，对化疗人尤其卡歹掉了，嘿来，谢谢，又该接接来一线喽。 嗨，谢谢。哪天你好？
7: 哎，是爽呀哈。
0: 哎，是嘿。
7: 啊，我咪叫名。
0: 好好，来来，三星接招。嗨，谢谢。来，要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咱们加码的人较紧啊！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哦，恁听我今麦来休哦，啊，来五天过了无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啊，恁老师啊，人呢，哎，蛮袂记，我拢给恁提醒哦，唔会嫌我啰嗦哈。来，我今麦先来个大富唱歌，唱孙弟弟，我两个来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这么摸算了，是摸算卡袂伊吧？你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买当电商品呢，来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得你，
1: 认识你。
0: 哎，我啊，这是什么？嘿，主唱是什么人？我袂记啊。
1: 哎呀，我忘记了
0: ，好像是张秀君了哈。哎、来，多谢西瓜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但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那你好，别人最后犹太哦，那犹太最后五工啊，最后五工阿别关人较紧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你好，
0: 你好，请讲下
2: 来。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2: 我是南客呢，
0: 来讲重点下来。
2: 啊，我食三星金宝呢。
0: 我食了那好。
2: 啊，食了就本来好放几枚药啦。
0: 啊，
2: 放几枚，几枚拢放药啦。
0: 够药啦吼。
2: 嘿，拢放几枚药，啊，其他较少啊。
0: 哦，较袂够药啊呢。
2: 嘿，较袂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好啦，感谢你哈。好，啊，甲改两层毛巾啦哈，谢谢。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的，望天望地，哦，我拢一直望望啊，天光啊，望望迄个好的甲歹的，拢望。
0: 啊，今麦有
3: 看？啊，今麦食了吼，
0: 食也得啦，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就睇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哦。好，贵个旁观哈，谢谢。李大姐，你好。
4: 喂，
0: 啊，来，
4: 小姐啊，请
0: 讲起来嘿。
4: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钙质，本来差袂惊，啊食一个拢会惊。
0: 哦，
4: 太好。
0: 哦，钙过质啦吼。
4: 嘿，对。
0: 看我得闲啊呢。
4: 本来就差袂惊，算拢惊袂惊。
0: 哦，
4: 惊袂惊哦。
0: 啊，
4: 我有听你咧介绍，我拢去买。
0: 哦哦哦。
4: 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啊，无紧无紧，无紧，咱轻轻挂就好啊。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啊，感谢你。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骨头头的食，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1: 钙骨质。
0: 这两款，咱一组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骨啦、含骨啦，种的，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犹太人的果汤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咱会当哦，盖过一个加三千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加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啊，那多是一当升头上哎两千五，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呢，我平常时拢无咧犹太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年呢，唔是特当的呢，没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新朋友哦，听足久的人呢，你无去听你啊关灯来吃，利用这摆有咧犹太个关灯的哈，妈咪叫咱最后五工啊，来哎买着就是升头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1: 大准力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5: 咖喱妹，
0: 咖喱妹，来接接一下啦，好，谢谢。那要继续考，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这么电话也通啊，也通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定跟咱讲哦。我底下咧讲的是哎休啊，哎呦，休假叫咩子咧？超生气啊！啊，嘛是爱讲啊。因为我嘛是爱甲咱的好朋友，甲恁告知你们，然后甲恁报告安尼啦吼。那么如果是咱平常时呢，身体上的问题呢，咱唔敢讲真搞啊，包括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我当甲你讲的啥，介绍咱病理方面的问题，互咱了解当安心嘛。比如讲哦，啊，你若点了巴肚肚肚安尼，更加敏感的肚肚呢，啊，而且排便个袂顺呢，得叫。爱叫胃肠科医生看一下，咱人食饭够重要，哎，食饭皇帝大，爱食了个放出来。而且咱台湾即马是愈来愈侪人啥胃食道逆流，平均三个人来这边的就接人胃食道逆流。来，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了上面呢，消化系统的问题了，谢谢。来，简单讲，谢谢一下。
1: 还是咱这个胃肠啊，咱这真歹处理嘞啊！想要食食遐多啊，佫无多消化。尤其咱愈年岁了哦，你有发觉咱的肠啊吼，拢愈来愈空空啊，空空的时阵肠啊较袂叮当啊，你不时就感觉讲饱饱啊，就食袂多，食袂多佫袂放，是毋是？毕竟啊，佫食袂多时阵，你营养就无够哦，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哈。哦啊，少年的时阵食啥就放啥，真的很舒服。但是呢， 这个时阵有可能食伤侪好料的啊，勿紧，反正吼、哦，我代谢好啊，我排便顺啊，尽量食勿紧，过两天我就好了啊，我也免烦恼讲食伤多啊，种排便出来。所以，迄是少年，真啊，咱是有年岁啊。你食的物件，你要算一下迄个量，也够是不是伤咸？哦，我比较咸呢，啊是讲哦，这伤咸啦，对不对哈？啊，有诶，这个食素食的朋友，你该加想一下，哇，我这顿吼，拢食这种烧水烫一下哈，哦，安尼食做些菜呢，安尼刚好食伤侪菜，搁无油，安尼有可能闭结咯。所以讲，咱咧食的时阵要有观念，有好的习惯开始。比如讲，唔是讲食。咸哦，会伤伤咱的这食道，伤咱的胃。食伤少嘛会，好、哦，咱定讲啉伤少的物件会伤着咱的脑哦，伤着咱的食道。时间一久了会增加咱食道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上健康的方式是咱这量爱控制以外，爱有好的这食食习惯。好食的物件卖伫食，啊，尤其你爱啉爱这爱啉的种汤啦，还是讲种咖啡哦，烧的物件的话吼，爱卖碳烧啉，爱等伊较凉以后开来啉，安尼开始健康，甲可以提升。
0: 是，哎呀，所以咱听讲过哦，咱食哎一定爱记爱慢慢啊煲，那袂水啉得爱慢慢啊啉，因为咱食物件有咧煲咱的叶子，啊个唾液呢较分泌也较好哦吼。来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丹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 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不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试试出头天。其实这首歌有两个人唱哈，唱法不一样。那么呢，这是李素专的，啊，个另外就是吴兆邦的哈，啊，我是给你报李素专。所以你老板呢是讲要听出头天，你也跟我讲是要吴兆邦，啊，是要李素专的哈，啊，你若无讲，我就报李素专的。那么这是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来三遍了，我姐来讲重点毛嘿，来。
1: 喂。啊，嘿，我喜欢学习一段呀。
0: 我来你讲重点就好啊啦，嘿，看是怎
1: 样呢？重点哦，嘿，我胃哦站不着啊，
0: 胃不好呢。
1: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1: 三年进步。
0: 啊，今麦好无？
1: 这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1: 我哪管啊？
0: 嘿，你唔好停啊！你老林大姐继续看呢，啊，有吃吗？无啦。老朋友林大姐，哎，看呢看呢。呵，感谢林大姐，谢谢。
2: 哎，你好！
0: 哎，请讲，哎，请讲，
2: 来，
0: 哎，三品姐，
2: 我食十几罐了呢。
0: 食什么味？嘿，
2: 食到迄个哎哎，三星金宝。
0: 啊，食到哪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作顺啊啊，迄个放尿的泡嘛无啥，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无安尼。
2: 嘿。
0: 哦，安尼介好，你小，安尼介小看你哦。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
3: 你好，秀仙，我是赖大姐。
0: 哎，请讲。
3: 讲迄三省经补吼，肠胃比较好。
0: 什么较好？
3: 肠胃。
0: 较大声小话，胃疼呢？
3: 嘿，对。
0: 胃疼较好呢？
3: 嘿。
0: 哦，啊，即摆是安那？较袂安那？
3: 较袂讲，有当时食食伤饱会吐。
0: 会吐哦，
3: 哎呦。啊，即个袂啊。
0: 哦，即摆袂安尼。
3: 嘿，我已经食三十几罐了。
0: 哎呦，好，安尼看嘞看嘞哦。好，谢谢大姐，谢谢。
4: 三省经补的啊！
0: 我上
4: 面吃，我头先闭起，啊，我吃一罐，
0: 嗯，
4: 啊，吃三粒，
0: 嗯，
4: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呦，安尼好呢，好啊，安尼好，继续看呢哈，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省经补，我都讲过，咱这罐真的是爱关灯来吃啦。你唔好跟他听啊，因咱这罐三省经补好处就是规身躯拢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啊，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看门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门吃一罐遐一罐，看门安尼哦吼。那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几枚起，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经补，妈咪叫哦，咱今毛都犹太耶，咱根本大犹太哦，咱的好朋友，咱今毛就是呢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阿别关人啊，阿别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好来，我是陈立伟，你好。
5: 记者。
0: 哎，安娜。
5: 我要四罐啦，
0: 要两组呢。阿姨接接，谢谢杨大哥，谢谢啊黄大哥，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6: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大
6: 家。
0: 感谢啊，肉饼油，肉饼油，好感谢。重组啊，重组啊，嘿，感谢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要跟咱订啊，要跟咱加码的人，啊，要订的人，啊，要买的人较紧嘞。咱因为咱最后五天啊，剩最后五天哦，吼。那么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若要收听节目哦，咱有人咧问我，我你若无了解频率，才卡你要跟咱问。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好朋友当转啊，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咱其他台南市美德、珠光、燕巢、阿莲、罗德、桥仔头、乌来、田寮、鹅寮、家庭、内门、基山、工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会当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的哦。你好，
7: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嗨，
7: 喂，改革，
0: 要干咩？哦，来接接哦，阿拉蛋姐三线好，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继续看，我要来个讲了一个打工，有一个这个去打工的学生呢，一个打工的人嘛，伊唔知是不是学生，伊无写出来，但是伊哦去打工哦，会感想呢，写出来互人看。伊讲台湾唔是天堂啊，不是天堂，但是他给人家台湾互人的感觉是离开了呢， 才知道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很踏实很实在的感觉。那么去那看过世界的人才知道说什么叫做幸福，幸福不是整个水水穿水水啊，一个嘴好绿绿，不是这样子的，是会当让咱安心喘气的好所在，就是啥幸福。那么呢，有一个人就是去打工的，离开台湾了呢，原来伊才怎讲那个烂啊，烂地方啊，烂无好所在有分等级吧。伊讲伊的时阵呢，满腔不满啊，不满对台湾的不满啊。对台湾的政治乱啊，空气歹啦，薪水低啦，含早餐啦、啊，要食一个早餐就去排队呢，伊足不满，所以伊足无爱台湾，伊想离开台湾，伊想出国。一个出国呢，伊感觉行出了，头一站是去对打工呢，去澳洲啊，澳洲啦，澳洲就是澳洲嘛，去用车啥，万几个，伊听人讲遐哦，遐打工的工资真悬呐，一工做偌久，十点钟。迄日头有够炎的呢，晒到皮有够疼呢。哎，个头家是哦，当然澳洲人是白人嘛。个头家呢，当袂当着笑讲，恁这亚洲人哦，迄种迄落无耐力呀、啊。我做一下工课都无耐力安尼啦，好甲笑呢。好，伊种冻袂掉，十工一工哦，十点钟嘞冻袂掉，种搁换所在，换去对，换去日本上班。好。去日本上班阁愈惨，安那讲下班哦，啊阁陪主管去啉酒，啉到半暝啦。啊那无啉呢，讲我咱不合群，讲伊不合群安尼啦。伊无法度，伊得袂卡咩，袂当啉酒啊，无法度啉酒啊，所以阁换所在，换去对澳洲啊，拄则是澳洲对唔对？即嘛是换澳洲啊。那澳洲呢，咱就想讲，伊想讲啊，英国、法国拢是罗曼蒂克的所在吼。拢介，大家拢俄人穿衫真时髦，对不对啊？那会知影讲，原来迄治安哈，治安哈尼歹啊！迄手机啊，你甲人讲话，手机啊，放喺桌仔顶，一分钟就无去啊！啊，报警够好，无好，照写单啦，写写嘛是同款呢。大家拢做一人，拢被偷了啦！原来查到治安哈尼歹，澳洲呢？好啊，冻袂掉啊，得去换所在，换去对美国。哈？美国阁愈惨？袂当感冒呢，那是感冒去急诊呢，一届偌济3000块的美金呢，哈、啊，3000块的美金代表偌济9万呐、啊，9万几要个10万呢，代表呢，看一届感冒呢要个10万呢，伊才了解讲哦，原来世界上啊，真正是大家做个包装啦、啊，把家己的国家讲了有够好啊，等来台湾了才重新看台湾。咱台湾这个国家好伫对健保啊，你若看一个感冒，才开得较侪钱，几十万呢，唔免呐。健保的几百块啊，一个月几百块啊，会当看医生，佮会当提药啊。啊，半暝啊，那是去路顶行呢，唔免烦恼，有够安全。咱台湾哦，一世界拢啥监视器，拢有迄个监视器呢。你若有人抢劫呢，无几点钟马上抓到人，为虾米啊？到处拢有监视器啊，所以半暝啊，台湾的街路呢有够安全，有个光啊。啊，过来呢，24点钟有啥？超商免惊巴肚枵哦，有够方便呢，佮发票佮帮你对呢。啊，那是哦，透早拢定来去固定的所在食早餐哦。迄个阿姨佮佮问呢，哦，够亲切的，佮问讲哦，啊，你是要较少冰啊，是要去糖安尼呢？所以原来台湾唔是暖。是咱拢感觉，咱已经习惯遮尼好的台湾。原来台湾就是遮尼好，咱拢习惯了，拢是感觉应该的啦。台湾就是应该这么好，那么虽然对你好，较袂输应该安尼啦。原来金窝银窝拢比不上我们台湾这个啥果窝呢？啊，你个有裂缝的窝，对不对？嘛，咱嘛知影讲要安怎修理呢？原来天堂哦，台湾不是天堂。但是诶，台湾原来是华丽，甲伊感觉打工出去打工离开去，伊去澳洲啦，去日本啦，去澳洲啦，去美国啦，才知讲啊，原来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诶，才是台湾。啊，然后见过的世界诶，见过世界的人诶，才知讲原来幸福啊，唔是哦，像个法国巴黎穿个水水水啊，唔是啦， 是原来伫台湾的当安心啊、喘气的所在呢。咱台湾哦，无完美，但是啊，真真朋友哦，朋友往来呢，大家拢实实在在，真正还是台湾好。这个人是去打工呢，坐一年了，才知影讲哇，伊本来是不满台湾啊，政治逐工咧看底下小怕啦，有够乱的，对不对？但是哦，有一批人，这个是一个打工的，但是我想想，我感觉有一批人。有一批人哦，领咱台湾人的人民的薪水，领台湾人的薪水，吃台湾的米，吃台湾水，领台湾的用台湾的健保，享受着真济好处，结果替对方，定定逐天甲咱恐吓的，迄、那个对面的隔壁呢，结果恁替咱替甲替因骂人啊，吃台湾的米，结果骂台湾人啊，啊骂台湾无好啊，啊我咧想讲。啊，你也感觉台湾无好，你免过去就好啊。你现在住台湾，用台湾的健保，啊，那甚至有人伫对面哦，骂台湾妹妹，佮倒转来台湾用健保啊，你袂感觉见笑呢啊？对不对？啊，你嫌台湾歹，你干脆你住到这里痛苦无，莫住台湾，你放弃台湾的国籍就好了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拄只迄个先生讲的迄句话，才是真的。原来台湾人已经习惯台湾的好，您感觉台湾的好是应该？结果呢？唔知啊，珍惜，这是可怜。有一天啊，台湾啊比通地去啊，真正台湾这么好已经无可能啊。所以咱就是台湾爱保守好。这是一个留学生，应该是留学生啊吼，伊到处去打工，伊的感想啊，我讲出来，互咱了解，互咱听哦。来呀、啊，真正是安尼呢，好棒诶！台湾呢，台湾真的是很棒的。来，我要来给唱一首歌哈，苦尽那辛劳哈呐。来哟、哦，咱的好朋友，你有继续卡，我咧讲话，你有继续卡无？台湾真的是好所在，真的，台湾真的是吼很美。台湾的人吼，这盖温暖，台湾真的是一个有温暖的地方。台湾是真的一个有温度的地方哈。来，我来给唱歌，苦尽那辛劳哈呐。嗯，吉阿辉，那么咱继续卡。你那别讲嘛，咱的好朋友别加林呗，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谢谢。

0: 古吉那西诺哈那叫做黄吉亚辉哈，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歌名我忘记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呢，我听讲过，咱忙去得到慢性病，啊，咱啊得到慢性病呢，千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唔忙讲听信，唔忙听信的偏方，啊，咱嘛唔好甲人报偏方，千万不要哦。哎呀，你那身体那过了不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不快乐的意外啊！大家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不？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够赚钱呀、啊！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大家都为了拼经济吼啊，都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没有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都、就是责任制的，反正都是安尼啦，食啥的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多运动嘛，是最近拢个人无够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咧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的时阵，你了也会疼我这。安东阿伟标个800外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现在也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血糖飙高，血压袂管袂，血压得对你管呐。伊血管目睭晕，咱的目睭是95%拢晕，玻璃体更大，这目睭晕呢，整血管憋起。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悔呢呢，安尼变经济变呐，敢无阿伯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只拉条吼，甲相并修啦。咱那拉条一并修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做业绩做好啦。结果呢，拉掉个烧两边，怎么变成足紧的烧完啦？啊，生命呢，原地当孤孤单单，一只困啊，囝个较紧的个用啊，用足紧的个糟蹋身体啦。你啊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一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西东食油炸类的，食一种迄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么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呢，啊，懂啊喂，这真的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的目睭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对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有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困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迄药啊，医生开药啊，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啊，你食食都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啦，安尼甘着。这样不对，表示你把你的身体呢当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把它当作啥二等的啦，二等国民啦，所以你们才变成啥会出问题。所以咱听讲过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真心来抢嘴无，哎啦，绝对爱抢嘴啊，无你好大麦抢啊，唔通啦，爱抢嘴哦哈。所以呢，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千万去买地头上慢性病就是安尼，因为也对你一世人，你嘛爱抢嘴一世人，啊，过来个是啥？爱注意，牛血糖、本钱的血糖跟本熬血糖呢，咱拢爱牛哦哈，本钱啊60-100就是100以内。本后2点钟后是80-100以来，糖化血色素要滴10-6哦。就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没过来，你们农村的哎。
0: 啊，隔壁边你阿伯，我来先个接掉，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李秀山，
0: 嘿，你好。
1: 我的杯破掉，
0: 要干杯你拿先咯。哎，谢谢。没有，咱你好朋友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呀、啊，咱最后五缸，最后五缸哦，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哦，来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1: 好，
0: 系什么归属吗？嘿，
1: 诶，我嘅家庭朋友嘅。
0: 哦，来接接哦，上线哦。好，我来个八卦来试试。

0: 谢谢魏昭陈丽，这是贵金和先生收请的是咱这林大姐收点名来，谢谢。来，三边都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鲜煎包的呢？啊，我去检查呢，今
1: 晚有那个阿亚德呢。
0: 啊，你今晚我够吃阿亚德呢，啊，你今晚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安那？
1: 血糖啊，管啊，血糖爱130啊。
0: 哦，啊，今晚有较好无？
1: 有较好啊。
0: 哦，今晚啊，今晚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1: 嘿嘿。
0: 哦，啊，今晚剩偌济啊？
1: 剩头百二啊。
0: 哦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
1: 你改善啦。
0: 好好，未歹。
1: 啊，伊咧食这个好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哎，这是骗的，不要紧哈。好好，感谢，不中哦，谢谢。你好，你好。
2: 是啥？张柏文，
0: 来唱歌。
2: 三片五的，
0: 三片五的。
2: 我写张景天报加加加歌词。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2: 姐姐哈，我的血糖哈已经医生给减油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2: 哎呀，6.4而已。
0: 哎呦，哦，啊，不管得我，不管得我管啊。
2: 两的分三的10.4。
0: 哦，不管得你管哦，10.多。
2: 哎呀，我打弄那
0: 家呢。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然后秀才，你好，你好，
3: 秀才哈，
0: 嘿、hey, ，是，
3: 我拄啊分了，我太太，我要跟你讲吼，我拄啊去验血糖吼，食百验，我做迄个拄啊提感冒药先做验，我12点食啊即嘛两4点我去提药，3点我去提药啊，甲验十啦啊，十你知吼？
0: 什么？我这十啊？
3: 十都多十啊，多十。
0: 然后呢？
3: 嘿，本号多十。
0: 啊，那咱的血糖是算讲迄个80%是安尼吗？
3: 冇错，啊，都多一百啦，没啦，数多一百啦。
0: 一百哦，啊，一百标准啊。哟，安尼冇问题呢，嘿，没烦恼哈。好，谢谢。
3: 三片有进步
0: 的。哦，吃咱的啊，今麦血糖拢有正常无？
3: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哦，啊，免加油啊。
3: 没啦，
0: 哦，好棒，好棒！
3: 我只我跟他吃你的，
0: 哦，好棒，好棒！
3: 是真能量，因为是真能量。
0: 好，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对啊，阿咱今麦无整嘞，犹太你知吼？好，个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大嫂，谢谢。哎，王秀才，你好，你好。
4: 喂，秀宝。
0: 喂。
4: 好，我还跟你报个消息。
0: 报个消息咯。哦，来，要跟阮讲好消息呢。
4: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哈。来，请讲起来。
4: 我讲啦。
0: 好。
4: 我是吼，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糖分哦。
4: 膨，迄个膨胀82啦。
0: 哦，好棒哦。
4: 对哦。
0: 你有去检查就对啦吼。
4: 对，我有家己量。
0: 啊，家己量哦。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4: 哎呀，啊，迄款。
0: 嗯。
4: 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拢话当时110几、120几，130几啦。
0: 标准标准哇，安尼好，安尼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血糖血素拢高点。

0: 我隔壁店高左右，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1: 三千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2: 哇，好棒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喂，你好，你好。
3: 我们电视转听，
2: 请讲，请讲，请讲嘿，请讲，请讲嘿，来，你讲嘿。
3: 哎，就算。
2: 哎，安娜，请讲嘿。
3: 第二，我跟你讲。人咧做，天咧看。
2: 等者，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现场咱大声一讲。大嫂，我即马咧广告啦，现啊！我即马咧广告啊，你要讲什么话嘿？
3: 我即马是咧讲，那违背台湾，要甲台湾卖出去，人咧做，天咧看啦。
2: 哦，你是
3: 讲
2: 这
3: 個？啊，人讲千做万做，唔得天就坏啦。
2: 哦，哦对啦，
3: 会得到报应啦。
2: 啊，无啦，别即马无报应呢。
3: 阿伯，你记得讲是，唔是关
2: 酒
3: 窝不？
2: 今麦个酒抓嘛是拢无报应啦，你无看遐人拢也不容易啊。
3: 我跟你讲啦，
2: 你请入来入，
3: 你搞的啦，你得就知啦。
2: 你请入来入也不容易，你无感觉吗？嘿，你刚才我这医生拢删掉，包括咱要补助咱的补助这
3: 补，
2: 你刚才要补助饮水，补助饮水
3: 哈，
2: 要补助饮水这嘛拢被删掉，啊被删掉怎么办？伊就啊，各方企业市场家己想办法。
3: 因为啦，会报应。我跟你讲，我来讲，该做绝对报应。
2: 我讲天公伯，拢无咧做代志安尼。
3: 对，人咧做天咧看啦，人千做万做，但天就坏啦。
2: 因愈来愈怕，愈来愈也不容易。
3: 天若无降，伊也无法度啦。
2: 好啦，好。
3: 好啦，
2: 感谢你。
3: 咱就把台湾过好啦。
2: 好，谢谢你，好，感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你。喂喂，你好。
4: 嗯，是我啦。
2: 嘿，是你好，嘿，安娜。
4: 嗯，啊。我要请教你讲，算食糖分是唔是？
2: 我来接接线哦，我刚听咧，邓姐，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2: 哈，你好。
5: 哎，你好。哎，请问一下子吼，你讲那个糖分你要食什么？
2: 我来，哎，接接线哦。三线，对不起，还三线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干么呢？有台最后，最后三天，不是最后五天，说不对，是最后五天哦，我们的好朋友呢，我们每一天一天减少这样，你就较紧的啦，还没吃嘛，人较紧的，紧过有膀胱，不好，我手上给你吹，我都拍摄干的，都给你吹干，拍摄干的，来，好朋友来听我唱歌，那么当然是哦，不了解人开去吧，那每人管上半管，我们现在在感恩的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我们继续走下去，最后五天了哈，啊，我来给唱《爸爸是惊尊人》。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今准人来说说，来咱的好朋友呢。如果是咱的贵友帮广产品，咱的好朋友，再看你要给咱讲一下哈。咱今仔日有一个这个，我拄只山顶头讲有一个大姐啊，伊无爱上山，因为呢，伊挂六十组啊，我当作是六十罐啊，你要是六十组呢，所以呢，咱伫平常时我唔敢吼，我当然唔是讲建议好朋友大拢爱挂遐尼济，唔是安尼啦，我是希望恁那是经济会使吼，啊，咱得滴犹太啊，因为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摆呢，难得的机会，咱得用。在吃哦，像咱这些大姐嘛，讲了有理啊，有在吃吼，啊，咱来买起来，甲买起来，反正啊，拢无问题的，安全的日子内底拢无问题呢，所以你得甲买起来，看要一单分啊，半单分啊，上无少最少呢，你嘛得爱买半单分，还是一单分，安尼算个少呢，但是不要紧啊，咱来看咱的经济安尼啦吼，所以亚马的人较紧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哦，秀姐啦，
0: 还是、
1: 我手机来卡未通呢，
0: 卡未通哦，
1: 系，
0: 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排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数嘿？
1: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
2: 拢总买六组啊啦，
0: 买六组哇，
2: 买六组
0: 大姐大。
2: 我拢食啊真好嘿啦，
0: 啊，你食到够哦。
2: 嗯，食啊，改好嘞，
0: 嘿啦。食啦，那好，食啦，那好。
2: 嗯。哦，像我拢改善啦，改善较好，我人嘛加足快活。
0: 啊，你身体健康较好紧啦，对不对？嘿啦，对，安尼好哈。来，我这边健康无，健康就是爱投资，爱照顾。唔是干那用嘴讲，唔是用干那用头壳想呢，咱来实际去保养。咱那是关在，比如讲咱即卖咧讲，咱人若有痛呢，爱去看医生。比如讲，咱即卖要讲的骨头，咱的关节来听，就是爱看医生。那么，如果那是咱本身那是长期要保养的，咱的骨头来得钙质呢，当然就是靠啥，靠有咧保养啊，对不对？哈，咱老退话爱先我医生看者比较较安全，比较较好哦。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大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足啊往歪去，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成个气象台呢，有这个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干嘛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疼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疼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道，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把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的一根啊，那跋倒呢，安东啊话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测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佫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烂吗？无啦啦，咱的腱子板啊，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会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会当出院，就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安那安呢？腱子板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板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你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甘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呢？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那你脚会那里降低10磅呢？ 哎哟，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嘛减四分之一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嘛需要的什么腱子，咱的腱子嘛需要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较袂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你像那个减做什么？哎呀，我点个恁建议，哎，减做内卡背，所以爱做无，像我今嘛坐咧，我嘛咧内卡背呢，所以咱后边有冇病端？啊，咱们那要活就是要动，爱别话的是爱叮当，所以相对咱的好朋友，咱的那么希望健康呢，不是跟他讲阿话，用吹话的啦，用透个心的啦，没有，一定要用实际的行动，就是爱运动，以外腱子也好，甲骨头好，爱补充钙质，甲补充胶原蛋白。来，你好，你好，嗨，来，请讲喂，嘿，你好，
3: 小六，
0: 嘿，我先说你好，请讲下来，
3: 哈。
0: 请讲话，嘿，你好。
3: 好、哦，我绝对唔过吼，我脚啦，未使行。
0: 未使行哦，啊，来，先去接接，嗨，谢谢。

0: 谢谢大阪是有的。那么这是咱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啊。
0: 哟，
1: 我大哥给你关两关五千。
0: 哦，来生病都不急了哦，阿伯，感谢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1: 啊，吃了袂歹。
0: 哦，啊，吃了安那好来，你讲起来。
1: 啊。
0: 讲重点，吃了安那好。
1: 吃了口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较骨。
0: 哦，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啦，感谢阿伯哈。好，谢谢。好来，生病都不急了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那，你讲起来嘿。
2: 好啦。好啊。
0: 啊，安那好来，你讲嘿。
2: 啊，就较袂酸啊。
0: 哦，
2: 我连吃三罐。
0: 好好好好。
2: 吓、啊，我今麦是讲，你来我来吃，迄较好困的
0: 迄。哦，迄、那个哎呀，得啦吼。好啦，先哥接接哦，我叫人家你干水来。好，谢谢，等一下谢谢。啊，来生病都不急嘞，阿三你吃了安那好？
3: 我吃了，脚头较有力啊。
0: 盖过几年？
3: 哟、
0: 哦，好好好。
3: 啊，那个骨头较袂遐酸啦。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3: 啊，头差拢有差啦。
0: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3: 我吃两种，吃三种嘞，
0: 三种吼。
3: 你吃两罐，迄个哎呀得嘛。
0: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房间话哩？你恁即卖有诶有啦，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啊，贵有房间关得好啊。好好，感谢哈。哎，赵律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哎，
0: 来，我秀爽，你好呢。
4: 哎，可爱秀爽。
0: 无啦，那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系啥贵族？
4: 系我国姓郑老师。要甲你
0: 哦，
4: 多谢谢啦。
0: 哦，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都无一个。
4: 我食介过节啦吼，啊，即胃刀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4: 哎，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4: 嘿嘿嘿，啊，我即马食个月，我就开始咧食，食个即马，我拢会爽快。我即马拢推，我到你推伊远伊啊，我咧。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呢？
4: 哎，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安尼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啊，得跟阮同事报呢哈，张阿伯，感谢你老朋友，好，谢谢你，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行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行路哦，无咱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呢，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盖过一啦，你较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想的是安尼哦，那一单分那得个款价也是半单分安尼啦吼，因为咱即马是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呢，咱的好朋友你若还袂加嘛，买无够你买用的量呢，那么看你是要准备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还是两单半呢？咱两张注文哦吼，啊，上个是经过药房加嘛，啊，那无则卡开锁定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力讲。来，你好，你好。
5: 喂，那个秀爽。
0: 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麦克，我要跟你讲一个，叫大家爱食。我食只二十罐啊，诶，三片金宝解解过去。我今日阮内底唔是几下拢感冒，啊，我今日去想，我叫医生看表，我想咧三片金宝吼，当落伊个食三粒三粒算啦，怎家己好起了？
0: 感冒真好起安尼哦。
5: 嘿，我感觉质量作用诶。
0: 哦，是吼，啊，所以今麦太油，对油太得爱加关关你啦哈。
5: 有啦，我用去关。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好，谢谢你哦。
5: 我用金金阳关啦，
0: 冇紧冇紧，咱上金关哈。
5: 好，
0: 谢谢，来，谢谢，谢谢你。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力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嗨，你好。
6: 我问，
0: 好，别别你讲，来接电话线喽。阿妈，邓姐，阿妈，邓姐，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在问你啊。
0: 好，来，请讲下来。
7: 哎，卡我你冇行行你。
0: 哦，
7: 一生啊，就要
0: 问下咧，无烂就对了吼，来二线咯，哎，谢谢，来我都不 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的嘛，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麻烦你，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都在咧讲伊的故事，留学生伊的去打工去。澳洲去欧洲去美国去日本留打工那个年轻人呢，他讲了一句话更有意义。伊讲咱就是伫台湾已经习惯台湾这个好所在，已经习惯啊。比如讲健保福利好啊，补助金嘛好，什么东都通通都很好，已经习惯了。所以变成干嘛讲？咱的无一个危机意识啊，的变成呢，咱唔知道。咱把人虎视眈眈的，一直要向要吃咱台湾，你拢唔知道我应该大家拢知啦，算对面呢，目睭金金，嘴开开呢，一直要吃台湾。那么有一天啊，咱变无自由的时阵啊，真正无同哦。你请借问，你敢知伫中国因迄大官临时发消失的消失啊？你无得问原因呢，人就不见了啊，吼！在台湾会这样吗？台湾不会这样子，所以咱的和平，咱台湾，咱就是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啊，咱就是爱好好把握哈，好好珍惜。来，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
12: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掉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咱所有好朋友轻松快乐哦。这部首先，咱来安排盐埕区长。

欣赏这首盐田曲调了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吼，这是有关一个所有的好朋友需要咱的关心，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请你卡电话0800-55988。这段时间是三角做力经一和三角盖骨流三角三口龟赞助提供。今天拜四，咱今麦来报告八月的八，农历七月十六星期五的一刻，星期五就是拄啊好拄着金灭末日大凶之日，所以结束不处。喜神在东北，灾神在东南，冲39岁上灵的朋友日煞是在北边，这是拜五的一刻，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88，0800-55988。这段时间是有着三角做力经一和三角盖骨雕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到底咱来欣赏的是何咪咪龙千玉，甲着蔡小虎甲咱唱的歌。

0: 最近你有感觉讲，哎呦，哦，听者电话好啊，听一路了，你好，嘿，
1: 迄个一号，迄个有新的赛车未哈？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哎哎，算啦，也无有新嘛，会赛车就对啦。
0: 嘿呀，
1: 会赛拢会赛就对啦。
0: 拢会赛，拢会赛，安心。
1: 迄部红花呀、啊，
0: 系，
1: 我来试试，我那么直接来点点，啊，无得搁加加两一号加两分来，
0: 两阿吼，
1: 哎、欸，
0: 好，啊，你登记食偌久啊？
1: 哦，食久了呢？
0: 食久啊，身体有较健康，心情有较好。
1: 有啦，啊是讲咧，小姐不食，唔在汤食。
0: 哦，好啦好啦，拢会当食哈。
1: 都会
0: 晒哦，嘿，拢会当。
1: 哦，
0: 即卖人哦，足侪人就是熬夜啊，食食无正常啊，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有当时啊，心情压力较大的时阵，啊，就认真食，安尼就无问题啊啦，哈。
1: 听讲咱红花有新，未使食。
0: 哦，免烦恼哈。
1: 诶，有无红花无？
0: 啊？
1: 一号诶有
0: 掺
1: 红花无？
0: 红花哦。
1: 嗯、
0: 咱无红花，啊，若有新的人，卖勉强食。哦、嗯，安尼知影无？
1: 对啦，有新袂使。
0: 嘿，有新袂使食，啊，若其他拢会当食，放心哈。
1: 啊，若也无新会使。
0: 嘿，可以可以哦。啊，今仔日叫明仔再叫，后日就到啊哈。拜五拜六拜六就到啊，谢谢。
1: 好。
0: 平安，来，身体顾好好。即马以这个时间进入的这个高位，整体运势也对咧转动。有一挂人终于走出着前段时间的格调，甲着停滞。伫工作、财务、甲着人际关系方，以这个方面哦，陆陆续续迎接着转机。有三生肖这个位。有吉星的助阵，分别伫事业的突破，伫财运累积甲伫贵人相助的方面有较好的表现。来当掌握着时机，稳健行动，当然有机会甲好运化作着实际。而这个收获，所以上买上低上低，这三个这个好朋友，上低的人较为好运，较温和，确实充满着这个贵人的助力，天一贵人的运走强，生活或者是工作上的难题。一旦得到长辈主管或者是老朋友协助化解。单身的人有机会在聚会旅行当中适合到适合的对象，有伴的人有利沟通，化解到误会，保持着平和的心态，顺势地为幸福感会当持续的升温。啊，那是上家的人到月财运真正大气。金贵车带动着正财甲偏财机会，工作表现有希望换来奖金分红，先前布局的投资副业也可能出现着收益。不过，依然爱心中评估风险，九月中下旬，会当多多注意着人脉甲市场的资讯，朋友之间的交流加减。会稳重着掠外收集的契机，注意一下。另外，上马的朋友过去一两个月，上马的人可能经历着风案反复的修改，努力无得到肯定，下即个吃亏，不可进入高位，降车阻力，会当予咱的执行力甲着决断力。决断力提升，所以卡关的合作案，久久无回复的客户，也有可能出现着转机。求职也是考虑转职的朋友，选择增加勇于展现专业甲着想法，有机会加做着团队， 的这个焦点。所以如果若是咱直播中的这个好朋友到位了后，真正运命转机、分别的事业的突破、财运的累积、贵人相助的方面表现真好，掌握时机，稳健行动，有机会把好运化作实际收获。希望咱这三个生，这个生肖哈，家己会当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

0: 龙啊，晚安。
1: 嘿，你好。
0: 我叫龙小姐。
1: 嘿。
0: 哦，你刚才站了个广哦，
1: 哎
0: 你
1: 呀，那
0: 那么个广，
1: 拢袂惊啦。
0: 我袂惊嘞。
1: 嘿。
0: 我只刚才我挂好单嘞，我诶，我穿一件衫嘞，安
1: 尼哦，
0: 要头外套。
1: 哦。
0: 哦，伊讲大家人讲，啊，你是穿衫啦？我讲我透早穿真嘞，伊讲真啊假？我讲真嘞，我不穿衫。我讲你穿衫哪样用啊？我讲我就
1: 较袂惊寒。
0: 我讲我有咧食，我有咧保养啊，我有咧食迄落防腐剂啊。
1: 好，
0: 啊十偌济啊，我一个1500啊。
1: 安尼哦，
0: 你也无影，我真的啦。所以你要叫去食看卖无？
1: 安尼哦，
0: 我跟他讲，
1: 谢谢。
0: 我讲我食三个月会三百多呢，伊讲真的哦。啊，你我嘛是要来行来食咧，叫来食看卖。我一人去唔敢食物件，我食一杯饮料啦。
1: 安尼哦，
0: 我讲减肥是安尼啦，爱食较会做啦。
1: 对，
0: 嘛唔对。
1: 营养有够啊，身体好啊，有做工课运动。
0: 对啊，
1: 心情好。
0: 我讲你唔对啦，无食物件，干那食水了，你袂做呢？
1: 对吼，对对对，安尼该有的营养爱顾够
0: 啦。
1: 是，嗯，谢谢
0: 你哈，
1: 礼拜真好。
0: 对啊，好，我唔惊寒。
1: 好，
0: 因为寒你唔惊呢。
1: 安尼好。
0: 嗯，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哈，
0: 好，
1: 那先退过后，好，拜拜。

很多人都感觉说家己不可能去让诈骗集团骗去，你是不是有哪有这种的想法？但是台北市市政府统计，今年一月到六月，台北市的诈欺案件发生的件数，被害人数分别比着顶一年同期减少17.5%、17.1%。诈欺案件被害人伊着女性占54.5%上介济。那么被害类型是伊着假网络拍卖占26%，占大多数。为了防止着诈欺犯罪，保障民众这个性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台北市政府对着涉诈、了解诈骗、多诈、防诈、阻诈、清诈这五大面向，积极打诈着诈欺的犯罪。经过着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这个统计，115年一月到六月，诈欺案件发生的数量有8097件，比着顶一年同期减少1719，差不多是有17.59%，破获率是80.3%。

啊，个有一个18到23岁比海人数已经是大幅度的减少，分别比顶一年同期减少87个人，加着470个这个人吼人数，比海旅行是一条鸡网络拍卖2150个人，占26.06%，就对啦。啊，搁有这个投资诈欺占19.5%，1650个人，占了的前两名。台北市警察局分析，那是进一步加着性别交错，这个交错分析，男女前8大被害类型一般同款，男性较容易遭遇着色情、应招诈财、游戏点数的诈欺，女性是较容易面对着。假冒机构甲着手机爱简讯，即个手法，所以咱伫遮真正希望好朋友网络即个虚拟的世界不插也罢罢，千万唔通哦，去咧交朋友交出着大问题，得真正足麻烦。哎，是的，到底来欣赏的是决心。对你讲，有点陈思安所给咱，哦，不是陈思安哦，是庄正凯给咱唱的歌曲，到底欣不欣赏？

要来甲和平桥进广告哦。今日唔食呢，我时常伫直播当中咧，甲好朋友讲，现代人真正是足福气啦。有咱的三少做了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秋葵，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速山药比生素一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补给让咱每一个好朋友精神好体力好脑力灵活欢迎好，所以哦，有吃过的朋友，大家学了加足称赞。咱的关庙卢小姐就来甲我讲一个门啊，我已经吃你的山苦瓜做了精，吃几十年的，你敢知影？啊，我的行动唔是介方便，啊，唔过即马就足流利啊，听着有够欢喜，你敢知影？所以哦，咱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为着咱的身体健康，请你的记住哈，三少坐立精一盒配合着，三少钙骨流，相辅相成，咱健康100分。家里唔食呢，两早挖可身体好，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两早食赶紧食，大家身体够好用，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来哟、哦，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以及接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各种一个小路叫做一个小局，一比这会短。诶，这个傲娇性侵，甚至被逼穿着情趣内衣，因为有反恐而造成着被这个傲娇甲拍的这个经验，伊吞忍着几落摆，唔敢讲出来，一直到有一摆下定决心，为着收集关键的物证报案，伊传信向着东澳。来一个，今仔日搁再牺牲最后一摆，忍辱收集着，内面包括着这个后续精堂的这个保险套。案件经过着上诉到高等法院，撤回着一审无罪判决，结果这个后续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判决书指出，小菊甲伊个老母以及伊个后脚做伙住，高中暑假期间伫某一日的下暗，这个后脚突然间伫住处的房间，伊就足歹个语气甲恐吓，你赶紧帮我用，让伊心内感觉非常的惊讶。被强迫口交得逞，开发了后脚，佮如。哦、真正要甲欺负得掉啦！逼伊穿这个情绪内衣，啊，佮甲性侵，因为小菊过去小可若不顺从，都会被伊摕钉条殴打，还是恐吓。第四个，伊长期生活伫恐慌之中，后来伊算准着后脚，一直甲伫经期结束了后，佮再下手，为着彻底甲发掉伊个恶行。伊决定采取着行动，小菊事情呢传信息和同学，作心声表示，我会摕伊个保险套甲证书。我之前有甲恁讲过，我被性侵，啊，恁会当甲知影个代志，赶紧甲警察讲，拜托拜托，可以吗？等于我今仔日要阁甲伊做一摆呢，啊，若无我无证据。今仔日牺牲最后一摆，并且甲西北约定，隔当天一早伫校门口接伊离开。当暗节后就个人搁再一次强压下手，小菊忍痛配合，并且找回保险套。隔当天就将这个证物交予伊西北个报警，伊后就听凶。就伫啊咧讲吼，所有的行为拢是这个小菊家己的主观，一审也因为证据不足被判无罪，小菊不服上诉到台中的高分院。检验报告证实保险套内面的精糖 DNA 甲伊后脚符合，而且小菊颔棍大腿留有新的裂痕，加上东澳证书甲着受伤的记录，认定这个后脚罪行明确。法官将其被撤销的一审无罪判决，依照成年人故意对着少年犯强制性交三罪，合并当判这个后者有期徒刑八年。专案虽然可以上诉，但是咱相信绝对会好这个查甫囡仔一个公正的裁决，因为这个后者。真正是唔是人的对啊，有够夭寿个过分。阿要甲因老母斗阵，阿要来性侵着伊个查某囝，你啊看世间真正是，予咱感觉讲吼有足济代志。希望咱做妈妈的人，你要交男朋友也好，你要甲啥物人同居也好，上好你会当。让你的查某囝远离着这个危险，要那无真正拄着，真正有够恐怖，真正嘛是
很可怕。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而且咱也是呼吁查甫人真正你唔通欺负人舔舔。

0: 我问啊，
1: 哟，你好啦，
0: 嘿，咱倒位，
1: 啊，
0: 恁倒位啊，
1: 啊，我姓陈啦，
0: 吼，陈大哥哦，在台南这个陈大哥呢，吼，你好，你好，啊，今仔日有啥物贵事？
1: 要
0: 叫药啊！哦，要叫产品哦。
1: 哟，
0: 感恩感恩，谢谢啦。啊，要爱啥？
1: 啊，
0: 要照顾的安尼唔？
1: 嗯，
0: 安尼唔得做点蒸啥啊啊，盖骨溜一罐吼。
1: 哦，
0: 你拢照安尼在食嘛吼？
1: 有啦。
0: 吼，啊，最近身体安那？
1: 大。
0: 身体安那？
1: 啊，都最近你袂是我无，迄个放药无好放，放啊足艰苦安尼啦。
0: 滴滴答答，
1: 啊！
0: 滴滴答答呢？
1: 哟，啊，迄落迄啦，都像阮较早阮厝边一个啦。
0: 嘿，
1: 迄落伊迄阵我唔捌啦吼。
0: 嘿嘿，
1: 要唔捌安尼啦吼？啊，总啊，迄裤头加一粒外大暗，
0: 加一暗偌大暗，暗到规副街市拢互看到。心里拢看现现，要惊人看。
1: 我放袂出来，
0: 嘿嘿嘿。
1: 要是不讲阿爹啊，
0: 嗯，
1: 要是不讲阿爹啊，还歹看啦，伊那出面头尾伊那来看我。
0: 嘿，
1: 哎个，啊，管他看，唔知啊，难笑。
0: 好啦好啦，啊，迄古早人咧讲的话较粗鲁啦，吼。所以陈大哥你现在身体过了真好啊，啊给你恭喜啦，别再在那里说那些有的没的，对不对？所以哦，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把身体过好啦，啊，咱的三角做热情，一号三角盖骨流，三角山口龟，认真吃，好好啊，来顾身体，自然咱的身体就健康，该用行行，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身体够用，该有营养够好够，让咱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身体健康平衡，食了困会去放下了，啊，当然啦、啊，三通了后，大家拢健康，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三角做粒清单一盒20粒，再不够吃一粒，一个月三盒，为着一个月三盒开始给咱拥有健康的这个机会，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哦。以上广告

时间的关系，咱第一阶段的这部暂时的进行到这，工商服务了，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这部，等你哦。

0: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第二阶段听友了，有关是文雅陪伴你三九做力经一和三九盖骨溜三九山苦瓜赞助提供，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卡定位哈，0800559988，0800559988，必定下不得。尼泊尔甲中国西藏边境，伫昨昏啊，爆发了条大规模山洪甲土石流。离咱的人数大约至少160个人，最新的研判显示讲，可能并不是地震引起的山崩，而是岩石甲着冰体崩塌造成的震动，一度被误判为地震。崩塌不做他就好得了后，引起着洪灾。专家警告，看到泥流的时阵，赶紧走，已经袂赴。唯一可能的救生的办法，就是马上爬起你至少6公尺的高处。尼泊尔的警方表示，已经找到157具的一个遗体。尼泊尔的总理，这个。另外公布到昨昏的下暗，超过480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391名外国人，来自印度、美国、澳洲、英国甲着加拿大。中国官媒是表示，西藏吉隆县至少3人罹难，至少265个人失踪去，所以有当时啊，真正去一寡所在要来旅游也好，啊，要去探险也好，真正有当时啊，真歹处理呢，吼。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家己的性命、家己的健康、家己爱考虑好势，唔惊一般，讲真的，真正是惊办。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来哟、哦，今嘛，咱们来进广告，差不多啊，咱呢，曹小姐甲讲，文雅小姐，我要甲你问一个问题，问啥问题啊？伊讲哦，我逐工拢照你伫讲的，一个走路啊好啦，运动啊好，啊毋过吼，我嘛是。一个检查落去到底吼，逐项拢管呢。我讲安尼哦，安尼边呐？伊讲嘿，我要问你看边呐？我讲好啊。爱当甲你讲的，就是讲你该做的代志拢做啊。啊，你家己去检视看你食的物件，啊，你家己的困眠。伊讲吼，真的啦，我差不多吼，每一日拢差不多两三点哈困。我讲哈，为什么呀、啊？你是咧做夜班？伊讲无啊，我拢差不多拢无介好困啦。我讲安尼哦，安尼就简单啦、啊。啊，你也当食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参考看卖呀。伊讲哦，啊，我的人了足轻俭的，你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一粒一包，我真正食袂起。我啊，你是要阁继续伫遐咧无好困，啊，逐工拢遐晚困，啊，较伫遐影响着你的循环代谢，啊，来咧艰苦，敢有这个必要？我问讲吼，曹小姐，你今年到底是几岁？伊讲我已经78岁，哈、啊。78岁，我听一下，我怎啊昏去？你唔知？汪曹小姐78岁，咱的人生会当食到126岁，你是不是想要食到126岁？嗯，126岁，讲无啦。我希望我会当轻松过日。汪安尼哦，安尼你会使甲我叫一个月份的坐立经盖骨流。山苦粿你吃看看，他说蛤，这样要一万呢？我一万块可以保佑到你未来的人生，让你的营养够够，身体平衡，让你可以保健够够够关节，让你可以循环代谢，可以吃正常，何乐而不为，对吗？我咧甲问讲，啊，你的经济安怎？伊讲经济还好啦，啊，反正就是少年哦，唔敢食，啊，唔敢保养，啊，食老啊，即马问题较侪。我讲所以啊，啊，少人别，哎，少年别按个食老个保来倒，啊，你是钱老要冲啊，所以哦，不要。这个曹小姐甲我讲，好啦好啦，想想的嘛是得爱甲身体顾好，希望啊咱未来的日子吼，啊都像你咧讲的，来来去去无什么代志，啊身体那是较好，啊唔免艰苦，啊平安就好。王导啊，逐天咧听咱的直播，你都唔捌甲我买产品咯、哦？伊讲嘿，我唔捌买过你的产品。哦、我听一下，我讲哦，你赶紧嘞，有想要买咱的产品，甲身体顾好无？啊，伊想想，伊讲嘿呀，啊，我得安尼哦，少年也无啥物咧，无啥物咧保养，啊，即马食老啊哦，听你的直播了后，我感觉讲我需要甲家己顾好，我安尼就对啊，所以差不多甲咱买一个月，谢谢，感恩，有需要咱的活动。打电话，身体过好哈。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咱即马咱要来进广告，甲好朋友介绍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 牡蛎虾红素，甲咱人体所有必要的营养，咱一概补给，所以会当互咱一家一困一帮轻轻松松、快快乐乐。足济咱直播中的朋友拢会怨叹讲，少年唔知通保养啊，食老哦。啊，毛病规大堆，毛足侪好朋友讲，啊，少年了，唔敢食，无通食，食了我即马食袂了。所以哦，咱伫遮要甲好朋友报告，真正免怨叹呐。啊，有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三角钙骨瘤，三角三块龟，这三项产品你认真食，讲真诶，一旦恢复着咱的健康。恢复着咱的这个能力，所以真侪好朋友登记挖课了后，大家拢足健康，啊！而且呢，一家一群呢帮了后辈交流，啊，唔免一个干底啊咧，牺牲咱的腰酸背痛，也免一个干底啊咧担心。讲会到做未到，请来闹亏，对不对？所以哦，有需要咱的。身体健康勇健，文雅家己介绍的三角折叠精一盒，参考看蛮雅的。足侪好朋友登记食，头阿咧讲哦，足贵个呢，一粒一百。登记食一阵嘛，大家拢讲足会好诶，真正足有价值的。今日唔食呢，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好食好睏好棒，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欢迎好，大家即马勇健健足健康，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咱的产品无伫药房，直接卡电话来咨询，啊那无就是伫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宝德旺的当备着以上广告，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来，谢谢这首《明日之歌》，这是咱的陈大姐所给咱点的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后边797的朋友哈，如果你那是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你会当个电话顶卡，我看你卡两通啊哈，啊拢接不到，所以你会使电话个顶卡。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大雨特报哦。西南风影响拥有地延时强降雨。今仔下暗到明仔载，下暗南部地区甲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几率。

0: 半岛，而且咱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即马刷入去，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报告的吼，这真正是健康最重要啦。啊，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家己爱多多注意。有人讲爸爸妈妈活到一百岁，啊，有啥物优势吗？但是我会当甲你讲的是，不一定啊，吼。听秀老红你好，
1: 喂，
0: 收音机关掉好不好？啊，无回音，
1: 好，关掉啊。
0: 哎，咱到位。
1: 啊，大江。
0: 哦，有啥咪贵事？
1: 以前有一条歌吼，我那个心病无有医啦。
0: 啊？
1: 心病无药医啦，
0: 今仔无点歌呢？
1: 无啦，我唔是要点歌，我
0: 是
1: 跟你讲，以前迄个可怜的周家丽伊的最后歌词吼，是心病无药医啦。
0: 可怜的周家丽哦，啊什么代志？
1: 啊，就是我今年70岁的啦，
0: 是，
1: 我有发明啦，发明。心病有药医啦、
0: 哦，你发病心病有药医哦。
1: 嗯，
0: 啊，你有够熬啊喏。
1: 啊，就是在乎咱，从为咱台湾的妇孺开始做起。
0: 哦。
1: 哦啊，阿爸会当推广到世界各国，这样就
0: 啊、哦，
1: 就会可以解决很多困难。嗯
0: OK， 好，谢谢你。
1: 也不会去自杀。
0: 哦，好，谢谢，好，拜拜。来，讲到爸爸妈妈拢活到一百岁，啊，囡仔一定会当给活足久嘛，不一定啦，吼。父母当退休，子女是不是当更加有机会健康活得久？最新的研究发现，至少有一个父母活到一百岁的人，不但死亡风险较低，心血管疾病甲着高血压的风险也较低。就是可能部分生活习惯了后，这优势有缘也存在。不过当退休。并不是完全由着先天来决定，咱的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天的习惯，同款是健康老化重要的关键。所以哦，如果你若有爸母活到一百岁，囡仔死亡的风险是会当降低42%。啊，唔过讲真的啦吼，我嘛有拄着朋友是因爸爸妈妈拢活到。一百岁，99岁，结果伊本来想讲伊嘛会当活到100多岁，结果70岁就死啊。所以哦，死亡的风险虽然会降低42%，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3%，高血压的风险会当降低32%，但是嘛无一定你会当得到。这好的效果，重点是你是不是有哪会当好好啊？撇除掉无必要，以及的食薰啊、饮酒啊、生活无正常啊、压力大、睡眠无好。如果你那是会当各方面拢未歹，可能你会活比别人较久，因为你先天未歹。

放假哦，头拄啊，咱的蔡大姐在甲我讲，伊讲饭啊，哦，真正吼、哦，人我有咧食你的三椒盖骨，你有够食你的三椒做的蒸一盒吼，啊，即马真正惊咯吼。真正走哪飞呢？即马不但会当吼，对人去佚佗，阁会当去爬山。啊，我介绍阮小弟遮吼，啊，阮小弟是一个退休的一个校长啦。啊，伊本来阁无啥物相信，尾后我怎啊叫一罐，讲要送伊食。啊，伊讲吼，安尼敢好？提来予医生看卖，连医生看看嘛，讲哎呀，这成分足好个呀，赶紧食啊！啊，所以吼、哦，蔡大姐讲，即马连因小弟哦，嘛食咱个产品，食个足好个。伊讲本来什么手咧压袂起来啦，啊，什么咧吼，走路走袂起啦，啊，即马讲拢含伊同款足正常啊。伊讲真正这两项产品有够好啦，尤其像因小弟咧讲个讲。啊，到年会较有啊，哦，这个交流的问题啦，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歹困啦，伊讲即卖嘛改善啦呢，啊，所以吼、哦，今仔日佫甲咱叫产品，感恩哦，有需要咱的产品拢唔免客气哈，啊，食好要倒小杯也拢欢迎，电话卡互通，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得健康哦。今日唔食尔啦，产品会讲话，有济济好朋友讲啊，哪你敢知？啊，就安尼伊头啊，就安尼贫断贫断啦，头啊，就搁底下咧小东小西啦。啊，结果吼，哦，唔知影讲食食好过这你那好啦。敢若食一个袂交流的，敢若食一个好困的，敢若食一个精气神有够的吼，迄个真正有够赞。啊，尤其足侪司机大哥拢咧甲我讲，伊讲有咧食咱的三椒做的精一盒，即马唔免乌尿乌提紧紧啦，啊，即马唔免强在底下咧吼，练大腿啦，啊，即马吼，哦，上班效率加真好。啊，食咱的三椒钙骨瘤，当然啦、啊，嘿，坐位伤久的啊，姿势无好的啦，或者是讲吼，枪在压重的啦，甚至曾经受伤过，上济来食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搞定，有需要的拢总卡电话。高雄的朋友，你会当去咱的宝德王天佑服务站购买。伫台南南门路99-1啦，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台中新店。屏东鸡蛋拢有包得旺，请大家赶紧购买，身体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广告。

咱台南这位好朋友啊，765的，我要听你的电话，你怎啊做你走？安尼你个顶卡好啊啦，吼！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电话，这里甲过过来0800559988。哎，无看到你的电话，安尼我这波要继续啊，吼，不等你了。有足侪好朋友常啊拢讲，哎呦，我甲你卡你拢无接，歹势啊吼。我那当地甲朋友，甲咱的听众朋友啊，伫咧通电话，啊是免啦，马上甲你接。你总是会好我有一个时间嘛吼，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接。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嘛，咱们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是50岁以后人足忝体力下降啊，所以哦，到底咱平常时啊食啥物对身体较有帮助？咱的产品卖讲啦吼，啊，其他的这个日常，咱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专家给咱推荐的是牡蛎、鹅啊的对啦，鹅啊以含有牛黄酸，有轻度脑化细胞的效果，有助消毒脑化引起的不舒适，延长健康的寿命，所以吃寡贝类鹅啊物件袂歹。啊，搁有的是鲑鱼，鲑鱼有这个虾红素，伊的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0倍。左右，有助改善皮肤斑点疗损，会当卖遐严重。另外，鲑鱼含有维生素 D， 也是虾类当中真正足需要的吼。佼佼者会当提升免疫力，促进着脂肪代谢。啊，搁有的是秋刀鱼啊，青贝鱼含有 omega 3脂肪酸，有助净化血液，修复血管健康，预防疲劳。另外，这个扇巴秋刀鱼，这种会有的鱼类，伊的鸡巴当中含有抗疲劳有效的成分，对着预防大脑疲劳、精神疲劳效果袂歹。普通时爱当食寡优格。优格当中的乳酸菌会当合成的黏膜回春，搭着不容易大口的体质。比菲德氏菌会当合成的保持弱酸性，啊，这引发脑化甲口臭的歹菌。啊，普通时啊建议你食寡蓝莓、纳豆、青花菜。那安尼为讲真呢，予咱有回春的效果，是真正袂歹的选择，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

我今仔日咱最后甲好朋友唱一首《南都夜曲》，这是咱的庄大哥今仔日甲咱做文产品的时阵，伊讲吼，希望会当听到这首台南的这个民歌。我讲哦，你住伫倒啊？伊我住台南的中正路啊。原来是安尼哦，我话你食产品食偌久，伊讲食几落年啊，啊，反正就是今仔日喏，希望会当听这首歌，啊，所以我就甲你安排呀，吼，帮你安排呀，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0800559988。啊，咱今仔节目进行到这，要甲好朋友感谢伊哇，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身体健康哈。三少做力精，一盒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赞助提供，大家平安，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点咱透早三点到六点，点咱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个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好不为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拼所要找乌吉，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他 hold 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 hold 不住。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们放你起来，这是李茂山的歌曲哈。好，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来很辛苦，转啥电话？两个理解到死的啦，2299666。两个理解到死的啦，2299666。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我不用直接卡，2299666。我敢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2299666。空七22996660722966666。我爱个这，
1: 你坐到这。
0: 你点先过来。
1: 我点，敬老五力感谢天。
0: 哦，讲个问候 ，OK 哈，哈哈，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我爱个这。
2: 那
0: 什么锅？什么锅？什么锅？
2: 你
0: 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2: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0: 你说你说你
2: 说你说
0: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2: 说
0: 你说你
2: 说
0: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2: 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0: 我在吃亏了，真
2: 好。
0: 那是最后被做的代志，拜拜。拜拜。
2: 拜
0: 拜。开玩笑，开玩笑，吃亏就是占便宜。什么代志要想想这，吼、嗯。哎，还不去修，往事只能回味。

健康来照顾。你女性朋友心理构造的关系，所以有必要得感染的几率呢，是男性的八倍，而且女性朋友就只要一再一再一再感染，真麻烦，佮真困扰。大部分80%至90%的大部分的必要得感染吼，拢总是直肠的大肠杆菌这些。可能因为吼无较无好的一个放尿的习惯，或者是性行为，得滴的细菌呢，走去膀胱，走去输尿管，走去腰子，来产生着必要得的感染吼。要预防着必要得感染呢，有几个方法，咱可能比如自己的报告，好吧哈。第一。一天上少喝2000cc 的水，所以一天是6杯至8杯。你不能一道喝2000cc 的分开吼，啊，一天做6杯至8杯的水，吼，所以2000cc 少量多次，一道200至300cc。好，放尿这习惯来，2点钟一道。安尼说表明就啥呢？尿伤过浓缩，尿道发炎。啊，特别提醒是凉水无算。爱啉的是白滚水。第二方法呢，增加肠仔肠道内底好菌对抗着歹菌。因为大肠杆菌呢，主要来伫咱的肠仔肠道遮，所以你肠仔肠道内底好菌啊侪，就是压制着大肠杆菌的生长，就是降低着泌尿道感染的机会。比如说食寡啥优格、优酪乳，啊是讲韩式泡菜等等叫益生菌的食物。而且爱摄取足够的蔬菜、水果，为什么呢？伊还靠膳食纤维和益生菌做食物，就是增加咱肠仔内底好菌。好，这第二方法。第三是做做女性朋友拢知影，就是蔓越莓。以蔓越莓呢，内底有特殊的 A 型前花青素，会使降低咱尿的 pH 值，好预防大肠杆菌的黏在顶头，而且帮助咱好泌尿的感染较袂遮麻烦。但是爱注意寻吼，市面上所做所谓的蔓越莓汁，伊果汁干那10%，90%那是糖加水，伊有效成分非常的低，而且啉伤侪甜的，等得发炎搁较严重。所以啉蔓越莓汁爱啉无加糖的原汁，一天40cc至80cc，或者是无加糖加油的蔓越莓干，即毛迄个。低温烘焙啥嘛拢可以吼，啊买些酸点一寡蔓越莓保健食品，啊特别注意一件最重要的事，蔓越莓唔是发炎开来吃，登记性得爱来吃，但个发炎的时阵细菌已经足济啊，你家食蔓越莓效果就非常有限，而且配合抗生素治疗，治疗了呢，可以用蔓越莓做平时爱预防甲保健。第四个方法是硫化物。硫化物呢，也是帮助咱杀菌，好帮助咱杀菌。什么物件硫化物呢？白菜头、油葱、甲蒜头，帮助杀菌，提升咱的免疫力，降低咱感染的机会。第二个就是维他命 C， 也是提升咱的免疫力。维他命 C 呢，有通替咱的胶原形成，维持咱泌尿的结缔组织健康。而且维他命 C 呢，也是提升点啥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吃白啦，奇异果。干嘛这些柑橘类跟好在东亚这都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 另外你若泌尿道感染还是常常泌尿道感染呢，有四个禁忌要注意。第一，不能吃太咸，不能吃太刺激，会发炎更严重。第二，不要吃甜，不要吃太油，不要吃高脂肪，因为这感染会干扰到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都有白菌白菌滋生。第三，不要温补的，不要涩的都买温补食拢买，比如讲老姜、麻油、石泉大补汤，这你呐吃吃必了得感染上好买啊、哦。第四，咖啡因甲酒精饮料嘛尽量较买，好避免因为咖啡茶酒会利尿。你呐咧发炎的时吼，食利尿食物会无爽快，会感觉较严重。所以你呐感染，虾米刺激的、甜的、油的、温补的、涩的，有咖啡因甲酒精尽量拢买。啊，个女性朋友呢，尽量爱穿啥，较透风的裙啦、啊、裤啦、啊、人人的这個，变塑料呢，由前往后插，哦、来看我食碗，暗汤禁尿，这种啊特别注意哦。

0: 1500块吼，那食有效，咱就搁再加肝，食无效当做咱胖子安尼啦。哟哟，都迄罐食了，唔哪会知？你无食了，咩哪会知？知啊，进嘴拢惊2000多公尺的。
1: 我食大 S 食两罐哦，啊，那感觉体力加足好个啊。
2: 我又关掉，阿都听甲要死啊！伊今麦未啊，阿都顶下食一罐，我先甲你买一罐有无？
3: 嗯，
2: 先甲你买一罐食，试看买下咧啊！我今麦未吧，我再去甲你买两罐啊！
3: 要贵州迄两罐迄吼。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罐八格要溜俩，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江家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去大。S， 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3000赚75，买6000赚15，买愈多赚愈多。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剩最后五天，紧卡咱现场定岗专线就对啊，0722-48888，0722-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8888，0722-48888，0722-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剩最后五天。
1: 因为我这站哦，洪教育还靠咧食安吉的心无？啊，底下咧扛遐机啊无？吼，打扛做连续两三天安尼无，规身躯安尼，安尼规个皮皮抓咧。哇！我是讲，哎、欸，固定拢甲杀，涨都无啥去啊。
0: 就较袂啊吼，
1: 拢袂啊，
0: 拢规个轻松起来啊。
1: 哇！刚刚讲拢轻松啊。
0: 照拼就对啊。
1: 照拼啊！迄比恁迄个啥物包啥物搭的啊，啥物围啥物币的，迄个较好用啊。
2: 我是给你买一瓶那个大 S， 啊，姐姐，他拢轻松起来，今天上班拢袂感觉遐忝啊。
0: 就不会那么累了哈。
2: 对啊，不然我上班上24小时在医院，啊，这就不会那么累了。
3: 阿姨，我正经跟你问大 S 啊，然后就是吃了以后哈，今麦感觉做工课较袂轻啊，啊，我无本来拢拿做做拢爱去红店掠零安尼啊，啊，今麦唔免啦，所以跟你讲谢谢，谢谢谢介绍大 S 我姐啊。
0: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达，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工家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八字的瓦克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3000赚75，买6000赚15，买愈多赚愈多。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剩最后五天，紧卡咱现场定岗专线就对了，0722-44888，0722-44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0722-44888，0722-44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手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就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也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前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绳。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管是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

0: 进攻个。
1: 现在是嘛，足好用的洗油哦，够好用的。之前是咪有人在见证讲洗个洗油机无？
0: 嘿。
1: 啊，我真正用个千多时间机子哦，啊配个洗油机哦，哎，切一个就足金的啊，我像新的样哦。
0: 切一个足金啊吼。
1: 系啊系啊，对啊。啊，大家会当买来用看嘛，真正拢足好用的啦。
0: 对啦，还用一道就知影通讲好用啦。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清三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敢讲解来？
1: 我一讲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哎呀，乖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大两工。
0: 你大，你辉龙哥也不个大两工。
1: 嗯。嗯。然后。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乖啊咧。
1: 没关要打你啊！
2: 你刚吓到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你讲，哎、欸，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又给迄个手柄给一个绊倒啊！
0: 啊！
2: 你讲你没有医生注射，你讲我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怎个担心半信半疑啦？哎呦，我做个救命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扳筋，你知无？啊，叫我那比较大了无，就会扳筋啦。
0: 嗯嗯嗯。
2: 啊，叫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二时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啊，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扳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机啊，血量够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富商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车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先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要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当讲蔡明和，蔡明和哈，哦，给你回电话拢无接呢，还是你个卡好不好？因为他会上厕所哈，所以你电话不接，得给你回电话拢无接，嗯。八三三二三八，阿伯你不是念八三三二三八，屏东单杠哈，蔡明和有空再打上来喽。

0: 有什么人对徐福凯哈？来，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了很久，可能转上电话。两个你一个教师的啦，第二个当个四首歌。两个你一个教师的啦，2296666，229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标用出来的电话接卡，2296666。两个你一个教师的啦，2296666。我跟其他空气手机个空气2296666。空七2296666，晚个早。
1: 喂，陈早安。
0: 没得先过来。
1: 陈书记，休息喂。
0: 休息喂。
1: 相思话，对。
0: 相思话呀。
1: 对对，相思话对。
0: 相思话。相思，龚维维嘛，哈。
1: 对对对，龚维维对。
0: 五号 OK 哈，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欢迎哥仔。
2: 我的啊。
0: 来这边过来哥。
2: 你有没有
0: 答？
2: 嘿。你到底爱我不爱？
0: 哦。哦，那侬哈个不是？
2: 对。
0: 好，拜拜，好 OK 哈。
2: 嗯，拜拜。
0: OK 好，拜拜。欢迎哥仔。哥卡，不得不等你啊，不得不等你啊，不得不等你啊，不得不等你啊！哦，那那，哦，那那哈托巴，莫得袭击。不哥卡，我都不等你啊，不哥不等你啊，这你七字头哎，哎，我们情况不还等哪个天？等你也无不了，休息嗨，我给人想，阿哥有点上啊。侧面回去去看了哈，应该没接到，你跟你回电话，你又没接哈，拍摄哈。好，哥仔，
3: 你记得哥仔？
0: 嘿，
3: 我暗不个跟你，暗不跟你卡过。
0: 要紧，你要点先歌。
3: 要点那个无人爱。
0: 你讲的是那个，跟上啊，烧香烧香在唱的嘛，对吧？
3: 我知，我唔知，我知无人爱啊，奶奶。
0: 我知个，我捌背过啦。
3: 啊。
0: 我背过，张建勤的啦。
3: 哎。
0: 张建勤的款啦。好 ，OK， 不要吹，好 ，OK， 好，拜拜。
3: 谢谢
0: 秋光。

健康来接不？根据咱卫福部公布详细的癌症的登记资料，十大癌症当中吼，口腔癌排第五名。诶，口腔癌就讲物件吼，爱甲咱提醒一下吼。伫治疗时阵呢，食食的影响着对不？啊，做一人吼有口腔癌病人就袂爱食，袂爱补，营养不良呢。伊唔知要食啥，叫体重一直降落来，等到后续的治疗过着。因为咱口腔癌的人咧接受治疗时阵哦，补物件甲吞物件功能有受到影响，啊，气味嘛无同，所以食食食无啥会落。啊，做一人有种迷失，就是讲啊，迄口腔癌的人家在啉鸡汤啦，啉鱼汤就好啊。其实鱼汤甲鸡汤呢，伊两白质的营养就是肉内底。伫鱼肉甲鸡肉，你袂使加啉汤尔。啊，某一个口腔癌还是头颈癌病人会用鼻胃管，但是吼，伊无使用吼管灌配方，伊是用啥呢？鼻胃管来灌鸡汤、鸡精、鱼汤。啊，鸡精甲鱼汤热量足低。你们知影有捌有迄个癌症的朋友吼，跟来食流质诶，加啉汤，佮规个体重拢规一直降、一直降，三加吼。迄治疗拢无体力，所以咱一般有口腔癌，也是头颈癌，食食方面一定要注意啥呢？热量一定要有够。会使选啥呢？流质的餐点，比如讲玉米浓汤、南瓜浓汤，这较有热量诶。嘛使准备较有热量的糜，比如讲那个坚果类啦，吼，杏仁啦，迄个坚果、腰果啥，迄种无加钙，泡水了加钙。可能糜内底，吼、哦、增加油脂的量。啊，除了坚果在代替油脂以外，马上有一炒青菜啦、炒鱼啊、肉啦，吼、哦，靠一个油的物件啊，加咧糜内底，赶快加好油油油，做成流质来使用。安尼营养靠有够。啊，有人要规罐五罐的，有人是讲啊，废气甲要死，即毛规罐装的迄无。但是做一人吼，食久了鲜啦。你会使伫罐装营养品内底加麻粉、芝麻粉。或者是杏仁粉，改变一下口味，增加无同款的味道了呢，会较好啉，而且热量较有够，吼、哦，所以这足重要。有癌症病人，你热量若无够，抵抗力无够，你后续的治疗出状况，这就在足注意吼、哦。另外呢，天气热时，其实口腔癌啦、头颈癌病友袂使食一寡凉的物件，啊，但是主要爱啥呢？果汁甲牛奶为主，水果安尼爱下皮西瓜。金蕉、木瓜、洛梨，这个都可以。这木瓜牛奶、西瓜牛奶、洛梨牛奶都可以。你来化疗、放射性治疗呢，特别是吃青哦。哦，所以的，你两来化疗、放射性治疗时阵，就唔通啃蜜，蜜蜜是青的。啊，你做过食不顺呢，会啃饼干对不？你千万唔通啃青水的饼干，哎，煮熟了水的给的饼干开始哦，就几点啊特别注意。啊，那我注意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喝一些冷饮的哈。

0: 进攻课，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剩最后五天。
1: 我看八罐，啊，食六罐，啊，迄个我就讲感觉，感觉我唱歌吼，拢唱足会顺啊。就比如讲，老公，你问一下电台药啊啦，我白食，安尼我就停开单，食六罐，停开单，唔敢食，啊，唔敢食，我就提落去予医生看。
0: 先好看麦啊，嘿。
1: 医生我讲，我看迄个医生，医生都咬我，讲，哦，你食这吼，这好呢，这食这。只听伊讲，家己买你个大衣出来食，
0: 真正
1: 有效诶。我头尾来要家己买来食，我听足久啊咧。
0: 安尼，你嘛想足久诶？
1: 我嘛唔敢买来食咧。啊，我家己买八罐啦。
0: 是哦。
1: 啊，食六罐尔。哦，我先安尼足轻松诶啊。
0: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尾有尊严，行东往西八罐八加要扭捏，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街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气力，上八级的我可大 S。今嘛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价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上百罐，买两罐上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剩最后五天，紧卡咱现场定岗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属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就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是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也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前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守。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管是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志宏哥，
1: 我准备问迄个什么啊？我来这一个迄个小小姐哈、
0: 嗯，
1: 本来因翁拢无咧甲注意啊，阿头甲恁爸讲话话呢哈，因翁就讲，啊你个囡仔病啊病啊，你是不是破病啊安尼啊？阿姨讲无啦，我哪有啦？阿姨讲啊无你个囡仔病啊病啊安尼啊？来遮在咧讲讲咩啊？我讲。
0: 我跟他说
1: 我跟他
0: 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1: 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
0: 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
1: 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跟
0: 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新陈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只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和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还能皮肤呢，不用的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百，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公格。

0: 朋友进来分享真声歌呢，这是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第一个谁呐？
1: 阿妈姑那鬼鸡呢？
0: 阿妈姑那鬼鸡大一波。
1: 加老加老金嘛？
0: 哦、你加老金大一波就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就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招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加金嘛是大，会能够有。
1: 哎，嘛大黑尔。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慢紧丢紧酸痛，哈，这咱火龙果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火龙畅通素食起来。那火龙果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靠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家不？好朋友，你敢知一件足重要代志？你的大哭，你的过敏，你有心血管的疾病，甚至糖分、癌症、失智症，拢跟咱身体慢性发炎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发炎这种现象吼，是咱的身体为着要保持着健康，吼，而且保卫机制，你无说你着伤。发烧，你会感觉红、肿、疼，表示你身体正在进行发炎这个动作。伊主要要创啥？要甲外来敌人拍出去，拍倒，要修复着咱的身体。可是这个现象呢，失去控制，无多快快的结束，就演变作慢性的发炎。来，慢性发炎。爱吃什么东西来做一个预防呢？就是要吃抗发炎的食物，有栽种的食物会使抗发炎，好，可以让我们对抗慢性发炎，也就是说对咱的身体健康、对咱的免疫力各方面都有一个帮助。好，来第一个，鲑鱼，鲑鱼里底欧米伽3脂肪酸，会使帮助减少的发炎。另外，鲑鱼啦、青花鱼啦、沙丁鱼啦，哈，刚刚 omega 3哈，这种也是，不止鲑鱼哈，青鱼、沙丁鱼嘛可以。第二项是核桃，摩尔巴西啦，哈，核桃、芝麻嘛是 omega 脂肪的来源，第三个维他命 E 哦。第三项是油葱，好，油葱呢，伊本身有抗氧化能力的蟹皮素。冇强化伫咱免疫系统嘅硫化物，硫化物即个是物件啥嘛？有你知道蒜头，嗯，所以捧个青花菜，好、哦、绿色嘅花菜，红葡萄，佮茶叶，好、哦、茶啊，对，即个啲蟹皮素嘛有哈、哦。第四项就是蓝莓，蓝莓有花青素，哦，提高咱嘅免疫力，提高咱免疫力，而且好免，好咱身体保护咱身体，较袂去。好、哦，自由基来伤害，自由基就是引起发炎的物质啦，对不哈？除了蓝莓以外，黑莓、草莓、覆盆子拢会使哈。第五项就是番茄，番茄内底有类胡萝卜素，增加免疫力，可能预防发炎。那不要吃番茄哦，你再吃光啥红色的、橄榄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蔬菜水果，比如讲红菜头、哦、啊大冬啊，酸也嘛可以。第六项呢就是白莲啊、菠菜。伊内底有类胡萝卜素，啊，够维他命 E， 而且提高咱的免疫力。第七项就刚才讲的蒜头，甲油葱同款有丰富硫化物，吼、哦、嘛是有效的抗发炎物质。第八项是翁来，翁来是因为内底有翁来加爽，消炎促进免疫效果。而且翁来嘛是抗氧化剂维他命 C 最好的一个来源。第九种食物呢就是姜。青姜呢，会使抗发炎，压制体内发炎的酵素的活动。第十项是正怎么讲流行的姜黄，姜黄是啥？就是你煮咖喱饭的咖喱的主料原料啦，吼，伊内底有姜黄素。姜黄素呢，会使刺激咱身体，分泌一种物件，就是免疫系统的两倍，和病菌甲病毒较不容易来，会使哦抵抗发炎的作用。最后几项就是红石榴。红石榴哈，石榴多酚跟花青素拢有，也抗氧化效果哈，是绿茶、红酒的三杯，所以红石榴开始补咱的心脏跟血管，对着肝血也有帮助哈。这十种抗发炎的食物有记起来无？鲑鱼、核桃、洋葱、蓝莓、番薯、菠菜、阿个大蒜、红来姜、姜黄、阿个那红石榴，

0: 进功课。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剩最后五天。
1: 我本身又很胖。
0: 哦，你本身主力毕业开始做工课拢起来，
1: 都是一直站着，
0: 都是做站着的工作就对了。
1: 对，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前，都不能下楼梯，或就给他吃两颗，不管是一颗一颗，然后现在吃两颗，会差很多。
2: 我没本能嘛吼，啊，拢会爱走来走去，吼，足艰苦。结果吼，你讲台湾这几天吼，这两天哦，大概是我家的一天拢起落三顿，拢两粒两粒两粒。你要那我今仔来就较好安尼，只刷顶边我真正是爱需要吃。
3: 我就是徛袂起来，坐落坐袂落，安尼啊，拢无力啊。我即马就是唔免用迄个脚套啊，哦，迄脚套拢逐工膝盖拢包咧安尼，几年的呢？啊，另一个是要起来便所吼，要落面床脚拢跪落呢。
0: 是哦。
3: 啊，即马吼，因为我甲你顶工甲你一过叫四罐吼，之后就小我较差，我讲毋是阁叫两罐。啊，即马阮嘞，阁一个迄落俊新嘞，迄个我送我，我阁有接电话害嘞，伊我阁报伊只呢。
0: 哟哟哟，谢谢谢谢。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罐八斤要扭捏，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工家的朋友，你臭美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八级的瓦克大 S， 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价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上百罐，买两罐上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剩最后五天。今卡咱现场定岗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剩最后五天。
1: 这个大 S 吼，本来吼，我袂只进前吼，咱刘老师吼，拢会卡分几啊？啊，我一天食五盖，就我一天甲一粒摊嘞。

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加空七，无关系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照顾。来吼，油哦，最重要。因为咱大刚煮菜用啥物件，我用的油吼，多多少少啦吼。迄、那个油脂吼，这个物件对咱人体来讲，就那个车对汽油来讲啊，你来讲。迄个用了掉吼，吼走起迄车就顺啊，对吧？用了唔掉，走未顺可以过江啊。而且有一个观念，跟咱平常做分享吼，唔当一罐油盖好，你煮头够不容易一罐油呢，这个不行。啊，个有人讲，滴不行，滴比动不行，较好吗？嘛不一定。啊，用第二时机用第二油，用对的油在对的时机点，嘿油开始喝用的哈。那你不管用的油，大概有饱和脂肪酸、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呢，啊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呢，咁这八个哈，分大概有这三种哈。一般呢是咱咧用的这饱和脂肪酸呢，像菇油、低油。亚基油、棕榈油、奶油，这个就拢属于饱和脂肪酸。也歹处是啥呢？食过量、胆固醇高，心会更紧绷、催你。好，这个东西就吃的过量的话，可是伊冇好处。虾米？第八百倍嘛，就无太对不？你用饱和脂肪酸种动物油的这样，包括棕榈、椰子的这样，伊稳定性高啊，它袂容易变质。你来讲，温度较高来煮来煎，这个可能就比较安全。好，用饱和脂肪酸的为。另外一种油叫做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芝麻油、麻油、土豆油、橄榄油、芥花油、苦的油、油菜籽油，这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属于它特别性啊，这哈。你拿健康来做呢，会使五号降低血中中胆固醇的量，但是呢，一毛缺点，一号。品质较无容易稳定，温度若高就容易变质。温度高，较容易变质。搁有一种叫做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呢，就是葵花油、玉米油、大豆沙拉油，后来包用沙拉油，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葡萄籽油、安徽籽油，健康来做，其实对血糖中的胆固醇的总量冇帮助的降。可是呢，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上麻烦的是啥？化合性质上无稳定，是因为高温来造成氧化。哦，第三讲初榨，那么不过头尾讲的初榨橄榄油嘛是哦，初榨橄榄油、葵花油、玉米油、大豆沙拉油、哦、葡萄籽油、红花籽油，这种的是较无稳定啊，上无稳定，上容易温度变化。哦，就种你来看情形。简单来讲啦，哈。饱和脂肪酸呢，像迄动物性的，即包括亚基油啦、牛低油啦，即吼，适合来煎、适合来煎、适合来炒，好、哦、这三种。啊，那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呢，芝麻油、花生油、橄榄油、即芥花油、即苦的油呢，就是凉拌炒，好、哦、一部分会使煎一部分尔，还是讲好来炖来煮。啊，那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呢，像初榨脂肪油啦、葵花油啦、玉米油啦，吼，这种等等，是哈凉拌的，对不是哈蒸啊，啊用炖煮的、炒的都可以。另外，敢提醒哈，油哈尽量卖啃冰箱呢，卖啃冰箱。我就讲讲，哎呀，啃冰箱可不可以变质？不要，冷藏还是冷冻会破坏油脂的组成的成分。你只要啃凉的所在，卖晒得热的所在，卖靠近亚树罗糖啊边。哦，阴凉的地方就可以，爱给国外看不掉。所以你知哈，什么时候用什么油啊？哈，大概刚可能比如这几天报告，好能了解几点哈。

0: 进攻个。
1: 我是无吼，先甲整整咧无吼。
0: 哦，也先整一个。
1: 啊，南迄种啥？南迄种黑银，搁南香菇。嘿。啊，南酸啦，啊酸啦，我买宜兰的软酸啦。
0: 啊，用宜兰的软酸啦。
1: 哎呀，哦，啊搁南姜无吼，我煮起来够好食。
0: 啊，搁倒挂好汤头了，你是真的选南好汤头，是煮的选南好汤头？
1: 无，最近的选个南味的。
0: 最近的选个倒挂好汤头
1: 了，袂芳啊。我第一遍煮安尼，我煮安有够好食。
0: 加好汤头，好食搁袂臭车
1: 吼。嘿，搁袂臭车。
0: 哇，谢谢哈，特别真真。
1: 第一遍煮呢，我唔知讲迄个。好汤头南
0: 迄种，哦，你有了解？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菜，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是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爱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仁哥的吗？
1: 辉仁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做袂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哦，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大骨乌呀，哎，就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加加较细滴，安尼包咧包咧包咧。
0: 建议
1: 跟我都 OK 啊，好去啊，安
0: 尼哦，赞，有有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好言，真正赞，
0: 辉仁哥哈，
1: 嘿，辉仁哥，好，
0: 谢谢，
1: 我很棍哈，谢我安安，我嘛合搭，
0: 嗯，
1: 建议跟都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伊就开始安尼量，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
1: 哎，
0: 谢谢你啊！
1: 真正好，真正赞嘞。
0: 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哦，镜头也是，来个夹卡细地个打个去嘿。阿妈规日慢掉哎，拢共款哦。哎，忽然个无你个打了的掉。大人规拢竖起起来，好、哦，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量竖起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哈，两个二，两个四，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两个二，两个四，3个8，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甲07，手机啊甲07，07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室的车，目至3:06这个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来台中武峰的中秀缺记得跟我联络，打电话你没有接。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这老德啊，吼，去阿伯塞剃头啊！那个阿伯阿塞吼，功夫不止啊赞啊！阿伯塞，这阿伯塞吼出一个卖菜，和老德啊要。啊，即卖阿伯塞讲吼，老德啊，你哪敢要着这卖菜吼？这个剃头总啊烧伤，免给你收钱。阿伯塞讲，注意听啊，老德啊，有一个人啦吼，伊甲我唔是兄弟啊啦，啊唔是我的姊妹啊啦。但是很奇怪吼，伊是阮老爸、阮老母生的囝，互你要看这个什么人？听众朋友，你看我看我那先刷药，甲老德啊做伙动脑筋要看卖你啦吼。啊，莫使讲有一个人啦，甲伊唔是兄弟啊，嘛唔是姊妹啊啦，但是很奇怪迄个人哦，是因爸爸妈妈生啦。那这个真奇怪呢吼，爸爸妈妈生。啊，唔是兄弟啊，唔是姊妹啊，我哪有这款人啊？哦，您要看没？
2: 这个我们的小伯呢，照这种人啊，这我想看没哈？我来要着给那里剃头门市呢，都中着啊呢吼，到要看没啊？他都朋友啊，到要啊，
1: 我即卖老德啊要啊，大家有那要看没呢哈？这是一个小等呢哈，我要去介绍后边阿个有诶哈，小等呢我再去讲给您听。

0: 今麦吼，咱来讲这个，拄只我咧讲这个阿伯阿西吼，出这个卖菜啦吼。今麦阿伯阿西唔得甲老德阿讲啦，伊讲吼，有一个人甲伊唔是兄弟，也唔是姊妹啊，但是真奇怪吼，伊是阮爸爸妈妈生的囝，老德阿想拢无啦。阿伯阿西讲啊，你有够笨蛋呢，迄个得我啦，
1: 你爽啊，
0: 不得阿伯西啊，
1: 吼、哦。哦，迄都是你哦，哦安尼哦，哦，
0: 即卖老德啊吼，等于甲因厝的时阵啊，伊怎啊学阿伯西这菜味，怎啊讲予因某这老鸡啊菜啊？
1: 老德啊，甲因某讲，老鸡啊，我一个心肝鸡的，来来来，我即卖予你要一个人。
0: 啊，你真想到你啦，要要啥货啦？
1: 我甲你讲吼，即卖我出这卖菜这是安尼吼，伊唔是我的兄弟啊，哦啊也唔是我姊妹啊吼，啊但是足奇怪。伊是阮爸甲阮母啊生的囝吼，啊，基爷啊，你唔敢要看这个什么人？
0: 人又无啦，后遐头脑遐好，唔知去倒想想，才有空无顺的人唔知啦。老基爷讲又袂对啦，老德讲，
1: 啊，你实在有够笨蛋啊！这个人都阿伯西哩，这剃头的阿伯啊，你知无啦？
0: 安尼哦，哦，迄、那个就是剃头阿伯西哦，啊，知影人头脑都袂遐尼那好，啊，是讲你头脑来加遐好，
1: 嗯，煞唔知。查甫人头脑咯比查囡仔较好，
0: 哎呀，讲哦，实在也唔惊人笑啦吼。家己安尼自作聪明啊，以为讲伊真巧，安尼得意洋洋吼。其实啦，啥物人是大咖饭桶，你敢知影？正讲啊，就是这个老德啊，大咖饭桶啊。人个阿伯西讲这个卖菜哦，其实足简单，啊，可能听众朋友吼，我那有人要无掉啊，无得看吼。阿伯西伊讲有一个人。唔是我的兄弟，嘛唔是我的姊妹，但是足奇怪，伊是阮爸甲阮母啊生的囝。安尼得我啊，哦，那阵讲石川啊出这个问题，你也得我啊，哦，对不对？伊也唔是我的兄弟，我那是我的兄弟，我得我啊，免那是我的兄弟，啊嘛唔是我的姊妹，我当然是我嘛唔是我的姊妹啊，啊当然是阮老爸老母生我呀、啊，对不对？哦，所以这答案哦，实在是真简单啦吼。啊，你那呢吼，刚呢方向念对吼，念对落去就变成了弄对迄个牛角尖入去吼。迄阵啊，得吼又袂对啊吼。啊，即卖老德啊，甲这桥墩甲某讲，照这个卖菜讲因某听，因某又袂讲。啊，迄、那个德阿伯我犀利咧，连这也袂晓。啊，那是不是讲老德啊上戆的吼？啊，但是他自以为是啦吼。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好、哦、爸，你甲明翰讲，暗时唔困，做暗公鸟，半暝开门买宵夜转来吃。开门的声吼，打了困眠，伊早晚身体吼会出问题啦。
2: 时间到，人要休息睡觉，器官嘛休息运作。下到肝袂爱，等下肝吼爱爱叫，身体吼无爽快就害啊。得力维他干，一年365天，大家一定要吃来做保养，预防胜于治疗。得力维他干，肝的守护员，请宝贝你的肝，人生的彩色。
0: 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肝药啊，因为真正好药，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家庭，看迄母仔囝，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法度。放无放惊，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哦，咱台湾一年冬啦，几万人诶呢，足可怕，肝病可怕，就是可怕伫迄个呐，未爱，肝得艰苦，伊未听未爱，啊未爱就无救嘛，人讲会爱要救啦，未爱才会无救啊，唔知通去休息啊，你唔知通去讲啊，我肝有问题啊，赶紧哦酒爱停啊，未使搁食，槟榔爱戒，烟爱戒啊吼，啊话人外表安尼大哭大悲，用心命哩吼。哦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吼，亲像个苦瓜肝安尼啦，啊，已经定期反定像个叉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皮，唔通掂量，你若感觉讲你的肝在疲劳吼，就注意啊哦，薰酒槟榔吃重的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打食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巴肚安尼胀大，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呐，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胶原，趁钱有数，肝爱顾哈。咱肝病发作的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维他干，维他干紧食，唔当坑我过症。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有一句话讲吼，妻不如妾，啊，妾不如偷，啊，偷不如偷不到。这句话你拢知影意思啦，就是讲别人诶拢较水啦，啊，得未到拢较宝贵啦，这都是人性。那么你既然知影讲得到都无啥稀奇啊，吼。啊，人讲无食苦苦对，啊，那食着着嫌畏水嘛吼，所以咱得爱学较巧咧吼，唔通伤过头随便啦，因为容易得到物件，就容易放掉嘛。真侪人吼，迄为人就是生一个缘吼，较好生水，人咧安尼讲啦吼，讲千年是千年，但是熊熊看起来就觉得很漂亮吼，啊，但是多看了几次了，就觉得它不漂亮。啊，但是为人是一种薄镜面咧哦，愈看个愈好看啦吼。像我这个朋友伊得呐，有一届呐吼，伊我那看到一个查囡啊，阿伊真喜欢啦，外表看阁袂歹，我那爱甲老卵，结果讲吼，一日去到眠床顶，然后发现讲有狐臭啦，还阁有口臭，一届呢伊就惊哦，走甲那飞安尼啦，哦，啊像讲我阁有一个朋友住咧美国，那么这朋友的查某囝是一个高查某囝啦，有一天吼。伊讲伊去爱到百货公司啦吼，有一个外国的小男生呐，哦，外国的查甫囡啊，哎，外国查甫囡啊吼，真的那个轮廓吼，五官呐，安尼特别吼，明啊，真灵啊，那个看起个就真的很帅吼，所以人家青菜姐的让这咱的点亮明星啊啦，好帅好帅啦吼，不是蟋蟀的帅啦，啊，这个我这朋友查某囝吼，看起安尼魂不守舍啦，哇，逐工都是吼，啊，为伊轻微安尼吼，啊，逐工都想要去看伊安尼啦。啊，爸爸是足疼这查某囝，啊，为伊这查某囝娘娘，啊，当然啦，心疼，吼，啊，就常常陪查某囝啦，去甲偷偷看迄个小男生啦，看迄个外国迄个小男生啊，安尼一届过一届甲看，啊，又个。常常都看到这小男生吼，甲其他啦，伊个同事啦，甲早囡仔啦吼，啊因外国人拢是足开放的嘛吼，啊因足热情啊，哦爱呢点啊讲话啊，有时候太亲热了啦，结果这早囡仔看了吼伤心啦，哦伤心啦，个鬼吼，伊都不爱去啊，伊都不爱去去啊。就像讲咱细汉的时阵，咱常常拢会崇拜迄偶像啊，啊，咱我相信大家拢有伊个少年的时代嘛吼。啊，拢会崇拜偶像，那今麦叫咱过来崇拜偶像，那是不可能啦。咱今麦好连看不爱看，对不对？哦，今麦看到偶像，会感觉讲啊，那你真的是很无知啊，真幼稚哈、哦。所以我常常讲吼，年轻就是无知、幼稚的代名词啊。哦，啊，无经过迄段嘛，无啊，这是人生一个必经的历程嘛，对不对？啊，我去讲有一个先生啦，我去讲一个先生啦哈，伊唔得去爱到因厝边一个太太，因厝边都有一对翁仔某。敢那新婚无外久啦，拄好搬来无外久啦。啊，伊这个太太呢，知影讲因翁吼在孝顺着人隔壁，拄好新搬来这个太太。因这个某吼足厉害，因这个某总啊经常着甲邀请这对翁仔某吼，就主动去甲隔壁打招呼嘛。啊，恁啥物人啊？安尼来搬来做厝边吼，大家真啊较有亲啊，较有照顾一下吼。啊，用着来阮兜做客，啊，即摆吼。大家看个亲好吼，了后啦，三不五时就邀请因兜吼，因这对翁仔某来咱兜吼啊，食饭来聊天，来泡茶，来看电视啊。久而久之吼，这个看了到尾也得神啊啦，啊神啊吼，头我是感觉讲哦，真正隔壁这个太太有够水啊呢，哦，因先生是足欣羡啦，足爱这隔壁这个太太啦。啊，因这个翁仔某常常来吼，啊，即摆咧看着久了后啦。人讲，距离足远的时阵吼，从这山看过那山那边的青、那边的草啊吼、树啊吼，加足青翠嘛，拢是安尼嘛。人拢食这碗汁嘛，唔相信你甲看，你伫徛伫遮，你看过那边山，那边的山吼特别青翠啊。但是你到那边，佮看倒转来，咱这边较青翠呢，唔是那边呢，对不对？这就是人啊，人性就是安尼啦。所以看久就生啦，到尾同我变作朋友啦。啊，就感觉讲这个太太啊，无生讲无本来咧想的遐尼那水就对啦。所以讲这就是安尼，人吼、哦，人性就是安尼啦。如果爱袂到的人吼、哦，啊，咱就想要去个爱。等来爱到的时阵吼，就感觉这无啥物稀罕啦。

0: 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在常州，甲端午公家的竞争嘛，食袂落去，甚至散。有时候你快点散，你唔要欢喜呢。有人讲啊，我好不容易瘦了，
2: 不见得是好事哦。
1: 这是无正常的散哦。啊，有人是对巴肚较食定疼，还是讲闹塞？有时候有的人讲出血嘛，因为安尼肝甲凝血功能有关系。有人是讲牙龈出血，有人甚至会流鼻血。哦，有流鼻血。那佫较严重，可能就是开始感觉拢微微啊烧啊，那无微微烧发烧迄种的。啊，有人喊喊喊。行业尴尬啊！有人有人哪个较进一步严重？你讲黄疸啦，啥皮肿大这种，这个是拢足严重诶。
2: 基本上就是等于咱的肝咧发炎嘛。
1: 无唔对，所以一般来讲，按即卖肝拢讲四部曲，无三部曲啊、嗯。四部曲，第一部曲就是单纯性的脂肪肝，即种你完全拢无尴尬，袂疼嘛，袂安怎艰苦的这种。唔过你若常常愈来愈侪时阵，阿讲较疲了。

0: 伊就刺激你发炎。
1: 肝的艰苦，唔知疼嘛？人讲下高肝，啊你熬夜啦，食薰食酒啦，你啦草莓啊草啦，你啉酒啉到天光啦，伊咧艰苦嘛袂爱啦，伊就是袂爱袂艰苦，藏了过境，所以讲你若许摊开吼，啊你就无救啊吼。会记哩，人啦定定神神啦，安尼困袂饱，啊困饱无精神，规工拢无力。啊，巴肚不是肚肚胀胀，肝歹肾排影响油脂，排便无正常，皮肤会暗沉，啊会肝斑体斑身，看面色就知影讲你肝有问题。维他肝金价指定药房才买得到，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要分享的是咱一个林先生吼，因为伊就是迄个爬楼梯的时阵，脚踏虎讲足疼的啦。啊，你妈听到冻未掉了，去有医师看。啊，这林先生其实嘛无介济岁，差不多五十几岁通啊尔。啊，伊咧想讲哦，啊爬一个楼梯脚踏虎啊足疼，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伊就去有骨科医师看。结果骨科医师甲看看，甲懵懵的，甲讲哎无啦，你关节都还好啊，也嘛无磨损甲足严重的。嘛无算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唔过吼，我是看你安尼脚无吧吼，佮应该你应是肌肉伤虚弱吼，好肌肉无，迄无吧，啊伤虚啊，啊佮肉佮摸起佮软软，啊所以因为安尼引起你这脚踏虎无力，啊了会疼，所以吼你算是叫做肌肉虚弱疼痛的肌少症。其实吼，你看讲这个林先生以这案例来讲的，爬楼梯皆是关节疼。结果呢是无吧，大腿无吧，跟肌少症引起的。啊，即马其实讲着，咱即马现代人吼，你讲着肌少症，一般拢是讲咱年纪大的人较会得着肌少症无。即马的人愈来愈少年就得着肌少症，因为咱四十岁以后，尤其是咱肌肉这量有无？量会慢慢啊萎缩萎缩，好，会下降到1%到2%。啊，不过你也无感觉，四十岁你感觉讲，迄肉一点点啊咧流失，你感觉无要紧。不过你若够流失到60岁、70岁，这20、30三十档以后，你迄速度吼，到60、70岁，迄速度迄肌肉量汹汹吼，加速流失，所以你感觉汹汹，感觉讲哎，脚腿来加做无力嘞，你感觉讲人真正老啊。所以有人讲，一到60、70岁，感觉真正老啊，那个感受原因就是伫遮啦吼。那所以伫遮嘛要提醒着咱讲，即马现在足侪讲骨科的门诊吼，来看脚踏虎的40、50岁人足侪，啊，伊迄大概的症状。一般啦，拢是讲啊，我都骨落起来，要爬起来吼，啊，这脚踏虎吼，那会足疼。不过即马骨科医生嘛咧提醒讲吼，像这种40、50岁来看脚踏虎的，有诶真正毋是关节退化，拢是甲肌少症有关系。啊，现在会产生因的这肌少症的原因咧，可能是做工课长时间吼，拢坐咧啦，吼无啊来无振动无运动。啊，过来是咱食食的营养素吼不均衡，有食啊，啊，不过呢，迄营养素不均衡，所以就引起着咱人讲年轻化的肌少症。好，所以讲你若讲，哎，这人看起来少年少年，你甲讲你有肌少症，你应该讲有无啊？啊，不过你若去甲问啊，你甲问啊问讲，你走路会喘喘袂？有的人讲，哦，会哦，运动会喘袂？会哦，因为一寡心肺功能较歹，啊，个人的活动力嘛较无。好，我当你讲，你来讲啊，做工课会使啦，有体力。啊，那个计做其他代志，可能无体力。啊，个进一步加问，伊嘛做到疲劳诶。啊，身体咱本身一寡基础代谢率哦，会变较无好。啊，这种人吼，平常时哦，你加问哦，哎，你有食物件无？食迄物件啊，个量够较侪，讲嘛无较侪。啊，不过我都有感觉安尼食，迄量无增加。啊，我那一直大哭。啊，其实这个就是跟咱身体基础代谢率变较低了，你着赶快食这量，啊，唔过会变大颗。虽然讲咱食了愈来愈大颗，关键就是伫遮吼。所以这边要提醒讲，咱咧肌少症这方面跟咱大颗嘛拢有关系。所以现代人可能面对着大颗，啊，佮面对着肌少症的问题，那医师嘛拢会提醒讲吼，咱伫营养啦、运动这两方面拢爱那做伙来顾。尤其是营养方面，咱当然讲食物件，当然是原型食物啦，尽量较卖个加工过啦吼。啊，甜啦这方面点心，你家己来爱注意。啊，伫遮嘛特别提醒讲，营养这方面你若要生吧，你就是爱食一寡较优质的这蛋白质。好，优质的蛋白质，咱拢在讲山巴啦、鱼啊巴啦、卵啦、黄豆之类的。啊，要提醒讲，咱即马大家拢在讲爱运动，所以运动后的1小时，运动后一点钟来。你若有运动，一点钟拢爱建议你爱补充点蛋白质。有人可能我啉一杯牛奶啦，啉一杯豆奶啦，食一粒鸡卵啦，吼，这个蛋白质这也是可以的。啊，那不过你来讲，我得要较紧的，让身体 唔免消化遐久，因为蛋白质消化时间较久。啊，你若讲要让身体较紧吸收到咱较品质较好的这蛋白质，现在嘛拢一寡饮品机能饮内底拢讲伊是小分子的氨基酸，因为小分子的氨基酸你若讲食入去个咱身体，伊唔免经过着咱胃肠只的分解消化这个步骤，所以比你一般食山巴啦、鱼啊巴啦、卵啦、黄豆，伊咧吸收个较紧。一般你若食着氨基酸这种较小分子只的机能饮的只饮品的话，用啉的这种的吼，大概一般拢三十分钟，伊就让咱体内较吸收啊。所以变成讲，你若运动了，咱细胞吸收着只氨基酸，你咧运动了，你要个生吧，这个肌转有无会变较紧吼？那过来有只嘛爱叮当，所以要叮当要提醒咱听众朋友吼，要训练咱这个脚踏夫，那较迈较紧磨顺嘞，啊要较紧，让咱这个大腿吧生吧，你都一定爱运动。所以大腿吧要生吧，一挂动作嘛，会使甲大家做分享啦吼。如果你若讲你会使简单讲，你话真正较大腿吧较无力的人，你会使先训练讲。对咱坐啊，搁徛起来，这个动作，好，你就是反复做这个动作的时阵，啊，你若惊跋倒头前会使下一条椅啊，安尼个扶咧吼，所以你着对咱坐搁徛起来，你这个动作，你可能安尼一盖做八个甲十二个，安尼算一摆，吼，一摆安尼八下到十二下，啊，你若讲真正啦，大腿吧靠小靠靠有力啦哦，唔免扶啊，你会使甲双手下伫咱的胸腔头前。好，你嘛是安尼坐伫医疗，坐咧搁爬起来，坐咧搁爬起来。好，这嘛是训练着咱大腿吧，也是讲咱坐伫医疗顶悬，咱咧脚同款，大腿腰悬，咱咧胸腔，咱咧行路的感觉。啊，这个也是训练着咱大腿吧。好，这拢做适合着咱在中背，也是讲简单在伫咱这个办公室坐咧在这会使训练啊吼。那当然，佮另外你若讲徛起来有法多一挂动作嘛，做方便的，你原地踏步啊，抬脚的动作啊，那起步走一二一，嘿无大腿把夹起来呢，那你做平级的动作，这个也是可以。啊，无就是人讲逆卡背，哦，逆卡背这嘛是拢训练着咱大腿吧，以外咱小腿只嘛会使增加着咱的循环，所以这几个这个动作拢做方便着训练着咱讲这个大腿肌肉的股四头肌啊，这个肌肉你若先甲训练起来，你这个也结果就较袂酸，啊，人也较停。啊，即马你着靠体力通去行，啊，所以讲你也经过即、這个头前较困难的所，诶，即个时间比较有啊，就讲打起帮咱身体的生肉，可能你会感觉讲较吃力，啊，不过你啊头前有过，后边聊聊愈来愈体力，咱身体佫加上营养，啊，你生肉就继续紧啊哦，好，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人有一句俗语，讲“生港吃红漆”。根据台湾人的节气，冬至前是生港。啊，霜降就是代表讲开始在透这个东北季风，啊，就是讲食补的时间到啊。有一句话讲，查某人补月来，查甫人补过冬。古早台湾哦，这些人拢占大部分，冬至那到爱补一下身体，叫做补冬，所以才有留下这句话：霜降食红漆，冬至补乌鱼。红漆是外来水果。清朝领台时阵啊，对闽花移栽过来，北部的客人吼种作地红漆，新德新埔就是红漆米粉的制作地。咱拢知影讲，家人搞河水，新德风真透，这甲地理有关系。透东北季风的时阵，就对家人入来，啊，所以河水大部分拢落伫家人台北。东北季风若进入到台湾海峡，迄个水气会减少。新竹咧，因为地势较平坦，啊，所以风势就变大，啊，气温就减十度以下，吼、哦，所以这款情形常常发生，这就是吼、哦、新竹风大的原因啦、啊。新竹上出名的特产就是新竹米粉、啊，起阿饼，啊、哦，米粉经过吹熄了后，爱过风吹日晒。啊，米粉会当保持伊的 Q 性，就是经过风吹啊日头晒，所以新竹米粉啊特别出名好食。新竹人利用风吹的米粉啊吹干了，爱搁煮煮放一工。这个热天哦，你若在透西南季风的时阵哦，水气因为特别重，啊米粉哦就爱加晒一工。起阿饼的制作过程哦，比迄个在晒米粉搁较高工。这个起阿饼爱有日头，爱过吼连连晒七天。啊，红漆在大出的时阵啦，这些人家家户户伫厝前厝后啦，拢伫咧晒红漆，非常的壮观。新竹风大啊，晒红漆，这拢是新竹风城地方特色，在地文化就传啊报港。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2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开动咯，
8: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 IB 的林声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书本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嘞家书各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医关心您
1: 农历7月15中原普渡
0: 正中原
1: 中原就是拜好兄弟啊，大家拢知吼。哦哟，我今仔看迄、那个做啥？高雄迄个财山校有一间迄个啥物那个寺嘛吼，有一个寺吼。啊，你也知影这寺庙伫中农历中原普渡的时，拢原来即大拜拜哦。但是吼，还、哦、有足侪人哦，要安尼赶赶哪要烧金赶迄个三星四果要去普渡，要去庙拜拜。啊，因迄个庙多伫个财山，财山遐、茶山遐，吼、哦，好兄弟阿未来，好兄弟阿未来高山啊，哦，高群啊，真正一大堆啦，冲冲的啦、哦，你看到迄个场面，你会讲阿娘喂，好兄弟嘛，无冲甲你紧，啊，一阵呢，几百只呢，为。茶山就冲下来吼，闻到那个味道了，嗅到了那个嗅觉了吼。
0: 哇，安尼边喏？
1: 迄个贡品拢还未上桌呢，
0: 啊对啊，哎，
1: 拢还未上桌，啊，就唱完呢，啊唱完唱完，那个几路啊，哎几路啊水果，哦，啊个迄啥，你看迄狗哦，足趣味的，哇，个会敬呢，也敬物件呢，迄那个涂开水果，啊有感冒，有苹果，啊有迄个啥蓝莓啊。哦、有一只哇，松卡的这个蓝莓啊，一粒一粒扣扣的蓝莓哦，伊知影蓝莓哦，专拢专门专食蓝莓的对啦吼，所以没有想到中原普渡拜拜呢
0: 吼。啊那边那行唱起边那拜啊，
1: 哎都无多啊，伊个就是人诶人要赶去迄个庙那个寺庙要拜拜，要普渡要普渡，就这两天的代志尔尔，系啊，对啊对啊，啊你可能物件济伊安尼赶咧，啊这很明显嘛，那搞足足巧，菜山个炒炒山个搞了足巧，看会出咧，内底就是好料，落去就唱啊，啊唱你一定迄个大家惊啊，伊即马我来向搞规定咧，规定咧上无得50-60只、几百只安尼冲来咧，敢那惊你就惊死你，唱你就伊就甲你救者，你就规个拢放好伊啊，无你无你。要安怎？哎呦，真正吼，所以吼，老魏哦，这
0: 庙
1: 师的专工请一个吼，迄落压一支空气枪底下咧巡逻的。
0: 哇！对对对，
1: 一支个空气枪的呀，我来都啪啪啪啪啪啪，吼，个竿外都啪啪啪啪啪啊，啊，无要安怎？啊，因为咱这中原普渡吼，拢是爱摆咧桌顶嘛。啊，那实在是吼，好阿伯摆起咧桌顶哦，干那人要赶来摆的，已经都半路都叫这高棍嘞吼，这個、啦。
0: 还是以后的就用
1: 半路拦截，
0: 用这个啥，这个扫码吼。嗯，那以后的贴的 QR code，
1: 安都无意思啊。
0: 工作啊，所以
1: 还是要有东西摆在那。
0: 所以这是拜好人看的，还是拜好这个好兄弟看。你讲你爹，
1: 你阿爹讲我等。我哪会知你那什么 QR code 啦？卖掉要跟我讲 QR code， 我唔捌啦，我已经得偌久的人啊啦。
0: 所以这是白的人诶，家己的想法嘛啊，我不是好兄弟家己的想法啊，无我就讲问讲，迄物件
1: 啊，那请一个，
0: 迄那物件落去啊，要安怎啊？
1: 请一个空气枪手那无够，就请10个安尼啊，啊无就来做志工啊，对不？就只有安尼啊，我今拜拜。
0: 还是给好兄弟泼油哈，五雄咯，不要不要，我想想到五雄也可以，这个人的佛是来得去泼油，伊就讲有净化嘛，因为伊是。基督教嘛，买天主教基督教在了啊，反正讲一些那异教，对来讲和道教啥啥佛教的异教，然后一去人咧，这个地盘去泼油，就有种净化那边啊，不该泼。
1: 净天净地的塔克啦，净哦。
0: 所以就宗教最后拢是人去解释，对
1: 不对？对啊，咱讲到即马就讲到这五雄啊，那么讲过，伊即马伫日本嘛，也没办法嘛，哦，咱的国家咱外交部结果是甲关切啦，那么无多去甲伊
0: 讲
1: 啊，移送到回台湾啊。目前大家去了解一下，他这个如果以他这个法啦，以所出的这个法条，在日本来讲最高是5年啦，如果真的有被判刑，最高最高。 高是五年、那罚款的话罚金大概也是最高也就是100万日币、好，不过齁不是说安内的耍齁，啊当然他后来会被怎样
0: 还是要看
1: 啊，对啊对啊，看一迫害的程度，然后齁有一条100万日币也还好嘛，对不对啊，你这般不会不会没代志齁，而且那是最高判的最高才这样齁、不是一定关五年啊判啊判赔100万日币，不一定是这样齁、对啊，但是齁有一条较麻烦的就是说他造成那个国宝的毁损齁，然后诶那个也是国宝也是世遗世界遗产、你现在要给他修复恢复。啊你给他破坏油，你不是破坏水，你破坏油。啊他破坏油你要给他那个东西你给他恢复到原状。那到底要怎么那个，所以说这个这种世界遗产啦、古迹的东西你给他破坏掉那个修复啦齁、要怎样去修复啦，整个的哇那个技术啦各方面来讲齁、这些钱才是最大的。他说如果哪刚告时阵伊迄个复杂也无法度复原，而且复原的情况很复杂。吼、哦，你知影日本钢拢足贵的，好不好？吼、技术拢足迄落的，吼，拢做到精密，因做的做个足有诶。人讲那些钱可能就要由他来负担，伊讲吼，那个才是最多的，吼、哦，迄才是上吃力的部分。有当下可能吼，你背家你去倾家荡产的诶，所以不要这么，这真的是吼、无脑的女人吼。好，来这中元节吼，这农历七月十五，鬼月祭拜，十五禁忌吼，十五大禁忌。第一啊，中原普渡不能放炮哈、为什么？哎，中原普渡
0: 我不知道、
1: 哎，说啊那、怕炸大好兄弟啦哈。好、哦，来拜啊来拜吼，那三星那个哪尊跟我拜鱼哦、鱼的尾爱大哦，鱼尾你拜那个鱼的鱼尾袂使你细哈、鱼尾不可小哈、因为鱼尾的大小呢，对关系到你的。事业的规模的大小，所以你若要事业规模较大嘞，你咧摆吼，普渡的时阵摆迄个鱼啊，你啊拣迄个鱼尾较大车迄种嘞吼，嘿，安尼什么鱼啊，鱼尾较大车，哦，人可以家己参。好嘞，第三就是讲鸡跟鱼都不可切，不可剁，吼，安尼知吼，这大家知，所以拢规矩的嘛吼。好嘞，阿哥来第四啊，不要拜发鬼，吼，袂使拜发鬼吼，这好兄弟也免发想法啦吼。好嘞，代表好兄弟会一直发，一直发就一直来，一直来哈、啊。第五不要拜白啦，哦，咱大家讲白啦哈，安尼机票、跳票、白啦票哈。哦，第六袂使拜啊番茄，番茄红红的，好、哦，而且看起来就好像雪哈、哦，就红红红，所以拜番茄会容易有血光哈、哦，所以安尼哦，啊也不要拜鸭蛋，鸭蛋代表去苏州卖鸭蛋哈、哦，不吉祥哈、哦。啊不要拜黑皮蛋哈、哦，黑皮蛋的是皮蛋哈。皮蛋有沒有，皮蛋也不要拿出来拜，会遇到黑心客、啊、不要拜霉霉、啊、对绩效你的这个事业绩效就会稀稀疏疏，不可以拜霉、哦、这样你的事业的绩效会稀稀疏疏、啊、不可以拜色家、啊、这色家就代表色家摩尼佛，拜了会头痛、哦好来十一不要放蜡烛在桌上、哦、放蜡烛在桌上会前途微弱哦，真多米肉哈！啊，另外不要拜烤的太焦黑的鸡。好、哦、了，如果你去买烤鸡归家，要来拜拜哈、哦。哎，你只能莫买到迄落啊，这行个新贵乌去的迄种的哈。安、尼代表你的烤鸡会差，哈、哦，烤鸡会差。好来，啊，十三不要拜莲雾，代表前途雾茫茫，雾茫茫。好、哦，阿、哥来不要拜蛋卷，事业会比较脆弱哈、哦。蛋卷哈、哦，就事业会较脆弱。十五不要拜猪肝，拜了一整年会遇到黑心肝的人。衣裳啊，衣裳。听听也得好哈，参考啊。
0: 不要拜，其实这样就不要拜就好了啦，太累了。对啊，我信天主教、基督教的也没有拜啊，事业也不 错啊。
1: 嗯，
0: 对啊，
1: 各种吼，各种各种人的个人个人的信用吼，啊拜人，因就叫因的虔诚去拜拜吼，哎呀，所以这就是安尼。
0: 对啦，觉得麻烦就不要拜了，
1: 互相
0: 啊不觉得麻烦，
1: 不会啦，不觉得会拜的人就不会觉得麻烦了，
0: 不觉得麻烦就拜了啊，觉得麻烦的就不要拜。
1: 哦，
0: 啊不要拜也会，
1: 这等免你去讲啊，
0: 拜不拜其实都不会怎么样。
1: 没
0: 真的、啊、拜不拜都不会怎么样。
1: 会啊，
0: 那你看武雄
1: 没有拜的人会觉得心不安呐、
0: 啊。武雄他不是就觉得他的教义里面说啊，到处他觉得说感动的时候就要去那个去净化一下，然后、结果马上就被教会给切割了。
1: 好了，好，哎呀，
0: 你相信什么、什么东西就是真的了 啊？你不相信什么？
1: 各自尊重哈，无信用诶，无咧拜拜，人就人诶迄落，人诶迄落。啊，人若有信用要拜，人尊重人诶信用甲拜拜。
0: 对。
1: 好，听众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哦，可能真的会有台风哦，有可能会发布哈这个台风讯息，即海德尔哈，而且还可能还另外有一个台风叫艾桃，上紧伫今仔日的形成。那如果形成的话，就变成双台共舞了哈。所以这两天要观察一下哈，真的可能。好，不过伫国际上来讲，今天最重大的来哇灾难哈，最重大的灾难发生伫这个中尼边境这所在。
0: 中国甲这个哈尼泊尔边境哦，就西藏的吉隆关口，就是这个关口是伫中国甲尼泊尔这边境。这张哦，这我相信老公听众朋友，咱阿们看到很多重大新闻，看到这个哈，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关口哦，伊的是伫山内底啦，在深山里面。但是这个关口哦，它是在山谷里面。迄阵那就是中国甲尼泊尔的这个关口，就忽然有这个大洪水啊，加土石流。这个家记得，迄阵啊，小林村吼，八八风灾，小林村赶快归耶吼，因遐厝啊、人啦、啊、桥啦、啊，拢被淹没了，看起来是很可怕。
1: 好吼，这是伫中国的西藏跟尼泊尔边境吼，伫藏内吼发生严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啊、这个爆洪甲土石流，等于着土石流山崩起了，迄个土甲石啊，规个冲落来，随着那个溪谷的哈，这个溪流呢哈，滚滚的泥水夹带巨石冲入这个山谷底下的这个河流，所以造成呢哦，整个转呢哈土石流大崩发，听讲人讲第一时间哦，要发生的时候。天顶的鸟啊，是安尼满天飞啊！刚好就有人开飞机，就是在这个上空，就是他是中国西藏跟这个尼泊尔的这个边境的所在哈啊这个开在飞机上面的驾驶，伊讲很奇怪，伊为何能机顶这个观光看来的时阵呢？干嘛讲哎，可以到白亚的中尼边境哈？哎，迄个所在山头闹那普恩。好，一看到是普恩，啊，伊本来讲诶，干美讲有军队吼，他可能会有军人，有当时啊，伊得把遐会有军人底下咧实施几挂爆破安尼，他起先以为是这样，啊，先喷烟，然后看到天上的鸟在一直飞吼，就是鸟啊飞啊，都喷烟啊喷烟，吼，然后呢先有烟哦，啊鸟啊乱飞哦，然后再开始呱啦呱啦呱啦呱，那个声音一定很大吼，那个崩山嘛吼，诶山吼山崩地裂，你不管喊雷花。依山倒海哦，山崩地裂呀吼！规个都规个山个规粒拢崩落来啊！啊，这山拢啥？石头盖了嘛，泥土嘛，吼、哦。然后下来的时候，下面就是河谷嘛，啊，水哈夹带着哈那个河水啊，就安尼冲了去。哦，那个拍到的吼，人跟他存高压，啊，车跟他参像那个火柴盒安尼，规等下。拢走袂有啦！你看迄人，吼，你看要退走，你看迄个画面，你就想跟那对个在拍。伊明明已经闪过迄个主道路，伊拢稍微边啊去啊，嘛无啊，都崩落来啊，含迄个含河谷的水，这样整个这样冲下来吼。然后那时候第一时间，那个开飞机的人他在上空看那个喷发起来的那些洪水的高度呢，大概有6公尺那么高。嗯
0: 这个基隆口岸哦，伊变哪下呢吼？这相信听众朋友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没听过这个所在了。吉是吉祥的吉吼，吉人的人吼。这个基隆口岸的这个地理位置吼，其实也是伫中国吼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镇的境内啊，这个。就特别哦，就是这个吉隆口岸，这吉隆镇哦，伊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中段南侧，所以其实也纬度其实也是很高哈、哦。与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城市叫热索瓦哈、哦、个口岸隔河相望，其实伊吉隆口岸哦，伊是中国跟尼泊尔这个交通啦、啊，还是讲为这行李往来的重要要道、哦，是中国通往南亚的重要的贸易的旅游跟核心的陆路的通道。所以基本吼，讲第一时间发生时阵，讲很多的外国人。好，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尼泊尔人，
1: 尼泊尔人，
0: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啦、嗯，然后还有其他国家不同国籍的人，在这个吉隆口岸，你们可以做行李啦，还是说被刷啦，嗯，可能要去爬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都要从这边上去啊，补给啊，有的没有，所以变这讲哦，今啊这个天灾这个状况变得很复杂，这已经不是单纯中国的内部的灾情的问题，是。跨两国，尼泊尔跟中国啊，什么还有多国籍哦，那个够就是要英国啊、美国啊，唔知起码哈，起码状况都很混，
1: 也蛮多印度的，
0: 现在状况很混乱哦、嗯，因为这，
1: 而且两边哦，这个尼泊尔跟中国这两边的这个好报道出来都不太一样，
0: 目前为止哦，这个灾害啊至少造成160个人死亡，但是看这个影片来的严重程度，
1: 我刚才看会到的应该都不止、哦，
0: 我觉得那个这个
1: 是讲看目前呐、啊、可估算的大概应该几千人啦、啊，但是有很多的古墓博，今嘛第一时间阿个无法多去了解、啊。
0: 也得刚刚一尊那八八风在尊吼，高雄这里纳玛夏小林村、
1: 嗯，小林村
0: 整个
1: 灭村哈、嗯，
0: 对啦，就是那种灭村哈，土石是规个砍起来，速度紧量个济，毛这个民众的翕得讲吼，这个因为它是在山谷里面的两个小城嘛，有崩山，山体。崩塌，啊，古的山体好像滚到河里面、嗯，然后才造成这么大的土秀、嗯。现在的原因还不明啊，就是很多说嘛，我讲什么雪山哦融冰的啊，啊，我讲什么中国水库哒哒哒哒，这个都还不知道还在调查、嗯，但是目前哦，起码上重要的是讲爱调查讲能搞的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这个城镇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哈、嗯，还要再救援、嗯、啊，还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结束，嗯、因为看那个土石爱量哦，足大、啊，
1: 而且看来。这个外国籍的这个观光客占了蛮多的哈，在这边诶，这个这个土石流洪灾来的，
0: 还有因为它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嘛，一圣足喷塔亨的所在、嗯，虽然是口岸，但是大型的哈机具哈，比如说直升机啦、重机具啦，你被堆哈，这个其他陆路调过去那边，爱搬山过你啊，以外哈，围路基本上等于啊。
1: 这个路段，而且一盖下来的时阵吼，都有做些土石吼，跟他纯南雄的晋江花莲的那个堰塞湖
0: 哈，对，放大版，
1: 所以我就这么多铲子超人，安那恶都恶未了，都
0: 一共
1: 目前以迄个吼现场看起来吼，那个迄个土石吼淹盖的那个大概有几公尺那么深
0: 呢？对啊，
1: 你别那恶，你
0: 关到了几啊公尺啊？啊，你跨多嘞，可能几啊公里啊？
1: 现在更担心的就是讲哦，这附近的地方有那个堰塞湖。好、哦，所以说又怕再次的堰塞湖，那是各在爆发的时阵，整个那个堰塞湖哈，整个安内瑞哈，一共哇，那当然了，所以目前当然爱得爱赶快有这个不得现在的救援哈，这可能是撤退哈，疏散撤退会比救援更重要啦，哎、欸，救援的工作呢，目前来讲要进行困难啦，困难重重，哎、欸。
0: 哇，2009年就算发生八八风灾嘛，然后好像八八风灾这个发生过一年还是一年半之后，因为我去做那五家这个朋友吼前往这个八八风灾那个灾区，那个电视上咱看到，咱镜头家己看到，家己亲身去感受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你也干嘛讲过去吼，这个那个时候在八八风灾的那个河啊。跟那个时候还在挖的哦，抢救的那个道路，一年多了，已经发生一年多的，嘿，两个所在是白哦，还是平的，河道跟路其实是平的，泥沙是平的，花了一年多时间都还没有 挖通，只是挖一个便道出来。然后的光黑村那的光是要处理八八风灾那边，你不可怜个富村呐、啊，没有办法，只能迁村。但是你光是那个路被凹出来，然后光来细狗当然洗干，一种要垮空哇。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真的要敬畏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而且讲古尼六 K 这些花莲去当过铲子超人，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惨况。哎，专攻动员所有几乎全国，不管是公家或者民间的力量，你熬夜头你嘛熬干，猴年马月你嘛熬不了。
1: 好哈，刚才就没有 bug 哈。目前就是尼泊尔跟中国哈在它这个边境的地方嘛哈，发生这个土石流洪灾灾变哈啊，但是两国的这个报道都有一点出入，不太一样哈。不过呢哈，那主要还是集中在尼泊尔这边，我们来听听看哈。灾情之啊，主要是集中的尼泊尔马格马地省，而且拉苏瓦县哈。那中国的话是西藏自治区，而且嘞啊日喀则市的这个吉隆县。县哦，根据了解呢，这个吼土石流吼，迄阵发生的时阵，像巨大的泥墙冲入河道，瞬间引发洪水。现场画面也当看到汽车被泥水吞没，建筑物遭掩埋，民众在咧逃生的过程当中，哇，土石直接砍落来，那个都有画面吼，都可以他就别自己网络查一下，都看得到的吼。那么尼泊尔警方诶告张岸吼，到昨天晚上。表示尼泊尔警方讲的，讲已经找到157具的尸体，好，157具的尸体。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西藏哈，伫中国这边的西藏这边中国讲的哈，西藏日喀则吉达巴加吉隆县有三个人死亡，265人失踪，但是相关的伤亡数字阿个伫咧确认当中，哈。那么游客，这是哈，这是当地人的迄个，另外游客就因为游客是比较没有记录的哈，所以游客失联的状况呢哈，金马西最大的关切，各国最大的关切。根据尼泊尔旅游部门的标示，应该上届无有超过400名游客下落不明哈，其中340人是外国籍的人士哈，那么包括有什么133个正都要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的印度人、哦啊、另外有47个美国人，34个澳洲人，33个英国人，24个加拿大人，另外还有11名马来西亚人，还有4个俄罗斯人下落不明。所以哦，这个涵盖了很多国家哈的这个民众啊哈。好嘞，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哈，目前当然哈，这里继续关注啊，这个搜救当中哦啊，同时好这一次的这个中尼边境的这个土石流哈，土石流，诶，因公哦也冲毁了哈，冲拍砸。高则桥梁19座的桥梁就这样被冲断了哈，啊，差不多40公里的道路呢被冲毁。你看那个力道有多擦冲安尼冲，我都冲个40公里，冲40公里的那个道路都被冲毁掉哈。一部分地区因为水力发电设施呢受损，所以呢停电，哦，就停电了哦。啊，这个受灾的部落当中哦，你看，哎，很多房子、树木还有车辆哈，拢陷在泥泞当中。啊，有几挂这个河岸的村口的村庄，几乎呢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哦，所以真的很可怕哈。这山，你看那个山，看的平常看山是山哇，这很漂亮，对不对？哦，很多人爱上山去登山、爬山、甚至那种朝圣啊，什么哈啊，这好攀爬高山。但是山真的，山林有它的美，但是也有它的哈，令人感觉哈，真的畏惧的哈，这都的。

0: 你咧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咱广告了，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有一个哈，这非常非常全球非常知名的哈巨星哈艺术家陨落哈，等一下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来进广告啦。

0: 五大产品维他干哦，这个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德力酸的钙粉，酸鹅钙。
0: 对，在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哦都有在卖吼。最近咱有足侪指定药房讲哦，卡电话来讲，小军呐，安尼啊，最近来听众问咱讲，咱敢搁有咧经商哟？安尼哦，药房卡来问，我讲无啊，啊伊讲啊，那最近啊足侪人客来拢要买大组的啦，讲要有钙粉、钙油大组的无？吼、哦，药房真正吼，啊是护理元素、舒鹏拢足常咧问讲，搁有咧经商组的无？吼、哦，药房讲吼。我用心肝炖卡地啊！吼，伊讲无，啊那无啊，结果咱的听众起拢会甲讲，啊，唔过我听小军的，这无人诶，有诶听众拢开来讲讲，对一间药房有，对一间药房有啊，你哪会无？所以咱的指定药房，伊讲我用心肝炖卡地，我迄阵恁经商要结束的时阵，吼，我无炖卡济吼，所以这就是安尼，因为咱的物件吼，甚至。就这样的假的齁所以也绝对的啦听众朋友齁值得你齁这个典藏典藏不怕卖不掉的丢啦齁这其中等下用心瓜等家地讲啊蹲不够贼安尼嗯。
1: 真正啊在咱国会那个活动的时阵讲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嗯长得我这听众朋友啊讲啊一直那一直听这句诶然后咱的护理元素钙粉钙油舒蓬齁其实一弄五倍你卡电话讲啊，不给啦，你帮我找看卖啦、哦，我迄阵那得拄啊开始食护理元素，我买一组尔、结果呢，我一家因某两个人吼，拢歹困，啊，食了未歹，即妈妈昨嘛听到，讲做者朋友，听众朋友拢讲买到这大组，伊讲哎，你甲帮
0: 我
1: 找看卖吼，你甲帮我找看卖，刚够护理元素伊买两组啦，因为伊去因家附近的药房，问过啊，歹势。通通都没有啦、都没有啦
0: 所以没办法咯、
1: 住大寮的住大寮的先生、
0: 因为也没办法啦因为在经商的时候、如果有的人说、我都三项四项都有在吃我要做一群跟一年份都捆起来
1: 尤其是咱两个人在吃的时候、你的量要多吃一些
0: 对所以说有的人他就算会够他做会够的他就给他炖起来、有的人就说、我就经济不太好我就没就买一组两组有送到就好安尼吼，啊那很快他吃完了，他又觉得有个感觉讲，这个产品真的足好的时阵，哦，当你想要在有买大组的时候，就可能赠送期，咱的赠送期结束啊了，你要找吼的，哎的不一定啊啦吼，我唔是讲拢无嘛吼，咱听众有，老人去指定有帮买的，够有大组，你也使讲出来分享。
1: 啊对啊，哎，
0: 第二小时，咱第二小时开放口音的时阵分享，咱的听众来就近呢，吼，那听众讲对。一个有，因为咱的产品是全国的卖，全国都有人在吃，对、在买。你若讲就近会拄好，你就去买一个。啊，那无，那真正是还无，啊，你也搁嫌麻烦吼、那就这样嘛，就照平常买嘛，吼、照平常买，只有是安尼尔尔吼。产品咱是当年的卖，吼、啊，前上做的是吼、有时有准的，对吧？吼、这阵你若搁买得到，我就甲你恭喜，吼、好不好？啊去买的时阵，你家己问一下，是讲你为阮只电工助文的时阵，你家己提醒一下，讲闹大组的，我要大组，要贵组，安尼嘿吼。
1: 对啊，
0: 我来当家己看卖。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无保证，无保证吼，爱先讲这句。
1: 因为尽量帮你催啦，像张迄个大聊这听众朋友啊，没有就真的就没有，
0: 没有就没有了
1: 啊。那讲胡去帮你催啊，有就恭喜你啊，无啊，咱就来大一盒一盒买。
0: 对
1: 对啊对，这才是正常的啊，无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咧促销。
0: 啊无，我咧逐工安尼要甲恁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我嘛无法度啦吼。说实在，全国吼，有诶台北听着讲，我听屏东诶，讲屏东个，我的吼，
1: 对啊，没有办法
0: 哈。嘿，好，谢谢吼，感谢了，咱诶产品代表好吼，所以讲哦，大家人食过了，拢啊吼，哦，万买无够，无后悔讲有买来食，吼，拢是安尼，拢是万叹讲，我奈无迄阵哦，犹太经商诶时阵无加买过吼，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再补钙质咧，补软骨旁诶，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哈，修复你的关节哈，弥补你的软骨哈，啊，各有啊，这个听这钙哈，钙这足重要。你出去礼拜啊，吼，出去礼拜啊，去科吼，昨我一个朋友啊，一世人唔捌去齿科啊，昨吼，啊，就这两天哦，出去咧听甲去看齿科吼，吼，甲伊讲啊，你出去的情形哦，伊讲牙周啊，有一点在腐烂了哈，医生甲伊讲啦，伊讲那以咱身体健康来讲，你这都是感情不济啊。哇你咧，这个牙科 医生哦，甲阮的朋友讲讲，那叫你这个喙齿，那叫身体情形，讲都是癌症末期啊！你哪会拖到这个时阵啊？呢，伊讲啊，我都今最近听听再来吼，哦，已经个喙齿都是已经烂噶哦，对吼，真的很严重啊，对对，所以讲啊，喙齿真爱过好，结果他安尼三步四步啊，个冲家来西搞讲吼，什么爱拔掉了，爱植牙吼，一开贵啊十万吼。这心内的安尼心肝吊骨也会吼哦，这所以咱的喙齿过好，得力酸哦钙粉加个无吼，好来啊，咱平常家的口腔吼，诶、哦，这个照顾吼、哦，清洁拢爱注意，定时还是要去牙科吼、哦，这个洗牙检查吼、哦、，OK 好，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有的关节过好，软骨过好吼、哦，会走会行吼、哦，会屈会行吼、哦，啊手会行腰会硬，得力酸哦钙有啊，囡仔要抽管发药发育期，你改的得力酸哦钙粉。

0: 哦，这个名字很多人哈、哦，大概啊都有印象哈、哦。但是他其实没想到他这么高龄，已经97岁啊哈，好、哦嗯哦、97岁啊哈、哦，哇，真的是哈、哦。好来，展庚得到日本前卫艺术哈，这里啊这个。被称为日本前卫艺术家哈啊，也拿到日本的文化勋章得主诶，草间弥生哦哦，其实不是在昨天，他其实14号那一天，十四号一刚的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一间病院呢哈，这个啊辞世过世啊过世哈，享年97岁，这个消息呢是一直到。今天就是刚刚哈，今天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官方网站证实，所以这消息就传出来了，震惊国际艺术界哈。十四号的贵姓啊，但是到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应该的这个官方宣布的对啦哈。这草间弥生哦，伊将这个毕生呢，拢奉献给国际艺术活动。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不但是以美术创作作为核心，也活跃于行为艺术，还有小说，还有诗歌等等的领域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放下他的画笔哈，持续地在探索永恒的爱跟灵魂，走完97年的人生哈。草间弥生哈，最代表的他的这个作品呢，哈，就是那个嘛，哈，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点点噗噗，
1: 点点跟南瓜，
0: 南瓜哈，啊，他的他的那个红色南瓜呢，哈，经过拍卖是9000万成交的哈，高千万先生。好，他的一些创作品来对，创作艺术品来对，很多都是那种都是公共雕塑的哈，都是公共雕塑艺术品的对。好，世界很多国家还有很多艺术爱好者都有收藏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公司也是哈，也有收藏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哈。
1: 草间弥生哦。1929年3月22号出生哦，二次大战哈战前就出生了，97岁嘛，以及是当代哈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影响力的日本前卫艺术家之一啦，然后被誉为叫做波点女王哈，波的起功，海浪的波浪的波哈，一点点的波点的波点女王，一些作品的创作其实很广度很大了，包括啥绘画、雕塑、装置艺术。表演艺术跟时尚点点哦，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很多作品啊，过去好像 LV 有跟他联名过嘛哦，草间弥生的这种 LV 的联名款哦，但是有其实草间弥生哦早年呐哈，超1929到1957年这段时间哦，他其实受什么？精神病的困扰，以及家庭的压力，他精神病症的折磨下哈，变成啥？画画、绘画创作成为他的唯一的这个出口跟救赎。飞狼公草间弥生的作品里面很多种点点哦，就是他
0: 叫圆点的那个、
1: 啊、点点呐、啊，或者是有点很奇怪啊，然后有稍微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东西，黑的是人内心的一个纠葛纠缠哈，然后抒发点点。
0: 好像很多艺术家身体上或者是心灵抵触东西，我有一些哈，这个啊疾病的痛苦哈。那多少讲草间弥生哦，其实一从小他从小就饱受神经性视听障碍，还有精神疾病之苦啊。神经性的视听哦，所以他的眼睛跟他的耳朵的听力都有障碍哦。好，然后还有精神疾病之苦，所以一点点哈，登机都会出现的严重的幻觉、幻听。他的幻觉、幻听，他就是会看见什么？他常常会幻觉哈，会看到世界被圆点，好，就是那个圆圆的一个点点点点点点，还有网状，跟他捆绑啊，安尼网状覆盖整个世界哈。好来，所以你也创作艺术创作品里面，我就这所以会有这种什么圆点呐、啊、网状哈。那么同时，他还有急性焦虑症哈，啊，以种在病痛跟恐惧转化为创作的。 动力哈。那么其实伊为1973年开始，伊就拢一直住伫东京的精神疗养院，一直到74岁过身安尼。1973年，伊就住伫东京哦，这个精神疗养院。1973年，你看到现在27，再加26，其实住40几年啊，伫精神疗养院。我就想到那个谁，梵谷哦，你看也是啊，也是都是精神上的问题的啊，
1: 陶晶莹真的作品哈、他其实除了当然以本身的精神疾病的一个折磨以外，其实伊伫这个1957年到1973年这一段时间，其实他有去美国哈，移居到美国纽约哈，因为咱纽约一尊那，这是很多包括苏活区啦，提供纽约很多的艺术啦、创造啦，还有很多的艺术的养分都是在纽约，陶晶莹真的伫一段时间哦受到这个启发哈，包括了什么呢？抽象艺术的表现，普普风的艺术跟极简艺术的浪潮，而且那个年代刚好是什么？70跟80年代反战，其实而且伊迪出生在战前嘛，他也经过了日本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痛苦，所以他70年代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相当反战。那 后来的是伊登来日本的党干药，他就深受所谓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住入精神病院。但是草间弥生红的时候还蛮晚的，然后跟我说他29年出生嘛，1929年出生，然后70年代在美国，然后后来就回到东京之后，伊的作品哦，其实伊的作品是在1993年。哦，差不多25、26年前的，30年前的时候，参加了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双年展哦，才在国际上爆红。所以草间弥生红的时间其实还在蛮后面，已经登当家，然后在创作这段时间，他们特别去宣传那米家，刚好也米家随着日本去威尼斯参加双年展之后，哇，爆红，一直红到2026年的今天，我相信还会持续的再红下去了。而且跟他听到这个大师过世的消息，我觉得真的是艺术界的一个损失了。
0: 好嘞，哦，所以讲哦，如果那当然有收藏草间弥生作品的人，哦，对，干嘛这些作品呢？哦，现在的更珍贵了啦，哦。
1: 对，听众朋友哦，就借这个哦，这个大师过世的这个消息嘛，讲如果想要看草间弥生的展览的话，起码底这个屏东哦，屏东县立美术馆哦，有一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到这个月底8月30号结束，然后探究这个周末啦，阿喜公这一段时间有空可以去屏东的这个当代艺术展看一下，但是草间弥生的作品也在这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里面也有展出，对。

0: 出国的朋友哈、哦，注意啦哈、哦！这咱台湾出境的旅客哈，诶，这个随着机票被收取机场服务费哈，今嘛啊，要开始调起啊哈！这个机场服务费为九月一号哈，春啊，这个下个月哈，啊，这个开始呢，每一个人诶，机场服务费我原本是500块，今嘛要起价750块哈，啊，调涨幅度50%，然后呢，到2028年哈，从2028年的是。两年之后的9月1号要迈入第二阶段的调涨，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会再调起到变1000块，来就这样子、啊、当然对出国的朋友来说、啊、不差啦，
1: 而且是随票征收啦、嗯、對對對，你买机票的时候
0: 你没感觉啦、
1: 嗯、对啦、啊、对，你也不知道。
0: 好，另外呢，我们来恭喜贺喜小港机场，高雄小港机场这个因为升级了，升级之后高雄的机场旅客量这个上半年度已经突破、哦、这个400万、400万、哦、未来呢、哦、将、提升到年、哦、这个年度的、哦、这个小港机场的旅客量、哦、可能会将近到1500万一年、哦、那现在、哦、最近第四条安检可以用、哦、将要启用第四条安检，因为、哦、小港机场也是、啊、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哦啊、所以就举这个安检的这个就不够哈、啊、所以说现在又增加哈、哦、第四条即将启用啊，民众听了拢就欢喜的，讲安尼好，安尼看免哦，这样大家到机场哦，等要等出境的时间就可以缩短啦，更便利啦，更快速，安尼的对啊哈、哦。好来，所以说小港机场哦，现在也是真的啦哈、哦，哎，跟他看这条条，我就这人去接机，艺人来了，接机塞满了整个哦，当然接机的人不算出境的人啦。哦、那代表就是很多人会从小港机场、哦、这个进入，那加上呢南台湾的科技廊带、哦、这个越来越成熟、哦、这个当未来、就是因为科技廊带、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哦啊、所以呢还有呢、这个我们说 演唱会经济，还有就是说、这个亚湾，在亚湾地区的、这个南台湾的金融、哦、金融、哦、金融这个金融的这个转这里转，哎，这样啥？好，那在就在高雄亚湾这里所在哈。

0: 就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然后亚洲资产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在高雄的亚湾嘛哈，这所以这叫高雄专区哈，啊，坐落于高雄亚湾区，并且辐射哈，就是这样从亚湾辐射到中正路整个金融街等等哈，所以人讲高雄现在就是科技城，然后 AI， 然后演唱会及啊个金融哈，金融哈，所以讲所以从南台湾这个小港机场进出。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说好小港机场一直在这个升级，一直在升级。现在想要突破的了哈，当然一直有一说要争取盖这个新的机场，但是好这个可能这个时间内会比较漫长一点呢。啊，金马的目前比较迫切的，希望高雄小港机场的那个宵禁可以解除哈。啊，现在各方面都在做评估哈，都在做评估哈，啊个当地的几挂件民调哈，好，这个民调，好，这个宵禁就是说晚上，主队小港机场好像晚上12点还11点以后就不飞了嘛，哈，飞机就不能起落降了哈，啊，但是因为今嘛入来哦，这个小港机场的出入哈，入来入频繁，可能真的需要到解除这个夜间不能飞的这个宵禁呐，哈，这是目前在努力的地方啦，嗯。
1: 他我对这个小港机场出口时阵吼，他其实有一个早高峰时段哈，就是早起差不多6点多啊，因为很多的往这个东北亚的班机，又是日本、韩国，都差不多在7点多飞嘛。那啊，所以都大家看到尤其暑假这段时间，大家讲哇，6点多、7点多的小港机场塞车哦，不塞人呐，特别出境被安检的时阵塞人，啊，因为小港机场的原来的安检到，就是讲啊，你跟出关之后，你要拿什么那行李去通过 X 光机，只有3道，所以点了底下的早高峰的时候弄个塞车嘛。我就讲，3道吼，真的吼有一点少啦，因为咱去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场吼，安检到你哪讲一出境啊，比如说日本的成田机场啊，大阪的关西机场啊，去的哇，左右两边哦，可能都是10几台的那个 X 光机。我本来以为小港机场真的是数量真的很少，所以我得头去搜寻一下，拿一样体量的机场，包括台北松山机场、台中清泉岗机场、还有小港机场的这个国际线的安检道来比，我本来以为台北或者台中清泉岗机场是有整新过，蛮新的嘛，我以为会比较多，结果没有呢。台北松山机场它的国际线呢，因为台北松山机场国际国内线嘛，国际线的话也是只有3个，台中2个，高雄本来3个。啊，下个月嘛，还是这个月会变成4个
0: ，
1: 所以就变成说，高雄小港机场是这个三个体量机场里面的安检道是最多的，也需要啦，因为我当下有时候我会出口的时阵，其实下午时间人也是蛮多的啊，大概拢挤底迄个被通关的时阵，拢挤，就少了一，如果再多一道的这个安检道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疏散的这个安检的这个人潮哦，啊，所以。南一交通部长陈世宽嘛，陈世宽那一次来高雄交通机场视察的时候，那很多在地立委啦，还是议员，那个发言讲，部长啊，你们大高雄要出去啦，足济啊，你当卖好大家哦，可以伫这个安检到底要塞车，所以他们中央就严，赶快再弄一个
0: 安检第四条
1: 哈，
0: 将启用了哈，即将启用。
1: 那香港机场当然除了所谓的这个宵禁之外，还有比较麻烦的，就是航下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飞行机被填了不够，因为你哪讲买好这个国际班机哦，停在小港机场要过夜，起码被好填飞行机的所在也不够大，航站也不够多，所以高雄机场这个航站哦，二期航站的计划是哦有点久了，要到完工到2040，那个猴年马又去，但是第一阶段的这个高雄小港机场的新的停车场哦，好像明年就会完工啊，所以国际线、国内线哦，还有一段时间的改造，真的需要快点啦，2040就过了啦，
0: 还有宵禁。这个机场的宵禁，这个是目前很多人在努力的方向，好，进广告啊，来吼，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跟 Super 打个福利元素，吃好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卡本来不来哦，我这算个 十公里啊，哦啊，嗯，这个免疫力下降诶，嗯，我今仔食恁的钙粉，我卡足热啊嘞，加增加400公斤呢，我减做复健啦。
3: 哦，
2: 哦，恁的钙粉真啊足好，我食阿未三罐呢。啊，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尔。
3: 哦，安尼哦。
4: 袂歹袂歹。
2: 诶，恁的钙粉真啊足好诶，我今仔对恁的得力公司的产品拢足有兴趣。
3: 对啊，咱钙粉钙油。
5: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3: 嗯嗯嗯。
5: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 U，
3: 嗯，
5: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嗯
1: 啊 ，PRP 嘛，免注射，
3: 很好哦。
1: 哎，咱的钙油吼，啊，食嘞吼，啊，佮加运动。咱昨不是讲过嘛，讲其实吼，咱的卡头吼，关节软骨吼，你越不动的话，啊，你得越退化。啊，你越不动越退化，然后你得要去做 PRP， 迄个伤艰苦啊。所以咱就轻松嘛，喝喝啊，平常时啊吼，咱啊年纪高的喝啊，过咱的关节软骨，过咱的骨头，然后呢再增加你的。运动量哈，从静态生活变成动态生活，那你骨头、软骨还有肌肉三个是啥物件？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东西，关节、软骨、骨头还有肌肉量。这前提是爱喝喝啊运动，喝喝啊补充你的营养品。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指定买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在无人机的时阵吼，哎，今仔日甲你讲，哎，讲甲把的嘴手拍时间吼，有当时啊，你呐听到的空姐吼，空服人员、空姐彼此底下咧啊，齐不楚楚，齐不楚楚，然后你就听到，好，好像他们在讲一个名字，哈。好 ，Philip， 为什么这些空姐都一直在讲 Philip 是到底是谁？是谁？是在他们在说谁？哈，你敢知啊 ？Philip 这其实是空姐的一个暗语，哈，暗语。

0: 大家随着音乐哈啊起来喊喊跳跳都可以哈，跟着一起喊，跟着一起跳。好嘞哟，这个空服人员哦，你坐飞机的时阵，你那是讲无意中和你听到，为什么那个空姐都互相底下情不自禁啊，一直听到他们讲 Philip 哈、哦，来哦，他 Philip 哈、哦、是在讲人没有错，但是是在讲哪一个人呢、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讲 Philip 哈、哦？好嘞 ，Philip 其实它是一个英文啊，英文的缩写哈、哦，就 P P PILP 哦，这四个英文字哈，哎，缩写哈，叫 PILP 哈 ，Philip 啊，好，简单来讲哈，它其实本来是这几个英文字的缩写，到尾也唔知呐，就变成哈，那谁啊，这啥，那个哈，升级嘿嘿，升级版就变成 Philip 哈，这样这样，好像在讲一个人，菲利普的人的名字哈，啊，其实他是在指人没有错，但是，不是这个人叫菲利普哈，不是这个人的名字叫 Philip， 但是他是一个人没有错哈，这个人哈。啊，为什么叫 PILP 的英文缩写？其实也完整诶，那个文字是 passengers I'd like to punch 哈、啊、，passenger I'd like to punch， 就是旅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啊，呢，这个英文字完整是啊，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 passenger 嘛，哦，旅客，然后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讲嘛，哦，就。都得有一挂这个坐飞机的旅客，足讨厌迄种诶，很讨厌的，在飞机上闹事啦，哭哭吼、喔，伫下要咧念伫要搁食烧酒，念伫要创啥，念伫要创啊啦，哦，行为暴力，言语暴力啦，是讲喝酒闹事啦，啊无就是吼、喔，就专找空姐麻烦啦，有诶无这些人吼、喔，这就是空姐因伫咧服务的时阵的头痛人物，很讨厌，但是人客你搁袂当想解迄落吼。哦，有就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想揍他的丢了。那个旅客就是 OK 啦，用那个围攻的是都的 OK 啦，很想揍他了，但是又不能讲说哦，哪一个旅客哦，第几排第几个，我很想揍他呢 ，OK。哦，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研发出哦这个英文字的缩写，然后再把它晋级变成 Philip 哈、哦，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就是一个暗号，安内的丢啦，哈、嗯、
1: ，OK 啦，
0: 哎，就是讲 OK 啦。

我当下我跟你讲，如果在那种哦，在飞机哦，就是顺顺的飞起飞降落，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哦，因为今嘛网络真发达嘛，哦，有一些哦那个 OK 的恶行恶状哦，真的就会被泼上来。我当下都得有个真的，刚刚快点讲，因为红台天嘛，就讲因为雨有时候强降雨，飞机就没办法起飞啊，或者是会 delay 嘛。哇，都然哦，有那个 OK 一直跟空姐讲。那我接下来的转机要怎么办？我耽搁了，等一下我都无让我都开回边喏啊！你今仔飞可能去袂当飞，你甲空姐拍这有啥物路用啊？啊！代志发生的发生啊嘛啊、嗯，又不是只有你不能飞，全部整台飞机的人都不能飞啊！嗯、啊，你去凶空姐干嘛？啊，是跟凶的机组人员有什么用？那我怎么现在情绪管理这？都这么惨，那么暴躁。今天不是讲飞龙机跳江外飞啊，就是雨太大哈，机场不让飞，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样子，哎，难怪叫 Philips OK 啦。

0: 阿扁总统的女儿陈信仪最近啊，这个啊，一寡有关于她的这个婚姻离婚之后的一寡在吼啊，跟啊前夫赵建明的点点滴滴吼，实在很有趣吼。这两天都有人问记者讲，那个你爸爸吼啊，说有发表一些那个哦什么什么看法呢？对啊，伊就讲啊，我爸爸都喜欢哦这样子吼，哦就够好像喜欢找一个梗的对啦吼话题。梗啊，那的
1: 南墙铁棍节哈。
0: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说的家的女儿的这些事情上啊，阿扁哦，真的是哈，这非常幽默有趣的哈。
1: 好，休息一下。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嗨，欢迎继续。
1: 第二点的美丽人生，我是破格，
0: 我是小坤。来，最近陈信瑜哈、哦，这个跟赵建明哈、哦，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啊离婚的婚姻问题，还有离婚之后的一挂这个哈、哦、啊点点滴滴哈、哦，这个上了新闻台面哦。陈信瑜伊当中有讲的一句，伊讲其实伊三十岁迄个时阵都想要离婚啦哈、哦、啊，但是那个时候爸爸正是一个政坛上的人物哈、哦，所以伊讲啊，爸爸那时候就劝他啦哈、哦，相忍为和啦哈、哦，相敬为和平安的哈。所以一直把他挡下来哦，总是不希望他那个时候阿扁总统哈啊那个时候你讲啊女儿闹离婚也不太好啊呢哦，所以他就一直忍到去年哈，去年的七月正式啊离婚哈啊，再爆发这代志啊，所以讲最近这些事情爆发的时阵，可能阿扁总统他啊没有想到说女儿哦可能有一寡他所不知道的婚姻上的哦这种委屈，然后所以阿扁他有。对啊，陈信瑜的最近的状况，他有讲了一句话，都说啊、他说你啊、信瑜爸爸对不起你哈、哦，这个也是身为人父的一个感觉说，说啊，对女儿哈、哦，真的是女儿的一切过去哈、哦，媒体追着跑那一段的，然、哦、那个过去那画面弄个一滴个出来，最近弄一滴个出来哈、哦，所以讲啊，在听到女儿说，其实她三十岁的时候想要离婚，是爸爸挡下来哈、哦，所以阿扁就说。女儿爸爸对不起你哈，那这是为人父的哈，这种心疼呐哈。不过呢，阿扁的人哈，你看阿扁到今嘛这个年纪呢，一点都不老啊。真的实在是哈，老也没有老很多哦，真的不简单哈。我们在说阿扁哦，当然最近陈信瑜的代志我当时啊伊买的发文哈，阿扁也喜欢发文哈啊，这有一点都是透过哈这个风趣幽默要来好护卫自己的女儿啦哈。好，他在之前伊的底下翠丁桃哈写发表一个叫写下那个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好，千错万错都是太太错啊！那个千，他是加了草字头的千，啊，你大家拢知啊。好，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啊！那个太太边边刮胡就是姓余哈，千错哈就是许千千错嘛哈，千错万错都是哈啊太太的错哈。啊，外面的解读公他阿扁是幽默的声援自己的女儿。哈、哦，来啊！所以咧，有记者的这个访问陈信瑜时阵咧，讲恁爸哈、哦、又发文了呢，恁爸那个发文好好笑哦，哈、哦，说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哈、哦，都说是你的错，不是徐芊芊的错，啊、哦，是芊芊错，但是最后是太太错哈。陈、哦、信瑜听到记者这么一问呢，陈信瑜就说啊，那我爸爸就是这样，每次都想要蹭一个梗，哈、哦，好、哦、要蹭啊，蹭一下。蹭一个梗啊，那得丢啊，然后，结果呢，就有人又问阿扁总统说：“哎、欸，你女儿说你就是喜欢蹭一个梗啊，那哈。”阿扁又怎么回答呢？哈，阿扁就他不是回答，他就在留言哈，也是在网络上的留言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好，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哦、记者说他就是都喜欢蹭，女儿说阿伯爸爸都喜欢想要蹭一个梗、啊哦啊、阿扁就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随便蹭啦、啊、随便蹭随便蹭嘛、啊、就随便蹭蹭一个梗、哦、我就是随便蹭嘛、哦哦哎、好来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嘿，
2: 爸爸，你要对我讲爱情这条路，
0: 好，确定我今仔日来报这条，好，哎，妈妈，请你唔通听，唔是啦，讲唔对啦，妈妈，你无对我讲啦，吼吼，这吼，妈妈无对我讲，吼，爸爸讲的无，爸爸讲的，好来吼，啊，网络上又有人很好笑，有人，好，有网络上有人在那边说，哎，拿一个题目说，有一个人养了15只金鱼，结果死掉了3只，然后他又去买 四只回来，那请问现在这个人总共有多少条金鱼？好，答案有两个，哈，一个是16条，一个是19条，哈，请问呵呵，请问到底这个人现在有多少条金鱼？75只金鱼，死3只，一个去买4只，安尼即嘛，伊总共有几只金鱼？好，到底是16只，还是19只？好，就总有这两个答案让你选。哎，没想到阿扁竟然上去留言说19只，那你等于说15只啊，死3只，啊，唔就剩12只，佮买4只，唔是16只吗？为什么那19只？阿扁回，好，阿扁的说法是讲安尼哦，以我台大的学历，哦，伊个台大人的头壳的想法是安尼啦，伊讲吼，迄死3只唔是真，无一定真正死。搞不好是那种做什麼，只是沉入水里，沉在水底，沒有真正死，所以他又要4只回来，那3只反正落尾又挖起来，就是不是，有时候鱼，有时候沉下去不是真的死嘛，所以他感觉答案是19只，所以那3只死掉的有可能是陈姓鱼。看我找个囡仔，陈姓鱼是什么？沉到水底侥幸哈，这个活下来的鱼，所以叫陈姓鱼哈。所以的答案是19只，那3只没有死的，对，那3只没有死的鱼就是陈姓鱼哈。

0: 好，来，这点真久，咱开用可用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哎、欸，这条我们换一下吧。哎呀，我觉得他声音可能好、这些哎、欸，这条歌是孙淑媚唱的哦。妈妈，你无对我讲哈。好，来，谢谢，咱扣音电话0800775599。

细汉妈妈你对我讲的话，我拢有咧听。不过妈妈，为什么你拢唔捌甲我讲感情这条路遮歹行，害我今嘛哦，拢咧为情心痛疼。

0: 妈妈，
1: 因为妈妈讲我痛苦，你嘛痛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0: 妈妈改嘛，不一定是拢对啦。
1: 对啊，对啊，
0: 啊是啊。
1: 亚洲父母嘛。
0: 啊，妈妈，你祖先，你拢教我安诺安诺安诺安诺安诺，教足济，安奈无加工。
1: 你黄仁勋回来台湾，还要被他父母指点江山，你不觉得有点？对啊，亚洲父母。
0: 那较早人就讲啊，你大汉啊，你是够大哦。
1: 就是情的 PUA 嘛，啊、一波先掉嘛，一个干妈公一过去的经验，他很害怕他过去的经验被否定、啊、但是他就是黄仁勋都会被爸爸妈妈公阿丽爱安诺安诺拜托的，然后黄仁勋上面看怎么个，
0: 所以
1: 亚洲父母的小孩真的要看心理医生啊。黄仁勋讲的、
0: 哦，我们说这一首歌里面哦，这一首歌，哦，伊讲妈妈祖细汉你讲的话，你讲的话我拢有在听。哦，
1: 对啊，
0: 啊，所以
1: 妈妈为每当不能够照单全收啦。
0: 当个伊家己大汉了，伊谈感情的时阵，受感情伤害的时阵，他说：“妈妈，你怎么以前都没有？你教我很多，为什么没有教我说感情的路很难走？”
1: 因为他没有长大啦，
0: 没有妈妈一点讲啊，我的感情，我的这个没代志了，给恁爸的啊，无啥代志啊，我不要跟你讲感情的路歹行、啊，个人的人生爱家己去克服、
1: 长大成人要对自己的言行哈负责了、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有人讲啊，我因为安那我生你一个不好家庭，我听过一个哈，有一个研究哈。然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长大之后，因爸爸是一个老烟枪、酒鬼。
0: 咱先接电话好不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姑娘啊。
0: 嘿嘿。
2: 你好，请问一下啊，我哪吃钙粉那个啊？一天要吃几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讲来，小姑婆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家己咧看来足胖哈，安那食，自己爱食。
0: 来刷卡讲啊，来。

0: 谢，好，谢谢，谢谢。好嘞，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这个双胞兄弟因爸爸吼是一个酗酒啦，啊抽烟老烟枪，啊又会家暴，家暴的，那听来的是一个啊笨色老辈的对啊。他两个兄弟之后吼，长到四十岁之后，老大跟他爸爸完全一样，酗酒啊，抽烟啊，也家暴啊。另外一个家庭美满幸福哦，然后又可以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啊。各个人记下的去鸿门宫，哎呀啊，为什么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大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家暴、老烟枪啊。老二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哦，酗酒的酒鬼、老烟枪又会家暴。要赶快的米胶，那你人生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要再怪原生家庭的啦，哎、啦，真的不要怪，是看你安怎家己去改观啦。
0: 来，你好，哎，
2: 做官啊，
0: 哎、是哈、
2: 我要叫油啊，
0: 哦，好，来刷卡哈，好来做官，二线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我一个朋友吼，因为伊家己吼，即个结婚足早就结婚啦，很早就结婚吼，早早结婚啊。他的婚姻吼，你要说不好，也好像也不是不好，他就是吼，没有那种排因夫家这边足当的责任吼。从夫家这边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都是公公婆婆啊，对啊。然后到后来，他的老公，吼，一辈子都是他的负担，吼，都是他的负担。哦，这咱都无法度去详细讲啊。所以伊感觉讲，婚姻是一个是一个枷锁，婚姻是一个负担，吼。所以干妈公在婚姻里面，他真的是累到那种喘不过气来。所以从小伊拢跟查某囝吼讲讲，诶，查某囡仔唔免无一定爱结婚，拢定啦甲灌输这个观念，讲查某囡仔家己呐有法度趁钱独立吼，查某囡仔无一定爱结婚吼，你也可以不要结婚。哦，真的，伊拢跟查某囝安尼讲哦，一天到晚是妈妈以自己的婚姻状况，她觉得女人啊承载这个婚姻太多的哈这种背负了哈背负的责任哦，所以她也不希望她女儿以后就一样哈像她一样结婚这样，所以拢跟查某囝讲啊，查某囝啊家己赚钱哈，啊家己会当独立，无一定爱结婚，可以不结婚。结果因查某囝十八岁对人走。所以这边要怎么说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妈妈，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啊，你女儿就让她自己嘛，她搞不好你别跟她说，她根本就没想要结婚，没想要交男朋友哦，啊！你甲讲啊，够好！你看我拄啊记这个例啊，你看结果讲到安尼，恁早嫁十八岁，甲人走啊！你袂说？
1: 而且时代无同，妈妈的观念可能佮停留伫顶世纪啊！啊，即嘛对不？
0: 通常哈、哦，父母都会以自己啦，以自己的经历哈。
1: 对啊，好、啊啊啊啊，如果父母没有成长，你看没有像阿扁总统，你看他还会去玩出来干嘛？有成长，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来哦、
0: 啊，幽默的方式随便蹭嘛。
1: 啊，对啊。
0: 随便蹭嘛！
1: 我干嘛？阿扁总统很有智慧的话，第一个与时俱进，第二个已经没金家的这类问题里面去。阿公女婿不好、阿公许仙剑不好，还是公怎么讲哦委屈啦？他是用因为两个人大人大将啊，五十岁哦，已经都自己成立家庭，囡仔拢生三个啊，啊，搁要爸爸妈妈起来讲啊，我怎么讲啊？真的也不用嘛，所以
0: 有讲过的想过的一句话的是说啊姓于爸爸对不起你。
1: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是说、因为想到这个名人的子女婚姻处状况，尤其是女儿胡瓜，听说那因怎么讲小珍嘛，
0: 小珍
1: 跟因的许晋良也是爱恨纠葛嘛，胡瓜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说什么。我后来我去查光当年胡瓜哈，因怎么跟他离婚掉，胡瓜跟那个小珍说什么？阿公尊重跟全力支持，全力支持哈，然后劝放下仇恨，学会感谢。你看，然后胡瓜。有智慧啦，伊就讲，翁阿婆，我冤家婚姻外遇，还是啥啥啥，都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事件啊，反正是旁边人在那边敲边鼓的。 好像对不对啊？这歌仔戏到底什么时候要演呐、啊？陈世美什么时候要播啦？
0: 你先报名再讲。
1: 无啊，伊无播要报名。当事人都风轻云淡的，旁边吃瓜的人。
0: 台北咧招迄个朋友，最近拢咧无用伊的买新厝安尼吼。
1: 他就觉得啊，什么？听到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民，那我上礼拜在支持你是支持个头。

0: 妈妈，你有对我讲，所以人生的路我拢步步小心行，唯独你无甲我讲感情的路哪会这歹行。感情是两个人的、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可以小心小心、我做什么我出门小心我骑车小心我读书爱认真我什么、这个妈妈说的话我都有听那是你做的可以但是感情是两个人的、两个人有时候呢、你妈说你说、他给我很伤心的搞不好对方也说、你给我、真的是很气怒的所以不然自己一个人比较轻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哦哦 QQ。像小珍跟许静良他们现在这个状况就不错嘛，啊，各自都有自己的新恋情，啊嘛是囡仔爸爸跟妈妈，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能够一起去上节目说，小珍跟许静良还可以一起上节目说说笑笑，这不就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吗？因为这几年罹患这个所谓的失智跟帕金森氏症的这个布鲁斯威利哦，就是好莱坞的巨星，伊不是卡扎嘎戴米摩尔有一段婚姻嘛，有就结过婚嘛，有一段婚姻。啊，迄阵那吼，这个布鲁斯威利在二婚啊三婚的时阵吼，他罹患了这个杂工，这里罹患了这个帕金森之症，杂工伊无法度慢慢失语症啊，慢慢诶，经历，更加退化。迄阵那戴米摩尔杂工哇，因前夫吼。发生这个代志，也有过来去关心他。那时候我记得说有一个拍一个照片，然后说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不是夫妻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关心你，像朋友一样关心你这个人，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啦，不是说离婚掉的跳破冰，也当然这样子的人也有啦，但是好的范例其实也蛮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布鲁斯威利跟这个小珍跟许静良。
0: 没错啦，因为如果你若是说各自家己都各有发展、也过得不错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比较不会去、纠结过往嘛、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像你刚刚举这个例子、最重要这个人已经不是你老公，但是他是他小孩的爸爸，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共同有几个，有生了三个小孩，
1: 所以赵建民嘛是一
0: 他的难过，他想要照顾他的难过，应该就说啊，我的孩子的爸爸变这样哈，那可能过个几年，可能我小孩就没有爸爸了哈。这个是这一点就是说婚姻中有小孩的话，有些很多事情是站在小孩的立场想哈。至于一个前夫，可能是真的没有感情。但是
1: 也不用怨对嘛、对不对？
0: 啊，因为各自也都有发展了嘛，哈、哦。来，你好，嗨。
2: 我讲，我老爸讲的啦，初囡仔太低啊名，
0: 嗯，超
2: 名现在写的，
0: 古早啦，所以古早啦，
1: 对啊，
0: 所以人讲啊，
1: 五零年代的名，
0: 意思无啦，伊意思讲个菜鸡啊，吼，菜鸡啊名是安怎？是安怎？那讲早人菜鸡啊名。的你的菜季也得喝残哦，都哦发家一枯一枯残啊！呢吼大丰收。
1: 那恁那大伯边个听了讲，查甫人在菜价面，你会作何感想？问他一下。是独立新时代的女性，对不对？
0: 啊，那是也得迄个歹残，迄个傲残、烂残，根本都生哦，正三三袂歪吼，啊，得歹命。意思就是讲，嫁得好翁，啊，你得好命；嫁得歹翁，你
1: 今嘛新
0: 歹命一世人哈。
1: 新时代女性的也能讲
0: 啊，所以今嘛新时代女性的讲我。连鸭都不爱鸭，我鸭什么菜鸡啊？
1: 起码新时代女性来讲，像是蚕，像是菜鸡，哦，对不？哦，对不？卡扎是什么？查甫人也是菜鸡啊，也是蚕。起码查甫人讲，像是蚕，像是菜鸡都唔知咧。
0: 查甫人较想要娶，查甫会较无想要嫁吼、啊、所以就讲啊，菜鸡都无想要鸭。怎么？如果当你都不想，你不想种田了，你都不想种田了，你这管他哦，对不对？吼、啊，然后现在不种田的，不养菜鸡的了，人愈来愈多啊。好来，就是看嘛，那女人跟男人都一样嘛。那男人说，如果我都不需要了，那我何必在那边气心多面还要包容哦？我不洗衣服哦，我不煮饭哦，我也不生小孩哦，我也不伺候你爸爸妈妈哦。哦，我要有什么名下要有房子，要什么？你中国的 AI 的片看这哦，你真的看个会闹穷鬼。好啦吼、不过今麦有足侪噪音啦吼、你要说像以前那样吼，吞论已经愈来愈不可怜啦。
1: 因为因本身 的生活就过了真好啊啦。嗯，这个对啊，本身的原生家庭的生活
0: 自己就可以过生活。
1: 对啊，原生家庭可能从小就富养嘛。
0: 啊，如果啊要一个老公干嘛？
1: 对啊，
0: 结婚干嘛？
1: 对啊，
0: 干嘛？
1: 对啊，

0: 今仔日中原普渡呢，听众朋友啊，恁普渡拜拜拢拜啥啦？恁买啥？恁买啥？嘿，
1: 泡面吧。咱公司长，咱公司长下晡普渡了嘛？啊，今仔来看这个吼，同事都阿店，
0: 大家拢有泡面，
1: 都有泡面，还有那个
0: 饼干。
1: 饼干，还有沙威玛，还有那个干，就是那种像王子面那种干面，还不错啊。我这打开八豆要一起准备，当下午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说的。
0: 你看啦，我们公司就是安尼啦，普渡拜拜，大家本本的吃吃的，对不对？那从我那个朋友因公司头家娘啊，普渡完规个拢不不登去。我这是我朋友的代志哦，你哦会听到伊的，跟我，哎讲啊，你讲啦，我无讲对，是对一个公司啊，对不对？哈。

0: 嗨，
1: 你的兄弟在播是美丽人生，那你可以电话是0800-7599-0800-7799。新广告。
0: 啊、来来，照阮朋友的例来讲啊，吼，你的喙齿毛流甲干净不记啊啦，吼，即个装啊，吹个衣啦，
1: 真、麻烦啦、困掉啊。
0: 哦，即句我嘛捡起来用吼，迄昨听朋友讲的，个医生就甲讲安尼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喙齿都干净不记的情形啊，吼。好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牙齿要顾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哦，伊就讲，哎呦，我用喙齿哦，讲爱足久的呢，哎呦，搁爱拔掉呢，啊，我今足紧张的呢，我问医生讲爱全麻，还是迄个局部麻？
1: 这喙齿真系拢贵哦，我头下讲两节公司的妹妹哦，伊喙齿是去矫正牙齿哈、哇。两年半的时间，爱看两当半，伊去箍那个牙齿，就把牙齿箍起来，拔起来嘛，两当半，开18万。啊，今嘛我看几种，看新那个隐适美，我啊赶快隐适美，不会那个比较好看，这样要多少钱？要30万。等时间开这侪钱，还个少年呢？还少年是为着水哦。啊，那个五年级啊，口牙不好，不是跟他吹气呢？
0: 哎呀，
1: 给遮吧吼，弄好这个牙周菌给蹭起。
0: 那个牙龈都弄好，都弄。
1: 就更薄啦，
0: 腐蚀了，腐烂掉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这所以讲，有足侪人会有口臭，就是安尼啦。哈，有时候就是这样。
1: 对啊。
0: 哦，你的口臭，靠嘴巴有不好的味道，你要注意口腔哈，去哎，哦，牙科去检查哈。所以咱平常哈，你买固牙齿哦，真正爱补钙，钙是哦，你管嘴气的，嘴气是钙的管的哈，好凶啦哦，你管我，我管你，就是反正的哦，就是两个都是生命共同体啦哦，就是钙。啦，你个钙有足，你喙齿才会用啊。喙齿要用，你得一定爱吼钙补足安尼吼。哦，包括咱人慢慢哦，牙齿会松动吼。牙齿松动的原因是咱的牙龈萎缩。
1: 对啊，萎缩。
0: 哎，咱的牙龈萎缩，牙龈啊一直萎缩，你家己注意看，你嘴个边啊，咦，安尼背个大坑，咦，你看，哎呦，你我的嘴齿那痛啊，弹出来。哎，你莫迄落哦，你爱紧张哦，哎，喙齿痛啊，断起来很容易断哦，因为你已经无包头啊，哦，你迄个齿卡齿尖一部分，你已经就是没有包覆啊，没有牙龈肉已经退缩干，没有包覆，没有一个保护稳固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你那食物件较无小心的，还是包得较紧的，有时候敲者，那牙齿可能就断掉了，或者是咬，哦，的咬啊，对，袂在啊，会叮当，会酸，生嫩哈，啊，会安尼。好，轻轻缓缓呀，哈，就轻轻缓缓呀，哈，松动哈。所以你第一，你赶快吃，跟加钙粉，一定要跟加钙粉，一定要补钙，吃钙啊，你搁改加强，搁改磨，哦，搁改磨。咁咧，安尼，咁咧，安尼啦，吼。
1: 不过，咱要即喙齿给者健康吼，三步做对了，就是食了吼，要喝啊吼，家己刷牙、洗啊，然后用最好用冲牙机，家咧牙即个残渣个冲掉之后，然后用什么漱口水啊，家落落个漱一漱之后，咱的得力选择高分敢抹起哩，哇，清洁消毒，然后钙粉又补，好来补起哩，完整哦，你的喙齿给者吼，会当用加200回拢无问题。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咱有听总讲吼，星期二我们有四个朋友，四个女人聚餐，食饭当中呢，我拢在谈，拢在讲陈信宇哦。然后呢，我遐朋友哦，拢伫翠顶头吼，在翠上面都有一直在追陈信宇跟赵建明这件代志哦。啊，所以那一顿饭，一共那一顿饭吃完了吼，吃得很解气又很开心。你看这四个女人哦，
1: 解气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哎，解气是什么意思啊？
0: 解气就是解气啊，解气就是
1: 我解气是
0: 金消套啦，消套啦，掏亏啦，掏亏啦，解气的，哎，对，掏亏啦，掏亏啊，那都对啊啦，
1: 吼。
0: 啊，就是安尼意思。然后伊讲食饱饭了，好走到朋友家的大楼，然后到他们大楼的家。

0: 陈俊公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啊，这个是解，
1: 赶快来回答。
0: 不，这个是解气还不解气？因为你们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投射嘛。
1: 他这个 group 哦，一个别人写的 group 都专门的追踪哦。
0: 陈俊最好的讲话，我虽然离婚啊，但是他比他自认为哦，一起自认为哦，他讲的很有信心，他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但是他爱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他了啦，还有以前那共，
1: 所以过去式啊嘛。
0: 但是没过去式，但是他觉得还是有，
1: 他还是说 now 吗 ？now 现在我还是
0: 没有，他还是有把他放在两个女人在较劲的这个意味上面嘛。
1: 男性叫等你好，
2: 喂，感谢谢谢啊，讲我收到啊。
0: 好，
1: 好，好，谢谢，
0: 金淑勇哈，
1: 收到阿德勇，好，谢谢，
0: 祝贺你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1: 好啦，其实陈信宜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啊，
0: 对啊，他就是
1: 直白的，阿德
0: 也是还有爱啦，还是有爱啦，哎啦，还是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我们只要讨论他对赵建明，赵建明是当然是没有爱的。
1: 听说是去年七月离婚嘛，个基准嘛，在一年多一点点。
0: 我们不要那么多情绪，我们就问他说，赵建明对陈信宜是绝对没有爱的
1: 啊，爱也没什么啊，
0: 对啊，那没有爱了，
1: 那就是因为。因为也是因为这样打个东西，因为他不开心才离的嘛。
0: 不是，我说他都对、
1: 他的背叛才造成他的离婚。
0: 人家对还有爱，那其他人在弄什么？对啊，我搞不懂、
1: 就不知道他那么渣啦，那都丢了，不知道啊。好，现在才知道他那么渣。
0: 当事者都还有爱，你干嘛管人家渣不渣？人家那个本人都没见，等等陈俊都不介意了，你们还在那边
1: 啊？紧啊，来呀、啊、来呀、啊，咱来听众来呀、啊、
0: 对啊，人家本、当事人都不介意了，还有爱了，其他的敲边鬼敲什么？
1: 对啊，对对对，我嘛刚刚你就奇怪啊，人家还有爱又怎样啊？
0: 没有啊，对啊，那当事人
1: 都没有，那又怎样啊？坏啊，
0: 我没有不怎么样。
1: 其实你这件代志顶头吼，我说实在了，我也没有特别说啊，我
0: 不是
1: 因为
0: 我意思说，不要把自己
1: 我可以了解，我可以理解，所以我根本我也不会觉得赵建明怎样，我也不会觉得蔡信宜怎哎不陈信宜怎样，
0: 回推会觉得会很解气，其实就是一个。自身形象或者现在状态的投射嘛，一点家己身躯边也是讲目前你家己拄着这个拄着这状况，
1: 咱听讲吼，一共啊，一共我朋友都很认真的在追这一则新闻，他们都很佩服陈信宜哈，喜欢他，而且我们朋友都说要去吃板豆，
0: 哇，你这那啊，最后会不会办呢、啊？
1: 女人还是，但是我不会哦。说实在，这件代志，我都当新闻这样子报道哈，我没有特别说一定是赞
0: 板豆较重要啦，
1: 只是。我觉得脆的那个脆上面，跟我们讲板的，被按在被刮起那个溢存哦，溢存，我干嘛？哦，真的是好有梗哦，好有趣哦，我是刚刚安那俩，村呢又是一对离婚的怨偶这样子啊，那子哦就这样，
0: 没有怨没有怨，
1: 我也没有
0: 没有怨没有怨，一个爱一个不爱，一个有还有爱一个不爱，没有怨没有怨哈，都很和平，都是爱 ，full of love。
1: 恭喜在台湾啊，什么离婚的家常便饭，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根本。也不去不去论谁的对错了，
0: 带情绪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投射了。
1: Hello， 你好，嘿，
3: 你好，嘿，有人爱着我，我爱的是别人。
1: 有人爱着我，偏偏我爱的是别人。来，你好，嘿，好来，
4: 我讲，
1: 嘿，
4: 有一个哈，讲陈信宜做爱时。啊，唔过迄个人咧讲话，迄个人
0: 嘛，伊说
4: 较害钱，啊，佮欺负一挂个，迄残障个人个，迄病狗个钱共删除，迄个较恶质。
1: 好，来了，
0: 你好，你好，
1: 你好，嘿。别
5: 袂使讲啥人对，啥人唔对啦，你知影？
1: 好，谢谢。
5: 讲啊，赵建明唔对，啊，讲两。
1: 好了，好好好好，所以婚姻里面
0: 对啊，
1: 没有谁对错，
0: 外人就
1: 对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哈。啊对的，有两个应该有对都有也有错，所以这不关我们的事。
0: 就当我干嘛那天就没有那个示范人哈，茶余饭后嚼舌根，
1: 对对对，安内娘娘，拉子哦，所以我讲拉子哦的安内娘娘哦，来第二。
0: AI 剧更精彩的真人剧，
6: 这就为着陈信宜，大家有咱这样关心
1: 呢。哎，有当时啊，生活中吼，就是无聊，食饭配位，
0: 就伤无聊啦。

0: 但是想不了，
1: 食崩配位吼，啊来，咱来听一条好
2: 了
1: 啦。咱来听，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又计较输呀？这条叫啥？
2: 爱情的恰恰。
1: 你个继续拍啊！你个继续拍啊！
2: 这条这条。
1: 陈年节歌啊，有人爱着。
2: 哎，陈年节歌啊，爱情。
1: 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
2: 爱情骗子问你，不是我们。
1: 你看，我来做节目会做个白痴去，你看啦，哎，歌就知影一大堆，啊，即马想想要背啊，想袂起来啥物歌哈。陈，哎，陈英杰歌，
2: 爱情的骗子嘛。

0: 来了，嘿
1: ，Hello， 你好，
2: 进来单小云啦。
0: 好啦，谢谢。
1: 我懂了，
0: 哎呀，今嘛单小云咧唱会着啦。无啊，咱拄仔咧讲迄条，吼，迄条是海海人生啦，嘿。拄只咱等一下再听啦。

0: 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啊？良心就去有告家去啊！吼，老一辈人不是安尼讲话，你良心去有告家去啊！啊啦啦，爱情的骗子，即马上惨的就是以爱情为幌子，吼。啊，骗钱、骗情又骗财，哦，人财两失，哦，那才是哦，损失惨重哦，这才是上加严重的。
1: 啊，想到为着没有为着钱骗财哦，这不可怜。
0: 啊，你那对，你那对有感情、嗯，有些人对、啊，有些人就是那种。
1: 但是你当下付出的时候，你是心甘情愿的、嗯，你怎么可以说是被骗呢？
0: 没有啦，就是啊，钱摕去，人嘛无去啊，当然都当然被骗了。才知道被骗了啦、
1: 怪想
0: 哦啊，怪想，
1: 我就怪想，你当下你自己恋爱脑对不对？
0: 恨那个人啊，怪自己，安尼好唔好？恨那个人啊，怪自己，
1: 拢怪把人上简单，就跟诈骗集团，人已经警察行完，跟你卖回，
0: 这是诈骗集团，
1: 赶快嘛，诈骗集团就这样啊！
0: 那、你唔是个个警察应该做大声？你管我啊！我的干我没有骗呢、欸，我有人诈骗，我的干我没有骗、你，干你屁事！
1: 骗尿尿卖啊，乖，活该！我就这种真的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难得咖喱坑啊！
0: 我看最近那个话题艺人，那个老牌的艺人江后任嘛，我
1: 哦，
0: 对吧？阿姨交一个女朋友嘛，哦，今年二十几岁，哦，讲哦，我交彩女咯，吼、哦，而且啊，结果都有人去甲挖出来讲，而且查某囡仔干那无单纯哦。反正的哦，讲哦，什么疫苗改几遍咯、啊，伊个学历唔知真啊假咯，啊吼，伊个较早哦，什么又骗财哦，又有怎样咯吼，安尼哦，江浩任个开记者会，安尼一件一件出来替伊这个女朋友翻版吼，吼、哦哦，我看他那个讲的真的是吼、哦，七十几回江浩任以前长得很帅吼、哦，啊，台湾吼、哦，一线的小生有没有吼、哦？他其实啊、的啊，有人记者。有的就白话就讲，你最近这个吼，最近有一部那个金特务嘛，吼，金特务回归嘛，啊，那个就是韩星哦，韩国的韩剧吼，那个苏志燮演的嘛，啊，人就讲，江浩任少年的时候跟苏志燮长得很像，啊，就有记者说，人家说你现在吼，吼这个交女朋友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的？有人说你是因为现在苏志燮很红啊，人家说你跟他长得有像，所以你是不是来啊蹭？这又是一个蹭哈，蹭苏志燮的丢，结果江浩任阿拉讲，我蹭苏志燮，你回去，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 对，用英语讲，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哦、你回去问你妈妈，看较早我多红，我有需要蹭他吗？我较早我红的时阵，我搭档的迄个电视剧跟我合作的遐女明星，一个比一个漂亮。哦啊、我今麦交这女朋友，啊，恁打了公家呢？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江后任的情史啊，是讲也见识啦。你说晕船也对，但是、我干嘛？男性跟女性哪公斤的都有这种爱情的骗子诈骗。之后的反应会不同了。你很少看到一个真的被感情诈骗的男生出来外面哭诉，我骗钱啊，我不甘愿，你是笨蛇骗我钱，没有呢。你看哦，所以你看，不管江浩任啊、郭董啊，那一堆人在那边，当事人都很享受那个当下那个状态啊。其他人在那边，
0: 大家，
1: 哎呦，郭董你被骗哦，
0: 大家很紧张啊，
1: 你会不会紧张？
0: 你不要七十几岁了，
1: 没有、你看哦，可是你看，真正的男性当事人，即便好了，粉红收支队出来，
0: 查甫人唔敢讲啦，
1: 对，没不是，
0: 查甫人哦，
1: 不，
0: 查甫人哦，皮啊蒙的点点，
1: 唔敢
0: 人笑，查甫人惊人笑，
1: 唔敢讲噶。分清楚这是谁的选择，那是不一样。对啊，你当下你没送掉吗？你跟你当暖男的时候你没送掉吗？
0: 所以其实、你现在就是一个网络世界，很多你都可以去找到资料嘛。所以大家 我觉得是说难免啦，大家会去讨论啦。网络就是这样，网络就是这样，你管人家怎么讨论你也管不了。
1: 我说不要不甘愿，这个不甘愿的结果，50-50的责任。 五十五十，
0: 所以苏志不是苏志宪江后任就不爽哎、欸，说啊你们说我蹭那个
1: 啊
0: 苏志宪，你讲回去 ask your mother， 等下问你们老母，看我卡咋我安我恩倒我嘞吼，啊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吼，哦只要一有人提到他现在这个女朋友，他就很我干嘛他很急躁的要替他辩解，辩解到那种吼，
1: 在恋爱中嘛，
0: 哎、欸、这一点我是觉得他倒是不用有五足嘴，其实。以门行贵辩解哈啊，如果要辩解，应该也是让女方家己出来讲的好啊哈，男方大概就背两下的好啊，唔免那呢，好像那个女的拢点点，拢在边啊点点啊，温柔婉约的啊，江后任底下一直替辩解哦，他很聪明，他怎样，他很厉害，你想他有必要怎样哦，一直辩解。最近我看到一个以前也没有多久，这应该是差不多这一两年呢，就是江后任他好像有上一个综艺节目，哦啊那时候大家讲哇啊你现在。你那么帅，以前哦，那是多帅呢吼！啊，你现在七十几岁哈，以后啊，为什么你身边现在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婚，也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女人，没有伴侣啊，那得丢啊！结果伊安那讲，你知道？好，伊就讲，我自己生活过得很好，
1: 啊、
0: 这样子哈。对对，这是较早较早，迄阵阿伯高进嘛，这个女朋友阿伯这件代志的时阵，哎，进前。然后伊就讲，啊，都朱启林的干问问讲，啊，那你不怕你老了那个什么，有时候呢生病啊，喜安啊，生活不便的时候，你需要好、哦、那
1: 主持人他自己比较怕了，没有，所以这个问题的，人家当下根本都不会有这种
0: 恐吓、啊，所以我就是要讲嘛、嗯，他前后的对照嘛，江后任前后对照，结果伊的回答伊讲呢，伊讲。啊！我干嘛？如果我今天我有老婆，或者是我有女朋友，如果我今天我中风了，或行动不便了，
1: 你的
0: 造谣，你跟我，我舍不得让他们来照顾我，我真的舍不得我的个性哦，我一定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来照顾我哦，啊，把屎把尿啊，洗安暖哦，推轮椅，你跟我舍不得哦，我就简单啦、啊，我就请一个。好，艺术公关爱的爱有女朋友，爱的爱有老婆，
1: 对啊对啊，
0: 我就请一个来给我照顾。然后他就举例哦，一共哦，我最欣赏，我觉得做的这一件事情做的最棒的就是陈松勇啊、
1: 所以那个主持人的想法比较老派了。他说：“另外一半就是、就是我知道是那个主持人是谁啦。他每次他就是很传统男台湾男性的想法哦，我你没伴，你得干嘛就孤单啊？你老了要想给你照顾，你哪讲有伴？你老嘛一伴嘛，没得给你照顾啦。
0: 所以的共嘛，江后任就说、
1: 对啊，没有错，真的很对啊。
0: 他说：像陈松勇就很好 啊，他就做得很好、啊，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啊，
0: 请一个
1: 用哥 啊，
0: 他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你的老婆、
1: 啊啊、
0: 你他来照顾你、
1: 啊，
0: 我就是金钱请他的，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我也不会心疼、啊。一公、啊、如果是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他来照顾我，我一点舍不得，我会心疼、啊。
1: 而且很多女性在婚姻中的怨哈，她就是没有把她的劳务给。他一干嘛就辛苦，叫高金呐，然后租崩啥啥啥，他的劳务没有被那个薪资化。如果要想讲的女性，不要老啊，我鬼刚那不一样，大变主。你那恰姐接保姆来变主，高金呐，租崩啥啥。一个月偌济，啊，但是有当按顿来，干嘛讲啊？某你我娶这某应来者，所以现在的女性会觉得说不想要进入婚姻，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外本来也没得做啊，进入婚姻反而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胳膊扛鬼，又没有工作，又没有自己的钱呢可以花，然后世界也越来越窄小，在困在家庭里面啊，打刚叫高金啊，叫高金呐，哇，你的干妈公自己的自身价值越来越没有，所以会怨嘛，会恨老公啊，越看越讨厌嘛，就是跟我啊，我看我老公越看越讨厌。
0: 所以江后任他之前
1: 很聪明嘛，
0: 他之前的想法是这样。结果没多久，竟然交了一个女朋友。
1: 可是他交女朋友是谈恋爱啊，不是要来。
0: 现在这个女为了这个女朋友哈，这样啊，很营营积极的一直要替她辩解、撇清，
1: 就是在谈恋爱嘛。
0: 撇清吴郎奇认为说啊，这个女孩子是啊，意思的是说啊，有那个有目的的接近呐、啊，哈、啊，来啊，所以。所以在对照他之前讲的
1: 不冲突啊，我就因为主持人问说你老了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啊，江后任
0: 那时候他是就
1: 江后任给他的回答
0: 没人，
1: 江后任给他的回答说我照顾的话即便我有男女朋友或老婆我也不舍不得给他们照顾，我花钱请 外佣来照顾我嘛、欸、啊，他跟现在这个女朋友照顾是他们在谈恋爱嘛？哎、嗯、呀，不是，我叫找一个我老啊，哎、欸，啊，我最叫人家来照顾。
0: 搞不好都是那个节目哈，他接受那个访问的那个节目之后，他讲到说 哦, 哦，我自己哈生活的话，我都呀怎样讲？
1: 以我男性看哦，江后人他是人间清醒，
0: 欸、他是他那时候讲，他那时候是人间清醒，可是那个节目多久？其实也没有很久。好像就然后就出现了他的七世情缘的情人出来了，七世的精灵哦，精灵都出来啊，哈，时间卡得很好，可能大家有看、啊、看江后任那个节目、哦，
1: 就是他在谈恋爱，在护卫他的小女友了，心疼了。

0: 一个陨落的巨星啊，哈，陈英杰啊，今天有听到另外一个是很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哈，草间弥生的过世哈，心里有点这样子哈，在这个雨天里面有点心里有点萧瑟的感觉，
1: 好了，咱的听众讲吼，都家在讲啊，讲啊，他们几个朋友聚餐的时候，在聊到陈信宇吼啊，好讲到呢，就是吃完那个饭吼，就很解气，又很开心吼，然后说着说着吼，那说着说着呢，说着又说到公婆的事情啦，公婆说完了又说到老公的事情啦，啊，说他们老公呢摆不脱不了传统啦吼，安尼，好
0: 离婚问就是离婚，不要抱怨，
1: 结论是吼，结论是单身的，也单身有很多麻烦，但是结婚问题更多。结论结束啊，都安尼。
0: 你敢讲离婚那是你的，你的，就是看
1: 不是伊啦，那不是。
0: 我是讲伊的，咱家人家要
1: 看。因朋友，
0: 因朋友，
1: 你讲拢因朋友的代志，
0: 因朋友，因朋友讲啊，你的，
1: 拢是朋友的代志。
0: 女性聚会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讲话才能。
1: 所以女人呢长寿啊，你有没有在？就是安尼个等位是哇，准查甫人才惊。对不对？女人长寿是有原因的。
0: 对啊，就是把抱怨丢给别人就会长寿，难怪男人会短命。对啊，不是吗？那一群如果男人一直在抱怨的话，女人会说啊，你怎么那么弱？
1: 所以哦，其实这也是男女哦这个两性天生有不同。
0: 你那赶快十波人，大刚等于都跟你讲啊，我公司安怎？哎呦，我头家我讲你摸都没送啊，
1: 这个我老。
0: 哎，对对对对，
1: 你见婆罗
0: 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说问跟女生说你这个
1: 婆罗用的卡小，
0: 话多嘛，所以就不要抱怨。
1: 哎，好来啦，所以啊，把那时间搞啊，咱进不是进广告啊，好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问该忧，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惠带，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嗨，你好，我莹莹。
2: 哎，我那个酵素三周，
1: 酵素要叫三周了哈。
2: 哎，
1: 好，我下了嘿。啊，大姐，你那个三组就是13200哈。
2: 对。

0: 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莹莹，
1: 嘿、
0: hey ，
1: 我爱下树一周了，
0: 一周下树哈，
1: 哎、hey, hey. ，
0: 阿妈妈自己电话哈，拜拜拜的哈。哎，我给你下来哈，销售一组4400哦哈。
1: 好好
0: 好，好好，早班好吧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啊哈，好，再见哦，感谢哈。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喂，
1: 喂，
0: 哎、欸，大哥你好，我莹莹，嘿，我是啊，嘿，你好，嘿。酵素今麦买两罐，送半罐啊！爸爸节已经送啊，你阿爸做特别做。
1: 我就叫电头啦。

你好，喂。暮らすに忍び。主教授呀，你电话零49。

0: 哎、欸，来，喂，你好，喂，王大哥。
1: 好汤能做哈，
0: 好啊好啊哈，
1: 那我安装十八刀要靠
0: 好
1: 你些，
0: 好，谢谢王大哥哈，再见再见，好来，这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咯，赶紧来看的对啊哈，最后啊啦哈，伊到月底剩几天，今天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一剩三天，好就剩最后三天的时间，因为我礼拜天没有节目嘛哈，所以等于是最后三天，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哦，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感谢哈。

0: 来，喂，你好，
1: 喂，
0: 我
1: 早，
0: 莹莹，嘿，你好，
1: 我要好汤两组，两千块，
2: 两千
1: 的啦，哈，嗯，啊，早班，
2: 诶，明仔啊，嘿，你等我接回来，你等我，你等一下，好汤两组。
1: 嗯，
2: 你222这支啦吼，
1: 嘿嘿，
2: 你你号码唔好擦出来，你号码唔好擦出来，我看到吼，好，给你下来哦，好汤两组，明仔早班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3: 喂，
2: 大哥，嘿，你好，喂，
3: 你好，
2: 嘿，
3: 哎啦，你，我在你一组，我在你收着，
2: 你讲啥？
3: 在你有收了一组啦。
2: 有你有一组有收到啊？遐
3: 有啊，代理啦，
2: 代理，你做代理？
3: 啊，
2: 你是你讲你物件有收到啊？唔是唔是？
3: 有啊，代理有收到。
2: 嘿，
3: 我那做代理。
2: 嘿，
3: 我大肚山啦。
2: 啊，无你讲你代理有收到，我唔知，我听。
3: 我昨天有收到。
2: 吼、哦，安尼你讲华语好，你讲代。
3: 哎。我讲在你有收到。
2: 昨日，歹势你迄腔我听无。昨日啦，你讲昨日我听无，我想讲你代理。哦，
3: 昨天有收到。
2: 啊，昨天好，昨天有收到，好了解，好，有收到。
3: 啊，我迄个那个订两组高，高尾对。
2: 哎，你在酵素吗？是吧？是吧？
3: 对。
2: 哎，大哥，你再来我下，爱加油啦，吼。你知吼，你有高特伦，我就建议真正爱加油吼。
3: 我之后食食迄个样个啊，食特种个迄个啊，啊
2: 无
3: 讲，无我着迄个啊，订较济个啊。
2: 好紧啦，你把种啊消化完，我知啦，把种消化完，你着以咱个酵素为主吼，无较歹啦吼，你听有吼，较省钱，你免食济种。来，你电话0979268这支嘛吼，阿伯莫插嘴。
3: 我叫他卡这支啊。
2: 我知我知，0979这支吼，对吧？
3: 我你。
2: 来你高伟，你要。

0: 来拍摄吼，长话短说安尼啦吼，有你的讲确定安尼就好啊吼。嘿，咱同样话题拍摄时间宝贵，就后边人过来等吼，尽量不要一直重复吼。谢谢大家。好，来2602333电话拢甲卡好通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00233啦吼，04-2260-2233的电话吼，控诉2200233。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吼，最后进来把握吼，因为你若火车过车要分 BB 啊，安尼也是袂付钱的哦吼。来，2600-2233电话拢总甲卡好通，感谢，谢谢哈。喂，你好，
1: 你好，欸、我要酵素，
0: 酵素哦，来，姐姐你要几组？
1: 三组
0: 哈，来我帮你写起来哈。三组的话就是4400×3是13200。来我写起来哈，三组。嗯，打班好吧？
1: 好。
0: 好，我写起来哈。
1: 好。
0: 啊，姐姐有在吃 Q 不？
1: 有啊。
0: 有哈，啊你 Q 有板块哈。
1: 嘿。
0: 是吧？好，来13200。好好好，09116688。
1: 对。
0: 好，打班，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很小事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吃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啊，无咱食到只废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痛。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空透，啊，就足好食。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5: 来，你巴肚内你食甲安尼丢掉哦，我食到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我到迄楼梯一滚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抽好就是好吃哦。我楼梯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价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物质，体贴爸爸。以英文是咱的科酸 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6。2233控诉2266控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2266控2938控诉2266控2938，无买无菜，买到人生健康阁精彩。
3: 来，喂，你好，喂，你好，
7: 喂，你好，我在跟你订9月10号。
3: 9月10号，
7: 酵素嘿，
3: 嘿，
7: 到位车站。
3: 好啦，啊，你酵素要几周？我们你也无讲。
7: 要一周啦。
3: 要一周哟。
7: 我顶个有在你买
3: 啊！哦，顶个有买，我建议你想看嘛，因为咱加药味一下吼，酵素较少量嘛吼，但胃肠真正爱顾袂歹啦吼。来，我跟你讲吼，九月你爱记起来哦，9月10号是。
7: 我做这个。
3: 你爱记哩哦，啊，唔系你家己打字啦，是啥物爱做记号吼？9月10号一组酵素4000块哦，啊，你电话0987这支嘛吼。
7: 对对对，
3: 感谢你哈，谢谢你哦哈，
7: 谢谢，
3: 好，谢谢，拜拜，拜拜，来，要款要预定拢爱紧哈，回家回家要分 BB 也是袂付钱哦，谢谢大家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控2233 2260 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 2938 2262 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 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我听到吧？喂，哎、哦欸，你好。
1: 小树一周。
0: 一周啦，吼，好。
1: 哎、欸。
0: 我把大哥吓了，嘿，好。

0: 哎，喂，你好，喂，哎，你好，哎，喂，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预告一个的呀，做九月份大赛，
0: 可以啊，可以啊，最后啊，
1: 我要，我要 Q 做加小数一组，
0: 各一组呀，
1: 哎，各一组，啊，我要九月二十号。
0: 九月二十，礼拜天无上呢。嗯，
1: 安尼就不要紧啊，因为安尼拜一上啊，
0: 好的，九二一啦，好吧，九二一嘿，哈，
1: 九二一，
0: 礼拜一哈，各级组一万块啊，你会记得哦，你电话0956这支啦哈。
1: 哎，对对对，
0: 好，给你下来啊，你只要记得时间了哈。
1: 好，谢谢。
0: 一万哈，谢谢大姐啊哈。
1: 好，谢谢，好，拜拜。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8日，古历是7月16日，礼拜五哈 ，Friday， 诶，真是中元节嘛，哈，普渡拜拜啦，哈，大家平安顺遂，你那诶结祝结束不易，哈，结束消除。起行东北，在行东南，煞北冲上梁的39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下晡3点，好，这今日的好时机，它重点啊，无好时的会在7点至9点，好，早起7点到9点的时刻，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喂，你好，我
1: 盈盈。
0: 喂，你好。
1: 哎、
0: 欸，孝顺两组。来，大哥，我想一个哈，孝顺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

0: 进攻格。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我要买个买，一盒迄个什么 Q&B。
1: Q&B 啊？
2: 我顶个买一盒吼，我算算那不一单就无够呢。
1: 什么一单就无够？你讲，你买几组？你顶刚买几条？
2: 我买一条啊。
1: 啊，一条当然一单就无够啊。你买，来妈妈跟你讲，你买款几年份的上无爱四条呢？
2: 爱四条啊！
1: 爱四条，上无爱四条
2: 哦
1: 吼。
2: 哦，安
1: 尼啊。对，吼，这啊食了袂歹吧？
2: 嗯，哎，我都顶个我都跟你讲啊，我拢提早安尼保养啊。
1: 好，提早保养，真的啊，都是爱食起来等啦，唔是等安怎，才要食都较慢啦吼。
2: 唔是，等个较慢吧，等个那什么，我安那这个来食，拢爱食较等
1: 啦。哎，对啊，啊，人你食保养。
2: 开
1: 较济钱，妈妈你观念都健康的哦吼，所以当你听
2: 啊，
1: 食保养就是先食起来蛋呢，对不？哎，啦，不是讲
2: 安尼。有啊，有讲过，迄时阵我过无安怎，但是起码你会慢慢啊，你吼啊，心脏嘛，加减拢慢慢啊，较退化。
1: 对啊，加起老化。
2: 所以讲，迄时阵我就提到保养。
1: 当然啦，嘿，是啦，你的观念足健康，很赞，给你拍拍手，很棒。
2: 对啦，对啦，都要
1: 十几万啊，你讲。是啦，嘿，啊，但是有的人就是钱都唔敢开啊，你知影有诶，真正有呢。
2: 有影啦，我较熟。
1: 但这栋吼，真正爱来买有送啊，对不吼？
2: 但是我安尼算算，嘛是你啊去迄电视台，你甲买回来嘛是同款，拢卖2000多，2000多，
1: 也无较俗啊，同款啊。嘿，妈妈甲你讲吼，咱今安尼你个先个叫一组吼，啊这个来炖安尼好吧？先个甲你加一组 Q5600 哦吼。
2: 好。
1: 啊你后续会使个叫啊，活动结束前哦吼。
2: 啊，搁多赚，
1: 搁多赚发票，搁尾底啊，吼，搁多赚发票，嘿，
2: 好，
1: 好，谢谢你，阿丽点为2700这支嘛，哈，
2: 对，
1: 加油，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听朋友，无买无猜，赶紧来看，哈，无买无猜，赶紧来看的哦，谢谢，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的蓝吉董，爱赶紧把握，一离婚那个看起来，哈，销售较少点吧，上无爱五六组以上，哈。你也要吃加强版的，就要更多了，好不好哈？但是钱要开了有价值啦，吼，是不是有好的玫瑰啊？这种有精神，爱赶紧来22602233。新朋友听概故，我跟你说，我强力建议大家，你一定很被几周等来吃看麦啊，会费你这样子吃多送一罐，会很有 feel， 很有感的，好不好？好，来22602233，最近这边讲，隐隐跟我是真假一世成主顾没做的哈。好，来22602233，要买要快哈！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1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莹莹哦，嘿，喂，张大哥，
11: 嗯，
10: 嘿，进来最后啊，吼，你讲要宽啥 Q 几组哈？
11: Q 两组，
10: 好，你等我一下哈 ，Q and B 两组哈，
11: 啊，加速三组，
10: 好，等一下两组，不是你当年嘛拢爱一年份那个看起来哈，
11: 哎，哎，还有今年底才过考的年底才过报，
10: 对啊对啊，这老朋友这久就是安尼啦对不哈 ，Q 两组啊，酵素三组，与酵素加少量哈，啊，哎，郑大哥，啊，你这这侪年来啊，这会愈这会愈加愈重未？会不会？
11: 没啊，我嘛是爱正常吃。
10: 正常吃吼，算青桃一开始，你若想要加强吼，就是要效果好一点，一定要吃加强版。然后
11: 有啦，爸爸啊，肚子不舒服，我酵素拢会加吃一摆。
10: 哦，加吃一摆，对啊。所以讲吼，新朋友免惊啦吼，咱老朋友
11: 跟
10: 你迄个分享讲，这边和你愈加愈当，不会依赖。
11: 对啦，对啦，
10: 对啦吼。
11: 你正常叫啥东西啊？啊啦，感觉不舒服，再去加强就好啊。
10: 对，没错没错哈。啊，这当作温和，因咱这不是药啊。米家是饮食保健的食品了哈，来五千六乘以二 Q 两组是12200哈，啊酵素三周是13200嘛哈，所以总共是24400哦哈。
11: 哦，也个是6月19。
10: 不是6月19。
11: 9月19。
10: 九一九来的嘞，9月19号是礼拜六哈。
11: 我你来加电，我到电联啦。
10: 哦，好好，我
11: 在。我有用，我给你收走啊。
10: 我讲哈，先电联再送哈，先电联，先电联啊，0987-1000哈。
11: 对
10: 啊，你两万四千是啊，9月19号礼拜六，好，感谢你哦，哈，
11: 谢谢，
10: 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喂，哦哟，哎，有人伫咧无？
12: 有人伫咧无？
10: 有人伫咧无？
12: 哦，嘿，
10: 哎，拍摄哈，你是迄个阿秀头家你对无？哈，
12: 哦，我过要再烫好熬汤头，过一箱来，
10: 好汤头一箱是买迄个
12: 四十四罐，是用啊四周嘛，
10: 是吧？4周的人吼，
12: 哎，那刚好就稳定嘛。
10: 谢谢啦，谢谢陶哥
12: 嘛，哈，拜拜，拜拜，
10: 哎，龙导你记电话嘛对吧？哈，
12: 哎，拜拜，
10: 你是总共4000哦，哈。哦，来这个阿秀油巴楼的陶哥嘛，然后来感谢你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这最后三天也对了齁，好，来，拍摄，你念较久齁，2260-2233，电话拢到这里哦，来讲，哎，安尼较省齁，较省定定叫，感谢啦齁，谢谢你齁，好，来，2260-2233，电话拢较好通，感恩哦齁，谢谢。

0: 好，来第二点，今天欢喜赞的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你好啊，我陈月秋，你秀水家，对啊，对，九月底可不可以帮我留一组？
0: 好啊，你要爱啥？
1: 酵素一组，
0: 一组就好呀。
1: 哎，我顶个也搁一组，
0: 顶个搁一组吼，好啦，无要紧啦，那个，那个鸡炖拢会好啦，嘿，有一组你就现趁一罐啦。
1: 1000块，你也要两组就现趁一罐大罐2000块啊，哦，搁一组，嘿。你甲我，然后你叫你回单，公司啊，好不？
0: 你等一下哈。

0: 好，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盈盈哈，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2266-2233，欢迎随时都拨到这里哟哈，2260-2233的电话啦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嘿，喂，嗨，有人接吗？
1: 你过我个牙齿啊？
0: 牙膏哈？
1: 哎，
0: 来，哎，我，你等我一下，我电话来。来你的号码，你等我接。0933这一点位对吧？哈，
1: 哎哎
0: 哎，大哥，哈，0933469一点位对吧？哈，
1: 对对。
0: 你讲买牙膏一组呀？
1: 哎
0: 哎。明仔早班咯，嘿，哈。
1: 嗯。
0: 好。马仔加班搞可以吗？
1: 好好好，
0: 好啦，好，谢谢哈，好，拜拜，
1: 好，拜拜，谢谢。

好，来拍摄哈，听朋友，恁找我可能会较紧吼。2260233电话拢也靠通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爱、啊、听一个这个音乐，有多只拢会听电话拍摄哈。来，春风挂下听一个，知影七点过哈。

0: 喂，你好。
1: 喂，哎，杨兄。
0: 哎，我是杨海亮。
1: 嗯，我被爱一座孝树。
0: 一座孝树下。我下来了哈。孝树一座。来，赶紧来看哈，谢谢。来，拄只保安等到爸爸看来。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要叫一座孝树，
0: 一座孝树哦。
1: 啊，我好做下个礼拜三好不好？
0: 你等一下嘿，你等我一下，一座孝树了哈。
1: 哎，
0: 啊，你电话就是2663这支嘛哈。你讲下礼拜几？
1: 礼拜三。
0: 高伟找你哦哈。
1: 好。
0: 9月2号礼拜三哈。
1: 好
0: 好好，拢爱记时间咯，因为我每个甲你通知哦，吼。
1: 啊，早上哦。
0: 对啊，都写早班，吼。
1: 好好好。
0: 咱听众朋友，你来预告，家己爱记时间，吼。恁公司无多客户太侪，无多过来恁电话通知，吼。
1: 好好。
0: 所以咱家己啥物时间拢爱记哩，吼。
1: 好，谢谢。
0: 事前是早班，吼。好，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吼，来，要买要快哦，最后三天吧，3+1啦，吼，礼拜天休息嘛，吼。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伊啦，
0: 哎，叶小姐啊，嘿，
1: 呀，我较袂使改咯，我
0: 迄个
1: 一改这无去，我一改讲去变数，嗯，我要搁一组小数，啊一组迄落去，
0: 啊
1: 要中立哦，
0: 对，对，你即马要去中立啊，吓，
1: 嘿，我明仔载要去，啊我明仔载去做，做我透早就搁头八日就到咯，
0: 哦，好，来，好，明仔载要去，啊即马就要见中立啊，吼。
1: 哎呀
0: 呀，这这组这组
1: 小
0: 数甲
1: Q 要
0: 加
1: 总
0: 理，嗯，好，
1: 小数甲
0: Q
1: 得
0: 一万
1: 块
0: 嘛，吼。哎呀呀呀，安尼一万，啊，你得免赶，都要直接。
1: 哎呀，我这无早去，我才叫伊讲讲，讲我去做副手啊，伊就想点在搞的啊。
0: 哦，所以你明仔明仔就甲总理啦，吼。
1: 哎呀，我明仔透早。
0: 啊，你要先，哦，你透早就搞，还是要到啥下晡班？
1: 无会知好啦，
0: 早班吼 ，OK 了吼，好，
1: 啊，
0: 老师讲加中立哦，
1: 好，
0: 知道啦，好，好，啊，安尼多一万块哈，
1: 好，
0: 谢谢小姐哈，
1: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哈，最好啦，
1: 好，
0: 就这样嘞，好好好，拜拜，
1: 好好，
0: 感谢，好，拜拜，来，感谢哈。

好，来，好朋友已经最后了哈，最后了，要买要快哈，要预定我拢会甲你留哦，预定就是会帮你留哈，啊，你若无预定就无多啊哈。最后三天吼，要买要快吼。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客运专线电话。甲苏哥、苏天下、苏咱叔叔同齐做伙来关心。哦，你知我吗？我知，大家拢爱知吼。这个今日头白头版来讲，就是立法院长郭在本会期结束以前，上演表决大战吼，三度通过强化国防自主甲无人载具的产业发展条例、无人机条例吼、无人机条例编定，所需要经费一到年度以上编列，一到六年为期，每年编列400亿。好，总额都是2400亿为关键，必要时阵会当增编。条文也明定，牵涉着军用采购，由着国防部主管，并且具体来列明即个正义办要求的滨海，敢进行无人机，这三款的无人载具，这是六年编列。这个那年度预算，好，国防部主管建议被爱撒款的无人机全部支持，好，2400亿无人机哈条例三读，好，三读通过这样子哈。好，那这个行政院发给林理会之类讲了哈，三读版本这个。无完全反映当前国防建军吼急切的必要，过度遗憾。但是国家安全无单台本钱，政府会穷尽一切努力，尽速编列所需要的预算吼。那总统府发言人郭扬辉咧讲，正义办无人机条例希望加速采购军方急迫需要三种无人机，建立无人机产业量能吼。但是可惜在国会通过版本无充分考虑国防的需求啦吼。那国防部长表示遗憾，但是。国防部长依照行政已记得赶紧编列无人战力组件所需的预算，这样子齁。

0: 台积电呢吼，较食咱的吼。路透报道啦吼，尼泊尔甲中国吼西藏交界喜马拉雅山区，26号爆发着严重的山洪甲土石流，两地已经知影讲至少362个人罹难，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超过700人是外籍人士呢吼。随着搜救行动持续进行，死亡人数医疗啦吼会进一步攀升吼。另外中国央视嘛报道，当局发现西藏地区。吉隆县上游也有一座堰塞湖存在溃决的风险，也和中尼边境山区的搜救工作更加困难。尼泊尔当局警告，因为新形成的堰塞湖水位起悬，可能搁再一次发生大水哦。那尼泊尔警方甲观光官员表示，近来总共有826个人失踪，其中500个外国人哦，分别来自超过20个国家哦，包括177个印度的、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的人拢总有啊，就观光客吧哈。来，听电话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
1: 你请问你那孝顺一罐偌济？
0: 孝顺一罐2000粒啊。
1: 嗯。2000粒啊，今物够优惠。
0: 优惠都要结束啊，剩三天呢，免。
1: 啊，我能买一罐好未？
0: 会使你啊。
1: 我要一罐，我要改订，2000粒，我要改你订买啊。

0: 欸，妈妈，妈妈 ，you， 妈妈，安尼甲你写拜一扎班哦，嘿，好不好？
1: 好好好，扎班老师点，扎班来打电话甲我讲者。
0: 来好，安尼我帮你做明星电话联络才上回，好不好？先电通知才上回哈。
1: 啊，要看我手机啊嘛，要看我手机啊。
0: 对啊，就这支09133801，电联通知在。妈妈，你讲其实咱的酵素无哈，你食了有感觉对无哈？你说巴肚安怎？你啊巴肚安怎时阵？你是拢巴肚不舒服？
1: 肚子啦，巴肚肚肚啦，啊那大便了啊，我就是大便较细便哦，较细便啊，我就走那个酵素给你吃一粒，啊，就肚子较舒服，够感觉啦。哦，你吃素啊，来伊煞较不味啦。
0: 哎，算吃了真正够胃肠解好啦吼，吃了都舒服。
1: 对啊，对啊，我胃肠无好啦。
0: 哦，我胃肠无好啊，吃酵素上解好啊，你看你吃落都感觉吼。爽快吼，好好好，安尼事情是下礼拜你会记得哦哈。
1: 好，好，
0: 再见再见，好，好再见，来不要再错过了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我恰是迄台中市林森路，我
0: 来你嘿，你讲哪？
2: 我要爱去过三组。
0: 三组吼，三组是三千哦。
2: 哦好。好，去过。啊，你上次未去过，叫你上去边来。
0: 我唔知呀，这你莫甲我问，嘿，这唔是我咧决定的哈，所以你这么爱听，诶，我今仔无甲你回答啊，你因为我知影是咱固定，像咱爸爸节种活动，都拢固定有诶，啊，迄种快闪的吼，唔是我咧决定，活动策划咧决定的，好不好？所以你这么爱听，这无法度，无法度甲你讲哈。
2: 安尼三组加零分度，
0: 三千，你地址拢共的吧？够不共？
2: 系啊。
0: 好，23 2373这支嘛，哈，
2: 对，
0: 好，好，再见，好，好，来，真的，以后不要再问我快闪的事情，因为迄不是我咧决定的，哈，哎，所以恁就是这波爱听，好，这波爱听，安尼，啊，有的，有的进来买啊，而且我跟你讲，你讲一支的活动，东北。他因为他两个活动不会同时跑，所以咱即马咧八八节，你唔免问其他，因为无可能够其他的活动咧走，无会乱去啊，安尼听有啦吼。好来，以上报告嘿。

好，来要买要快，最后三天的2260、2233电话都给卡好通，所以你看这组这有着大水岩石、岩石，然后还有冰块形成的巨大洪流，26号早起席卷尼泊尔跟中国西藏地区之间的区域，摧毁着道路，桥的冲登去，吼，啊，个有建筑物嘛，个塞到，你就知道力量之大了，吼，并且个切断了通信呢，吼。那科巴表示，洪水泥流进有可能是尼泊尔朗当利龙峰，吼，这个冰川崩解，加上山体出来滑坡，这个隐患。卫星影像显示，冰川所移回在岩石哦，你得在岩石内，哈，转。放下几个百万栋的这个岩石，那是很重的，跟边角落入下面的山谷当中，倾泻而下的岩石跟冰块化作什么泥浆水流，哦，你真的无法想象，很可怕的威力之大，威力大到美国地质调查局将这次山体出来的记录是规模 5.2 的地震呢，你知道吗？ 5.2 哦。那灾害影像呈现出洪水害人的速度跟威力，那大水是恐怖的吼。你也想讲咱台湾有迄个八七水灾有无吼？刚时期为明显时，伫接近尼泊尔边境的中国吼吉隆口岸，林滚在汹涌洪水逼近的时候，哇，大家拖咧拢啊，拼命撞啊吼，需要大量的水加迄个浓厚的水雾吞没了建筑物跟车辆，你想啊，人真正危险嘛吼，这个很只能够。叫求天公伯啊，到保庇吼。那这场灾害造成停电、切断通信，灾区本身就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所以进一步阻碍了救援的工作。尼泊尔政府表示，洪水摧毁了数十座的桥梁嘞，几十座呢吼，啊，各有大约40公里的道路吼。国际红十字甲红新月会联合会表示，受灾上严重的地区吼，极难抵达嘞，你看极难到位哦，真侪重要救援物资，干那。透过直升机运送吼，联合国原因着尼泊尔东局的主席表示，大约10000户家庭需要立即的援助，吼，立即的援助啦吼。好，这个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吼，冰川崩断导致尼泊尔的洪灾啦吼，哦，很恐怖呢吼。卫星影像买看见着冰崩了后的痕迹，那冰崩吼，冰迄，那个结冰啊，冰川啦吼。伊要安怎地输这个洪灾，就是讲冰体先断裂，吼，大约610公尺宽的冰体按冰川断去啊，吼啊，真高的所在哦，海拔差不多5780公尺，吼，5780公尺伊就栽落来，吼，栽落来，然后嘞，撞击粉碎冰体嘛，落来啊，伊个重力加速度啊，吼，含碎屑慢慢变成洪流。哦，它就化成了洪流，哦，洪水的洪流，哦，这样子。然后，真货地震就是规模5.2的地震，随后就是山洪爆发，对不对？哈，然后过来就是暖化就是讲即时真紧消退嘛，哈，所以冰咧融足紧的。规个冰崩了吼，就是这样来的。好，所以三个关键吼，地势上猛惨重，就是讲山区的河道下边边海拔个高呐吼，加剧洪流的破坏性跟速度。好，过来嘞，透南迄个土水哥的洪流速度，迄我你讲，迄真正跟咱土石流同款，有够紧的紧啦吼。你看到要走，我你讲袂扶持啊。你狠狠看到，款式都走袂离啦。那个规个都来啊吼，那个。逃生期很短，过来嘞，印度、耆那还有佛教圣地，都要喝是朝圣季，观光的旺季嘛，所以讲游客人加追，那死伤一定会更惨重的哈、哦。这个就是尼泊尔就难对一对完哈，26号在头哥当中救人，你看给穿迄个救出来规个拢头哥呢吼，用迄个卡多机呀运上吼、洪水。灾难的幸存者，但基本来当讲，他们就是很幸运的吼。你一旦红救掉是真正有够好运的好运啦吼。这只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啦吼。然后灾区的惨状哇，真正吼，迄厝啊拢淹伫迄个土沟当中吼。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然后平安的时候呢吼。

你知一种威力哦，吼，泥流直扑啊，讲吼，迄巴士都甲淹落去，吼，袂输咧跟迄玩具同款，你会当想象啦吼。那一个68岁尼泊尔男子吼，伊讲，迄个吼，泥流像个巨浪哦，像个海燕更来，你知无？转对引导得来啊，伊要甲因某的手揪掉咧，带去触电吼，因某无在掉。迄泥流甲就冲走就去淹去啊吼！伊事发4点钟了，去了直升机再走，但是因某无去。伊讲吼，因某个待伫迄个泥浆下已经走了吼。那一定的啦，来的人要安怎救救袂赴啦吼？这个我都吼，这种天灾就是这样子啦吼。所以大家要把握下，好不好呢吼？重点也是顾健康较实在吼，电话拢随时甲敲通，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

0: 来，等一下哈，我唱你的电话。
1: 来一下。
0: 928教师节嘛，高一
1: 啊，我阿弟是
0: 9292啊，来来再来哈。
1: 929在问哪一年假？
0: 我在因为有连假，有连假。929有连假吗？应该是没有啊，没有。我跟你说，我看到我的那个行事历，它929变黑字了，所以是从25号啦。它九月是从25、26、27、28连休四天啦，所以那我们写929。我在你家公司啊，那个你改929是礼拜二收哈。
1: OK，
0: 好，朝你的点位哈，好。哎，阿姨的，祝你平安啦，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哈，要出差啦，哈，去印尼。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刚加几多来？
0: 加几多？肖树啊？
2: 肖树，哎，肖树啊？
0: 哦，肖树了哈，来，我先聊哈。肖树系前席哦，哈。嗯。好啊，五百块哈，大哥。
2: 啊，你到位，到位几个？
0: 你这周要到位几个收下？
2: 我今麦就是马仔要收
0: 啊，马仔
2: 不定。
0: 好来马仔是八月二九礼拜六哈，啊，你个一周要九月几号？
2: 九月二五。
0: 好来，我看麦，九月二五拄好拜五，嘿困哦，连假哦，无紧哦。
2: 哦，恁咧年终哦？
0: 唔是年终啦，我意思讲，九月二五拄好应该是教师节有连假甲中秋吧？我看麦。就我今麦看形势对啊，九月二五拄好中秋啊，系啊。啊，你是寄处理吗？对吧？哈。
2: 那恁休困了？
0: 我无休困啦，我是讲迄天休困有个人，像拄只迄个大哥，因为伊寄公司嘛，对无吼？啊，公司休困就无人啊，所以伊才甲我改时间啊，嘿呀，是安尼啦。
2: 哦，我就赶快叫叫厝安尼。
0: 哦，安尼无差啦，安尼无差啦，有上回啦，无真知影应该是有上回啦，嘿。
2: 哦。
0: 哎，无真知影应该是有上回，因为无听乌鸟讲有休困啊，嘿，所以应该还好，吼。啊，是你要讲？啊，是你要到二五应该拢有伫厝啦，无参会伫恁厝的拢有人嘛吼。
2: 有啊。
0: 好好，安尼大哥话你讲吼，明仔一组像素，啊，到月二五拜五各一组像素，安尼对吧？是吗 ？You？
2: 哎、
0: 欸，对吼。哦，各一组安尼哦吼，好，东四千四，啊，你时间上家己爱给你哦吼。啊，你的电话就是0919742这个吼。0919742 OK 好，帮你写了哦，阿弟改记时间啦哦，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

0: 欸，说真的，天就没有六感觉嘛，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有没有？底时被安怎无人知啦，所以你定在讲，有的人拢唔敢开，唔敢开，这就是世间上盖上盖公的人啦，真的。你要说想吃什么就快去吃，但是有人讲我想吃我都无在条吃啊，吃不没有办法吃啊，你身体没遮住，你又肠胃不好啊，我讲哇这样太可怜了吼，啊你行动力不好啦，身体不好，你要出国就想要去的，卖讲出国啦，本岛你都无本岛你都无在条啊，欸，台湾有很多漂亮的地方，我都还没有走透透嘞，对不对？好，所以咱就是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体够勇敢世界行，拢总唔免惊，人生爱快乐。享受把握每一个当下，好不好哈？所以钱该开的该开。我带你再来分享那个林奕馨，就是明星哈 ，Sarah， 她的爸爸是林春明医师，那因为生病嘛哈，所以今年嘛哈，他就当小天使去了哈。哎，爸爸做秀杰杂件啊，富养他们哈，但是因嘛无拢无迄个娇气啊，先咯，就说迄、那个因妈妈跟那些老师哦哈，因妈妈叫怡君。妈妈是蔡奇啊，名怡君啊，很可爱。他妈妈很可爱啊，然后他们就是有家族的旅游。我刚刚一些旅游的宣言哦，非常的棒。金泽郎公扣下来，扣下来。好，要家族哈。我刚刚他真的，他们真的讲，可能他们本来经济就很好，也不缺钱哈。但是我刚刚讲，长辈毕竟还是都比较较俭嘛哈。我刚刚在讲有艺术，但你看那天就没有来混讲，等于讲。该开爱开啦，意思就是安尼，了解无吼？免先开吼。我感觉林奕馨讲一句话就好，伊讲钱搁赚得有是安尼无唔对，钱再赚就有，钱当性命人诶，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你无这条命，你非要赚钱无在条，对不对？哈，来，好咬牙。但是我们有听过很多新闻，实际上的例子就是这样。你身体不好，你钱赚搁较济都无较赚，啊！你身体不好，你又无在条赚钱，无在条赚口口了，对不对？哈，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来，22602233点位拢来看好通哈。阿姐啊，不，大哥宽好啊，一早起来困几钟哈，啊，早上也来宽好了哈，搁宽两钟，加油哈，大哥啊，你有熬零钱加健康的你的啦哈，来。上河你继续讲王世贤的魂中尾仪哈，拍摄都只拢无用咧听电话啊，无报着歌哈，来甲你做安排哈，用七点过再去运动哈，七点过后搁等来搁继续听。运动手机，大哥啊，你运动嘛，再坐我去运动一下啊，我嘛需要运动咧哈，动起来，活动活动，要活咱们都要多多的运动哈。然后迄个手机下载 APP 哈，你的手机来当 LINE 对当吼，坐我运动听咱的节目感谢哈。好，谢谢哈，哇啊，电话搁你来呢哈。这通是没有叫呢，我先听看看，应该是无。等我刚刚怪怪，来维尼克哇，莹莹，喂，你好，喂，
1: 小姐哦，
0: 嗨，是，
1: 我唔捌带你叫啦，我准备带你叫孝树哦，
0: 嘿，叫孝树呀，啊，公司拢有你的资料
1: 无？无哩，
0: 来，我跟你讲，马吉，你要叫一组呀？
1: 要叫两组？
0: 要叫两组是八千八啊，哈。
1: 八千八呀，
0: 对，这做温和的吼，啊，你那只高追拢接到最后，
1: 哈哈哈哈哈哈。啊，这就想起咱，这想着讲，啊，阮太太讲胃无介好啦。
0: 哦，咱这你拄只听人分享吼，迄胃肠无好来食这吼，真好，因为咱的生理得消暑，我先说甲大家说明，内面就是有益生菌甲消化加素菌，
1: 哦，这讲个。哦，我咧听你，这是一就。做手工的吼，啊，都拢听你的电，你的节目啊。
0: 感谢爸爸哈，所以我甲我爸爸讲，无要紧，你即马两组有无吼？明仔收到，妈妈随食。我甲你讲，你若咧消化歹的人有无吼？食落会随灾。啊，你若有信心，你后礼拜一有无？后礼拜一活动最后一天啊吼，你会等个卡来预定高位个客安尼，好不好？两周，嘿，这传的吼，你与咱起码你买两周的意思，得上两罐血管电果，电得一罐大罐牙吼，所以你安尼五大罐你吃，你会加做有感觉，啊，咱买三个加炖，因为你若消化歹，你吃随吃随在。
1: 哦，你好。
0: 嘿，对，啊，毕竟吼，就是爱靠耐心的啦，吼。
1: 嘿，
0: 时间到到，啊，就是一步一步来，因为你消化好的时阵，你胃肠吼，一把刚伤久拢无咧叮当，你即摆困伤久，你还甲叫精神讲，唔通去困
1: 啊？胃气蛮大呢。
0: 啊，我你讲食这也和你。 伊卖袂和你压会，因全为人有底层有无吼？咱这就是和你的心情代谢较好，卖去囤积。啊，尽量吼，咱像爸爸，咱拢伫厝，即卖退休，哦，恁拢做爱趁钱的吼，做手工，无啦，卖讲趁钱，做二娘啦，做二娘
1: 啊，做二娘较袂无聊啦，
0: 加减赚较袂散对无
1: 吼？哎啦，对啦，啊，小弟你也是做内行
0: 的，无啦，啊，我感觉人就是安尼，伊咱一个。用健康吼，退休了就是爱找一挂代志做，真的哦，较袂轻功
1: 的。
0: 啊，但是吼，唔好一直坐咧，
1: 一
0: 半点钟、一点钟。
1: 啊，我做手工的拢一定爱坐咧啊。
0: 啊，无我意思是讲，像你去打电话，你就去行打一个。
1: 哦，嘿啦，嘿啦，
0: 嘿啦。
1: 就要运动一下，
0: 嘿。无坐几工，无坐几工，一定要去叮当一下。啊，咱酵素来够整体性的身体健康是真好安尼。
1: 哎，对对对。
0: 啊，你也感觉腹肚无爽快，你就搁加食麻筋。
1: 哦，安尼哦。
0: 啊，必给的情形就是。爱较有耐心诶，
1: 吼！
0: 啊，咱拢坐条第一定爱啉嘛。
1: 啊，安尼在你煮饭两桌啦，
0: 啊，明来，爸爸甲你讲吼，我等下伊我即马去了，是啊，你等一下来。所以咱这吼收着的是食加强诶，妈妈那胃肠较歹，伊我建议就是改食三粒，叫三粒来食，以后个会较好，好吧？
1: 好，
0: 啊有精神，哎，这两老感觉无？你后礼拜伊爱过来搞我预定，预定高位个可以安尼，阿妈是有上。你听我意思吼，
1: 就
0: 是预购，对对，啊，今麦只两周先给你寄过，安尼，
1: 好，
0: 啊，明仔就交啊，吼，
1: 好，啊，你，
0: 诶，两周八千八啊，
1: 好，
0: 你现赚两千二哦，啊，爸爸，你迄个你啊倒位哈？
1: 我只，
0: 诶，你有三，你看，离阮即近的咧，复兴。北路这边，
1: 父亲也是，嘿，父亲北路这边。
0: 哦，因为我看你电话二二六三，我电话是二二六二二六六二呀，系啊。
1: 二二六空，
0: 我的电话，对，啊，我的讲是，我的客服是二二六二无讲的啊，来，你等下吼，
1: 好。
0: 来，以上广告吼，你等下。

0: 好，来欢迎在我莹莹哈，拍摄哈，来我听小姐，喂你好，我拍摄，我和妈妈你个阿卡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是满足姐哦，嘿，
1: 哎你我你讲我听到你的收音机啊，哈，
0: 嘿嘿，
1: 你到预定九月中遐加加两组，
0: 你现在是要再追加是不是？
1: 对对，我星期一是不是会来一组，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嘿。
1: 啊，你九月啊，哈，九月刚开始，九月底啊，稍微拢好了。
0: 九月中好了，来，我给你看哈。九月来，满足姐，九月15礼拜一可以吗？
1: 啊，可以啦，可以啦。
0: 我下姐，啊，你要嫁婚礼吗？
1: 赶快嫁，赶快嫁我出诶。
0: 婚礼哈。
1: 哎，
0: 云林，等一下，啊，你讲要两组了哈。
1: 两组。
0: 我写起来，因为最后了，最后三天了。
1: 对呀，啊，我想说，好了，这样子可以的，因为我是。觉得可以的，好，就这样子。
0: 我知道，感谢你啊，哈，好，谢谢满足姐，好，拜拜，好，拜拜，
1: 好，
0: 来，来，今天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无买无参加婚礼，他家里哈，来，我写起来一下。22602233点位拢甲卡通吼，台中诶，我关起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拄只我和妈妈卡来吼，拍声啊，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喂，我和妈妈，
2: 对，
0: 嘿，你好，
2: 我来求四组啦，
0: 四组诶，孝数是吧？
2: 诶，
0: 你等我一下，我先甲拄只迄大姐电话甲抄起者，四组孝数吼，要点。
2: 你嘛，到九月中加行。
0: 九月中，无就赶快十五，好吧？哈，十五拜一，你等我姐哈。
2: 啊，
0: 你讲要四组遐？
2: 四
0: 组。等姐哈，这算咱有送的吼，啊，放咧慢慢食啦。迄真正够味，当是袂歹吼。消化肚肚咧，加加进来。四组就是四组一万四千四乘以四的17000哈。17600安尼哈。啊，我甲我好妈妈写9月15礼拜一和你收哈。好好，谢谢我好妈妈哈，
2: 好
0: 好好，再见哦，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对，老主顾啊，然后老主顾哈。

0: 好，来感谢我今来甲报云中委员来报未出来安尼吼。哎、欸，来姐姐，喂，你好，喂，妈妈，安娜，
1: 杨杨呀，
0: 嘿，我是嘿。
1: 爸爸，两组的像素，
0: 两组的像素哈。好啊，等下哈，两组像素八千八啊哈。
1: 啊，两组安尼哈。
0: 嘿，两组八千八，五大关的意思。
1: 啊，一
0: 组四千四啊，四千四加两罐半了。
1: 安尼一组就好啊。
0: 你要一组就好呀。
1: 哎哎，
0: 两罐半年了，爱想我清楚
1: 哦。好，快紧一组就好啊。
0: 我紧来，你也未拄好，你当个一点高位个客啊哈。来零九二七五五七二七几是无？
1: 哎，
0: 零九二七五七二电话对嘛哈？
1: 哎
0: 哎，你后边摩托转哈，好，安尼要一组哈。明仔搞可以吗？还是要这样？
1: 明仔几点？
0: 礼拜六。
1: 甲
0: 你
1: 写到，
0: 系啊，甲你写
1: 到。啊，你手机怎样吼？
0: 你后背过，阮都我唔知，我只看袂到。你后背过，阮电脑拢有记录，有背过吼。
1: 我背过一摆。
0: 哦好，安尼一周四千四，吼，无紧，要加要加位客，再佮甲我讲啦，嘿，吼。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四千四哦，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喂，你好，嘿，要准备一周，
0: 一周哈。
2: 一路车站快来。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有背过嘛哈？
2: 有啊有啊，啊，
0: 迄落，
2: 啊，一
0: 组迄落
2: 要两
0: 组，啊，
2: 一
0: 组月底
2: 下
0: 来会使吗？哦，可以啊，我紧啊，来，我你分开写哈。你讲一组要定时，明仔，要要找九月十号，吼。
2: 哎，
0: 然后看嘛，九月十号是礼拜四哦，嘿。
2: 啊啊。
0: 一组要月底，吼，九月三十，你等下哈。九月三十是礼拜三，吼，算公司拢给大家方便，但是你要家己的记时间咯，哈。各一组哈，各一组来，大姐你电话零九一九七四一这个哈，OK 啊，自己记得时间就好了哈。好，我每个通知哦，你该爱给你了，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谢谢，感谢哈。哎，我今日个八卦，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啊靠通，咱来听云中月圆呀哈，这大哥点播的歌曲哦哈。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我要播这个电两组酵素。
0: 酵素吼，好啊。好。
3: 我是迄个电送来啊啦。
0: 哦，电刚去收掉啦哈。
3: 嘿，啊麻烦，可能会倒过才送来着。
0: 好啊，安尼妈妈甲你讲话，你写下午班哈。
3: 好好。会
0: 倒过就是会包两点嘛，好吧？
3: 好。
0: 他们单啊安尼两组酵素就是八千八哈。啊，你电话八五三。好好好，给你写嘞哈，
3: 等咱讲够
0: 用，感谢你哈。
3: 两
0: 周八千八哈，下晡班哈。
3: 哎，我未去问看电视上。两点好。
0: 对，阿妈妈两组酵素，两组八千八哈。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嗨，喂，
4: 英英哦。
0: 哎，秀凤姐啊，嘿。
4: 我跟你讲，我
0: 嘿，
4: 我倒感觉我今仔食迄个。

0: 喂，你好，喂，嘿。听见吧，嘿。心爱的你敢知影？好，你再过年呀。好啊，好啊，你等一下，妈妈头你电话，你电话263。喂，你好，妈妈，你讲啊啦，嘿，来，
1: 有啊哈，
0: 你要叫叫啥？
1: 哈？
0: 你要个叫什么？来，
1: 小树啊，
0: 小树要几组来？
1: 三组啊，
0: 三组啦哈，你刚有叫对吧？
1: 哎对，
0: 哦，收掉哈，
1: 嘿，
0: 今麦个三组，
1: 已经吃这罐的吃不了呀，
0: 这罐吃不了，未歹吧哈？系
1: 啊，啊不过那，干那慢慢弄。
0: 来，我跟你讲哈，你一盖吃几点？
1: 两粒。
0: 哎呦，拢无听人讲话，你那是会闭结有无吼？一盖爱食三粒，
1: 迄两粒
0: 三粒啊！你看两粒都感觉慢慢就是一点毛感觉，只是无够紧对无吼？来，我跟你讲，你一盖拢食三。
1: 感觉要慢慢无感觉呢。
0: 来，你听我讲吼，无感觉不是讲无好，你听好无吼？就是讲你照三顿加食，你家去比较好不好？食三粒照三顿，
1: 有啊，三顿啊！
0: 你看人都食拢。嘿呀、啊，我意思讲，你拢食两粒，迄保养的量啊，你还食个三粒吧？你听无？
1: 还食个三粒了？
0: 当然啦、啊，你拢无听话，无乖。你因为我卖十几年啊，吼，你若有排便的问题，迄咱听从家己就卡起来讲，食两粒，讲真的无啥物好，你还食三粒，你听
1: 无、啊？
0: 对，吼、哦，你拢不听话，安尼无怪你好个都无讲，你听有无？
1: 我是刚刚有听到讲两粒，
0: 没有啦，迄保养，迄是保养、哦，啊，你有排便的问题。还是胃疼，这摆你就要叫三顿，好不好？哈，
1: 哎，
0: 你等下，你就当该吃三粒吧，好不好？啊，你电话263，啊，你讲要点洗手？
1: 哎，马仔呀，好啦，
0: 马仔好啦，哈，好，啊，你今麦该三粒吃看麦哦，嘿，
1: 好，
0: 来，会使，你就搁加顿啦，哈，好来。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教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